0: 我不会先说出去，但是你一定要尽快让家人知道的，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一定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秦家人知道的。一婷，所以现在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一婷，我求求你，你答应我吧，帮帮我，还有你姐夫，可以吗？
1: 我可以先不说出去，谢谢你，我替明浩也谢谢你。一婷，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说出去，不然的话，
0: 你先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吃饭了，
2: 快点，快点，来了。
0: 你一定要先收着。

0: 开始雨林徒步。
1: 要吃虫蛋呐
0: ？Cheers。
1: No， 你走开，小薇。
2: 尝一口。
1: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2: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3: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 怎么跳起来了？
4: 怎么了？
1: 哦，看见了。
4: 徒手抓鳄鱼吧。
1: Kiss。
5: 这好可爱呀、啊。
1: 好高、
0: 哦！好大的一棵树！
1: 好大的一棵树！
3: 小薇，我进去晃一晃
2: 啊！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3: 这真树屋哎！
1: 我超爱抱树的。
3: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 闭眼了，
3: 还很享受。
6: 我们在 disco。
7: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9: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中餐馆奇遇记。
1: 你们每次任务都失败，真是太没用啦！
2: 铃铛，
1: 铃铛，
2: 铃铛！
1: 哦，对呀，还有厉害的铃铛，你们谁想和他一起出任务？
2: 铃铛，
1: 就你了。

0: 小孩能有什么用？
1: 领导，
2: 没想到灵宝的力气这么大，有了灵宝就不用害怕警察了。
1: 灵宝，哎呀，
2: 灵宝呢？灵宝，你去哪里了？
3: 哇，好香啊！我开动啦！啊。是灵宝，
4: 那林羚羊一定也在附近。灵宝，吃慢点，吃太急会噎到的。
1: 灵宝，
3: 好厉害的哥！
5: 凉面来了！哎呦！快快停下！不要再打我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呦！
2: 啊，灵宝，我终于找到你了！
1: 灵宝。

0: 我们得先帮他止咳。
1: 林宝，来跟着我做，先吸气，然后憋气，再坚持一下，可以了。看来憋气没用。
2: 看来要完成任务，必须先让灵宝停止大哥。灵宝，来，像我这样转圈圈，要加速了。对，就是这样，跟着我。
3: 这下不打嗝了吧？
1: 灵宝，
0: 灵宝，是我们。
1: 看来吓他一跳的办法果然有效。
0: 得再想个办法。
2: 有了，
0: 灵宝，
2: 有
0: 办
2: 法了，
0: 多喝水能止咳。
2: 警察，
0: 林瑶，站住，别跑！
4: 灵宝，好，
2: 灵宝做得好。
5: 林瑶，你被捕了！
2: 都怪灵宝！
4: 灵宝，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吃饭时要细嚼慢咽，这样不仅能让食物更好的消化，还能避免打嗝和肚子痛。细嚼慢咽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你更好地品尝食物，享受它的美味。所以吃饭时不要吃得太快哦。
2: 该我灵灵羊出场啦。

0: 神奇体验馆。
1: 到站了，大家下车吧。小朋友们，神奇体验馆到了，大家排队进入哦。哎，
2: 哇，好好玩啊！
3: 香蕉滑滑梯，哟吼！
0: 哇，超级大奶酪！
4: 哦，甜甜圈滚呀滚！
1: 哦，蛋挞蹦蹦床真好玩！这么多小朋友，我要找个机会拐走他们。嗯，机会来了！
5: 猴子弟弟，啊、猴子弟弟，哦，猴子弟弟，跟大家出来玩，千万不要一个人乱跑哦。
3: 我知道啦。嘿，
1: 可恶，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骗过来。
3: 哦，哇，那个大蛋糕会发光！
1: 他们果然被我吸引了。哎呀！
6: 奇怪，蛋糕怎么跑这里来了？啊，
2: 被推走了！
5: 哇，彩蛋屋，我们去砸彩蛋！
1: 差点就成功了！
2: 哇，好多大彩蛋啊！
3: 我来砸这个。
5: 是机器人，
3: 呵呵，啦啦啦！
5: 哇，我来砸这个，嘿，
1: 是小汽车，
3: 哇，我也要砸出好玩的玩具，
4: 选哪个好呢？
5: 就选那个最大的吧。
1: 里面一定有特别的玩具。
5: 别跑啊！猴子弟弟，跟大家出来玩，千万不要一个人乱跑哦。
3: 没关系，追到他我就回来。
1: 大家集合，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一二三四五，咦，猴子弟弟呢？
3: 猴子弟弟，猴子弟弟，
4: 猴子弟弟，
1: 猴子弟弟，猴子弟弟，你在哪里呀？
7: 那边有状况。
1: 猴子弟弟，
7: 发生什么事了？绵羊老师，
1: 拉布拉多警长，猴子弟弟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他。
3: 他是在砸彩蛋的时候不见的。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去找。嘿，他，
3: 他，哎呀！
5: 彩蛋里会是什么呢？
1: 嘿嘿，是我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5: 怎么是玲玲呀？
1: 你一个人乱跑，离开了老师和同学，现在谁也帮不了。哎呀！
5: 什么情况？咕咕咕咕！
1: 啊！别想跑！
8: 猴子弟弟！猴子弟弟，哎，啊，啊，
7: 哎，哎呦，哇，杜宾，咦，这里怎么会有彩蛋壳？那个形状是羚羚羊。糟了，猴子弟弟有危险，快！
1: 你跑不掉的。站住！原来水这么浅啊！
5: 可恶，你还挺能跑的嘛，躲到哪里去了？
1: 嗯，嘿嘿，找到你了，猴子弟弟，你好呀！
5: 救命！
7: 哦。别害怕，没事了。
1: 猴子弟弟，终于找到你了！
4: 我再也不敢一个人乱跑了。
1: 可恶，现在变成我被追了。
8: 嗯，哎，怎么这么黑？
9: 这里有灯。
8: 哇，我们倒过来了。
9: 这应该是一个颠倒屋，林羚羊就躲在这里面，快找。

0: 怎么到处都没有啊？
1: 哦？
0: 找到你了！
2: 别跑！
3: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玲玲羊！这是什么？
0: 玲玲羊跑不掉了！
2: 杜宾，
0: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跟家人或老师、同学外出时，千万不能一个人乱跑。否则很容易走丢或发生意外，甚至遇到坏人，所以一定要和大家在一起，不能一个人乱跑，这样才安全哦。
0: 我
3: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橡胶手。
1: 兔子妹妹怎么还没来呀？
2: 哎呀，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3: 我来了，
2: 是兔子妹妹。
3: 哇，好漂亮的项链啊！
0: 当然啦，这可是我妈妈最宝贝的项链哦。我是偷偷带出来玩的。
4: 哦，兔子妹妹，小朋友不可以私自带贵重物品出门哦，不但容易遗失，还有可能会被坏人盯上。
5: 快把项链收好，带回家吧。
0: 我知道了。
5: 再见。
6: 再见。
7: 什么东西是我的橡胶手偷不到的？再偷一个。
8: 今天钓到了好多鱼。我的桶呢？
7: 今天有鱼汤喝了。可恶，别跑。我的鱼啊。什么东西在闪闪放亮？是项链，戴上这个项链，我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了。
0: 哦，奇怪的姐姐。
7: 哎，兔子妹妹呢？
0: 我的猫头鹰呀！
7: 兔子妹妹，兔子妹妹，对不起，刚才撞到你了，送给你的。棒棒糖给你，你能不能把项链给我看看？
0: 不行，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7: 居然骗不到，那我就把它偷走。有办法了。可恶！哎呀，哎呀！有了，这次一定能成功。抓到了！怎么拉不动？
4: 那边有状况。兔子妹妹，你怎么了？
0: 我的项链被抢走了。
4: 是羚羊。
7: 警察。
5: 奇怪，羚羊跑哪里去了？
7: 让你们看看橡胶手的厉害。
4: 去哪里了？
5: 好痒啊！可恶，羚羊，快给我出来！在那里。太过分了，别跑！又到哪里去了？看我的双截棍，可打！竟然被接住了！
7: 知道我橡胶手的厉害了吧？
4: 小心！ 有办法了。杜宾，狗狗跑酷。
7: 跑这么快，橡胶手加速。
4: 羚羚羊，你被捕了。兔子妈妈，项链还给你。
6: 谢谢拉布拉多警长，
1: 我再也不把家里贵重的东西私自带出去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不要独自携带贵重物品出门，因为这不仅容易造成物品丢失，还可能引起坏人的关注，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羚羚羊。
10: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11: 外星人呢？
12: 哼，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11: 好危险呢。
12: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11: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12: 消防安全，
13: 熊熊有责。
7: 我羚羚羊出场了。

0: 客大战。
1: 怎么回事？
2: 恭喜你中奖了，快点开看看。
3: 哇，中奖了。
1: 我点开看看。是莉莉油。
2: 我是病毒莉莉油，你们家的电子设备都将被我控制。
4: 发生什么事了？
5: 是病毒莉莉油。
4: 我来了。没事了，没事了。
2: 玩在你的手机里哦。拜拜。
6: 您的账户余额已清零。
4: 出大事了，我的钱全没了。
2: 任务完成。
7: 就算把我的克隆羊都抓光了，我还能研发出病毒莉莉羊，病毒大军

0: 哇！我中奖了！
1: 我也中奖了！
2: 恭喜你中奖了！
3: 太好了，我也中奖了！
4: 不能点，这可能是病毒。大家都别点开！
1: 可是我已经点开了。
2: 拜拜！您的账户余额已清零。
1: 什么？我的钱都不见了！
5: 我的玩具也买不了了，
6: 我们的钱也没了。
7: 发大财了！
4: 病毒领领羊们，继续占领整个城市吧！
8: 我抓到了！怎么不动了？
9: 不能让病毒零零羊继续破坏！小蝶，快想办法消灭病毒！
4: 收到。小蝶出马，最有办法。
10: 啊！我的手机中病毒了！糟糕，我的手机也是。
11: 请慢用。糟糕，我也中病毒了。
2: 这里也被我占领了。
9: 有危险！小蝶，你继续。
4: 杀毒软件准备好了，电子警察出动。
2: 电子警察，
12: 病毒零零羊，你跑不掉的，
13: 清除病毒公布。
14: 哇，好厉害啊！加油！
2: 娃娃机被我控制了，你拿不到的。娃娃机恢复正常了。
8: 耶！我拿到玩偶了。
11: 请用餐，请用餐。
15: 别浪费食物。
11: 谢谢你的帮助。
15: 不用谢。
9: 没事了。
13: 入侵病毒已全部清除。
1: 太好了，我的钱回来了。
9: 小蝶，我们要从源头彻底消灭病毒，绝对不能放过零零羊。
4: 收到，电子警察继续追击。 可恶，我到手的钱又没了。啊！竟然到我的地盘来了。病毒零零羊们上。可恶，居然被警察给入侵攻破了。等着瞧，超级病毒羊。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技术了，电子警察升级。什么？警察也升级了？休想消灭我的超级病毒！看我的！超级病毒零零羊，继续变大吧，电子警察。 术。
16: 这也太高了吧！
4: 我的手都抽筋了，根本斗不过警察。
12: 林立阳，我们一定会抓住你的。
4: 可恶，又失败了！警察太厉害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停！就是这里了。
2: 新的目的地已确定。
4: 小晶晶。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使用电子设备时看到非常吸引人的链接或中奖信息，一定不要随意点击，因为它们可能是电脑病毒或诈骗陷阱哦，大家记住了吗？罪恶一定会受到惩罚。杜宾、小蝶，我们继续追捕零零羊。
1: 是。

布拉多警长别想抓住我玲玲羊，他们现在一定还在森林小镇里找我呢。谁也想不到我已经溜到水城。小晶晶，你好好看家，我上去

正好有艘船。哇，好特别的地方啊，还有水上红绿灯。哇，水城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子还给你们。
1: 谢谢你，再见。
0: 再见。水城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尽情地做坏事了。水城，我来了。
2: 根据线索，林羚羊很可能来到了水城。我们换装，暗中观察。
0: 好热闹！还有这么多小朋友，全都拍照记录下来。
3: 啦啦啦啦！
4: 水城特色，呱呱叫叫糖，好吃又好玩。
5: 我要买，我要买。
0: 这几个地方最好下手。
6: 有小偷啊！
4: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小偷啊！
0: 小偷，
6: 跑哪里去了？
4: 嘿嘿嘿，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0: 那不是我的包吗？居然敢偷我林羚羊的包！

0: 小风在这里。小风，站住！
1: 我的鞋呢？可恶！

0: 我得躲起来。
1: 小朋友跑哪里去了？
2: 我不会放过他的，跟我追！
0: 啊，要不是这些东西太重，我早就飞走了。
3: 水城的果汁真好喝呀！
4: 又香又脆的花朵饼干啊！
3: 哦，来一份。
5: 美味的小鱼冰淇淋。给你，
3: 这给来一份，真好吃。
0: 水城特色呱呱跳跳糖，好吃又好玩。
3: 快给我尝尝。水城真是太有趣了。
6: 杜宾，我们接下来要多加留意玲玲羊的行踪。
1: 站住！
7: 抓小偷了！
6: 有小偷！
3: 嘿嘿！又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要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哦，因为小偷最喜欢趁人多的时候悄悄把你的包包、玩具都偷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山，水，天，地，赏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2: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3: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4: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5: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6: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3: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9: 鲜

0: 妈，您这么呆坐了一天了，要不要出去走走？
1: 不去。
2: 妈，奶奶。
1: 明浩，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去看看医生啊？他今天怎么样啊？
2: 啊，医生说他今天不太舒服，所以就说不让我去了。
1: 那你就答应他了？真是的，都是我不好，让他回娘家。你看，现在他娘家以为我们没有伺候好他呢。
2: 奶奶，你真的想多了，人家就是想回家，跟人家家人聊聊天，吃吃人家妈妈做的饭而已。
1: 就是想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2: 哎呦，
0: 妈，怀孕的人啊，就比较容易想家想妈妈，医生应该也是这样哈。
2: 对。
1: 那他回去几天呢？
2: 大概一个礼拜。
1: 什么？一个礼拜？那么久？哎呀，三天不行吗？
2: 哎呀，奶奶，你看你，到日子人家就回来了嘛。
1: 我想我的重孙子。
2: 行行行，放心放心啊。
0: 明浩啊，那你就跟依山讲，奶奶想他了，让他赶紧回来。
2: 啊，好嘞。
3: 依山，依山，来吃点水果啊。
4: 妈，一天怎么那么晚都不回来啊？
5: 肯定是和徐安哥约会去了。
4: 姐姐肯定把我没有怀孕的事告诉徐安了。
3: 来，吃一口吧。
4: 不用了，妈。
6: 什么？流产了？
7: 他现在怎么样？秦明浩呢？
4: 明浩帮他瞒着。
7: 秦明浩不生气，可是他为什么会帮他隐瞒？
4: 我也觉得有点怪，但是怡婷这么说。不过我们怎么想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这么亲密，如果怡婷真的有什么苦衷，明浩一定是护着她。
7: 医生，怡婷会有苦衷吗？
4: 不相信又能怎么办？
6: 要不咱们直接去问秦明浩。
4: 直接问？你觉得是我们跟明浩的关系近，还是依婷跟他的关系近？
6: 依山，你终于是放下了。
4: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们直接去问明浩，他先想保护的一定是依婷，毕竟他们是夫妻。
6: 不问就不问嘛，我只是担心，我怕怡婷真的会有苦衷。
4: 不过我会继续看着怡婷，以她的个性，忽然这么善解人意，确实让人意外。我想知道她还有没有别的事。
6: 哎，你说，怡婷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害自己流产。
4: 我妈说她的孩子是不太稳。
6: 可是孩子不太稳，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
4: 所以你认为？
6: 我认为怡婷可能早就有苦衷，只是没法对任何人倾诉。
8: 姐夫，
2: 哎，怡婷，不好意思啊，你姐回娘家，让你们辛苦了。
8: 姐夫，你都不去我家去看我姐吗？你就这么放心，不怕孩子有事情啊？
2: 嗨，你姐给我打电话说了，孩子很健康，她也很开心，所以我就放心。
4: 健康，放心。明浩，你不知道怡婷流产的事。还是你演得太像了。
2: 一婷，怎么了？ 是不是你姐在娘家不开心，或者身体不舒服啊？
8: 姐夫，你要多关心孕妇还有小孩啊。
2: 我知道，这是当然了。
8: 对了，姐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姐姐的孩子。
2: 男孩还是女孩？我一直想梦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一直都没梦到，没想到让你给梦到了。
8: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叶一婷，你又在骗我。
2: 哎，老婆。
9: 您好。
2: 来，坐。怎么样，去娘家住的
9: 还好吧？就是睡不好。
2: 我这两天睡得也不好。哎，依婷有没有跟你讲她做那梦啊？
9: 她做什么梦啊？
2: 她说她梦见你跟孩子在大海里游泳，然后呢抓着一条大鱼，但是她说她没看见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9: 真无聊，我都不会游泳。再说了，为什么突然梦到我跟孩子啊？又不是她怀孕。
2: 你瞧你这人多没意思，人家想当小姨了嘛。哎呦，
9: 叶一山，你还是不老实对吗？你以为真能破坏我的计划吗？来，吃点。
10: 哎呦，我看你吃饭不香，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9: 没什么，就是没有胃口。
10: 是不是妈妈做的不合你胃口啊？怎么了？
9: 妈，你这个米没有洗吗？怎么里面有沙子啊？
10: 沙子？不可能啊，我洗了好多遍的，这还是免洗大米呢。哎
9: 呀，什么免洗大米啊？妈，米里面就是有沙子，你多洗几遍嘛。你那么不注重卫生，以后怎么办呢？
10: 你说的这什么话？
9: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10: 谁家洗米不会出现两粒沙子的？妈这么辛辛苦苦的给你做饭做菜吃，你就这么饭来张口的说出这种话对吗？
8: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我下次认真点儿，多洗几遍啊。
9: 你就是这么跟怀孕的姐姐讲话的吗？
10: 怀孕的人很了不起吗？
8: 哎呀，好了，别吵了，你们俩现在见面就吵，不许吵。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啊。
10: 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舔着脸说你怀孕的事，怎么把那个已经没有了的孩子当做尚方宝剑了？
9: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说的吗？
10: 本来不想，可是这么仔细一想好像不行啊。
9: 那好啊，你要什么？你要钱是不是？对了，我公公刚刚跟我说要配台车给你呢。
10: 车？是想把我弄上车然后再出一次车祸？
9: 喂，奶奶。哎，
11: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2: 宝宝好吗？
9: 我们两个都挺好的，我就是想吃我妈妈做的菜，宝宝他也想吃的。
12: 哎呀，可是你妈妈那么忙，又要开店，你回去还要照顾你。哎，你看奶奶闲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做，奶奶觉得不太好意思啊。
9: 没事的，我家里不是还有妹妹还有姑姑吗？
12: 就要做妈妈的人了，你应该知道多体谅体谅自己的妈妈呀。
9: 我知道了，我吃完晚饭就会回来，你放心吧。
12: 你吃了晚饭就回来呀？哦，那太好了。
10: 姐，谎言就像个雪球，会越滚越大的，你不知道吗？
9: 我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
8: 我知道。不过你回去也好，免得你把流产的责任推到我跟妈身上。
9: 好了，你别再胡扯了。叶一山，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漂亮是漂亮，但是啊，还是黄色好。如果万一生的是女孩怎么办？那肯定不是。哎呀，够了，想把自己灌醉吗？我只有在你面前才可以喝醉。不管我说什么话，全世界。
1: 只有你不会被我吓到，依山，不会喝酒就不要再喝了。怎么，现在开始学着依婷喝酒吗？啊？学他？对，我要学他，我就是要做叶依婷。我也想真的做叶依婷。
0: 和你结婚，我恨不得什么事都没想起来，就做叶依婷，无知幸福的活着。依山，我真想给你一面镜子，你现在跟之前的依婷一模一样。你在想什么？啊？徐安。
1: 你说你爱着他，真的依婷，是他，不是依山。
0: 对，我没法骗你，我爱的是依婷，叶依婷。对不起，我最近常胡思乱想，没办法正常。哎，依山。
1: 不如这样，我们直接去找那个秦明浩，我来说怎么样？不行，不行，我不想伤害明浩，我更不想伤害秦家人，还有我的家人。我希望一定他会自己说出来。明明知道不可能，但是我想等。
2: 怎么样？没事吧？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哎呀，这是喝了多少酒啊！这孩子，哎呀，小心！哎呀，小心小心啊！这边，哎，不要，不要。

0: 奶奶，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啊，我要等金娃回来才能睡觉。
2: 嗨，
1: 金娃，金娃，我是祖奶奶，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你要健健康康，快快的成长。哎，一山啊，工作谁都可以做，别那么辛苦。你累倒了，你肚子里的金娃也会累的。
0: 知道了，我以后会多加注意的。
1: 啊，赶快回去休息吧。
2: 哦，您老人家赶快睡觉吧。啊。
3: 奶奶
1: 啊，
3: 你看这一山的身材多好呀，一点都不像怀孕的人。
1: 嗯，你又没怀孕过，怎么知道怀孕该怎么样啊？
4: 妈，您的意思是一定要陪一山去做个产检？
1: 嗯，你说都那么久了，我们做长辈的还没有陪过一次，是不是不像话？所以我们今天要陪依山去做产检。
3: 就是啊，谁知道是不是真怀孕了？
4: 妈，您的意思是？
1: 小兰，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如果我没有听到医生亲口跟我说的话，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哎，再说，现在医学不是很发达吗？我们应该多了解最新的备孕知识啊。
3: 就是啊。就算是冤枉了他，也顺便了解一下备孕的知识嘛。
1: 哎，
4: 妈，您刚才说依山没有怀孕。
1: 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她怀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们回头就陪依山去做产检啊。
3: 好嘞。

0: 依婷，最近是不是很累啊？
1: 还好了，怎么了？
2: 其实你妈只是想问你，怎么爱喝酒的老毛病又犯了。
1: 没事的，就是偶尔跟同事聚一聚而已。哦，
0: 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你姐夫
1: 妈，我的工作跟姐夫有什么关系？

0: 跟你姐夫没关系就好。依婷啊，你姐姐好不容易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你也要加油，也要好好的。我希望你们都好。
1: 依山，
2: 嗯，
1: 你什么时候做产检呀？
3: 就今天，但是我今天要开会，他妈妈陪他去。
2: 为什么每一次时间都对不上啊？一次都没有陪过依山做产检，这可不好啊。
4: 没关系的，很多孕妇都自己一个人去的嘛。
1: 哎，我们一次也没去，回头亲家母会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了啊。
2: 奶奶说的对，要不这次我们陪你去。
4: 啊，不用了，我跟我妈说好了。
1: 哎，那就一起去啊。
4: 啊，不用了，下次吧，这次时间比较仓促。再说要是我妈见奶奶还有妈，她还需要打扮呢，跟我去比较随意一点。
2: 亲家母也太客气了，
4: 她也是尊重奶奶还有妈啊。
1: 这样，那说好了，下次啊。
4: 嗯，吃吧吃吧。
5: 没事吧？啊，没事，谢谢。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监督你。
5: 哎呦，大飞，这工地上的活你不能干。你刚送完快递，你又干这个。
6: 嗯，

0: 救命了你！
1: 没事，我看你的活没干完，赶紧的。
0: 哎呀，你这身体吃不消的，你快回去吧。
1: 没事，来来，赶紧走走走，走。
0: 哎呀，来，好，来，慢点。

0: 哟，出去了一趟，魂儿都没了。
1: 嗯，
0: 到底怎么了？
1: 别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0: 还在整理你的腰带啊？你要撒谎了什么时候？还是忍不住要管我？我是心疼姐姐才这么说的，想着姐姐要靠假怀孕来博得宠爱，我真替你悲哀。
1: 你给我闭嘴！
0: 反正你别让我背黑锅就行了。上次摔倒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流产？
1: 怎么了？你想折磨我是吧？
0: 我也在被你折磨。 明明知道你在骗人，还要帮你瞒着所有的人，我都觉得有犯罪的感觉，
1: 是吗？那就不要再说了。

0: 玉婷，有个电视台经济版的记者想要采访你，是关于新产品的，你准备一下。
1: 新产品不是一直由姐姐负责吗？
0: 她大着肚子能接受采访吗？再说这个产品从设计、制作到推广，都是你一路做下来的。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想不出第二个人选。
1: 我知道了，
2: 祝贺你啊，依婷。
3: 啊，真是羡慕啊，应该会上电视。
2: 不是说依婷不喜欢上电视吗？齐乐那么抢的，她都不去。
0: 我觉得依婷还是适合营销部的工作，不管谁跟我抢，我都不会放人的。
4: 喂，陆鹏，你要帮我，我假怀孕的事现在有人知道了，所以为了不伤害大家，我让你帮忙。
5: 姐，这可不行，我说过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呀。
4: 不行，你得先帮我把视频还有我的病历发到我老公的邮箱，然后再说是叶依婷把我推倒，所以我才流产的，就是这样。
5: 姐，这样太不好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4: 不，你要是不办的话，我彻底完蛋了，你也会完蛋的。
5: 好吧。
4: 医生，看我多保护你。孩子因为你流产了，我为了不让他们怪你，才不和家里人说的。因为我是你姐姐。

0: 惯了。
1: 是啊。
0: 你好，我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妈，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
1: 哎，这是给依山买的。
4: 哦，
1: 哎，看人呢？
4: 在上面，我去叫他。
1: 哎，不行不行，我上去就行了。
4: 这买的什么呀？这都是。
1: 看看看。依山啊，开开门。
0: 奶奶，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奶奶要给你一个惊喜。为了这惊喜，奶奶跑了一早上啊！哎，你看，穿在那模特身上可漂亮了，穿在你身上也一定很漂亮，生下以后可以当时装穿呐。
0: 嗯，谢谢奶奶。
1: 哎，你怎么不试试啊？
0: 不用了，以后再试吧。
1: 什么以后再试啊？爸爸妈妈都在楼下等着呢，快去，去试试，啊，我也可以看看合不合尺寸。赶快去，去呀！
0: 嗯，好吧。

0: 烦死了，死老太婆就会折腾。玉山啊，要不要帮忙啊？不用了，我马上就好了。这黄色多嫩呢，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哎，衣服的拉链在后边呢。
1: 奶奶，
0: 我帮你拉。
1: 是什么东西啊？哦，是腹带。腹带？哦，对啊，因为我肚子大了会疼，医生让我带上的。是吗？奶奶，你不是说下去让大家看看这衣服好不好看吗？下去吧。哎，
0: 医生，医生，你站着，
1: 让奶奶看看你的肚子。
0: 奶奶，
1: 不用了，奶奶。哎，
0: 就算奶奶是迷信啊。 奶奶想看看你肚子是圆的还是尖的，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奶奶，不用了，等孩子生下来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2: 怎么不用呢？我是你奶奶，我又不是别人，我要看看我重孙子，不行吗？啊！
0: 我的天哪！你不会是……你马上把腹带给我拿下来，我要看清楚。
1: 妈。
2: 发生什么事了，妈？你，天哪！
0: 这是什么啊？
2: 天哪！玉山，你是假怀孕啊？
0: 怎么，奶奶？啊！你看，这是你的孩子，是我的重孙子。以晨，这怎么回事啊？哎，
2: 奶奶，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求求你原谅我吧。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
0: 你骗了我们大家，说你怀孕了，结果是假怀孕。不是这样的，
3: 奶奶，我的孩子，孩子他流产了。真的假的？流产。
2: 奶奶，
3: 奶奶，奶奶，快叫救护车，快送医院，
2: 奶奶，
3: 妈，别说了，妈，
2: 奶奶，慢点。

0: 没关系，我还有一扇大海的救我。我不就是这么设计的吗？不用害怕，妈是不会拆穿我的，她会说陪我去过很多次医院。我不用害怕。明浩，奶奶还好吧？
1: 你先别管奶奶，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一句谎话不能有，给我说清楚。
0: 明浩，我不想隐瞒你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不想隐瞒我？这就是你的解释啊，医生啊，我问你，你怀了孕了，又流了产，出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人？你瞒着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你压根就没怀过孕，你在骗大家？
0: 不是的，不是的，我真的有怀过孕的，只是孩子没有了，没保住，我怕爸妈知道了之后会生气，不开心，会赶我走，讨厌我。
1: 你怕家里人会赶你走，会对你态度改变？你把我们家人当什么了？啊，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的人吗？是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吗？你怀孕流了产，我们还要把你赶出去？怎么可能呢？如果你真是怀了孕流了产，那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安慰你，因为你是受害者，对吧？你是最痛苦的人。可你现在不是，你怀孕流了产，装得若无其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同样享受着所有人对你的呵护。你怎么演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你失去孩子你就一点都不痛苦吗？我就想不通这个事情。
0: 明浩，你别再说了好不好？你没有看到吗？我怀孕，全家人听到多么的高兴。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听到我怀了孩子，他们都高兴死了。要是他们知道我流产，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我？我真的不想回到以前那样，我真的不想他们不再接受我。
1: 那你就骗人，骗全家人，你能骗到什么时候？我问你。还有，到孩子该生的时候，你还怎么骗呢？啊，你去找一个孩子来代替吗？
0: 我不是这样的人。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全家人？到现在
0: 是你对我太过分，你明知道我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你都不帮我，不站到我这边。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吗？你爱我比爱你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吗？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说的是对以前那个善良的爱丽丝，懂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骗全家人，你简直就是个骗子。行了，一切都结束了。
0: 明浩，你不能离开我。
1: 松开。
0: 明浩，你结婚的时候不是曾经跟我说过，无论将来怎么样，你都会理解我、保护我的吗？我会没事的，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他们一定会的。

0: 你看，这里就是他的手，这里呢是他的心脏。
1: 这咱们的孩子啊，
0: 宁浩，你就要当爸爸了，你开不开心啊？
1: 怎么样，
0: 老公，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1: 我亲手为你做的早餐。

0: 我早就让你收起自己的欲望，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是你偷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人生，是你！陆鹏，你确定你的邮件已经发出去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我，姐，我确定啊。那，要不然我再发一遍？
0: 不，等我消息吧。

0: 明浩，你在哪儿啊？
1: 医生，流产是因为依婷是吧？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怎么知道的？不是的，跟依婷没关系的。
1: 你瞒我有什么意思啊？
0: 明浩，你别这样，真的跟依婷没关系，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你别怪他了。
1: 好了，我知道了。

0: 姐夫，你都不去我家看我姐吗？就这么放心，不怕孩子有事情啊？姐夫，你要多关心孕妇还有小孩啊。
1: 不对，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0: 妈，这大晚上的是谁呀？明浩，
1: 姐夫。
2: 妈，我找一婷有急事儿。
1: 你找我？
2: 啊。
0: 一山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没有没有，我找他有点事儿。
0: 哦，那就进来吧。
2: 我们还是出去说吧。一婷。

0: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1: 到了就知道了。
0: 你是知道我找回记忆了吗？带我去找依婷对峙吗？

0: 怎么走了？心虚了吧？
1: 姐夫，你想干什么？
0: 我想搞清真相。你姐怎么流产？你知道了？你还在伪装，叶一婷。明明是你把你姐推的，让她流产，你还跟我说什么？让我照顾孕妇和孩子的话，叶一婷，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1: 不是我，姐姐流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我告诉你。
1: 我已经看过那段视频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再带你去看一次？你不是早就知道姐姐流产的事吗？而且，是你跟姐姐商量要瞒着你家里的人，你为什么现在赖在我头上？
0: 我知道你姐姐流产，我瞒着家里人，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你姐姐假装怀孕，带着假肚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啊？你这是在耻笑我吗？
1: 秦明浩，你冷静点。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是前不久才知道，姐姐带贾家带的事。她说她流产了，让我保密，因为她说你早就知道她流产，但是为了顾及奶奶的身体健康，所以你们合谋商量要保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我妈，我也没去问你。你真不知道你姐怎么流产的？我不知道你看了什么视频。没错，我的确跟我姐到过这家医院。 但是，我是在公司楼下跟踪那个进徐案家里的人到这里，结果发现姐姐也在，我们起了争执，我当时非常的气愤，可是我没有推倒她，姐姐流产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不会一个人来找我。那我问你，如果真的是我动手推倒姐姐？ 视频是谁录的？

0: 孙小胜，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6: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6: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2: 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3: 开始雨林徒步，
4: 又要吃虫蛋呐？
5: 吃。
4: No！你走开，小薇。
5: 尝一口。
4: No！
3: 走开，我这样不在意。
5: 好痒哦。
4: 哎呀！啊啊！
3: 好多蚂蚁。
4: 哎呀！
3: 什么跳来跳去？
4: 怎么跳起来了？
5: 怎么了？
2: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1: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0: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1: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0: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2: 三个。
0: 邓为还是王心月？
3: 什么？
0: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4: 杨湘琴。
5: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6: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5: 不愿意。
6: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5: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6: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1: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听电话，明浩，明浩，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0: 看着我干什么？我又死不了。妈，您别这么说，我可忍不了了。这医生到底是干什么？他都已经这样了，他流产了还要瞒着我们大家。他是怕我们把他轰出去吗？你说这孩子都流产了，他还那么淡定。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理解。
1: 爸，好，
2: 小兰，手续都办完了。妈的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一切正常，但是呢，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3: 是啊，主任也说了，妈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只是一时情绪激动，让我们不要担心。明浩该怎么办？他本来是决心要离婚的，因为依山怀了孩子，他才和好。可是现在。
2: 明浩到底要怎么办？如果是我，明浩他到底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妈，奶奶，您躺着千万别动，医生让您静养呢。
4: 是啊，妈，您好好歇着，没事，一切会过去的啊。又是一场梦，该多好！锦娃。 还活着该多好，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不要怕，现在就去医院，绝对绝对不能退缩，绝对要保持冷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0: 一婷，我不相信是你让伊莎流产的。对，你说的对。那么是谁给我发的视频呢？是伊莎吗？她为什么这么做？是想利用自己的妹妹来掩饰吗？她在那么久之前就想好了吗？对不起，明浩，我知道你没有睡着，你只是不想看见我。 是我没有守护好你，没有守护好奶奶。我早就觉察到了依婷的谎言，可是我被妒忌蒙蔽了。我妒忌你和依婷有孩子，我也害怕破坏你的幸福，请你原谅我。
1: 姐夫，医生来了。啊，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最近是不是给一个叫叶一山的女人做过流产手术？
2: 叶一山？你是叶一山什么人呢？
1: 哦，我是她丈夫。
2: 哦，那你等我去查一下记录，好吧？

0: 一定，看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是同一天，都是十八号，你亲手推倒了你姐姐，害得她流了产，是这位大夫给她做了手术。你还假惺惺的把我带到这儿来，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可怜你姐姐，为了维护你，假装自己没有流产。
1: 还被全家人误会，哎呀，我也是糊涂。你真是把你姐姐给害惨了，你知道吗？
2: 不是我，这里有误会，真的不是我。
0: 好了，别再解释了。
1: 哎，你
2: 不对呀，叶一山的丈夫，那天一直陪着她呀。
1: 你说什么？
2: 是这样的。
1: 一婷不知道怎么说的，
3: 明浩完全相信是我推倒了一婷之后，他才流产的。
1: 而且医院的病历上确实写着叶一山的名字，而且医生说那天一婷的丈夫全程陪在她身边。到底是谁陪一婷做手术的？真的是明浩吗？哎呀，许安，我真的快崩溃了。
3: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啊，秦明浩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
1: 他也更不可能陪着叶一婷去打掉孩子。如果是你推倒他，导致他流产的话，他怎么会到现在这一刻才说出来呢？所以你得冷静。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但是，真的是一婷做的手术吗？那到底是谁陪着一婷的？而且，一婷还拍了我推倒她的视频，是谁帮她拍的？是谁在一直帮着一婷啊？
3: 视频。
1: 医生，你现在去医院，去医院的视频监控室，你去调一下那天的录像，看看到底是谁进的医院做的流产手术。
3: 我去找秦明浩，你放心，一切都能搞清楚的啊！别着急。
1: 明浩现在应该是去医院找奶奶了。
3: 好，我这就去。别着急了，冷静一点。
4: 到底又是因为什么？你姐姐已经很可怜了，你不要再为难她了。你真的不能悬崖勒马吗？

0: 秦明浩，徐安，你不用多说什么，我一切都明白了。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原谅叶一山吗？你不会真的认为是依婷推倒他的吧？你不会真的认为依山是为了保护依婷才没有说出真相吧？徐安，病历我都看了，我明白一切真相。
1: 什么是一切？你想通了什么是一切吗？
0: 是谁传给你的视频？你有想过吗？秦明浩。
1: 依婷现在就在医院的视频监控室里面，她会找出真相。我知道你没有了这个孩子，心里面非常难过。可是你必须站起来，面对这个事实真相。但是如果你连去的勇气都没有，就说明你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你认定的答案。
0: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我已经相信了依婷了，我在医院等了一个晚上，
1: 你等来的那个不是真相，只是一张纸而已。
0: 好了，我受够真相。
2: 你根本就不知道真相，我才是受够了真相的人。哎，看看这里。医生，
3: 明浩呢？
2: 他
0: 会来的。
2: 他还是不相信我。也对，他为什么要相信我？
0: 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老婆。算了，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查了。哎，
2: 医生，你就不想知道到底是谁进了手术室吗？不想。如果连明浩都不想知道真相，你为什么要知道？已经找到了，就是这个。
0: 医生，你真的不要看一下吗？不重要了，我不想看。我要看，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必须知道真相。你们还看不看了？当然看了，麻烦放一下。
2: 明浩，不管结果是什么。
0: 我都已经离开你的世界了，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会守护你的，不管你需不需要我。不是医生，是韩笑笑，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知道了，他一定是利用了韩笑笑，他报了自己的名字。

0: 师父，谢谢您啊，不客气。一听，对不起啊，是我错怪你了。姐夫，我想这应该是有什么隐情吧？有什么隐情？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的生活，我的感情，全是他的工具，包括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1: 也许有什么苦衷，为什么不在这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呢？你说什么？徐岸是说，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姐姐流产了，但是没有告诉你。不是这件事，
0: 没有别的事。姐夫，这是你的家事。 我跟徐岸先走了，他不肯回头，他越来越失去控制了，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就这么走了？
1: 姐夫，我真心希望你跟姐姐可以安然度过这一切。更希望你们能好好解决。

0: 你说你为什么不说出所有的真相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明浩已经很痛苦了，
2: 他痛苦，他有你受的痛苦多吗？他还没有我经历的痛苦多呢。
1: 徐安，一直以来我们隐藏了这个秘密，难道是希望所有人有一天跟我们一样痛苦吗？
0: 如果叶一婷能够改过，我希望永远这么下去。这不就是以前你最希望我做的吗？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执迷不悟。
0: 好，咱们这次侥幸躲过了意外事件，那下次呢？谁知道他下次又会想到什么其他方法？
1: 我现在只想回家。
0: 回家？医生，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到背后帮助依婷的那个人。
1: 医生，
0: 我不会再看着依婷这么继续错下去了。 我要逼他停手。

可以的，进去道歉，然后明浩会说出真相，是依婷让我流产的，一切就能平安度过了。

0: 在这干什么的？
1: 我是来跟奶奶道歉的。
0: 我看用不着了吧，你回去吧。
1: 明浩，你真的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0: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呢？
1: 怎么回事？明浩不是收到邮件了吗？
0: 你回去吧，这儿没有人欢迎你。
1: 怎么说，我也是这个家其中的一员呢。
0: 家？你懂什么是家，什么是家人吗？在你脑子里，除了算计、演戏、阴谋，还有别的什么吗？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被你利用的对象。好了，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一句话了。

0: 你还有脸来？楠楠，对不起，我都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会遇到这种事。你说，我是造的什么孽呀？楠楠，爸妈，对不起。 是我的错，哼！隐藏那么大一个秘密，就一句是我的错。孩子流产，你还天天喝中药，还请什么营养师，还要做胎教，每天赖在床上，等明浩做了早餐伺候你。你满屋子。
1: 都是婴儿的用品，我们一家人满怀希望的在那儿给婴儿起名字，你就一句是我的错。
2: 妈，
0: 医生，你说得也太轻松了吧？我们大家都对你这么好，你呢？你藏了这么大的秘密，
3: 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2: 妈，你现在千万不能生气。 这样身体会出大问题的，妈，我该怎么办？林浩为什么还不说出真相？是依婷啊，是依婷，这简直是我们秦家的耻辱！依山，全公司都知道你怀孕了，现在让大家知道我们秦家的儿媳妇是假怀孕，你让我们秦家的脸往哪放啊？
4: 流产的事，我真的说不出口。我就是怕你们伤心，你们都不能理解我一下吗？理解？你让我们怎么理解啊？是，孩子流产了，我们知道你很伤心，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呢？啊？而且还要假装怀孕，在我面前演戏，你让我们怎么理解啊？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
0: 你就履行你自己的诺言吧，你不是曾经说过吗？你如果再犯错，就离开我们秦家。现在失去孩子的人是我，你们为什么还要赶我走啊？
5: 你做的不止这一件事吧？
6: 你不是又想说挪用资金的事吧？
5: 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你真是够狠心的，孩子掉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流。
5: 还那么厚着脸皮，在演戏，哼！你滚，你滚，你给我滚！
7: 奶奶，你听我解释吧。
4: 好了，不用再解释了，请你马上离开吧。
5: 你滚，出去！
7: 妈，
5: 妈，
7: 别激动，我们全家人都不想看见你，你赶紧走吧。
5: 妈，
7: 哎呀，依山，你还是听奶奶和爸爸的，你先出去，先走吧。
5: 妈，
7: 你先走啊。

0: 我本来就不同意的，为什么我要答应？我应该坚持。
1: 妈，您先躺下，您先躺下，您身体还没好呢，您要静养的，别激动啊。你还是先回娘家住吧，这样对大家都好。明浩，你真的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2: 你想要我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希望我告诉秦家人，是依婷把你推倒的，所以你才流产，是这样吗？哼！那段视频我确实看到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依婷把你推倒了，视频是谁拍的？
1: 谁拍的？
2: 是路人拍的，你跟依婷两个人吵架，依婷把你推倒，正好是路人拍的，路人呢，又正好发到我的邮箱里，哦，这太巧了吧！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个路人既认识你又认识我？啊，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其实今天啊，我还看到了一段视频，是医院监控拍下来的。 我看到你推着人家韩笑笑进了流产的手术室，也就是说，那天韩笑笑也做了流产手术。医生说，那天叶一山做流产手术，他的丈夫一直陪在他身边。那就巧了，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一个叫叶一山的人，那天也做了流产手术吗？哼，唉，没想到吧。
1: 为什么这一切会被我知道？我告诉你，因为真相是永远也掩盖不住的，就这么简单，叶一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依婷她把我推倒的，是她，但是我不会怪她的。你当然不怪她，因为整件事情都是你自编自导自演的，是你找的那个男的，把叶一婷引到了医院。
2: 是你拍的，叶怡婷把你推倒的视频，是你冒名顶替了韩笑笑，这一切都是你编的，你当然不会怪别人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不是这样的。唉，不管你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些也不重要了。这些事儿，以后我也不想再提了。我不是为了保护你。 我是觉得，作为你妈和你妹妹，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没有理。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和女儿呢？还有我，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老婆呢？
1: 不是这样的，我可以跟依婷当面对质的，是她把我推倒，是她害我流产的。
2: 到现在你还在演戏，但说句老实话。 你的演技真的非常非常的烂，没人会相信你。要怪就怪我吧，我秦明浩太傻了，我认不清人，我竟然娶了像你这样的人做老婆，算我倒霉。

0: 医生，你怎么了？哎，大嫂，大嫂出来啊！干嘛呀？叫的。医生，怎么了？医生，
1: 一切都结束了吗？医生。
0: 怎么了？这是啊，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了？哭成这样？你是跟秦明浩吵架了是吗？你说呀，你不要吓我们呀！
1: 怎么？是我在不方便说吗？什么不方便？你知道了什么吗？姐姐在半个月以前流产了。
0: 流产，半个月以前。但是，她现在都一直装着怀孕，看样子是被识破了。什么？哎，医生，你说怎么回事？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是吧？哎呀，不会的，告诉妈妈，这不会是真的，不会是真的，孩子。 所以你是真的流产了吗？真的流产了，啊！哎呀，不是，这是，孩子身体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没事。依婷刚才说，从那以后你就一直瞒着你婆家，没有告诉他们你流产的事儿吗？哎呀，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嘛？啊！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流产的事儿？为什么要瞒着他们？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瞒着他们呀？这都是我的错，这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才这么做的。是因为我想留在那个家才这么做的。是因为我不想被他们赶走才这么做的。哎呀，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呀？
1: 医生。 医生，
0: 你们别管我，我想一个人静下。医生，放开我！

0: 他这是被赶出来了吗？你们说，这算什么呀？这是。
1: 哎呀，大嫂，你现在就让医生哭吧，他心里面一定很伤心，很难过的。
0: 他连我都瞒着，我是他妈，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1: 哎呀，大嫂，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的。你说他本来很懂事的嘛。
0: 这孩子，对，结果该来的还是来了，最后还是会这样结束的。你就没有想过吗？叶依婷，你以为这世界都会按你的想法出牌吗？妈，依婷，你姐流产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你怎么不说呀？啊，你得劝她说出来呀。妈，你真的一直陪着姐去做产检？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是怀疑你姐一直就没有怀孕吗？你也知道，现在的姐姐已经不是以前的姐姐了，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谁能预料得到？哎，
0: 你是她妹妹啊。
1: 你姐姐那么痛苦，你还说出这种话？这一切都太可疑了。我发现姐姐流产之后，也一直想说服她，甚至想过去找姐夫说清楚。可是姐姐一直阻拦我，她要我别多管闲事，说她自己会处理。
0: 妈，要是家人问起是不是你陪我去做产检，你说是就可以了。记住了。

你没有看到吗？我怀孕，全家人听到多么的高兴。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听到我怀了孩子，他们都高兴死了。要是他们知道我流产了，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我？我真的不想回到以前那样，我真的不想他们不再接受我。

0: 张床是你做的？
1: 啊，第一次做也不太会，都是跟人师傅学的。
2: 赶快喝，凉了就不好了。
0: 明浩，你快要当爸爸了，你开不开心啊？

0: 小娟，是我。
1: 奶奶，你好吗？我可担心你了。
2: 我没事。
0: 哦。
2: 明浩起来没有？
0: 啊，我不知道啊。
2: 你到他屋里去看看。
0: 这不太好吧？
2: 叫你去就去嘛。
1: 哦，好。明浩。吃早餐了。天哪！哎呀，天哪！这屋子怎么成这样了？明浩。

0: 房间里边，但是屋子被砸得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哎，小娟，你听着，你帮我去做一件事。
2: 哦，好的，好，行。
3: 宁浩还是没接电话。
1: 没有。

0: 担心这孩子会不会做傻事啊？要是明浩会做傻事，他就不是我的孙子。唉，明浩没在家里，可是他的房间被砸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女人真可恶。
1: 妈，您还是决定。
0: 要跟依山走，你一定还记得，当初明浩决定要跟依山离婚，是我站出来拦住他们的，结果你看，还是不行。昨天晚上，我整晚上没睡着，想了又想，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小兰。
2: 我看你还是接受这个事实吧。哎，大嫂嫂，早。
3: 早。
2: 哎，医生还没起床啊？
4: 出了这种事儿，他还真睡得着？嗯，一直以来。
3: 隐瞒真相得多提心吊胆啊！估计一直也没睡好觉，现在反而会安心点儿。你们慢慢吃，我先去换衣服准备上班。哎，依婷怎么也不着急啊？她怎么这么对她姐姐啊？
2: 谁知道她在想什么呀？那依山姐现在怎么办？是再也回不去婆家了吗？谁说回不去了？
5: 现在就是在气头上，
2: 明浩很快就会把他接回去的。好像是明浩。
6: 你好，你是哪位？
5: 啊，你好，是叶家吗？
2: 是的。
6: 姑姑，是不是明浩啊？肯定是明浩吧？
3: 请问你是？
5: 啊，你好，我是镇宇集团秦总派来的。
6: 秦总派来的？啊，我知道了，是司机小李。
5: 他肯定是来接我的，啊！您好，你好，你是来接我们家依山回去的吧？你好。哎呦，
6: 大嫂，我就说嘛，秦家不会不理我们依山的。对了，妈，姑姑，我回去之后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3: 哦，
6: 那你回去别再吵架了啊。
5: 对不起，有些东西老夫让我拿过来。
6: 奶奶，拿什么东西啊？
3: 情况这是？哎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东西我已经放这儿了，先回去了。哎，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啊你！哎，哎呀，大嫂啊，
7: 行李都送回来了，
3: 怎么会这样啊？
2: 不可能！
3: 哎呀，大嫂怎么办呢？
2: 不可能！
3: 哎，大嫂，
6: 老板娘。
3: 哎呀，小南拿行李啊！我扶你回去，好好休息。你没事吧？哎呦。

0: 这下你开心了吧？
1: 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开心吗？你应该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吧？你应该一开始就说实话，还说是姐夫让你瞒的，那根本就是撒谎。我一直没有信任过你，因为我相信姐夫不是这种人。你给我闭嘴！
0: 姐，你干嘛对我发火呢？我做错了什么？
1: 是你跟他们说的。我现在被他们赶出来，你很开心是吧？你跟奶奶那么好，肯定是你告诉他的。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戳穿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如果我干涉了，你一定会想把我拖下水，跟你一起背黑锅，不是吗？

别太自信，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一场车祸事故就能够出卖你的良心跟灵魂，就可以蒙着眼做尽坏事，就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老公吗？ 姐，你是怎么结的婚的？你应该最清楚，这么困难才结的婚，就这么给毁了，不是吧？所以我才说，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如果你想过妈妈，想过家人，你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如果你真心爱过姐夫，你根本不会想去欺骗他。

0: 你有真心爱过姐夫吗？不要爱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
1: 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会是他记起什么了？

0: 他姑姑，你得想咱去店里吧。哎呀，大嫂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还担心店里呀？休息一天不会有事的。就算是天塌下来，那生意还得做，还要过日子呢。
1: 老板娘，要不然我去给你熬碗粥吧。
0: 不用了，没事的。对不起，明浩，真是的，现在这样了，连一个电话也不打过来。你说这事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家女儿，我也没想让她拿回来什么，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1: 大嫂，你别这样嘛。
2: 医生，死丫头，出来！开门呐！你还不给我开门？出来，给大家解释清楚。
3: 金爷，依山姐也难过。
2: 难过？可这都是她自己闹出来的，耍什么大款范儿啊？你以为你不开门，这件事就能躲得过去吗？你要是不想挨揍。 就快点给我开门！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得解决。
3: 哎呀，好了好了，青姨，走了走了，走了，
2: 不是，走走走。走走

0: 太太，你回来了。奶奶怎么样了？好多了，我回来拿点换洗的衣服。哎呀，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以为这个家要散了呢。明浩把他准备的婴儿房全都给砸了。早上起来，我看见一团糟，我刚才收拾完。对了，我已经按照奶奶的吩咐，让司机把衣衫的东西全都送回去了。
1: 现在就是不知道明浩去哪儿了。
0: 啊，
1: 他在公司呢，我已经打过电话问过他秘书了。
0: 那赶紧让他回来啊！
1: 别，让他静一会儿吧。小娟啊，
0: 嗯，
1: 你去熬点粥，等会儿我带到医院给奶奶喝。
0: 哦，好。

0: 喂，亲家母吗？是我。
1: 哦，是亲家母啊。
0: 依山已经都跟你说了吧？
2: 现在的事情有点儿，我想
0: 还是我亲自告诉你比较好。
1: 啊，那亲家母，我们还是见个面吧。
0: 我没时间，因为流产的事情，明浩的奶奶昨天晚上晕倒了，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1: 什么？亲家奶奶她
2: 自从依山进了我们家以后，就不断的出状况，
0: 直播事故，营销部挪用资金的事，这些您都知道吗？
2: 虽然她不断的惹事，可是我们都忍了，那是因为我们把她当家人。
0: 但是通过这次事情，我发现他并没有把我们当家人。如果把我们当家人了，他就不会撒这么大的谎，骗明浩和我们。
1: 亲家母，依山她又不是没怀孕，她肚子里的孩子你也是知道的，也是看到的呀。
0: 事实上，一直都是你在陪依山做产检，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她的肚子。
1: 那您的意思是，依山从头到尾都是假怀孕吗？
2: 好了，我们现在不说这些了。
1: 亲家母，依山流产的事儿瞒着你们是她的不对，真的是她的不对。哎呀，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楚。
2: 您就理解一下依山的心情好不好啊？
0: 不管有任何理由，都不应该说这么大的谎啊！
2: 已经流产了，还要继续装作怀孕，你说这谁能接受啊？
0: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听我妈的，把依山的行李给她送回家去。我妈这个人你也知道，很固执。
1: 那依山该怎么办啊？你们是要把她赶出来吗？亲家母，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们家的儿媳妇啊。
0: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明浩和依山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2: 上次明浩提出来离婚，是我妈坚决的阻止，
0: 但这次呢？我妈的态度特别坚决，所以亲家母啊，还请你能体谅我们的心情。
2: 好了，
0: 先这样吧，我挂了。
1: 亲家母，亲家母。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瞒着呀？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孩子。
1: 妈，那要是我被赶出去的话，你心里也不会好受的。要是我不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当我是秦家的媳妇儿，他们根本就不当我是。
0: 从小到大，你都没让我操过心，可是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你说你一嫁过去，公司就弄出事儿，网站上也弄出事儿，还挪用资金，现在又假怀孕，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吗？你，
1: 妈，我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向着我，他们都不向着我。
0: 你还不如跟明浩实说了呢，你跟妈妈说也行啊，不管什么事情，妈妈都会替你想办法的。你为什么不说嘛？你，
1: 妈，要不这样，你帮帮我吧。我那么艰难才走到这一步，我绝对不可以没有，我不可以失去的。妈，你帮帮我，你帮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原谅我吧。
0: 好，妈妈会去。妈妈会去帮你求他们的。可是孩子，你知道秦家现在有多痛苦啊？孩子流产，你竟然还要假装怀着孕。医生呢，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啊，
1: 孩子没有了，那不是我导致的。他就不该出生，那是他的命。
0: 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的命是你给的。
1: 妈，那你呢？你又做过什么呀？现在我一直爱着的老公，他离开了我，他不要我了。我想要的一切都没有了，你难道不应该保护我吗？你为什么不能安慰我一下？你为什么像别人一样那么瞧不起我？为什么？自从我嫁到了秦家，你们不也是跟着我享受了生活吗？这些都是谁给你的？是我。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这是一个做女儿的该跟妈妈说的话吗？
1: 那我应该怎么说？为什么你以前都一直向着我的，你为什么现在变得不管我了？
0: 医生，你要我对你负责任，对你的胡作非为负责任啊？你闯下了那么大的祸，你还让我无条件的保护你的贪心，你的任性是吗？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妈妈，不是你的奴隶。
1: 诺，你可没有你这个妈。

0: 场车祸事故，就能够出卖你的良心跟灵魂，就可以蒙着眼做尽坏事，就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老公吗？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说的是对以前那个善良的爱丽丝，懂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骗全家人，你简直就是个骗子。行了，一切都结束了。

0: 奶奶还好吧？
1: 好多了。
0: 为什么要见我？
1: 想跟你道歉。
0: 为了姐姐。不用了。姐夫，你心里应该很难受吧？
1: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如果你姐姐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会不会原谅她，会不会接受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终的答案是，如果她还是以前我爱的那个人，我一定会。可惜很遗憾，她现在不是了。
0: 宁浩，你分不出了吗？我才是叶一山，你的爱丽丝，我还是像以前那样爱你，只是不能告诉你，因为现在你是我的姐夫。
1: 我只是没有想到，一场车祸竟然可以改变人的一切。或许是我们分开的那五年时间，他变了很多，我不知道。再或许，他早就变了，只是我不知道，是我太天真而已。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万，千万，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5: 亭、台、楼、阁、登天阙、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这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今晚8:40，云雀。
3: 叫天路，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在千年七色里，造手艺创新之梦。
3: 这个叫做剔红，剔红就是漆刷到5毫米厚，2-3层才到1毫米，然后再去拿刀把这个花纹割出来。
2: 在满堂笑声中。
4: 造喜剧，表达之梦。你们是漫才兄弟的兄弟，
5: 今年的马菜马年的这个，也是你们写的，
4: 对，
5: 一起写的，一起写。
2: 在湖南，每个认真造梦的人都在发光。
4: 因为我们不懂非遗是要怎么个申请嘛，都是街道去帮我们做对接的，发售的时候是30万人抢10个，刚发售就没了，一空了。
5: 他其实在长沙他早就有亲戚了。
6: 他认识我之后，他就会有亲戚了，就说我们在这儿可以大展拳脚吧。天时地利人和，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
7: 今天之后，影区将不复存在。
8: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9: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
10: 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1: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2: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3: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14: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5: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6: 看品牌，2只老虎，年销11天。还是2只老虎。
15: 2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
18: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吗？以前我跟你姐很喜欢坐在这儿听音乐喝咖啡，放的就是这首曲子。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
1: 继父，你打算怎么办？
0: 如果换作是你，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你觉得我的婚姻还有延续下去的必要吗？
1: 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都是假的。
0: 丽婷，我也努力过，我也试着去帮他理解他，但是没用。我只是觉得他越来越陌生。
1: 会不会是多需要些时间？
0: 不，这跟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以前也以为是时间，我还期盼着他有一天能变回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对了，我把他栽赃你的事情没有告诉家人，我想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吧。如果你要怪，就怪罪我吧。
1: 明浩，我是真的很怨你。你知道我有多怨你吗？怨你已经忘了我。
2: 依婷。
0: 哦，许安。
1: 我约他来的，我跟许安有点事儿。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哦，对了，许安，上次的事儿谢谢你啊。
2: 别放在心上。
0: 嗯，您慢慢聊。
2: 依婷诬陷你的事情，亲家人都知道了吧？
1: 明浩没有说，我也不希望他说。这种小事儿，说出来有什么意义？
2: 那个，帮着依婷的人呢？你还要继续调查吗？
1: 当然要，我一定要知道谁在帮助他。
3: 如果不把他找出来，他就不会停手。我永远无法放心。
2: 依婷啊，依婷，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1: 你在担心他，你还在惦记他。
2: 惦记是惦记，依山，我也希望他能好。
1: 没关系，爱过的感情不会像戒掉其他东西一样，说减掉就没了。有时候，自己以为减得很干净，但是静一静，回过头看，它会像杂草一样抬起头来。
2: 医生，你这是怎么了？我说过，我虽然一直爱着他，但我愿意帮你把依婷做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我也不想让他继续错。
1: 你不要说了，我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依婷自找的。现在看见明浩这么受伤，我看着心里难受。
2: 其实都是因为你还爱着秦明浩，对吧？你根本忘不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像杂草一样的爱情又抬起了头。依山，你就真的不能努力地抹掉你对秦明浩的感情吗？
1: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3: 我说过，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我得走了。对了，今天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吧？准备的怎么样了？因为是直播，有点紧张，怕自己做不好。但是你说过，你会像依婷那样去做。依山，调查背后帮助依婷的人，我会全权负责。至于你。 就打起百倍精神来，家里人需要你，千万不能倒下。加油！哎，
1: 深夜一山，
2: 真是他。
1: 欢迎光临，请问预约了吗？
2: 没有啊，你们有房间吗？
1: 这里正好有一间 suite room 房间，你要这间吗
2: ？Suite room，
1: 嗯，像叶小姐这种高端人士，这个 VIP 的房间最适合您了。啊，你也认识我啊？当然，您是名人呢。好吧，那我就要这个房间。谢谢您。好，那我先付款吧。嗯，先把账结了。嗯。不好意思，有没有别的卡？这张卡好像有点问题。
3: 不可能吧？这张卡也不行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刚才都没问题的，怎么可能啊？啊，抱歉，真的不行。依山虽然做了那些事情，但是把他的信用卡停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过分吗？
4: 他这么欺骗我们，我这么做已经是轻的。是，他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了。啊，不，没有以后了。
3: 但是，依山毕竟现在还是我们的儿媳妇啊。
4: 你知道吗？依山曾经跟我要过齐乐的经营权。什么？他还找过。
3: 给妈妈改遗嘱的那个律师，问妈妈的遗嘱是怎么改的。天哪，太可怕了吧！妈不是已经要把她的股票和资产都给明浩和孙子了吗？
4: 她是想知道，在孩子18岁之前，她有没有权利私自处理这些钱。她到底要干什么？唉，我以前啊，一直以为她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呢有点急功近利了。 通过这件事，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欲望是没有人能够满足的。所以啊，孩子没有了也好，我真是不希望将来我们的孙子能有他这样的母亲。
3: 振宇，
4: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说话有些残酷啊？哎，可是你看看他，他配为人之母。 我只担心他将来会用这孩子当成一个什么筹码，所以孩子没有了，我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地了。哎，小兰，你干什么去？

0: 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惹你生气了？不是的，其实你说的有道理。我想先到医院去看看妈妈。哎，
1: 不是今天说好了由明浩去陪奶奶吗？明浩现在哪还有那个心情啊？我想还是我去照顾比较好。
0: 辛苦你了。
1: 你呀，先把药吃了吧。 无论如何，身体都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啊，都可以慢慢来。
0: 我知道了，
1: 那我先去了。

0: 老板娘，你怎么来了？
1: 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
2: 大嫂，你就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吧，店里面有我就行了。
0: 哎，一山姐呢？是回婆家了吗？
1: 跟我吵了几句嘴，就跑出去了。
2: 你跟一山吵架？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吵的？
1: 好了，我不想说这个。
0: 那一山姐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2: 怎么会有事呢？哎呀，一山可能去找秦明浩去了，现在那边那个家才是他最想回去的。哎，不会有事的。

0: 你们想害死我是吗？有那么恨我吗？是不是让我要饭，你们才能解恨？我告诉你，我可是秦家的儿媳妇。
1: 可以了，
2: 谢谢。
1: 没事。
2: 妆都化好了吧？
1: 嗯，一切都应该准备好了吧？是不是心情有一点紧张？
2: 因为是直播，一定比较紧张吧？
1: 没关系的，你就尽量放自然一点。我要的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就尽量发挥。
2: 好，谢谢。
1: 你先等一会儿，一会儿我来叫你。
2: 好。
1: 啊。

0: 你们都是骗子，需要我给钱的时候就叫我姐姐，现在呢？现在人在哪里呀？叶一婷，你是秦家的儿媳妇，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现在怎么办？明浩还会原谅我吗？婆家要是不接纳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去哪儿？
1: 婆家、娘家都不能去，我该怎么办？
2: 叶一闪，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
3: 现场各部门做好准备，30秒倒计时。
2: 叶小姐，你知道吗？我太太可是你的粉丝啊。
0: 粉丝？
2: 对。 你最近那个产品特别火，我太太买了好多送给她的亲朋好友，我的信用卡都快被她刷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得跟你抱歉了。开个玩笑的，等一下不要紧张，我们就像聊天一样好吗？放松一点 ，OK。
1: 5、4、3、2，开始。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礼阳，今天呢非常高兴。 我们请来了上市一个月销售非常火爆的 Healing Heart 的开发者叶一婷小姐，掌声欢迎她。大家好，我是叶一婷。OK， 我们这个非常的好奇啊，这个有个网友朋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这个产品啊叫
4: Healing Heart，
1: 中文翻译过来心脏疗伤，就是特别八卦，他们想问问叶小姐，你是不是心灵受过伤了？
5: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永不停止跳动的心脏。哦，是这样的。刚才那个问题呢是网友问的啊，这么八卦的问题是不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叶小姐作为这个产品的开发者，您最早设计的时候这个初衷又是什么呢？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就算给自己买一瓶水，也要买最好的。
6: 空气要净化，水也要净化。现在的消费者都很聪明，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健康不是花钱就能买得到。
7: 这样看，一婷姐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8: 哎呀，一婷初出后之前就很上镜了，之后在奇乐也是很受人欢迎。现在看一婷真是最适合做主持人了。不过我听说她在营销部的工作也做得很好，这么说确实像变了一个人。你说是不是啊，大嫂？是啊。
6: 很漂亮，大嫂啊，你就别太伤心了。医生的事应该能解决好的，再说又不是没怀过孕就假装怀孕，而且她自己也说，只是没有抓好说出真相的时机嘛。还有说实话，医生的婆家是不是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最伤心的应该是医生才对嘛。虽然我理解她婆家也很伤心。
8: 但是也不能这样，说赶走就赶走啊！医生好歹是他们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儿啊。话又说回来，医山进了秦家以后就没完没了的出事儿，我在想，不要又有别的什么事儿。
7: 大嫂啊，医山以前不是这样的孩子的，虽然说他结婚以后是变了不少，但是医山还是医山嘛，对不对？你就别那么担心了嘛。
9: 是啊，老板娘，你就放心吧。
5: 依山姐啊，不会有事的。但愿吧。我相信啊，这个绿色产品啊，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体验。但听起来好像这个过程有点复杂，不知道这个过程会不会很麻烦呢？
8: 其实一点都不。现在大家只要拿出你的手机，扫一扫二维码，那个产品的批次呢、信息，它就会显示在你的手机里。
5: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配合产品开放了生产车间，还有原材料农场。
10: 那个原材料农场，我要特别一提，那个地方非常的山清水秀，很适合大家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度假。这次啊，我还带了那个原材料农场的图片给大家分享。
11: 这个依婷啊，以前我还觉得她呆呆笨笨的，哎，没想到她原来是那么聪明，讲话那么得体。我孙媳妇儿以前是这样，可现在她……奶奶。
2: 为死人了呢。你看，还掉眼泪呢。哎呦，你咒我呀？
3: 没有，我怎么敢咒您啊？我是生那个叶一山的气。他自从来到我们家就没有过好事。先是惊动病倒了，现在又是您。
2: 小声点，别让明浩听到了。
3: 那您都要赶他走了，我还怕什么呀？我不怕。
2: 我怕明浩他心里别扭嘛。啊，回头别提这件事啊。
4: 哦，妈，今天怎么样啊？
2: 本来好好的，你看他来了，他来我就头疼。哎，你让他来干什么？
4: 小娟啊，他闹着一定要来看你。明浩呢？
2: 哦，来了个电话，出去接电话了。
4: 接电话？
6: 你这两天啊，还是先住娘家比较好一些，啊？什么？你说什么？不是，你把家里都搅成这样了，你把奶奶气得都住院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银行卡的事儿啊？你怎么能这样啊？啊，一山，你，哎，你太过分了，你。
3: 明浩，老公。

0: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好想去体会一下那种山清水秀、满眼绿色的感觉啊。
1: 随时欢迎，只是那里真的能让人感受到幸福。
0: 说到幸福这两个字呢，我特别好奇啊，想问问你，你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2: 最幸福的瞬间。
3: 最幸福的瞬间吗？

0: 对我来说，被自己最心爱的人求婚，
1: 那是我最幸福的瞬间。
2: 求婚吗？
3: 这个虽然我已婚了，但是我和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别想知道，你现在已经有自己心爱的人了吗？
4: 宁浩，
5: 哎，妈，
4: 你怎么在这儿呢？施一山的妹妹又在做节目了，触景生情，在想一山呢吧？
5: 心里难受。
4: 宁浩啊。这次奶奶的态度很坚决，依山做了这些事情，实在是不配再做我们家的儿媳妇。我知道，离婚对依山、对你，还有对我们这个家，都是很重大的打击。但是，当断则断。
5: 妈，您放心，您不用劝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是怕依山他回来。
5: 哼，他再回来也没用，我不可能再听他的花言巧语。这回我离定了。
6: 可恶，肯定知道我出事了，都躲得远远的，太可恶了。
2: 燕小姐，我知道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尴尬，不过呢，我还是想请燕小姐，你能跟我们讲一讲。
4: 姐姐，姐姐受骗是
1: 我的私事，我还是来谈谈我们的产品。这一款呢，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来的产品，它主要是面对大众。
6: 你为什么会上电视？
1: 这款产品呢，性价比比较高，而且
6: 你为什么会上电视呢？现在我无家可归，你却上了电视。
1: 我们公司呢，很重视这款产品。
6: 看你这个样子，那么春风得意，你看到我被赶出去，你高兴了吗？怎么了？看着我是吗？你在看着我有多惨是吗？

0: 感受到了吗？从观众的掌声可以看出，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啊。
1: 谢谢，谢谢。
0: OK，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个知名的广告人叶一山的妹妹，特别想了解一下，姐姐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1: 是什么样的人？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姐妹的关系呢是很微妙的，有可能呢是亲密的朋友，那同时呢也有可能呢是激烈的竞争者。我们想知道，姐姐在你眼里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是关系很好的姐妹，
2: 所以你无法跟别人分享的最珍贵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分享。我们就连爱情也共享着。
3: 对不起，医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
4: 爱情也一起共享，这个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以给我们大家都解释一下吗？
1: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刚才说得不够清楚。我跟姐姐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但是我们很乐意分享彼此在爱情之中的感受。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是的。
3: 医生啊，医生，你现在应该完全放下了，再记着过去的感情对你没有好处的。你自己也说过决意要做叶一婷，所以你就把该忘的人忘掉吧。依珊，我一定会阻止依婷的，我不会再让她伤害你。
4: 好的，叶小姐，今天感谢你能来我们节目接受采访。
5: 喂，月哥，
4: 非常感谢。
2: 谢谢大家。
5: 真的吗？这么快就有消息了？好好好，我马上过来，谢谢你啊。
6: 医生真的离家出走了？
7: 是回婆家了吗？看来也不像，东西还在呢。哎
6: 呦，大嫂啊，这孩子脾气也太大了，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你说他这个脾气能不跟婆家吵翻吗？
7: 算了，我打个电话。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7: 他会去哪儿啊？哎
6: 呦，大嫂你别担心了，医生一定是去住酒店了，他现在是看谁都不顺眼的，不在家里住也正常，你别太担心了啊。

0: 明浩，你肯定不想见我了，对吧？你在哪里？在想什么？在计划我离开以后的生活吧？那里面有姐姐了。喂，姐，怎么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1: 没有，我今天一天在外面，我手机没带。
0: 我要去你那里住几天。哦，那你来吧，我在家等你。那好，我现在过去吧。我还会回来的。

0: 姐，你来了。姐，他喊依婷。姐，依医生，
1: 你来干什么？你又要做什么？
2: 笑笑，别这么跟姐姐。

0: 我俩现在根本什么工作也找不着，幸好一山姐你接济我们，还给我们租了这个房子，不然我俩真的得和西北疯了。
1: 好了，别再说了，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2: 他不能住这儿，他会害我的。笑笑，
0: 笑笑，你别理他，你先去休息吧啊。
1: 他会害我的。
0: 笑笑，乖了啊，乖。
1: 乖了，来来来，韩笑笑为什么对我这样？难道是有人在他面前收了我的势？不行，他不能留在这里。
0: 姐，你喝水吗？不用了，我有话跟你说。笑笑现在这个情况实在很糟糕，你必须要把她送去精神病院。笑笑没有得精神病啊，她就是伤心过度而已嘛。我是你姐姐，难道我会害你？我会害笑笑吗？我告诉你，她必须去治疗。好了，姐，你别说了。
1: 其他的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但是笑笑的事，我想自己做主。你怎么就这么倔呢？
0: 姐，你要住多久啊？我明天去给你买一些日用品，牙刷、毛巾什么的。没几天。姐，你是不是被秦家赶出来了？
1: 你胡说，谁是被赶出来的？说话怎么不动脑子？
0: 没有，姐，你别生气。
1: 没有就好嘛，我只是担心。
0: 其实你要在这儿永远住下去都可以，我巴不得呢。
1: 你给我闭嘴！谁要永远住在这儿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盼着我好起来，不然的话，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0: 哎呦姐，我当然盼着你好啊，我希望你当上秦家的女主人才好呢。
1: 你先好好休息吧，啊，
0: 我不打扰你了，
1: 出去吧。

0: 韩笑笑也是个祸害，我已经找到背后帮助依婷的人了。这么快？是医院的监控视频提醒了我。你不是跟我说，背后帮助她的人是笑笑男朋友吗？
1: 就是他，对，你先别着急，我让我朋友打听过了，他好像是这一带很有名的一个小混混，叫陆鹏，我也找到他现在的住址了，依婷也在那儿。依婷跟他住一块儿，还有笑笑。
0: 嗯，哎，但是很奇怪啊，这个陆鹏把依婷叫做姐姐。
2: 依婷认的这个弟弟，真是帮了他很多忙。现在呢？现在打算怎么做？我不知道。你不是一直都要找帮助他的人吗？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告诉秦明浩，告诉所有的人，说一切全都是依婷做的，从头到尾都是依婷的错。 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吗？
0: 所以呢？你不忍心了吗？
2: 依婷已经离开秦家，她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
0: 我明白。

0: 青姨，你说老板娘会不会有事啊？
1: 哎呀，不会有事了，你就别担心了。
2: 我回来了。
1: 哎，依婷，
0: 依婷姐。

0: 刚刚看到你上电视，比以前更漂亮了。
1: 谢谢姑姑。
2: 我也看了，好棒啊。
1: 哎，妈呢？
0: 在房间呢。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一山姐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别胡说了，她跟你妈吵架了，今天晚上搬去酒店住了。
1: 妈，
3: 我进来了。
1: 哦。真棒，上镜也漂亮，又会说话。
3: 妈，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就是有点累了。
3: 是因为姐姐吗？要不要我去找她？
1: 不用，你姐姐现在也不知道脾气怎么了，没说两句话就跟我赌气就跑了。没事，谁让她是我的女儿呢？我是她的妈呢。好了，上了一天节目也累了，回房间休息去吧。啊，
3: 妈，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看来又是一夜没睡啊，能和我聊聊吗？我不想聊天。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说话，可是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跟一山谈了吗？他到底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
1: 我不想问，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现在一看见他这张脸，我就来气。
0: 我没办法做到跟他理智的聊天了。理智的聊天？嗨，
1: 齐明浩，你的爱情是逻辑学出来的吗？啊，两个人相爱的时候谈什么该死的理性啊？我觉得你现在就要去见他，问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做。
0: 没这个必要啊。奶奶跟妈已经跟我谈过话了，我们可以离婚了。
1: 那你自己呢？你的决定是什么？
0: 我也这么想。
1: 你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婚，然后再稀里糊涂的离婚，你把依山从爱人变成了陌生人，这就是你的爱情吗？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承认我很反感叶依山，那是因为他做了太多不应该做的事。可是，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0: 什么意思啊，姐？
1: 你自己也说过，从依山嫁到我们家开始。 他就变了一个人，这是为什么？你都不想知道吗？明明应该幸福的两个人，现在却是这个样子。你们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明浩，去见见他吧。我希望你做最后一次的努力。嗯。

0: 偷东西！你这个小偷，你疯了你！你偷东西！你偷东西！你是小偷！
1: 怎么了，笑笑？
0: 啊！他偷东西！他偷我的东西！
2: 我早就让你把这个疯子给赶走，你就是不听。
1: 对不起，对不起，别闹了，笑笑。
0: 你是小偷，医生，你这个小偷！
1: 笑笑，
0: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不会放过你的，小偷！
2: 疯子，
1: 乖啊！姐，对不起，其实你不用理笑笑，他最近总是这个样子的。
2: 他就没有一件端庄一点的衣服吗？
1: 端庄的？怎么了，姐？你要出去啊？
2: 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对不起，我不是关心你吗？
2: 我有些事情很为难，要想办法解决。
1: 什么事情？你说，我帮你。
2: 不用你了，你跟笑笑别烦我就好了。

0: 怎么还不走啊？有什么事吗？
1: 姐，我想跟你做个 DNA 测试。
0: DNA 测试？你看不到吗？我现在很忙的。我已经认了你这个弟弟，你还想干什么呀？
1: 不是的，姐，别生气啊。就算 DNA 说我俩不是亲姐弟，我也还是会认你这个姐姐的。
0: 好了，别再说了，出去，我要换衣服。
1: 不，
0: 走啊，我要换衣服。

0: 小杀！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0: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4: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9: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到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学学，好好学学。
2: 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3: 开始雨林徒步

0: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2: No no no，
0: 你走开，小薇，
3: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4: 好痒哦！哎呀，啊
3: 啊，好多蚂蚁。哎呀，
5: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0: 怎么跳起来了？
6: 怎么了？
0: 哦，看见了。
6: 徒手抓鳄鱼吧。
0: Kiss kiss kiss，
4: 这好可爱呀、啊！
1: 好大的一棵树，
3: 好大的一棵树，
5: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4: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5: 这真树屋。哎，
0: 我超爱抱树的。
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0: 闭眼了，
5: 还很享受。
7: 我们在 disco。
8: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5: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2: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9: 然后
2: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0: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11: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12: 完蛋了。
10: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13: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等一下，
9: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2: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
9: 找不着道，
2: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4: 啊，客人说4:30。
5: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8: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是医生，你怎么来了？明浩，啊，是，我想来看看你，还有看看奶奶。
1: 你还是走吧。
0: 你们谈谈吧。对呀，姐说的对，要不我们谈谈吧？我真的不想。 不明不白的就被赶出去，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意思，是奶奶的意思，是不是？医生，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一次做的太过分了。那好吧，那我进去问一下奶奶，到底是不是他？
1: 哎，走吧，我跟你聊聊。

0: 怎么了，妈？
1: 哎，
0: 您吃的太少了，这样病怎么能好呢？
1: 好了有什么用？孩子都没了，有力气都没用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嘛？啊，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0: 妈，奶奶，您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没怎么样，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就是了。明浩呢？
0: 嗯，我让他去见叶医生了。
1: 见他？见他干什么？离婚找律师就行了。我不是跟他在结婚前签了个协议书吗？
0: 明言，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奶奶，妈，这结婚又不是做生意，有协议就结婚，过不下去就绝交，老死不相往来的。难道你们忘了他们之前有多相爱吗？如果您现在就让明浩离婚的话，连他跟叶一山见一次您都不允许，那我觉得他以后可能还会怪您呢。
1: 明浩这孩子用情太深了，谈就谈吧。不过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女人我是永远也不让她进秦家门的。
0: 哦，对了，刚刚主任说了，如果奶奶明天想出院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0: 明浩，对不起，我不想听这个。你听我说，其实我知道是我的错，但是我是有苦衷的。你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婚，然后再稀里糊涂的离婚，你把一山从爱人变成了陌生人，这就是你的爱情吗？好吧，你说吧。明浩，你能不能？
1: 先帮我激活那个信用卡，我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你跟我说了半天，就是来要钱的。明浩，不是的，我不要钱，我求求你原谅我，你听我说完吧。好吧，你说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你不要想着法儿来骗我，知道吗？
0: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吧。
1: 说出实话，是我抢走了姐姐的一切，抢走了你。不，不行，你绝对不会原谅我的。这个秘密，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0: 说，让你说你又不说了，又想法骗我呢是吧？
1: 不是的。
0: 那是因为我害怕，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跟你们说的，但是我看到奶奶和大家都这么开心，所以我不忍心说出来，这就是事实。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挪用公司那么多钱，还要把流产的一切责任嫁祸到你妹妹头上？那是你亲妹妹，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你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还在瞒着我，你就是不说实话，还有你的所有人的态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完全不是以前那个人。
0: 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的爱丽丝。什么爱丽丝？我非常清楚，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爱丽丝了。
1: 明浩，求求你原谅我吧，我求求你了。
0: 好了，早就知道跟你说了也是白搭，说来说去。
1: 还在隐瞒，还是想要骗我？没有，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事实。明浩，你相信我吧，我说的都是事实。哎呀，
0: 你别说那么多了，这事我真的帮不了你，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明浩，最后一次了，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吗？我是真的爱你的，我是真的很爱你的。
0: 爱我，你知道两个人相爱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彼此信任。你一直选择对我隐瞒，你对我没有信任，你让我怎么信任你？
1: 不是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0: 我光爱你有用吗？我爱你，可你总是骗我，把什么事情都隐瞒起来，不告诉我，我怎么相信你？
1: 明浩，我求求你。
0: 我求求你相信我，
1: 相信我最后一次吧，我求求你了。
0: 行了，依山，这段时间你先回娘家吧，让家里的老人也有一段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跟我离婚？
0: 我觉得大家都解脱着。
1: 明浩，你回去帮我求求奶奶吧，我们还是夫妻啊。
0: 很快就不是了。
1: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好好想想叶一婷，别怕，你可以度过难关的。你现在还是秦明浩的妻子，你还是秦家的女主人，你会有办法的，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辛苦了，一婷。 你坐下，我想跟你聊聊你姐姐的事儿，行吗？

0: 你姐姐的事儿，想必你也知道了。锦峰，你是怎么打算的？我说实话，我真是不理解，你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思。明浩，你就在我眼前，近在咫尺，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什么都不行。
1: 想摸摸你的脸，想抱抱你也不行。明浩，我该怎么办？依婷
0: 啊，就是你从妹妹的角度，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能不能理解你姐姐干的这些事情？
1: 我，
0: 啊，
1: 理解姐姐。
0: 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是她亲妹妹，你都不理解她，我是做丈夫的。
2: 恐怕就更想不明白了。你怎么来了？不打个电话就来，老太太知道了怎么办？我怎么不能来？这可是我的家，又不是别人的家。话是这么说，但是老太太已经把你的行李都拿走了，怎么说你都得摆出一个认错的姿态，这样别人才会理你啊。
3: 爸，我有话跟你说。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啊？你真的是想把我们秦家人都气死吗？
1: 爸，对不起，但是我是有苦衷的，你就先听我说说吧。
3: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我什么也不想听。叶一山，您应该明白，没有爱情的婚姻只能给双方带来痛苦，所以我劝你跟明浩赶紧离婚吧。
1: 这样对你们两个都有好处。不，我是不会离婚的。
3: 为什么呢？
2: 夫妻的缘分是上天安排的，我跟明浩的婚姻，你没有权利左右，所以，我们是不会离婚的。您说的没错，我是没有权利左右你们，
3: 可是明浩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他是……哦，
2: 哎，董事长，董事长，你没事吧？
1: 董事长，来来来，坐下。哎呀，
2: 听听听听，你这说话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跟长辈这么说话呢？董事长，我帮你去拿药啊。哎呀，
1: 爸，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顶撞您的。
3: 你走吧，
2: 我明天会再来的。
3: 你说什么？你明天要再来？是的，因为这里还是我的家。叶一山，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怎么变得这么让人不可理喻？明天再来，这是你的家。 那我告诉你，这个家是我秦晨宇的。

0: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董事长，哟，赶他走！哎，你怎么还不走啊？赶紧走了，走走走走走走，放开我！我是简直是疯子。
1: 妈，要不这样吧，你帮帮我吧，我那么艰难才走到这一步，我绝对不可以没有，我不可以失去的。妈，你帮我，你帮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原谅我吧。
2: 青姨，你说，一山姐会不会真的离婚啊？
1: 会的，离婚哪能有那么简单啊？也是，结婚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3: 我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孩子会出事的。哎，大嫂，你去哪里啊？
4: 大娘，
3: 哎，大嫂，你去哪儿啊？
1: 大嫂，哎呀，连电都不顾，难道是我们关门和西北风啊？
3: 青姨，要不趁这个机会，我们也休息一下呗。
1: 其实我心里很难受的。哦，那么没有人性的话，你也说得出来？你真是没心没肺啊，很难受啊。
3: 嗯，
1: 我跟你说，你立马给我滚回去开工，走。
3: 哎呀。

0: 亲家母，您怎么来了？您还叫我亲家母？我是为了……老太太怎么样？还挺好的，谢谢您啊。虽然电话里都说了，可我还是觉得应该过来看看。亲家母啊，您还是回去吧。
1: 我妈她现在心情刚平静下来，我怕她看到您会不好的。不管怎么样，我都想请求老太太，不要赶走一山，哪怕我给她跪下，我都愿意。
0: 亲家母，您别这样好吗？
1: 我求您了，您就让我进去吧。亲家母啊，您还是回去吧。我妈她是因为一山才生病的，如果。 您换做我，会让我们再见吗？再说了，现在我们都不想再见到一山了，您还是回去吧。

0: 明浩，请慢用。谢谢。妈，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都这样了，您还叫我妈？对不起啊，明浩。您别这么说，这事不能怪你。
1: 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依山，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孩子，你最了解他了，对吧？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0: 妈，结婚之后，依山确实变了很多，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依山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自从那场车祸以后。
1: 一山的性格，还有行事为人方方面面，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变得似乎……哎呀，我怎么跟您说呢？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明浩，你是不是因为生他的气才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总是闯祸？
1: 真不是，妈。我其实呢，我一直在努力的包容他，可是他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已经不是那个依山了。我真的特别无奈，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
0: 明浩，对不起啊，妈求你，你能不能饶他这一回啊？能不能你们俩再试试？
2: 在一起试试好不好？就算妈求你，你理解理解我这个做妈的心情，好吗？妈妈求你了，明浩。明浩，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3: 庆功庆功！哎，
2: 我们晚上到底去吃什么呀？
4: 我可以选择吃肉吗？
2: 那好啊，那我们就去吃烤肉，我请客，还是我请吧。
4: 杨经理，你太好了。 如果你微笑一下，可以更美的。
2: 走吧，走吧，
5: 在看什么呢？

0: 慢点吃，喝点东西。
1: 今天为什么跟着依山？什么意思？我才是叶依山。你想怎么样？是你告诉秦明浩的是吧？
2: 依婷，你假装怀孕，还把一切都推给依山，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还要错到什么时候？这是我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叶依婷在干嘛？
1: 他是不是也没安什么好心？你又为什么帮他？
0: 你不要总是依婷，依婷的好不好？在我面前，你才是叶依婷。他恢复了记忆，是不是？不要瞎猜了。他如果恢复记忆的话，怎么会不把事实说出来？换做是你的话，你能忍吗？他
2: 没有说。
0: 不过我在公司里面听到一些传闻。
2: 什么传闻？都说你被秦家赶出来了，信用卡也停了，现在无家可归。胡扯！那帮小人，人渣，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依婷，你就不能听听我的劝吗？你为什么一切都怪别人啊？你离开了秦家，你什么都没有。
1: 徐安，要是现在我承认我是叶依婷，你能跟我远走高飞，离开这里吗？你说什么？就算你不承认也好，
2: 但是我知道你是骗不了我的，我知道你还爱着我的，离开这儿，马上！你到现在才敢承认你自己是叶依婷？你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想起我吗？
1: 我徐安为什么要这么卑微？怎么，你现在在嘲笑我是吗？你不是还爱着我吗？你现在就可以如愿了。依婷，你真的觉得我徐安会永远在你身边吗？因为我以前曾经那么爱你，所以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欺负我。对不起，我也是有我的底线的。 而且是你告诉我的，爱情不存在，这是你的至理名言。你现在真的不爱我了？爱，多么可笑！我现在就算爱你又能怎么样呢？爱与不爱都不能阻止我认清你的心。
2: 那这么说，你现在已经爱上他了？
0: 你是在说叶依山对吧？对。
2: 我爱他，我有什么资格爱他？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爱叶依婷还是爱叶依山呢？你放心，无论依山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知道谁是他，我不是秦明浩。哼，我也会一直守着依山，赎我犯的罪。哼，其实我也是随便说说，我怎么会跟你走呢？我怎么会离开这里呢？ 我怎么会那么傻？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0: 随便说说。

0: 那你心可真大。我不跟你说，我很忙，先走。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这给你。
0: 什么意思？
1: 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好，现状我也知道了，拿着吧。以备不时之需。

0: 我现在落得这个田地，都是你跟叶一婷把我害成这样的。别再用这种怜悯的样子来可怜我。
1: 好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先拿着。
0: 你别搞笑了，我还没有穷到要你救济的地步。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一个穷光蛋。

我们四个人在朝着什么方向走？如果一切揭开，真相大白，我该怎么办？没有人会原谅我。

0: 明浩啊，进去吃个饭再走吧。不
1: 了，妈，我公司还有事儿。
0: 现在连家你都不愿意进了，好吧，我也不强留你，那你先忙去吧。
1: 哎，明浩，
0: 请你再原谅一山一次行吗？妈求你了。
1: 妈，你先回去吧，好好休息。

0: 你真的觉得我徐婉会永远在你身边吗？因为我以前曾经那么爱你，所以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欺负我。对不起，我也是有我的底线的，而且是你告诉我的，爱情不存在，这是你的至理名言，我会一直守着一山，永远守着的。
1: 叶医生，我什么都没有，所有人都站在你那边，他们都向着你，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争取，最后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许安，要是我现在承认我是叶一婷，你能跟我远走高飞，离开这里吗？

0: 如果我和依婷离开，我们离开的话，依山就可以得到属于他的一切了。
1: 许安，你才是最可怕的人，至少我能正视我想要的。虽然你装得很纯真，但是你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瑕，你想要的也很多。
0: 叶一婷，你说的没错，造成今天全部事实的就是我许安，我应该为所有的错误负责。

0: 我要结束这一切。可是我该怎么办？要怎么样才能结束这一切呢？
1: 小小乖，不怕啊，我陪着你。
2: 你别碰我！
1: 乖了乖了乖了。
3: 小小，你该消失了。慢点，慢。
4: 哎呦，
3: 慢点。
4: 哎，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哎，小兰，你怎么不拦着妈点啊？就算妈出院，也应该给我打电话商量一下，这要出事了怎么办？
3: 妈说。还是在自己家里睡着比较舒服，医生也说可以回家的。
4: 哎，这个事你说。
5: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说他，是我自己非要出院不可。
4: 妈，我的意思是让您在医院里多休养几天嘛。
5: 休养？再休养，我能把我重孙子休回来吗？
3: 奶奶，你也不能太焦虑了，您这样明浩更难过。
5: 难过？他的痛苦是他自找的，我现在就要断了他的痛苦。
3: 可是奶奶，明浩和依山毕竟是成年人了，他们应该可以自己解决。
5: 可以什么？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不许那个叶依山再回秦家。
6: 别说，怎么一见到我就不说话了？在说我坏话？
7: 不是，我们说上次是杨经理请客，这次我们得请他呀。嗯，
8: 是啊，依萍，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6: 嗯，今天不行，我妈最近身体不舒服。
8: 是因为叶经理的事儿太伤心了吗？
6: 嗯，你们两个不要一起回家吗？约会去。
8: 什么啊，杨经理，我们俩只是夹在一个方向而已。杨经理，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八卦啊？
6: 行了，天都快黑了，赶快走吧。
8: 下班了。
7: 再见啊。
3: 你等着。
8: 走了。
6: 哎呀，这两个还瞒着我们呢。依婷。叶副经理。
9: 杨经理，不要这么叫我，我会觉得别扭。
6: 怎么了？我叫着挺顺嘴的呀，之前也是这么叫你姐姐的。那个，关于你姐的传言是真的吗？事故之后，你跟你姐姐如炼狱一般。依婷，要是不忙的话，就在她身边好好安慰安慰她。嗯，
9: 我知道。不好意思。

0: 这么着急什么事啊？我见了依婷，她突然跟我说，想要放弃一切，跟我一起去国外。
1: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0: 如果我跟依婷一起消失了，你会怎么做？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我跟依婷一起去国外，我可以照做。
1: 那之后呢？你们俩一起消失了，我会剩下什么？还是等你们两个离开之后，我去跟明浩说，我才是叶一山，他会回到我身边吗？嗯？依婷只是离开我的生活，这是不够的。
0: 你还是想跟依婷？当然不是了，依山，我只是想让你把我、秦明浩，还有叶依婷全部忘掉，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依山，我和依婷离开，这样我才能够时刻盯着她看着她，让她再没有机会对你和大家犯错。依山，你不用守护任何人，你只需要守护好你自己就好了。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重新做你自己。
1: 你听好了，我一个人都不想忘掉。没有明浩的新生活，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吃饭吧。
0: 妈，你还在等姐回来？
2: 哎呦，大嫂，你就别担心一山了，她不会有事的。她有钱，脾气又大，到哪儿都是别人伺候她。
1: 可是明浩到现在都没来找她，她是不是不要一山了？

0: 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2: 哎呀，怎么总关机呀、啊？
1: Power off。
2: 一婷，你在公司碰到你姐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啊。
3: 我知道了，不过姐这几天都没来上班。妈，我有个很开心的事想跟你说。那个
2: 什么，你说你姐没有到公司上班？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你姐姐啊？她被婆家轰出来，你不知道啊？真是没心没肺。
4: 哎呀，大嫂啊，你抽一婷发火有什么用啊？医生自己要离家出走的，谁能找得到？
2: 怎么可以这样嘛？这样还像一家人啊？
4: 如果你担心医生的话，就打给他婆家问问他回去没有。
2: 哎呀，这都被人家给轰出来了，我再给人打电话好意思啊？哎呀。哎呀，算了算了，不打了不打了，吃饭吃饭吃。哎，一婷，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3: 我升职了。
4: 哎呀，升职了！哎呀，太好了，升职了，升职了！哎呀，没事吧？
2: 怎么了这是？哎呀，愣着干什么呀？拿毛巾去啊！
3: 妈，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毛巾给我。啊，哎呀，真是毛手毛脚的，真是。
3: 没关系的。
2: 一婷，不是，你这原来那颗痣呢？啊，
3: 我不知道啊。车祸之后它就不见了。妈。我先进去把衣服换下来。
4: 哎呀，叫你小心一点嘛！
5: 怪你呀、啊，
4: 又怪我，明明是你呀、啊！明浩，那谁和你联系了吗？
6: 在我家里，谁都不许提那个人。
4: 奶奶。就算我不提，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啊。
7: 奶奶说的没错，提他干什么呀？嗯，我们就需要晾晾他，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啊。
6: 反省什么？你不是心软了吧？哼，你要这个儿媳妇的话，就别要我这个妈了。
7: 妈，我……
4: 奶奶，这件事还得看明浩怎么想。
6: 谁怎么想都没用，我说了算。吃饭吧。

0: 妈这次能恢复过来真的是太好了，医生跟我说其实挺严重的，我还一度担心妈过不来呢。
1: 小兰，其实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妈的身体，倒是明浩和依山。
0: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真的想让他们离婚呢？今天依山妈到医院来找我，她求我们饶了依山，她还说要给我跪下。哎呀，我当时我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实在是看不过眼。振宇啊，我觉得依山怀孕应该是真的，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是不会瞒着我们的。我仔细想了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家人都太高兴了，他出了这个事儿，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我们再原谅他一次好吗？
1: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仔细想过，过去我们的确是看错人了，所以我们既然错了一次，就不能一错再错。这件事情毕竟关乎到咱们儿子一辈子的幸福啊。我先去洗个澡。

0: 你是真的疯了吗？还是骗我的？臭丫头，让我试试。
1: 你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2: 啊！我错了。
3: 小小，
2: 我错了。
3: 小小，怎么了？
2: 我错了。啊，
3: 刚才好好的呢。啊，
2: 我错了。
3: 怎么了？
2: 我错了。
0: 他刚才看电视，突然间就这样了。
2: 我错了，我错了。陆伯，你别怕我。
3: 哎呦，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啊，乖了啊。我们去沙发坐一会儿，好不好？
2: 我错了。
3: 来，乖，起来。啊，
2: 我错了。
3: 来，乖。啊，怕不怕啊？没事，不怕啊。来，坐。乖，
2: 我错了。
3: 乖了，乖了啊。
2: 我错了。
3: 乖。
0: 看你还敢再向我讹钱，臭丫头，你也有今天。
4: 依婷，
5: 啊，明艳姐，
4: 营销部的二位干将，最近好吗？
5: 好久不见啊，秦总，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4: 还不是因为那个 Healing Hurt 卖太火了。依婷啊，回来齐乐帮我忙吧。杨帆，我想单独跟依婷说几句话。

0: 现在公司谁不知道叶一山不来上班是因为流产了，和家里闹僵了，耍性子。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婷，你要是见到你姐姐就帮我劝劝她，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如果真不行就离了吧。
1: 我知道了，我如果见到她会转告她的。
0: 一婷，他们离婚之后，我希望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1: 我先去上班了。
2: 叶一山，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替补进秦家的准备了吗？我还没离开呢。秦明浩的妻子现在是我，我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回到秦家，你们看着吧。不是说好五万的吗？怎么这里只有四万啊？
3: 我说大姐啊，咱可是说好的，中介费从你这边扣，是吧？
2: 什么？我这台车50多万呢，现在卖给你五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中介费还要从我这儿扣，你是不是诈骗？信不信我报警啊？
3: 好啊，报啊！你报警我就更火了。
4: 振宇集团的儿媳妇
3: 在我店里面低价卖车，你说这是多大的新闻？我得赚多少钱啊？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出名吧？当时着急出名，也没想过自己会这么落魄，对吧？我劝你啊，赶紧拿着钱，走吧。

0: 欢迎光临。
1: 这件给我包起来吧。
0: 这件很贵的。
1: 卖不卖？
0: 卖卖。您稍等，我给您装好。
1: 不用了，我穿走。
0: 好的，试衣间在这边，您请。
2: 秦太太，您刚才说要爆猛料，我不是十分明白，您指的爆猛料是？
1: 现在你需要明白的是，我爆的猛料会让你们杂志一夜成名。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2: 秦太太，您是卖八卦给我们吗？振宇集团出什么事儿了？是分家不公吗？还是您的丈夫有了外遇？
1: 我现在在跟你说，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2: 价钱，依您这种身份，应该不缺钱啊。哦，看来是秦家出事了。那这样，秦太太，你把新闻报出来，我们来帮你炒作。有什么委屈、什么气，我们来帮你出。
1: 不行，这样我再回秦家就更难了。算了，你就当今天没有见过我。
2: 哎，不是，不，别，我们是在谈合作啊。
1: 我不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也不喜欢受人家威胁。今天就当没见过我。
2: 哎，秦太太，哎，不是，您听我说，听我说，您听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这
3: 走，谢。
2: 哎，秦太太，你干什么？
4: 我要买下这些照片。
2: 你跟叶一山什么关系？
4: 你开个价吧，一个能让你闭嘴的价钱。
1: 陆鹏，你到底找的是什么混蛋记者？
3: 姐，你别生气，这个。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质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
1: 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其中28个代表团获得金牌，4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鼻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其中19岁的张展硕收获7枚游泳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下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具体举办时间仍存在变数。
0: 本届亚运会体育湘军在10个大项赛场上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1: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张博恒带伤出战，力压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支柱成功卫冕。两天后的男团决赛，张博恒领衔的中国队再次战胜日本队，实现亚运男团3连冠。33岁的老将伊绪蒂搭档聂义德，在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以0.72秒的优势惊险夺冠。同日，教思宇与队友在女子4人双桨中摘金。羽毛球赛场上，中国女团时隔12年重登亚运之巅，贾一凡携手魏雅欣站上最高领奖台。混双决赛中，魏雅欣搭档蒋振邦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个人亚运2金。水上项目，中国女子水球队5战全胜，株洲妹子周尚随队摘金。中国花游集体项目实现亚运6连冠，张雅怡随队夺金，贺新萌随中国男子水球队获得季军。蹦床名将严浪宇在男子个人超级决赛中以65.09分完美卫冕，19岁少年赵浩宇拿下湖南电竞项目的亚运首金。国庆夜的男子速度攀岩决赛，19岁的怀化伢子楚守红夺冠后大声喊出“我来自中国”。残酷的竞技体育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0: 但赛场上的拼搏总让人热泪盈眶。来自耒阳的邓丽娟攀出 6.064 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却以 0.002 秒之差惜败印尼名将德沙克，收获银牌。株洲妹子李毅今年三级跳远多次稳定突破14米，可亚运决赛上她仅跳出13.83米，获得一枚铜牌。本届亚运对湖南体育是一次成色十足的摸底，向着更高远的目标，体育湘军的精彩故事在继续书写。
1: 昨晚湘超联赛第九轮全部结束，岳阳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娄底队客场战胜永州队。
0: 岳阳队迎来湘超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上半场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迅速进入状态。第17分钟，39号陈志远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株洲队加强攻势和高位逼抢，岳阳队利用长传冲吊战术反击。第62分钟，罗志祥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门将打远角得分，将比分锁定为2-0。
2: 在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打出了我们的血性，我们整个士气就起来了，精彩的一个比赛。
3: 今天我们的队员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岳阳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而我们回去会继续磨合我们新的阵容。
0: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蓝色球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八轮不败的娄底队，双方积极拼抢，赛况焦灼。第31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吴晓威主罚命中。下半场面对永州队的猛烈攻势，娄底队稳固防守，化解多次威胁，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4: 很多时候我们的机会是很多，但是足球它就是这样，你不一定占据优势，你就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娄底队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恭喜娄底队取得了这个3分。
0: 九轮战罢，长沙、娄底、湘潭三队位列积分榜前3名，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分列5至8位。射手榜上，长沙队的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3。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国庆假期第五天，湖南大部分地区天气好转，各景区继续用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缤纷假期。湖南文旅数据显示，昨天湖南共接待游客1428.8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52.26万人次，占比为24.65%。
2: 国庆黄金周，永顺芙蓉镇飞瀑潺潺，古街悠长，吊脚楼错落有致，山水风光与千年古建相得益彰。众多游客携亲伴友走进古镇，观赏瀑布奇观，品味土家风情。芙蓉镇还精心推出瀑布音乐季系列主题活动，以天然飞瀑为舞台，幽深山谷为剧场，将潮流音乐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
3: 第一次见到挂在瀑布上的古镇，山水和风土人情很独特。
2: 郴州市苏仙区711时光小镇推出1964邝里见主题系列活动，以复古工业风貌为底色，沉

0: 定是年代表演轮番上演，烟火气十足的复古集市人头攒动，多样的文旅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 国庆期间每天四场年代沉浸式演绎，集体矿工舞体验、 NPC 游戏互动、滚铁环、拔河等老游戏比赛。
0: 衡阳市乡建建乡工业文化园联合衡阳市歌舞剧团，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限时返场，推出原创沉浸式演绎《到衡阳当工人去》。整场舞剧以工人奋斗故事为脉络，全程采用行进式沉浸式演绎，游客穿越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火热厂区，亲身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峥嵘岁月。
2: 我也是从厂里面出来的，就想起我小时候爸妈上班的那种工作的一个环境，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环境嘛。
0: 在资兴东江湾畔，十一期间，无人机搭载着五星红旗飞越江面，岸边的游客们挥舞国旗，齐声歌唱，在山水夜色间用歌声祝福祖国。这个国庆，湖南入境游热度不减，奇峰秀水、千年古镇与特色民俗持续吸引海外游客。国庆假期，张家界的奇峰秀水间、土家白手舞、洋戏、花灯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场，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具韵味的传统民俗，于山水与人文交融之中欢度佳节。
3: 我特别喜欢这场舞龙表演，表演者技艺精湛，动作刚劲又柔美，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张家界有着精彩丰富的民俗文化，特别是舞龙表演太吸引人了，我们完全沉浸其中，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与节日气息。
0: 凤凰古城入境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外国游客漫步石板街巷，打卡沈从文故居、虹桥等经典景点，沉浸式感受山水古城的诗意与烟火气。我刚开始探索这座城市，这里真的很不错，和法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更喜欢这种城市。这些银头冠和我们在其他城市看到的不一样，我们见识到不同城市传统服饰的差别。入境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景区涉外服务需求激增，凤凰县高级中学组建教师志愿服务队，在国庆假期驻守古城核心景区，开展常态化外语志愿服务。
4: 身为英语教师，我们发挥专业优势，为海内外游客答疑指路，介绍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情。
0: 国庆期间，来自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的游客打卡古丈莫荣苗寨，寨门苗鼓阵阵，身着盛装的苗家阿妹以蓝门歌、蓝门酒迎接八方来客。青石板路上游人如织，银饰工坊、苗绣展厅前围满体验者，长龙宴上铺开的苗家特色腊肉火锅、土鸡等依次上桌，天南海北的游客同坐一席，举杯互道祝福。这个民族有着独特的特色，服饰精美华丽，有特色表演，还有诱人可口的美食。
5: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龙海燕。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在基层审计岗位一干就是三十年，不只是埋头核对账本，他更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推动一笔笔公共财政资金、民生资金落实到位。
6: 这座污水处理厂是芷江侗族自治县的重点环保民生基建工程，工程总额达1.35亿元。2022年5月，该项目正式送审，被审计单位提交了全套竣工结算资料，图纸、签证单、台账手续一应俱全，
7: 初看没有任何问题。也正是因为资料太规整，项目成效太好，更容易让人忽略结算里的水分。
6: 该项目营壁工程占比高，不少管线施工完成之后便被覆土覆盖，是高估冒算、重复计费的高发地带。龙海燕深知纸面资料可以修饰，但工程实体不会说谎。2022年5月开始，龙海燕带队开启为期2个多月的现场核查，多次往返施工现场，对池体、管网、附属设施逐项实测、逐项比对。 实地取证结束后，经过初审、复审，历时5个多月，浙江审计部门最终查实项目存在结算不实、高估冒算近1300万元。
8: 不是我们审计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这是审计该担的这个责任，是国有建设资金的这个守门员，能够促进有限的建设资金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项目上去，确保这个民生工程建得好，钱花得值。
6: 不管是大体量的重点基建，还是小型民生工程，龙海燕始终坚持真相来自现场，不只看书面资料，还看实物证据，推动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自2021年以来，浙江审计部门累计开展各类工程建设投资审计项目323个，覆盖农业、交通、水利、医院、学校等大量民生领域，累计节约财政资金2亿多元。要紧盯财政资金，更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为防范因病返贫，浙江县2022年到2024年由财政买单，为全县农村群众投保防返贫保险。2024年，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的母亲生病住院，前后花费近20万元，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然而，邓明秋提交的防返贫保险理赔申请却迟迟没有回讯。在2025年6月的某项上级专项审计过程中，龙海燕和团队发现，不止邓明秋一户，还有部分群众的防返贫保险理赔存在延时赔付的情况。为督促审计整改到位，龙海燕带领审计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对接主管部门以及承保公司，反复沟通，推动一批滞留的理赔资金陆续兑现。2025年7月，邓明秋家拿到了1.86万元理赔资金，实实在在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压力。
9: 我们去理啊，去问啊，确实我也是1万多块钱嘛，对是民的农村家庭来讲哦，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哦。反正我们拿这个钱是放疗啊，或者吃药啊，那些都有个。
6: 30年审计生涯，龙海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审计不能只埋在凭证报表里。账本之外的田间地头才是获取真实审计证据的第一现场。人民满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群众该得的每一分钱都落实到位，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
10: 他带着我们走村入户，面对面询问情况，让我学到审计不只是看财会资料，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看到账实相符才是真正合格的审计。
11: 我们审计人员心中一定要装着一个公家和人民，围绕群众的疑难筹判开展这个审计，查出问题以后要紧盯这个整改，俯下身子听群众说话，就让每一件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满意。
5: 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近日上线，这套全省统一的数字化交易系统能把农村资源放在网上公开竞价，全程阳光透明，实实在在帮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6: 在常德鼎城韩宫渡镇，水面出租是很多村集体重要的收入来源。先锋村有一片80亩的集体水域，以前承包出去租金不高，去年合同到期后，村里将重新发包信息上传至常德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并向社会公开。竞价时，有人认为该处水域面积实际不足80亩，后经过交易中心的卫星图测量后，其实际面积达到了92亩。结果出来后，很快就有竞价者与村里签订了5年期的经营权出租合同。相比以前同样的租赁期，村集体增加收益5万元。
12: 挂网以后只有半个多月就租出去了，现在每年能够租10万块钱，5年就是20万，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6: 不只是湖区水面，益阳大通湖的连片稻田也尝到了平台交易的甜头。河坝镇新秀村以前土地流转全靠熟人协商口头约定，好地低价流转，租金拖欠是常事儿。从今年起，村里将近4000亩的需流转土地全部纳入省级平台，采用1年1租模式，每一轮报价成交结果全网公示，全程可诉。承租方竞价后需要在平台上缴纳1年租金，从源头杜绝租金拖欠、中途弃租、违约跑路等问题。
13: 我们点是在网格群发布信息，村民用手机就能查看挂牌、竞价和成交结果，均称公开透明。 大家心里都有数。
14: 价格比我们之前私下出售的要高，货等也珍贵，走进准日到座，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收了。
6: 大通湖区依托阳光交易机制，农村资源持续释放活力。当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累计挂牌交易210笔，成功成交194笔，成交金额1.1531亿元。
15: 全省统一平台落地以后，土地流转流程目前是更加的规范，规模化经营以后可以大批量的去集采，每亩综合成本可以降到约100元左右。
6: 截至目前，湖南12个市州、106个县区市已完成交易平台建设，完成农村产权交易近80亿元，品种涉及各类农村资源资产10多个类别。湖南持续推进数字农交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资源快流动，全面打通农村要素盘活最后一公里。
0: 第四届金秋垂钓大赛昨天在临湘收杆，来自全国1024名钓手以渔会友竞技比拼。赛事举办期间，临湘同步推出长江文化、遥湘主韵、浮标研学、赏菊清水四大金秋主题文旅线路，以赛兴旅，激活金秋文旅消费活力。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昨天我们在大湘南的烟雨中山色流连，今天带大家一路向西走进我省大湘西旅游板块，邂逅奇峰古城的别样风光。说起大湘西，最先让人惊叹的就是张家界的风林云海。近期湘西阴雨连绵，水气充沛，为云海铺足了底子。今天白天，湘中湘南依然有小雨，包括张家界在内的其他地区逐渐转多云到晴。雨后初霁，云雾在山峰间升腾流转，三千奇峰若隐若现，正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机。不过雨后山路依然湿滑，要注意脚下打滑。奇峰之外，湘西州的古城古镇同样出彩，多日阴雨浸润，凤凰古城芙蓉镇更显温婉，青石板路泛着水光，吊脚楼群古朴静谧。随着天气转好后，正适合旅游漫步。不过转晴后昼夜温差会拉大，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0到19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13到22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13到22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晴，12到21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多云转晴，13到2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11到2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13到2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12到21度。常德市柳叶湖晴，14到23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12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13到22度。桑植县金藏晴，11到2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12到2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13到22度。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不可能。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赌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赌李白，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4: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快快快，来人，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川味也清欢，接下来比拼的是鱼香肉丝。
2: 鱼香肉丝这道菜深受老百姓喜爱，可能在全中国甚至于国外都很流行。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守卫人，
0: 让鱼香肉丝香飘世界的川菜青年领军人物冉伟，世界川菜大会鸡豆花专项评分细则执笔人武贤林，四川蹄花汤的国字招牌曹亚欧。
3: 音乐响起来！
4: 哇，蹄花汤
5: 我爱吃。
4: 怎么看我手？
6: 怪不得。
1: 那最终金字招牌究竟会属于谁呢？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选膏药有门道，
1: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依婷，
4: 啊，明恩姐，
3: 营销部的二位干将，最近好吗？
4: 好久不见啊，秦总，来镇宇有什么事吗？
3: 还不是因为那个 Healing Heart 卖太火了。依婷啊，回来齐乐帮我忙吧。杨帆，我想单独跟依婷说几句话。哎，不过你放心啊，绝对不是挖墙脚。
4: 我有信心，你挖不走依婷。那你们聊吧。嗯
3: 嗯。依婷啊，你姐姐回娘家了吗？
4: 她也没回你们家吗？
3: 从她上次跟明浩谈了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她。
4: 他们谈了什么？
3: 离婚呗，难道是复合？我也不是故意在背后说你姐姐，只是她做的那些事情啊，让我们秦家丢尽了脸。现在公司谁不知道叶一山不来上班是因为流产了，和家里闹僵了耍性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依婷，你要是见到你姐姐就帮我劝劝她，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如果真不行就离了吧。嗯，
4: 我知道了，我如果见到她会转告她的。
3: 依婷，他们离婚之后，我希望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4: 我先去上班了。嗯。
5: 叶医生，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替补进秦家的准备了吗？我还没离开呢。秦明浩的妻子现在是我，我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回到秦家，你们看着吧。
6: 说好50000的吗？怎么这里只有4万啊？
7: 我说大姐啊，咱可是说好的，中介费从你这边扣，是吧？
6: 什么？我这台车50多万呢，现在卖给你5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中介费还要从我这儿扣，你是不是诈骗？信不信我报警啊？
7: 好啊，报啊！你报警我就更火了。
8: 振宇集团的儿媳妇
7: 在我店里面低价卖车，你说这是多大的新闻？我得赚多少钱？啊，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出名吧？当时着急出名，也没想过自己会这么落魄，对吧？我劝你啊，赶紧拿着钱，走吧。

0: 这件给我包起来吧。这件很贵的。卖不卖？卖卖，您稍等，我给您装好。
1: 不用了，我穿走。好的，试衣间在这边，您请。
0: 秦太太，您刚才说要报猛料，我不是十分明白，您指的报猛料是？现在你需要明白的是，我报的猛料会让你们杂志一夜成名。
2: 你们打算出多少钱？秦太太，您是卖八卦给我们吗？振宇集团出什么事儿了？是分家不公吗？还是您的丈夫有外遇？我现在在跟你说，你们打算出多少钱？价钱？依您这种身份，应该不缺钱啊。哦，看来是秦家出事了。那这样，秦太太，你把新闻报出来，我们来帮你炒作。 有什么委屈、什么气，我们来帮你出。
0: 不行，这样我再回秦家就更难了。算了，你就当今天没。

0: 有见过吗？哎，不是，别，我们是在谈合作啊！我不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也不喜欢受人家威胁。今天就当没见过。哎，秦太太，哎，不是，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我跟你说，你走，谢。哎，秦太太。
1: 干什么？我要买下这些照片。你跟叶医生什么关系？你开个价吧，一个能让你闭嘴的价钱。
2: 陆鹏，
1: 你到底找的是什么混蛋记者？
2: 姐，你别生气，这个记者不行，我再给你找别家了。
1: 我现在要尽快让他们知道秦家人欺负我，把流产的女人赶出门。还有，这样我也可以出面辟谣，借机让他们接我回去。就算这样不成功也没关系，我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多拿些赔偿金。我明白，
2: 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好吗？
1: 小小，啊，我是陆鹏，你老公啊，啊，我回来了。老公，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孩子啊。你说什么啊？别怕啊，小小。怎么会这样？谁给你看的？
2: 让我死！我杀了孩子，我杀了他，让我死。
1: 怎么了？孩子不是自然流产的吗？
2: 不是，是我杀了他，陆鹏，我对不起你，我跟孩子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呀？啊！
1: 陆鹏，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2: 不去，孩子，他会好起来。
1: 陆鹏，你也看到了，笑笑他有自杀倾向，你这样做是害了他。要是你还当我是你姐的话，送他去医院。
2: 医院的人不会对笑笑这么好的，他们会把他当成神经病的。
1: 我是神经病，我背叛了你，陆鹏，我给你跪下，我跟孩子跪下。哎呀，笑笑，你会好起来的啊！
2: 你要死，我不想活了，笑笑，笑笑，我是陆鹏啊！
1: 我不要陆鹏，我背叛了。陆鹏，他已经成这样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要是你还认我这个姐姐。
3: 现在就必须去。
2: 小小，不怕啊！小小，乖，乖，乖。如果你希望我跟依婷一起去国外，我可以照做。
3: 那之后呢？你们两个走了，离开了这里，我就去跟秦明浩说，我才是叶一山，他会回到我身边吗？是啊。 其实我们离开，你也找不回秦明浩，他已经成了依婷的丈夫。你们再相爱也不能那么做。可是依山，依婷已经无药可救了，我必须行动。徐安，现在我家人还有秦明浩家人都在找依婷。我问你，依婷在陆鹏家到底在干什么？他在找记者。
2: 找记者，他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找记者曝光秦家如何虐待他这个孕妇，导致他流产。他竟然可以做出这种事情，他不但不思悔改，还想要设计害人家。医生，你不要再沉默。
1: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你必须说出真相，我会为你作证。现在这里有人照顾，他一定会没事的。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2: 姐。
0: 谢谢你出钱让笑笑住了院。不用谢我，我马上就没有钱了。要是你还想过好日子，想给笑笑治病的话，那你就帮我跟秦家斗下去。我现在只能信任你了。
1: 姐，你放心，我陆鹏就算没了儿子，没了老婆，我都会帮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失去你。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好啊，其实我身边也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0: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找那些记者，再拍一些家暴的照片，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猛料。
1: 我知道，姐，我帮你多注册一些账号，我们自己发新闻。就不信了，一两天之内还没动静。
0: 好，陆鹏，还好有你。他们以为没有了他们，我就做不了新闻了吗？现在是什么年代？
1: 谁啊？
2: 快递。
1: 我们没有快递。
2: 陆鹏，你还想往哪儿跑？
1: 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3: 你就是陆鹏吧？韩笑笑的男朋友。就是你，闯进徐汉家翻东西，害得他滚下楼梯的。
1: 你别污蔑好人啊！
2: 陆鹏，你少废话了，燕山在里面吧？让我们进去。
1: 干嘛？你们擅闯民宅，要报警了？
2: 报警？报警好。警察来了，我们更好说。我帮你报。没事吧？

0: 怎么会没人？他们两个可是一起进来的，你也看到了。可是现在陆鹏跑了，找不到人呢。可是现在陆鹏跑了，找不到人呢。能去哪儿呢？哎，医生，该不会是陆鹏对他做了什么吧？你也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陆鹏不会是他的对手的。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心中盘算着，怎么样让自己逃离这个局面。
1: 怎么样在重新欺骗大家？也许他现在正躲着看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0: 这个依婷，他到底要把事情搞多大才能住手？你说我怎么能信他的话呢？相信他跟我一起远走高飞？
1: 依婷，他们这是对谁叫依婷呢？我吗？
0: 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事来。
1: 不祥的预感，我觉得依婷她不会罢手，我们一定要找到她。姐姐，她也叫我依婷，她记忆恢复了。天哪！我好像想起来了，之前在楼梯间里，我们吵了架，你抓住我，我使劲挣扎，我是重心不稳摔下楼梯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2: 姐，早。依婷，谁让你穿成这个样子的？你忘了吗？是你让我好好打扮自己的，但是我没有让你这么穿。
1: 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就这么穿的。
2: 以前？难道你想变回以前那个人见人厌的叶依婷？
1: 难道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
2: 没错，他恢复记忆了。我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状况？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骗我没有恢复记忆？为什么？他究竟在谋划什么？难道是要报复？

0: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1: 进来。
2: 您好，在忙吗？
1: 哦，没有，姐，你有事儿？
2: 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跟医生联系了吗？你们俩都把话说明白了吗？
1: 给他打不通电话。
2: 是吗？难道医生出了什么事？
1: 不在娘家，又打不通电话。不会，他应该会联系我的。
2: 你知道吗？徐燕今天请假了，我刚去营销部找依婷，依婷也请假了。
1: 你觉得这两个人知道依山在哪里？
2: 我也只是猜测。明浩，你当初就不应该让奶奶赶走依山。
1: 别说了，姐，我烦着呢。

0: 你闭嘴！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已经恢复记忆了是吗？你什么都想起来了是吗？你为什么还装作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装成叶怡婷？为什么？ 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搞成这样，都是你。是你给我拿错剧本，还害我出播放事故。你在营销部调查我挪用资金的事，发邮件给明浩，是你害我到这步田地的。你为什么？你想报仇是吧？
1: 说我想报仇，怎么？你还想指责我？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是叶一婷，我才是叶一山。叶一婷，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啊？你一直以来瞒着我的人是谁？瞒了所有人的人是谁？是你开车才会出了车祸。 是你亲手把我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是你整容整成了我，瞒着妈，瞒着姑姑，瞒着秦家一家人，哼，还跟我最心爱的人结婚，你怎么做得出来？我知道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因为一直以来，你并不喜欢我。
0: 妒忌我，只要我越是幸福，你就越是失落。那个幸福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我要得到秦明浩，我要得到幸福。振宇集团继承人太太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得到？更何况那个时候医生说，你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既然你都享受不了。 那我争取一下有错吗？我们俩是姐妹，你疯了？你居然还有脸说我们是姐妹？是姐妹，你别再给我废话，你把我当成妹妹了吗？还有妈，从小到大。
1: 他只会护着你，你有挨过他打、挨过他骂吗？没有，一直被他打、被他骂的是我。
0: 那是因为我听话。你不要再拿这些不着边际的理由当借口。你以为因为那样，你现在所做的错事就可以被原谅吗？你知不知道，你想要的太多，犯下了大错。
1: 有什么大错？你在这里咆哮也没有用。我告诉你。
0: 我现在是秦明浩的太太，我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我是叶一山。
1: 叶一婷，你够了你！
0: 你给我闭嘴！你也一样。你觉得你比我好吗？你一直说你爱我，其实就是想跟我结婚，想我给你生孩子。你有爱过我，有维护过我吗？别人一直阻拦我。 你也在背地里阻挠我的事业，你有为我的梦想着想过吗？你有为我想过吗？你以为你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骗子，你是个虚伪的骗子，你还敢指责我？我没有错，我要得到这些，我根本就没有错。
1: 你居然还敢说你没有错！
0: 害了明浩，害了自己，你居然还有脸说你没有错？那我告诉你，就算我们俩没有搞错身份，你觉得明浩会守在你身边等你醒来吗？你知不知道，在你昏迷的时候，秦明浩本来打算跟那个宋丽亚结婚，要不是我，他早就忘了你了。你骗人！
1: 我没有骗你，
0: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跟他对质。 要不是我带着伤坐在轮椅上去质问他，他根本不会成为叶一山的丈夫。秦明浩早就把你给忘了。 叶一山永远都得不到的。虽然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叶一山，但是如果没有我，你醒来之后第一个想杀的是秦明浩，而不是我。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过下去呢？
1: 叶一婷，你一点都没有悔过的心吗？我一直隐瞒着自己恢复记忆，就是希望你能够领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可以好好的过生活。
0: 你别再骗我，我走到这个地步，被奶奶赶出来，都是因为你。
1: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0: 你很痛苦吗？要是你真的痛苦的话，你应该去恨在医院里给我戴上红宝石戒指的妈妈，还有在医院低声叫我叶一山的姑姑，还有你心爱的明浩，他叫我叶一山，他抱着我安慰我，还帮我找医生修复了这张叶一山的脸，你知道吗？
1: 你给我闭嘴！你
2: 医生，医生，
1: 放开我！
2: 医生，知道，冷静
0: 点。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他是我的丈夫，我跟他结了婚，我还怀了他的孩子。你以为泼出去的水可以收得回吗？姐姐，你作为叶一婷，都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生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过下去呢？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闯祸的叶一婷了，你已经改变了，你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又善良又有才华的叶一婷。为什么要打破它？你为什么呀？
1: 我忍，我一直咬着牙忍着。我看着你在我面前跟秦明浩亲亲热热，我还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徐安面前看着你假扮成我，我心里有多黑，可是我都忍了。我为了妈妈，为了姑姑，为了所有人，我一切都忍下来了。
0: 你这么说，你就是不想再

0: 这一点我是最确定的。
1: 不要这样，姐姐，不要这样。姐，那场事故，我受了很重的伤，你也昏迷一年了，我也是没辙才这么做的。姐，既然都这样了，你就不要打破一切，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0: 我救你，让你继续过着我的生活，让你继续去毁我所爱的人的人生。叶一婷，这根本不是救你，这根本是害你啊。
1: 姐，我会改的，我会对所有人好的，只要你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如果你会改，在我刚从昏迷中醒过来，不，应该是我还躺在整容的手术台之前，你就会改了。叶一婷，你犯的错实在是太多了。
1: 姐姐，
0: 不要再叫我姐姐。

好吧，随你的便。我不会承认有错的，放弃我应得的东西，我不如去死。叶一山这个名字和这张脸，永远都是我叶一婷的。

0: 你冷静一点，
1: 怎么办？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所有人，我救不了我自己。医生，
0: 都说出来吧，以后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以后我该用谁的名字继续过日子？

0: 都结束了，都结束了。哎，
1: 姐，你怎么了？
0: 别抓住我，还没有结束，还没有。
1: 哎，是我，别怕啊。
0: 他就这么突然不见了，他能去哪儿？从陆鹏那里离开，他能去的也只有家里了。但是他知道你恢复了记忆，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敢回去。许安，如果依婷打电话给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看来你还是很担心他吗？
1: 我只知道，我还有好多话想要告诉他。医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向所有人说出真相吗？
0: 这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想。
1: 连齐明浩也不说。

0: 对对对，再用点力，张磊。好好好，
1: 好了，
0: 啊，这么快就好了。哎呀，整天干着力气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全身都散架了。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1: 注意你的用词啊，孩子在呢。再说了，这是活着的本钱，你不干这个干什么？我都干着两份工作呢。
2: 要不这样吧，你别这么辛苦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别的活。
0: 哎，不如这样，我和赵瑞啊去那个叶家碗罐汤店上班，他们那儿不正好缺个男人吗？
1: 还想占人便宜？你怎么脸皮那么厚啊？
0: 嘿，你还别说，这个人呢有时候脸皮厚点还挺管用。再说你不是说他人挺好吗？是吧？
3: 让赵瑞早点工作，万一明年考不上本科，也有了工作经验。
1: 谁说我儿子考不上本科的？赵瑞，从明天开始不要打工了
2: 啊，
1: 好好复习，
3: 考一个重点系。
1: 气死他！
0: 气死我！
3: 哎呦，你说让赵瑞有高学历，那也是我的愿望啊，
0: 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啊，行了行了，别废话了，来，赵瑞，再帮我按。
2: 哦，
0: 你这个自尊心可以当钱花呀，啊，迟早被你的自尊心饿死。
4: 我听我姐说，你跟徐安请假，都去找你姐姐了。
5: 找不到依婷，你很失望吧，明浩？姐夫，我有个请求。
4: 你说。
5: 姐夫煮的咖啡真的很好喝，我想来杯浓缩咖啡。

0: 真的很好喝。
1: 哦。
0: 姐夫，你找我是想要问姐姐的事吧？
1: 哎，很多事儿跟你聊聊，别跟他聊，可能还好一些。
0: 公司已经传开了，说你要离婚。传言真的好可怕，好事不出门，坏事瞬间就传遍了。姐夫，你是默认了？那离婚这件事是你决定的，还是家里决定的？明浩，拜托，说是你的决定。说你想离开一天，说你不想再要那样的生活，我就告诉你真相，我就帮你让叶一婷退出。好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乱，我就不拿这件事来烦你了。不过姐夫，你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不一定，我一直没有逃避，我一直是迎难而上。恰恰我觉得你姐才是那个逃避的人。
0: 你真的没有逃避吗？发现姐姐变得不一样了，你怎么做的？难道不是逃避，不是隐忍？我虽然没有结过婚，但起码我知道夫妻是彼此的依靠。我看着你们一路走来，这么多跌跌撞撞，你从来没有想要主动解决，直到现在才想拿出离婚协议书。
1: 不一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一直想挽回这一切，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姐姐变成以前那个叶一山。我努力过，我彷徨过，但是都无济于事，真的无济于事。
0: 你早就应该发现那不是我。对，姐姐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真的是你以前认识的叶一山吗？

0: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你指的是你们的那场车祸吗？
0: 不是，只有姐姐经历了那场车祸，我也经历了。那场车祸事故足以改变一切。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作为妹妹，你是在怪罪我这个姐夫没有坚持下去，你是在笑我始乱终弃，对吗？我当初那么爱你姐姐，现如今要跟她离婚了，哼，说出去都让人笑掉大牙。可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努力，我一直都在想改变这一切。我试图换回我爱的那个爱丽丝，我的叶一山。可惜啊，我再怎么努力，我突然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了。
0: 姐夫，你要怎么对我姐姐，你自己决定吧。
1: 喝咖啡吧。

0: 青姨，啊，赵睿，你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青姨，来的时候也没跟您打招呼。其实我来，是因为我爸。青姨，您救救我爸爸。这样下去，我爸他会死的。你爸怎么了？他现在一天打两份工，累得要死，现在发了高烧。
0: 一直说胡话，嘴里全是你的名字。你在说什么？我现在跟你爸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去救他？
1: 青姨，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爸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了？可是是他抚养我长大，我很感激他。我知道你们分开的时候，他特别难受。 所以，青姨，我求你，求你不要抛弃他。我真的还没想好，我也求你了，你别再逼我了，好不好？青姨，如果你们觉得我是个负担的话，我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我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活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我就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你在说什么？青姨，我爸他真的很想你啊，青姨。别看他表面上不说，他心里全是你。他睡觉都在说你的名字。我爸他为了抚养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他吃尽了苦。 所以，青姨，要是换做是我的话，我早把孩子扔了跑了。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虽然他坐过牢，骗过你，但他绝对不是坏人，他是好人。所以，青姨，青姨，我求求你了，青姨，你别抛弃我爸行吗？哎呀！
2: 我求你了，青姨，我会好好努力的。你让我留下，我就留下，我会比亲生儿子对你好10倍、好100倍的孝顺你们。你让我走，我就走。所以，青姨，我求你了，我求你给我爸一个机会。
3: 张睿，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叶青，你没有自尊心了吗你？哎呀，这傻瓜，真是……哎呀，都说了嘛，这渴了的人会自己着急。无论如何，今天就来个了断。
1: 感冒了还去工地，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准备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可别拉着我。
2: 建筑工地也分季节，你不知道天冷了以后我们就没活干了，在冷之前多赚点钱。再说我蹲过监狱，招人还小，我们不可能指望他。
1: 要不这样吧，我再去帮你求求那个叶青，我求人的技术可是一流的，他肯定会答应的。你说你们俩要是结了婚，我跟赵瑞不也有个依靠吗？
2: 不行，你想都别想。
1: 你不想结婚了吗？
2: 不想，像我这种穷人根本没想过要结婚。
1: 哎呀，你说那叶青也是啊，和有孩子的男人结婚多好，省得自己再去生孩子遭罪受。
2: 别说了，哎，以后别再提这个人了。
0: 赵飞，我怎么得罪你了？你不是说我不行吗？这是真的要抛弃我？

0: 好吧，随你的便，我不会承认有错的。放弃我应得的东西，我不如去死。叶一山这个名字和这张脸永远都是我叶一婷。
1: 一婷，真相已经揭开了，你却还要继续下去，我该拿你怎么办？怎么办？他会去寻死吗？

0: 妈，
1: 医生还没回来吗？他也没来过电话吗？
0: 他之前好像去过笑笑家，不过现在也从那里离开了。
1: 走了？你见过他吗？你怎么不把他给留住啊？他能去哪儿啊？他婆家也太狠心了，就这么不管了吗？

都怪我，再怎么生气，我也应该忍一忍的，受点委屈算什么呀？我该好好安慰安慰他。你姐姐就带了个手提包，你说他这几天该怎么过呀？要是走在大街上被人家认出来了，指指点点的，他该怎么办？

0: 医生该怎么办？
1: 妈妈，依婷不想回这个家，她要的，这个家给不了她。她要尽力向外扩张，尽力夺取别人的一切，甚至是我这个亲姐姐的。

0: 一山姐，快吃吧。
1: 你也吃啊，弟弟。
0: 姐，你叫我什么？
1: 弟弟啊，你不是我弟弟吗？
0: 对，我是你的弟弟。一山姐，我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发誓，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你也别怕，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到了最后这个地步，居然是你在我身边。那些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姐，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先用网络把你的事情给炒出来，然后你再上节目辟谣。如果秦家人就此罢休，让你回家，那就最好。但如果他们还是要继续害你，那我们就把你被家暴的照片发出来，再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我就不信了，你们是合法夫妻，他能就这么把你扫地出门？
1: 现在只能这样了。
0: 行吧，那我们就先回家吧，好吗？
1: 现在还不能回你家，我怕依婷还有徐安会去你家找你。
0: 姐，你那个妹妹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呀？她老追着我干嘛呀？
1: 她不是我妹妹，她是我仇人。
0: 仇人？行，是姐姐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你也别要那样的妹妹了，有我陆鹏做你弟弟就行了。我就不信了，天打地打，就没有我姐弟俩的活路了。

0: 姐，这房子小了点儿，你先委屈一下啊，等回头我再给你换个大房子。
1: 臭娘们，快开门！
2: 滚！咱们快报警了！快滚！
1: 臭娘们，你有种！

0: 姐，你别喝了，别喝酒了。还给我！不要喝酒，还给我！
1: 姐，咱们现在没钱，你要不先把这个戒指给当了吧？你疯了！你疯了，不可以！依山，你听着，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会包容你，我会爱你。
2: 而且不管你犯任何错误，我都会原谅你。依山，做人不能太贪婪，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瞒着呀？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2: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说的，是对以前那个善良的爱丽丝，懂吗？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骗全家人，你简直就是个骗子！
2: 行了，一切都结束了，
3: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4: 这个家是我秦振宇的。

0: 回来了啊，玄，找我事儿啊？进屋聊吧。哎，别，我找到一，我见到一山了，他在笑笑家里。啊，是吗？笑笑在哪儿？你先别着急去找他，他之前在哪儿，可是后来又离开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玄，谢谢你啊。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真的是很无奈，我现在搞不清一山在什么地方，就算找到他，我该怎么面对他，怎么对待他，我还是没有想好。我现在整个人是懵的。
1: 我知道，但我相信，你们的矛盾会解决的。等一山回来了，他一定会有话对你说的。
0: 玄，你这话里有话。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如果是我告诉秦明浩真相，一山会原谅我吗？可是不说出来，一山就要继续将来一天。
0: 玄，你愣什么神啊？
1: 没事，放心吧，一山会回来的。
0: 谢谢你，玄，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1: 好了，别再想了，早点休息。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0: 哎，谢谢。

0: 都在呢，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2: 明浩。
0: 哎，奶奶。
2: 明浩。
0: 奶奶。
2: 你这样装的像没事人似的。你马上就要离婚了。奶奶知道你一定很难过。哎，这时候我不该说这些。但是奶奶实在是担心你呀。
0: 奶奶，抱歉。本来我应该让您看到我非常幸福的样子，但是我……哎，对不起您，真的。
2: 该说对不起的是奶奶，我应该包容叶一山的。
0: 不，是他的错，不是您的错。
3: 明浩，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
0: 嗯。大家放心，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儿的。我上去了，奶奶。
4: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奶奶，我们回房间吧，我给你按摩去。
2: 哎，这个叶一山真不省心呐。
4: 可是这叶一山好歹也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要不我们把他的卡解禁了，这样他在外边好歹有个钱花。
3: 在我面前不要提这事儿啊！什么解禁？解什么禁？这把他卡解禁了，他还以为我们原谅他了，不一定还干出什么事来呢。
2: 对，这是对他一个惩罚，也是我们要他离开秦家的一个表态。哼，以为自己闯了祸，躲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小兰，你别妇人之仁，这可是关乎明浩的终身幸福啊。
4: 这一山怎么也是个名人，这身上又没有钱，又不能问别人借，想想挺可怜的哦。
2: 可怜什么？是他自己喜欢这么做的。
4: 可是奶奶，这要赶一山也得明浩啊，您这么做明浩会恨您的。
2: 是我赶他出去的吗？我只不过让他回娘家反省反省，谁知道他在娘家待不住啊。
4: 我这不是怕他露宿街头，回头给人家撞见了，丢我们家的脸吗？
2: 小娟，你能不能闭嘴嘛？

0: 进来。回来了。哎，姐，你这是晚上回家睡来了？
1: 奶奶生病了，我要回来照顾她呀。你每天浑浑噩噩的，都不知道我回来住了吗？
0: 我还真不知道。睡不着，想不想喝一杯？天哪！姐，你也开始喝酒了？
1: 姐，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受伤的人，总得喝点酒啊。我现在才知道他真正的味道。我看你是有心事。要是有下酒菜，那就太棒了。所以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天哪，娟姐！
2: 姐弟俩在这温情喝酒，没打扰你们吧？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们俩从小是我带大的，这点心思我还不知道。也算是心有灵犀了。正巧今儿个我也想喝口酒。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呀，来，静姐，哎，来，静静我的小公子，小公主。
2: 虽然我是个外人，但是啊，我一直把这儿当做是自己的家。明浩，看着你这么痛苦，我也伤心啊。天哪，原来最能喝酒的人在这里啊！明浩，别多想了。 这婚姻啊，你要是想得复杂，它就越来越复杂；想得简单一点，那就轻松多了嘛。
1: 娟姐，你不会是奶奶派来劝明浩离婚的吧？是我自己来的。不过奶奶也说，最好啊，把明浩劝到离婚为止。明浩，你现在的态度很重要。

0: 娟姐，奶奶根本就没有问过明浩的态度。
1: 哎呀，你们不要再怪奶奶了。你们不知道，这奶奶每天晚上在房间里面抹眼泪。明浩，你别说奶奶了，就说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心疼啊。这怎么说呢？这人呐，就过一辈子，啊，要过得幸福啊。当时你和依山结婚的时候，我和奶奶就决定对他好，可是他呢，他到现在把我们当敌人，处处算计，我们的内心有多难受。
2: 对不起，萱姐，对不起。
1: 哎呀，你道什么歉呀，你这傻孩子。
0: 萱姐，你别哭了，你看明浩更难过了。
2: 啊，没事。
1: 哎，我酒喝完了，再去帮我倒一杯，我还没醉呢。
2: 你们俩先喝着，我出去一下。

0: 这个是我在陆鹏家里面找到的，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是一个鉴定 DNA 的专业机构。医生，你还记得吗？陆鹏管叶一婷叫姐姐。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嗯。

陆鹏，陆鹏，陆鹏，跑了，都跑了，说什么保护我一辈子都是谎话，全都是放屁的话。

现在没有人帮我，我也不能再随便相信任何人。我叶一婷要靠我自己的能力东山再起。 我不会让这一切就这样失去你。可是，如果一切都失去了，该怎么办？明浩已经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

0: 顾氏，你要聊廊坊的韩笑要去哪儿了？
1: 你说谁？
0: 韩笑笑。
1: 我给你查一下吧。哎，什么电话？我不是说了吗？什么电话都不接，更何况你连是谁打来的都不知道。
0: 可是这个女的说十万火急，生死攸关，她还说一定要找到叶医山经理。
1: 医山，医山有消息了吗？
0: 赶紧接过来。喂，你好。喂，帮我找一下叶一山。
2: 医生，他很早就不在齐乐了。您是哪一位？
0: 帮我找一下叶一山，现在。
1: 这样吧，如果你要找他，你把联系方式留给我，我到时候帮你通知他，好不好？不。
0: 我要找叶医生，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1: 你到底是谁啊？等一下，难道你是韩笑笑？
2: 我是秦明言，你找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1: 我要找叶医生，我要跟他说话。
0: 笑笑，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上班呢？
2: 你冷静点听我说，叶医生他现在已经不在齐了。
1: 所以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找到他通知你。
0: 不行，我现在就要找到他，我明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1: 不是，笑笑，你说什么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2: 我们谈谈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是秦明言啊，我是秦总。
1: 笑笑，你不要吓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2: 给我找叶医生，不然我死给你看。
1: 不要，我帮你找。
0: 让他来，我要找叶医生。
1: 我只要找叶医生。好，好，好，笑笑，你不要冲动好吗？我帮你找叶医生，可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才能让叶医生去找你啊。
0: 我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1: 我等着叶医生。他不来的话，我就跳下去。
0: 喂，喂。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

0: 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哎呦，
2: 痛了！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海露，
4: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0: 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0: 海露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露。
5: 今晚8:40，云雀叫天露。

0: 你从哪儿学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2: 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今晚8:40，云雀。
3: 叫天路，
4: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
3: 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5: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6: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7: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8: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9: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0: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11: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3: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13: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宵11天，林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月。
14: 五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15: 改日再续。
14: 乌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6: 开始雨林徒步，又要吃虫蛋呐！吃！不不不！No no no！你走开，小薇，
17: 尝一口。No！走开！我这样不在你。好痒哦！好痒！啊啊！
18: 好多蚂蚁！哎呀！
19: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怎么跳起来了？啊！
17: 怎么了？
18: 哦，看见了！
17: 你说抓鳄鱼吧。
20: Kiss kiss kiss！
21: 这好可爱呀！
22: 好高！好大的一棵树，
23: 好大的一棵树。
24: 小薇，我给你换一换啊！哎，
25: 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24: 这真树屋哎！
26: 我从来抱树的，真的好了吗？两位演员，
27: 闭眼了，还很享受。
28: 我们在这跳。
29: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
30: 选对好保险。
31: 就找蚂蚁宝，啊，哎呦，
3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宵11天，
34: 还是两只老虎，
3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7: 身体累，
38: 放松一下，眼睛呢？
39: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
0: 长堤海路，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路，海路。

0: 我在等什么？我在等叶一婷的电话。她现在到底怎样了？不管怎么说，她终究还是我的亲妹妹啊。我也不希望她出什么事。一婷，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1: 还没有一婷的消息吗？
2: 没有。你也在担心她？
1: 说不担心是假的。
2: 她还没回家，我这里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1: 但愿她不要再做出什么事情来吧。

0: 你生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呀。到最后居然还是变成这样。要是当初我死了该有多好。要是当初没有发生车祸那该有多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比叶一山早醒？为什么？一山，你醒了吗？我是妈妈。妈，妈，不，不可能！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不可能的，妈，都是因为你，是因为你认错了我。你为什么要认错我？我记得，我记得是你第一个叫我叶一山的。妈，这将错就错的人生，你让我该怎么活下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认错我？为什么？妈，一山，你在哪儿呢？啊，妈妈好担心你啊！你快说，妈妈去接你，你在哪儿呢？不用了，不用了，妈，我挺好的，你不要来接我了。不，一山，对不起，是妈妈不好，你那么难受，妈妈还骂你，妈妈动手打你是我的错，妈妈骂你也是我的错，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你，孩子，你在哪儿？你快说呀！妈，你不要说对不起。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是因为我自己不知悔改，都是因为我自己，我不会怪别人。你不要这么说，你这么说妈妈心里会很难受的。你不要这么说，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啊。妈，对不起，是我不好，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本来想做您的好女儿，好好的孝顺您，让你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但是，我尽力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都没关系，妈妈一直觉得很好，你是妈妈的好女儿，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女儿，医生。妈，那你要好好保重。傻事儿，他会不会做什么傻事儿啊？他姑姑，一婷，
1: 怎么了？怎么了？一山来电话了，
0: 一山好像要寻死的样子。
2: 不会吧？
0: 他告诉我说要我好好保重，又说他不是我好女儿。你说这不是做傻事是什么呀？
2: 哎呀，他怎么了？人在哪里啊？我们报警吧。
0: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3: 怎么办呀，一婷姐。

0: 喂，依山，
1: 你在哪儿啊？
2: 明浩，你还好吧？我谢谢你，还接我的电话。
0: 依山，你为什么没有回娘家？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2: 明浩，你很担心我是吧？到了最后，我还是想跟你坦白。
0: 最后，你什么意思啊，依山？
2: 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吧。秦明浩，其实我并不爱你。
3: 不，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爱过你，
2: 但是从我们分开，然后又在一起，到我出车祸，到我醒来之后，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我只顾着追求我自己事业上的成功。
3: 这一点我知道是我错了，而且我必须要道歉。
2: 明浩，到现在我真的爱上你了，
3: 但是我一直都忽略了家人对我的爱，
2: 还辜负了你的感情。可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我不想被你抛弃，我要做你永远的爱丽丝，你最深爱的爱丽丝。
0: 依山，不说这些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过去接你。
2: 不，对不起，明浩，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知道我犯了那么多错，你不会原谅我的，
3: 明浩。但是我没办法，我必须要做，因为我真的很怕失去你。
2: 我不能失去你，所以明浩，我真的要跟你说声抱歉。
0: 依山，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我现在马上过去，咱们两个面对面好好聊一聊，好吗？我非常担心你。
2: 担心我？是你们赶我出门，现在为什么要担心我？你们是不是看到我死了之后，你们才会感到内疚是吗？
3: 但是我告诉你，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怪你们的。
0: 依山，你怎么这么说呢？
2: 你那么爱的叶依山，

0: 为什么？为什么你都不说挽留我？为什么你还不说爱我？为什么？难道你真的要抛弃我了吗？我不认输，能，一定会做到最好的自己。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清明眼打来的正好，你是其中一个要逼死我的人。姐，
1: 医生，
2: 你在哪儿呢？喂，医生，
1: 你在听吗？
0: 我在听呢。
1: 医生，
2: 韩笑笑好像要自杀，她现在在找你，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需要你。
0: 笑笑，
1: 她打电话给我说要找你，她要跟你说话。
0: 我不要说，我跟谁也不要说。
1: 当时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0: 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幸运，过着多好的生活。你只要手指动一下，就什么都有了。
1: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面前，爸还有妈，
0: 一早把你安排好，把所有最好最好的东西，事业、家庭，什么都给了你。但是我呢？我无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努力，我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1: 这一切都是你所拥有的，我根本什么都没有。
2: 叶医生，你说什么呢？你不是有明浩吗？他是你的丈夫，他的就是你的。
0: 我没有任何人，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全部都不是我的，所有都是安排好的。都是属于你们的，不是我的，是我太傻。我一直想争取得到，谁知道到最后，失去的人却是我。
2: 叶医生，如果不是你痴心妄想的想掠夺一切，怎么会被赶出家门呢？
1: 明浩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到现在还不反省自己？
2: 你要被你的贪婪蒙蔽多久？
0: 我贪婪，我想要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2: 好了好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些，明浩会跟你解决一切的。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韩笑笑，
2: 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拦他，韩笑笑要自杀。
0: 笑笑，他要自杀？
2: 算我求你了，如果你不去见他，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他现在只想见你。
0: 我不想见谁，我谁都不想见。
2: 难道你要看着韩笑笑跳楼吗？走开！我要去找医生，我肯定是要去找医生的。
3: 你又冷静了？
2: 你又不知道医生在哪里。

0: 不然报警吧。
1: 报警？哎呀，不行！哎呀，我一定要去，要不然我的衣衫出事儿，我就活不下去了嘛。
2: 妈，姑姑说的对，你这样没有目的的去找，也是于事无补啊。
1: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你啊？啊，她是你姐姐，她姑姑。不，你跟我一起去找，要不我到秦家去，我让他们一起去找，我要问他们。就算我们一身做错了事儿，至于把我们赶出来吗？这不是要把人给逼死吗？有钱了不起呀、啊！
0: 大嫂啊，你先冷静一点，冷静，冷静。
1: 不行，我去，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去。
0: 那一听啊，怎么办呢？哎呦，大嫂，
3: 关一山，
4: 一听没去你那儿吗？他也没去陆鹏那儿。
3: 没有啊，我现在就在他们家门口呢。没有见到他们两个人回来啊。依婷又出什么事了？
2: 她给我妈打过电话了，
5: 她好像是想不开。
4: 雪恩，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她钱包里没有钱，卡也被停了，现在人又不知道在哪儿。你真的没有她的消息吗？
3: 你说她想不开？
2: 哎呀，不管了，你现在出去找她，我也去，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3: 依山，你别着急，你等着我，我跟你一起去。

0: 喂，
1: 您好，医生还没回来呢。
0: 怎么了，姐？
2: 我都要疯了，韩笑笑和医生好像都要自杀，怎么办呢？
0: 什么？都要自杀？你跟医生通了电话了吗？他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会出现的。
2: 医生，现在除了你，谁都拦不住的。韩笑笑和你联络不上，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叶医生，你快打个电话给他，不管怎么样劝劝他。

0: 喂，是我，叶医生。叶医生，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韩笑笑，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快说吧。
0: 叶医生，我的一切都因为你失去了，我的事业、爱情、孩子，你还在这里问我为什么？
1: 你也是，心灰意冷了吗？你觉得？
0: 没有一个人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是吧？叶医生，你真了解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啊？真的吗？你真这么想吗？是，活着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意义？活着对你，对我来说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爱情、名誉、家庭，我都没有。你知道吗？他们都不在我身边，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你胡说！你拥有一切，怎么会体会到我的痛苦？那只是你看到的表面，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你的痛苦比起我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你知道吗？
2: 你说什么呢？你居然跟我说这些！你以为我不敢死？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叶医生，你给我等着！

0: 有什么事吗？我们医生还没回来吗？
1: 他没回家吗？怎么你们跟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啊？我们医生要自杀，他要自杀，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
0: 金天宝，你别急，他为什么要自杀？
1: 医生来电话，他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0: 都是他的错，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快呀，赶紧找到依山呀！他一个人在外面，随时都有可能做傻事的。
0: 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你应该最清楚。
1: 秦明浩，秦明浩，秦明浩！
2: 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医生还给我，你把

0: 快点接电话，笑笑，快点接啊！笑笑，
1: 你想看我死了没有？
0: 是吗，叶医生？我告诉你，我怎么样都不要你管，我不管也得管着你。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实在是太傻了。你怎么能用生命开玩笑？你这样很傻，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真的不值，你知道吗？我也曾经想做跟你一样的事。你说什么？其实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什么？
1: 你没听到吗？
0: 我跟你一样，我也想死，我也撑不住了。
1: 小小，可是不行。
0: 我跟你说，我和你是同病相怜，我现在就去找你。

0: 喂，依婷，是我，姐夫，你跟姐联络上了吗？我现在不确定，正往那儿赶呢。你知道你姐在哪儿吗？我不知道，那你现在要去哪儿？
1: 金光大厦。
2: 一山他到底去哪儿了？明浩有没有去找他吗？哎呀，明浩的电话一直都在通话中，打不通啊。哎，
3: 亲家母，不用担心，一山不会有事的。
2: 什么叫不会有事啊？我这个当妈妈的接到女儿那样的电话，我能不担心吗？
3: 亲家奶奶，
2: 你也是母亲，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呢？
3: 哎，亲家母。 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呀，给我的朋友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呀，也去帮着找找一山，啊！另外，我再给我的警察朋友们也打个电话，哎，让他们到各大宾馆去找一找，一旦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们。你看怎么样？
2: 要是没有消息呢？没有消息怎么办？一山死了怎么办啊？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一山的错，可他那是死罪嘛，孩子流产了，他做妈妈的能不伤心吗？啊，被你们就这样把他赶回娘家来了，我也没有好好安慰他，他当然想不通，他肯定会去寻死的。
0: 事情演变成这样，是我们愿意的吗？是我们把他逼到死路的吗？
2: 儿媳也是家里的一员，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你们太绝情了！哎呀，
3: 亲家母，您先别着急呀。现在关键是要先找到明浩。小兰，再给明浩打个电话。
2: 喂，明浩啊，你在哪儿呢？什么？金茂大厦？
3: 你确定依婷真在金茂大厦吗？明浩说，明言告诉他笑笑在哪儿，
4: 依婷也应该回去。真是个傻瓜，他简直都什么时候了，他不知道去道歉，去自杀，他干嘛？拿自杀威胁大家是吗？徐安，你说是不是我把依婷逼到这步的？医生，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依婷的事和你没关系，怎么能怪到你头上呢？你也是个受害者。

0: 都退后！不好意思，警官，不好意思，姐，什么情况？宜山呢？我也不知道，这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上面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1: 你答应过我要对依山好的，可是现在呢？我只是看错你了。
0: 妈，别着急，别着急。
2: 要是依山有什么事，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绝对不会。
0: 阿姨，不会出什么事的啊！
3: 旭啊，你告诉我，楼顶上的人是依山吗？是我们家依山吗？他不会跳楼的，他绝对不会跳楼的。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我们在等等看啊，再等等看。
2: 妈，
0: 你好，你不能进去。
2: 是他叫我过来的。哦，好，是你啊，请过来。
0: 哎，叶小姐，看上去吧。
4: 医生，医生在那儿。
0: 医生，医生，医生，
5: 先生，
0: 你不能进去。不是，同志，你听我说，刚刚进去那个女的是我太太，她要进去自杀。
5: 哦，刚才过去的是你太太。
0: 对对对，
5: 她是去帮忙解救她的，你不用担心，她不是自杀。啊？
0: 那个据说她和上面跳楼的那个韩笑笑认识，她亲自上去劝说，然后韩笑笑还指名道姓的要求你太太上去的。
5: 我太太上去不会有危险吗？
0: 我们知道你很担心，放心，上面有我们的警察守着，你就不用太担心了。而且这是韩笑笑的要求，她说只想见到你太太。我们觉得你太太这是行善救人，才让她去的。而且你放心，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下面已经做好了安全措施，你就安心在这等着吧。
5: 好好好。
0: 喂喂喂，楼上什么情况？
5: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笑笑，你不认识我了吗？叶一山，我不是让你自己一个人来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笑笑，
2: 你忘了吗？我是叶一山，我到哪儿都有人保护我的。
5: 哎，你刚才干嘛呀？是劝他。叶一山。
2: 你恨我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依山姐，我害怕。笑笑，你别怕，要不我坐下来跟你聊吧。你不是说你了解我的吗？我也了解你的。我不，你不了解我，我想死。
0: 别冲动，你先冷静。哎，
5: 别过去！医生，医生，医生，这里是现场实况。

0: 一名疑似精神病患的女子在金茂大厦楼顶企图跳楼自杀，振宇集团继承人秦明浩的夫人叶一山正在协助警方对其进行劝说，但现在叶一山也坐到了非常危险的位置，现在还不清楚现场情况，我们将继续跟进报道。
1: 小小，你为什么想死？是不是因为孩子没有了？
2: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糟糕了，我做什么都不顺，只会挨骂。我怎么做都不行，他们只会批评我。
1: 是的，我知道，我了解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是那样。
2: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大家都讨厌我。
1: 笑笑，不要理他们。不管别人怎么讨厌你，都要跟自己说，你是最好的，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最棒。我们可以找到幸福，我们一定可以实现梦想的。
3: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好好活出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
2: 可是我好累，依山姐。我想成功，我想好好过，我想要过好的日子，我想要陆鹏，我想要跟他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可是我怎么努力都不行，我做不到。
1: 这世上有很多人，累死累活的，就是为了生活。我告诉你，无论有多累，你都要撑下去。
2: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你有被人爱的权利，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用管的。他们说什么有那么重要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最好的就可以了。就算别人再怎么看不起你，没关系，有我，有我叶一山在，我跟你一样，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也是没有人爱，所以我们要拥有彼此，你不能死。
2: 我们是一样的，我和依山姐是一样的。
1: 是，如果不想死的话，我们必须找活下去的理由。
2: 依山姐，我想要陆鹏，我想要孩子。
1: 好啊，只要有我在，我保证你什么都会有，钱，孩子，你都会有的。来，我们走吧。医生，送他去检查一下吧。
4: 好的，去吧。来，小心啊，
5: 慢点。
1: 明浩，
6: 医生，医生，
7: 依婷，你到底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你不是很坚强乐观的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真的是变得太多太多了，你千万别想不开。
6: 真没有，
5: 为什么不去死？死的不应该是我吗？我求不了少少，也求不了姐姐，你等。

0: 散了吧，散了吧。
1: 没事，好的，没事。
2: 依山，你没事吧？
3: 明浩，我没事。
2: 哎，别说了，依山，你不能玩失踪啊！大家多担心你啊！啊，每个人都急疯了，你知道吗？都在找你。哎，好了好了好了。
4: 依山，依山，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怎么可以做傻事呢？你说你要是死了，妈妈怎么办？妈妈怎么办？
3: 妈，对不起，
4: 家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你真是让我担心死了你。
3: 果然姐姐没有说，明浩还不知道真相，妈妈也还不知道。姐姐，这样的机会我不抓住，就太对不起自己了。哼。我是死过一次的人，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4: 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啊，你是要惩罚妈妈呀？让妈妈担心的要命。
2: 妈，行了，人现在没事了，您老就别担心了啊，别哭坏了身子。
5: 医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姐。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5: 可是那些记者是怎么知道的呢？
6: 你觉得叶一婷准备做什么？她现在知道你恢复了记忆，你说她会走向极端吗？
7: 极不极端？我都有看着他，他原本想死，却又回头，现在还演出这场戏。我必须盯着他，不让他做坏事。

0: 你还好吗？爹妈说了，你跟姑姑为了找我，找了很久，真的很抱歉。我们还有很多事没谈完呢，你就想不开了，太傻了吧？什么事没有谈完？我没说吗？妈，我恢复记忆了。
1: 真的，恢复记忆了。他真的恢复记忆了吗？
0: 是啊，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我来不及告诉你。
1: 真的，真好，真好，
0: 太好了。
1: 哎，逸婷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呀？
0: 不用了。
1: 啊，
2: 逸婷，恭喜你啊！

0: 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明浩，我们家依山就是错得再离谱，也不至于被赶出去吧？你们好歹也是夫妻呀，就算是长辈的意思，那你也该拦着呀。话又说回来，那孩子没了，最伤心的人是谁呀？是我们家依山，他隐瞒。
1: 那隐瞒也是为了安抚大家呀，特别是奶奶，对吧？你应该理解她的心情，这才是你做丈夫该做的事儿，不对吗？
2: 好了，妈，姐夫也因为姐姐的事情而难过，你就不要这么说了。
3: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啊，我比他还先跳楼。
4: 我都说了对不起了，
2: 就是嘛，都别说了，消消气吧。
4: 哎，医生，晚饭你应该还没吃吧？但是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吃的。哎，对了，明浩，明浩，你应该也肚子饿了吧？我不用，谢谢。啊，那依婷啊，送你姐姐回房间休息吧，她应该很累了。
1: 姐，走吧。
4: 我自己会走。怎么了？不喜欢回到我们两个人的房间，还是对我有意见？哎呀，你们两姐妹有什么事不能和好的？依婷啊，你姐姐差点出事死掉了，你能懂事一点吗？

0: 你长进了，叶怡婷，你会演戏了。谢谢你的夸奖，姐姐。看来最会演戏的人应该是你，我怎么能跟你这个叶怡婷比呢？
1: 为什么跳楼的是韩笑笑？为什么记者比我们先知道？
0: 叶怡婷，这一切都跟你脱不了关系，对不对？你到现在还不死心，对不对？
1: 死心。
0: 好啊，那就要看看姐姐以后怎么对我了。我能怎么样？这得你来告诉我，我到底能对你怎么样？
1: 姐姐，你都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可是你又不告诉别人，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还有什么打算。
0: 我觉得就这么说出来是不对的，姐姐。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说出来，你会帮我一直隐瞒是吧？那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你跟许岸结婚，我跟明浩继续过我们的日子，然后你跟妈妈他们……闭嘴。
2: 你真是疯了！你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到现在还敢做这种异想天开的梦？
0: 叶医生，我没路了。
2: 你没路了？有路啊，怡婷，路就在你面前呢！你去啊，去告诉他们呢！
0: 姐姐，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2: 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姐姐，我求求你！这都要靠你自己做。姐，你说要我怎么做，我都会听你的。你告诉我，我听你的。姐，你知道吗？ 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过新的生活。姐，我求求你忘掉以前的事。其实我跟明浩结婚，也是为了你。我真的不想明浩忘了你们的感情，我真的不想明浩忘记你们的过去。我发誓。
0: 是真的，是真的。
2: 你是为了不让明浩忘记我，那你跟明浩离婚，就让他永远忘了我吧。
0: 什么？
2: 你不是说你都是为了我做的吗？我现在不要你这么做了，你只要答应离开明浩。

0: 我就会帮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希望你离开明浩，不要再伤害他。你能做到吗？
1: 我爱秦明浩，我爱秦明浩。
0: 你爱他？
1: 是真的，我爱他。
0: 不可能，
2: 你怎么能爱上他呢？你永远只爱的是你自己，你只爱你自己。
1: 不是的，不是的，当初将错就错，后来我是为你想，你们的爱太美，我真的只想抱抱。
2: 闭嘴！你不准提到秦明浩这个名字，你根本没有资格说感情。你保护的不是感情，而是你在振宇集团的位置，保护的是有钱阔太太的头衔，保护的是董事长儿媳妇的名称。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不，不是，以前是，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明浩很好，我是不忍心伤害他。
2: 你假装怀孕，又假装流产，你一步一步继续犯错来弥补之前的错，太可怕了！你真的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你快点收手吧，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也别说要保护谁，你根本只是顾自己。
1: 不，我爱他，我爱他。我知道，你生我气，你生我气，可是我没办法，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只能往前走。
2: 你跟徐爱玲有过孩子，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你忘了吗？你为了想要打掉孩子，你跑来求我，让我陪你去医院打胎。你为了想让自己成功，不顾一切的放弃了徐爱。你还敢说爱？你根本不配说爱。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我不想的。姐，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还有梦想没实现呢。我答应你，我会赎罪的，我一定会赎罪的。
0: 赎罪？你以为你还能赎清罪孽吗？
1: 是，我是赎不了罪。但是姐姐，你想一想，要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的话，那我们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我们这个交换的人生会怎么样？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让妈妈、姑姑他们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0: 不，我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对，求他，我现在回不了头了，只能往前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孙小胜，
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5: 你根本就没死。
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4: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8: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9: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

0: 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路，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路，海路。
1: 哎呦，
2: 痛啊！
3: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海路，
4: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0: 海路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0: 海路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跟谁学的？你从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草民
0: 领旨，
1: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
2: 那就是你
3: 大不敬的罪过。今晚八点四十，云雀叫天路，
4: 开始雨林徒步。又要吃虫蛋呐？
5: 吃。不不不，
2: no no no，你走开，小薇，
3: 尝一口。
2: No，
3: 走开，我将不在爱你。
6: 好痒哦。
4: 哎呀，啊啊，
7: 好多蚂蚁。
4: 哎呀，
2: 什么跳来跳去？
4: 怎么跳起来了？啊！
8: 怎么了？哦，看见了，
9: 你手抓鳄鱼吧。Kiss kiss kiss，
10: 好可爱呀！啊，好高！好大的一棵树，
11: 好大的一棵树。
12: 小薇，我给你晃一晃啊。
13: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4: 这真树屋哎，我从来不抱树的。
1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6: 闭眼了，
17: 还很享受。
18: 我们在
19: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2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
23: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4: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
23: 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彤。
22: 花少团做客好6街，旅行团对决赛反转不断。
23: 赢的先开始仔细球，输的就在这里拼着。
25: 率先将气球洗完就获胜。
26: 开始，
27: 金如姐在吹头。
28: 成功，
29: 停！
30: 吴君如，停！
28: 成功，
31: 停！
32: 哎，看一下，不能一下就成功了吧？
33: 百点啦！成功，
34: 究竟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哎呦，
35: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37: 姐姐，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回去做以前那个夜莺亭，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被人家讨厌、被人家看不起的夜莺亭。
0: 见，再让我回到过去，我真的宁愿死了算了。姐，我知道你疼我，我知道你对我好。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姐，我求求你。

0: 别试探我，叶一婷。我知道你现在不甘心，我也知道你想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可是你做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可以不说出真相，但我一定会看着你，不让你再犯错。
1: 这个叶一山，自从嫁到我们秦家来，就没有一天消停过。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一战呢？
2: 难道他真的要把秦家搞得一团糟，他才甘心吗？
3: 也许，一山现在的心情真的挺难过的。
2: 难过？他还难过？你忘了吗？那天我把他衣服撩起来，发现他的假肚子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叶一山呢，他的心机不一般重啊，所以我才要把他赶出去。我跟你们说，我是绝对不会让叶一山再进秦家门一步的。这件事，你们怎么都要听我的。

就是这里，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伊珊变了，她不是我的爱丽丝了，但是我不能让她继续堕落下去，我不能让她这样。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吧，最后一次，秦明浩，试试吧，对你自己，对伊珊，再给她一次机会。这是我曾经深爱的女人，是我拼死想要守护的爱情啊。

我不会再让你害人了，我会守护好家人、名号，还有一切无辜的人。你不退出，不离开名号，我只好紧盯着你了。不会让你错下去。

依婷和依山将来会怎样呢？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依婷是不是还不能甘心，还要继续追求她所谓的梦想吗？为了实现梦想，她已经伤害太多太多人了。韩小姐也真是可怜，但跟她比起来，依山更可怜。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人生，遭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他还要继续忍下去吗？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他？我怎么样才能让这一切都停下来？这个陆鹏和叶家究竟是

0: 妈，我们去上班了。哎呦，
1: 大嫂，哎呦，这种场景我是好久都没有见过了，看得我心都酸了。大嫂，心情怎么样啊？你说呢？多好啊，让我想起他们俩小的时候了。嗯，哎，那你们两个路上小心啊。
2: 二位姐姐再见。
1: 妈，姑姑，我们走了。啊，好。
0: 妈，我们走了。
1: 大嫂，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奇奇怪怪的？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嗯，没有吗？但愿吧。可是，医生什么时候回婆家呀？
0: 等秦明浩的消息吧。
1: 哎呀，这一家人真是难伺候啊，一点小事没完没了的。
0: 你还想再回到秦明浩家？当然了，当然了。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2: 姐姐，你先别这么激动好不好？明浩是我的丈夫，我也不能说走就走啊。这样对他的伤害太大了，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好吗？
1: 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2: 真的很抱歉，你就当我是脸皮厚吧。 你想一想，要是你把真相说出来，明浩、妈，还有你，会幸福吗？不，他们都会疯掉的。
1: 你在威胁我？
2: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说的都是事实。你想想，要是你向所有人说出真相的话，你觉得谁会幸福？ 妈，明浩，我和你都不会。你以为说出真相就好了？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把真相说出来之后，那个真相就是毒药。姐姐，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也只是想借用秦家的平台发展事业。
0: 我不会再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想法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会伤害别人的。你说的全都是你的真心话吗？你真的会好好珍惜生活吗？说到做到，真的一心一意只为了追求事业和梦想？
2: 对不起，虽然我之前做了太多的坏事，我不知怎么弥补，但是。
0: 我会尽力好好做，那我也只能继续守在你身边。你说的话，我信不过。我还是会紧紧盯着你的一切，保护好所有人。
2: 好啊，可姐，你这样真的不累吗？我已经说了要重新改过了。
1: 你以为现在我还能对你放心吗？

0: 你要不要试试这果酱？刚买的，挺好。哎，这明浩怎么还不下来？娟姐，你去看看。
1: 哦，哎，来了。
0: 啊，
1: 快来吃饭吧。
0: 啊，
1: 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0: 挺好的，奶奶。早饭我就不吃了，一会儿公司还有个会。但是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1: 早饭怎么能不吃呢？
0: 哦，我让公司的人帮我买了，一会儿去公司吃。
1: 那什么事？说吧。
0: 我今天想把依山接回家来住。
1: 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就自己做决定了？
0: 奶奶是这样的，我们俩毕竟现在还没有离婚，我老让她住在外面，这不合适的。
1: 不是，你忘了他对我们家人做了些什么吗？奶奶，
0: 我知道，依山做了很多对不起咱们家人的事情，但是我总在想，我作为一个丈夫，我也有责任，我应该做得更好，他才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次机会。还有，我总觉得是不是咱们家人对他有点太苛刻了？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们错了？没有，奶奶，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跟叶一山的感情有多深，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从你跟叶一山结婚以后，他天天喝得烂醉，花钱呢是大手大脚，完全不顾家。婚前，我跟他签了一份婚前协议，他呢又逼着你签一份，肯定是。 离婚以后怎么样分配财产是不是？而且，他还向你爸爸要齐乐的经营权，想挤走你姐姐。齐乐发生了播出事故以后，他就躲到振宇集团去，在振宇集团的账面上挪用了资金。到现在为止，他到底做过什么对秦家有利的事啊？他为了让我们大家宠他，哼，就假装说是怀孕。
0: 你说说看，这样的女人，你还要把她带回家吗？啊，奶奶，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希望咱们家人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大姐也看到了，那天她救人，她其实心底里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好吗？就算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奶奶、爸妈，我求你们了。
1: 振宇，你说吧。
0: 妈，我觉得明浩说的也有些道理。难道我就没有道理？哎，妈，不是的，您说的当然有道理了。我知道，其实您这是作为长辈，恨铁不成钢。您也不希望依山和明浩离婚，对吧？
1: 要是那个叶依山不是做的那么过分，我会希望我自己的孙子离婚吗？
0: 所以说嘛，妈，啊，没错，依山他做的的确不像话。可是离婚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嘛，你看，为了明浩，能不能再原谅依山一次？对啊，奶奶，我最后再求您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一次。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0: 还站好吗？走，叶经理，欢迎回来。前天你可真了不起。
1: 叶经理，今天还在吵叶经理救人的事儿呢。叶经理现在可是全民英雄了。
2: 网络上都已经炸了锅了。叶经理，我听说你的粉丝已经突破10万。10万？什么概念？就是大倍的。
1: 叶经理，你重新回奇乐做节目吧，一定会非常火爆。
3: 其实我救人不是为了出风头或者做节目的。
2: 叶经理，你这么善良，连上天都在帮你。那些画面已经通过网络直播了。叶经理，我相信你重新回到主持界就是时间问题。

0: 我叫你去打扫卫生，你却在玩手机，我就打算扣你工资。哎哎，老板娘，你快看，现在热门搜索词条的第一名啊，是叶一山。
1: 什么搜索呀？
0: 热门词条是说叶一山见义勇为，叶一山光彩夺目的人格，叶一山回归做节目。哎，这样一来，一山姐是不是很快就回去做节目了？
1: 不行不行，秦家最不喜欢出风头了。她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跟她婆家搞好关系，踏踏实实的跟明浩过日子。
2: 哎呀，是啊，上次她的那个播出事故以后啊，我心里就很紧张，怕她闯祸嘛。
1: 她姑姑。对了，小南，给我写一个招工启事贴在门外，我准备再招一个服务员。
0: 招新的服务员？哎，老板娘，让赵瑞来吧，他已经退学了，现在到处打零工呢。
1: 赵瑞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工作呢？
0: 青爷，你赶快说两句吧。赵瑞啊，他是真的想学一门手艺，来咱们店不是最合适了吗？
2: 哎，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别人的事还要管，干活去啊。
0: 喂，赵瑞，我是小南，我跟你说，我们店马上要招新的服务员了，你赶快来应聘吧。
3: 什么？算了，我还是别去了，我爸肯定不会让我去的。哎，青姨那儿同意吗？
0: 青姨不会拦着的，她还是喜欢你爸爸的。
4: 都要想一个办法，
0: 一定要让你爸爸同意你来店里打工。
5: 赵瑞，给谁打电话了？
3: 爸，我煮了粥，你喝吗？
5: 我没胃口。
3: 你可什么都没吃啊？
5: 那等等再吃吧。
3: 哎，这样可不行啊，都说了相思病没药治。
5: 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什么你当然知道了。
5: 行了吧，臭小子。
3: 哎，还说自己是个男人呢，不是喜欢青姨吗？不是爱青姨吗？反正我知道啊，青姨现在可还是喜欢你的。哎，爸，青姨为什么生气？她为什么生气？你没想过吗？是你伤了她的自尊心啊！她被骗了那么久，当然生气了。可是你呢？自尊心对你有什么用啊？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水喝，还是会给你带来另外一段感情啊？不可能的，同样的爱情只能来一次的。听说青姨去相亲了，她想以后随便找个人嫁了。爸，如果青姨真的被人抢走，你也这么不在乎吗？你确定你不会抱憾终身吗？
5: 别说了，我出去一下。
3: 爸，爸。

0: 赵瑞说的，他不是说要继续读书吗？他明明信誓旦旦地说明年要考上本科的。
1: 那个读本科在哪儿不能读啊？赵瑞说了，他很担心他爸爸的身体，他说要是累病了死了怎么办，读本科毕竟没有爸爸的身体重要啊。
2: 青姨，我也这么想，赵瑞的爸爸他那么爱你，不然怎么会在你定亲的时候把你抢跑呢？
3: 有人说啊，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你爱对方对方也爱你的人几率很低的，有关专家就说过一辈子也就两次，最多不超过三次。可是青姨你现在正在错过其中的一次，是因为什么所谓的自尊心。
0: 哎，你再说这个我这个就给你。
1: 大嫂，我有重要的事，等一下就回来啊，请半天假。哎，大姑姑，你去哪儿啊？
3: 去找爱情。
4: 哎，许愿怡婷，

0: 娟，你们俩去吃午饭啊？对啊，
1: 好幸福啊！
2: 姐夫，你跟姐姐也很幸福。哼，
3: 是啊，我发现咱们四个特别有缘分，
1: 是吧？命中注定。
2: 可是缘分也需要珍惜，不被珍惜的缘分，将来也许会褪掉美丽的色彩，并给人带来痛苦。
1: 怎么会不珍惜？我没听错吧？咱们的缘分我可是很珍惜的呀。姐夫，没什么意思，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缘分是什么？孽缘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天哪！闹了半天，你妹妹是一哲学家。<笑>
2: 轩，这下你不羡慕我了吧？啊，什么？一听组成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啊！你的生活一定很丰富多彩吧？
1: 姐夫才是吧？姐姐性格变化那么多，你仍旧选择了他。都说嘛，男人喜欢新鲜感，所以，姐夫，你要好好对姐姐。
2: 哼，算了，我说不过你。
1: 不如姐姐、姐夫，我们今天一起吃午饭呢。好啊。啊，我不去了，我觉得不太舒服。啊，是吗？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躺一会儿就没事了。
2: 那就去我办公室躺一会儿吧。
1: 嗯。
2: 那下次再约吧。
1: 好。
2: 拜拜。
4: 打电话啊。
1: 拜拜。
5: 你刚跟明浩说那些话，你心里真心真意是这么想的吗？我也很痛苦的，但是我现在也只能期望他们能幸福。好的，好的，五位是吧？请留下联系方式。飞哥。
6: 哎，青姨，哎，
5: 赵瑞，你爸呢？我爸你没看见吗？他去找你了呀？啊，真的吗？那我知道了。哎呀，哎，青姨，啊，你原谅我爸爸，他真的很爱你。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想当你的好儿子呢。哎呀，赵瑞啊，我早就把你当儿子看了，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爸冒傻气了。
6: 哎，青姨，那你赶紧回店里去吧。 我爸去找你了，一定在店里等着你呢。
5: 也是，我现在就回去。谢谢你啊，赵瑞。
6: 君怡，加油啊！
5: 嗯，加油。

0: 跑去找我干嘛？真是的，不会提前打个电话？这个笨蛋！
1: 飞哥，你找我？
2: 你不在店里好好工作，跑哪儿去了？
1: 干嘛？你管我去哪儿？
2: 你乱跑，害我好找一通，你知道吗？
1: 天哪，我又没有叫你找我，你想干嘛？
2: 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没事了。
1: 没事？那好啊，别后悔。
2: 哎，叶青，我见不到你，我觉得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天天都在想你，想把你忘记，但是我做不到。原谅我好吗？嫁给我好吗？小青，到此为止，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眼里只有你，我只想为你活着，我是真心的。
1: 那你现在是在向我求婚吗？
2: 对，我很认真的。
1: 那好啊，戒指呢？
2: 戒指，我没有准备。
1: 不会吧，你不是来求婚的吗？戒指都没有。我有。在我还没改变心意之前，快点帮我戴上啊。你还想什么？快点帮我戴呀。你等等，你不用跪下吗？跟我求婚戒指也不拿，也不跪下，一点诚意都没有。你说你这个带着孩子的老公公，

0: 以后买个更好的戒指给你。不用了，这个已经很漂亮了，不用再买了。
1: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只是我也没成过家，以后家庭生活还要多靠你。
0: 我也没成过家呀。
1: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都听你的。
0: 当然了，要不然您想怎样？
1: 哎呀，
0: 别这样嘛，那边这么多人。
1: 不是，求婚都这样吗？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0: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自己处理。现在好了，连明浩做事都不要跟家里打招呼了，这全是跟叶一山学出来的。妈，我想明浩一定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就更麻烦了。你说这个女人被我们赶出家门，她还背着我们做那么多事情，离家出走自杀，连那个亲家母也帮着她宝贝女儿，全都那么离谱。 我告诉你，我不会原谅他。在我眼里，他简直已经无药可救。这样的孙媳妇儿，我不会认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居然说答应他今天回来，啊？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1: 哎，妈，您听我说，为了明浩，您能不能再原谅一山一次？妈，您知道。 明浩呢，在感情上，他比较固执，一根筋，啊，我知道这点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我不是也像我爸吗？这是我们秦家的传统，所以妈，为了明浩，您能不能就再原谅一山一次啊？
0: 振宇啊，
1: 一味的容忍，你以为就有好结果吗？啊，我知道，可是妈。 我们总不能抛弃明浩吧？这明浩他又不能抛弃一山，所以呀，妈，您看，我们能不能再让一步啊？
0: 哎，
1: 哎，
0: 你说明浩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啊？
1: 哎，妈，您同意了。
2: 我能不同意吗？可是这是最后一次啊，完全是为了明浩，我会盯住那个叶一山。哎呀，好，谢谢老佛爷。哦，不，谢谢妈，谢谢妈。叶一山，你在搞什么名堂？你要知道。
3: 人和人做事情都是有底线的，我做事也是有底线的。老婆，好点了吗？好多了。对了，你还没有吃午饭，就别喝咖啡了。
4: 哦，没事。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跟我聊，聊什么呀？哦，你别紧张，没事儿。是这样的，我今天想接你回家了。回家？对，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跟爸妈、奶奶他们都说了，我说今天一定要接你回家。
5: 但是，爸跟奶奶的气肯定还没消呢。没关系，我是觉得吧，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人跟人的感情呢，分开太久就会淡，再建立起来就很困难了。你该回家了，开心吗？
0: 走吧，小娟啊，小娟，往哪儿去了？妈啊，小娟不是去菜市场买菜了吗？今天一山不是回来了？哎，我们家的人呐，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你看连小娟都那样，给离家出走的人还要预备吃的。哦，小兰，给小娟打个电话。 让他带点牛头骨回来，牛头骨，啊，妈，你要熬汤啊。嗯，给那个一山呐，哎呀，他出去那么多日子，身体肯定好不了。哎，他不回家就算了，他回家了得好好对他。哎，我可是为了明浩好啊。好。为了明浩。 我也得好好接受他。
1: 95。
3: 我俩换这个汤。
5: 好，这个
1: 来，这是找您的。
6: 哎，
1: 谢谢啊，下次再来啊。小南，你青衣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这店里都快忙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儿？找赵飞去了吗？
5: 嗯，应该是的。
1: 折腾什么呀？真是，都那么大人了。
5: 喂，赵瑞，什么情况？
7: 我也不知道啊，我爸现在还没回家呢，青衣应该也是吧。
5: 照这个节奏，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和好了吧？
7: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在一起。谢谢你啊，小南姐。
5: 不用谢，同喜同喜才对。还有啊，以后不要再叫我姐了，
8: 我只大你3岁而已。
7: 好，知道了，小南。哎，以后再雷家，挂了。
9: 我回来了。哦。谁电话呀？一见我就挂，泡妞了吧？
7: 哎呀，说什么呢？没有。
9: 哎哎。我告诉你啊，你骗不了我。这古话说得好啊，爱情和喷嚏是掩盖不住的。一看你这小子的表情啊，就已经陷入情网了。据我的经验呢，
7: 好了，我都说了没有？
9: 嘿，臭小子，你骗谁呢？你跟你爸一样啊，都是不会说瞎话的家伙。

0: 让大家担心，真对不起。爸，奶奶，累了吧？先上楼去洗个澡，休息休息。晚饭好了，我叫你啊。
1: 要不这样吧，我去帮忙做饭吧。
0: 算了吧，别假惺惺的，以前也没见你做过，上去吧。
1: 先上去，
0: 知道了，奶奶。

0: 这要让人看见了，还真不知道会在背后乱编什么故事。
1: 明言，都已经过去了呀。
0: 哎，他犯了那么多错，难道我还不能怪他了吗？本来我就对他忍无可忍了，只要他一出现在我们家，我们家就会天下大乱。可结果呢？你们居然还允许他回家来？
1: 什么奇怪不奇怪的？既然依山已经回来了，他跟明浩就还是夫妻，以后就不要说这种话了。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俩好嘛。
0: 好，好，好，就当我没说。

0: 你看什么呢？这么出神。我在想，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房子漂亮，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傻。现在才觉得。 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没关系，人不经历这些，怎么会明白呢？

0: 谢谢你又让我回到这个家。
1: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咱们一起努力，啊。

0: 你现在很快乐，好好珍惜吧，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不容易了，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才对呀。
1: 叶医生，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我会活得比任何人都好。

0: 上官官兵，一定是不见独自不在营的。
1: 他胜利了，掌握了咱们东北地区地下的联络轮单，多活一天，咱们的同志就会多一份危险，所以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我知道，但是上官官的别墅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只有等到他们转移的时候，再伺机行动。我想徐静之是不会再转移之前把名单给上官官的。
0: 那他什么时候转移？
1: 我得到的消息是明天。
0: 好，我安排人手配合你的行动。这是你在东北总署最后的任务，你要多加小心。
2: 找人把门口记者轰走。是的，处座。火车站布置的怎么样了？
3: 处座，李队长一大早就带人过去了，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差一点都不行。姓徐的是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打电话给张队长，让他确保万无一失。
3: 是，处座。
2: 徐先生，昨天休息的可好？
3: 休息挺好。 什么时候安排我走？
2: 今天就送您上火车。
3: 好吧，
2: 走吧。

0: 七个，一枪毙命，都是要害部位。
1: 是个老手，咱内部的。
0: 内部的？你若怀疑是那个中共座谈轻松所为，
1: 不是怀疑，是肯定。外人根本就不知道姓徐的今天转移，封锁这个区域，只许进不许出。另外，今天除了我们的人，现场还有什么人？
0: 一帮记者。
1: 把这些记者一个都不留的全部抓起来。
0: 他们可是记者，不合适吧？
1: 合适。我要他们手上的照片。

0: 才来呀、啊，就等你了。啊，哥，今儿可真帅啊！
1: 我哪天不帅啊？
0: 哎，这身衣裳老贵了吧？
1: 喜欢吗？送你了。
0: 哎，别逗我啊！哎，对，今天早出事儿了。
1: 我说呢，我这一路过来全是路障。
0: 哎呀，处长可是对你这兄弟真仗义，出这么大的事儿，哎，酒会照办不误，我嫉妒。
2: 处长，
3: 小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南京监察委员会的高委员，陈少杰，我们机要室的主任。
1: 你好，高委员。
0: 你好。
3: 少杰马上就要高升了，去西南区给周方怀当秘书，是周方怀亲自点的名，少校军衔。
4: 是吗？老周看上的人一定错不了，前程远大，年轻。
3: 高委员有所不知，少杰的父亲是陈伯宇，上海著名的银行家，黄埔东征时为学生军做了很多贡献。
4: 不得了啊，名人之后。令尊现在可好？
1: 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上海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
4: 党国会记住他们。
5: 诸位，安静一下，下面请我们的少处长致辞。来，
3: 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酒会是为了我们机要室主任陈少杰同志而办的。大家都知道，少杰马上就要去西南区上任了。临别之际，唯有互道珍重了，同事如手足。今天办这个酒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管将来我们走到哪儿，我们东北联合公署的手足之情永远都要在。来，让我们共同举杯，干了。

陈少杰在跳舞时并未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当他看到一个特工对邵文光耳语，后者随即不动声色地离开时，心里感到了一丝隐隐的不

记者们拍的照片全都在这里，这儿还有很多张。邵文光一张张地查看着从记者那里搜来的照片，他有一双鹰的眼睛，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

他终于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而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0: 定会查回来的。
1: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邵文光仍旧没回来。不仅如此，李辉也被一并叫走。陈少杰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他知道邵文光一定发现了什么，也许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陈少杰必须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以防止情势进一步恶化。

0: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兄弟，真没想到是你。现在你说这么多，是不是晚了点儿？这三年以来，没有我陈少卿搞不到的情报，公署的保密体系对我来说是形同虚设。想知道为什么？
1: 知道，是因为我相信你。

邵文光没有当场击毙陈少杰，他犹豫了，而正是这一瞬间的犹豫给了陈少杰翻盘的机会。

0: 成了临时性。
1: 嗯，
0: 临时性，陈主任，李局长，不，李慧是共党物的，他和处长同归于尽了。临时性。
1: 哎
0: 呀，临时性。
1: 啊！哎呀，啊！
2: 他们再也没有怀疑你吗？
3: 没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李辉才是潜伏在总署的那个轻松。邵文光打我的子弹被李辉挡了，我用李辉的枪打死了邵文光，并且把枪留在了现场。
2: 所以，他们认为邵文光发现了李辉的秘密，双方激战，两败俱伤。那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
3: 确定。邵文光死了之后，几个副处长都在盯着处长的位子，都在忙着窝里斗，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的。
2: 西南总署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周发怀的亲笔信已经来了，让我尽快过去。
2: 好，到了之后你去生和药铺去找何同志，他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3: 老何？
2: 没错，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了。到了西南地区，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组织力量薄弱之处。此番孤军深入虎狼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3: 我知道，我先去，等你们来喝庆功酒。
2: 一言为定。

陈少杰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从潜伏的第一天起，他便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准确地说，不是忘记，是不敢记住。他顶替了一个已经悄然死去、名叫陈少杰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他扮演着一个死人。此时的他顺利完成了在东北的潜伏任务，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战场。

0: 陈少杰比调令上要求抵达西南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而这天正是他与我党西南区地下情报人员接头的日子。
1: 你好，老何。
2: 请。
1: 好，这位是西南区联络站负责情报接收的胡云川。
2: 你好。
1: 他的隐蔽身份是这儿的座堂代表。我想把这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南区一直以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大本营，国民党在此经营多年，根基很深，所以这儿的情况也就更加复杂。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站被特务捣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被捕了、牺牲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地下情报网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情报站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到正面战场的损失，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投入工作。
2: 好，
1: 这是你开展工作以后急需要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是是是。
3: 今天出一批新药，我下去照应一下，你们先聊。
0: 在接头过程中，胡大夫的紧张表现令陈少杰有所留意。

0: 再来，要脸来取。
1: 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估计保险起见啊，还是现在就过来。

0: 作为我们的主要联络点。另外，在这三条街的中间有一个教堂，作为备用联络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启用。每个月逢单的日子，店里会有一个伙计走街串巷的去收药。如果有什么任务或者情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伙计背后会背一个红色的药罐，那就是我们继续见面的希望。我跟你保持单线联系，老胡策应。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和协助你的工作。
1: 明白。
2: 还有多远？拐个弯就到，再快点。
0: 老胡，你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介绍一下。
3: 这是电台频率，
4: 如有紧急情况，可要晚上10:45按照频率发报。
5: 吴大夫的不安同样引来了何掌柜的警觉，他趁倒开水之机来到窗边，恰见梁海棠带人赶到。与此同时，吴大夫也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他的细微反应没能逃过陈少杰的手。
6: 梁队长，梁队长，情况。

0: 他们不知道你在这是身份，你是安全的。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暴露了。记住，赶快赶到火焰路28号，在晚上5点钟之前赶到那儿。今天晚上，同志们要在那儿碰头。记住，在窗户那儿把窗帘拉开，同志们一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要在8点到9点之内，收听固定频率广播，会有同志们跟你联系的。快走，快，一起走，
1: 快，一起走，
0: 啊！

0: 陈少杰匆匆赶到了淮阴路
1: 28号，
0: 却发现接头点外围已经密布特，若贸然闯入，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去推窗警示，则必将有更多的同志被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在陈少杰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条粪工远远而来，忽然心生一计。

到，没问到。

0: 这是明天到站的火车票，您的行李都在这儿，万事小心。
1: 处长一秘书，您亲自来接，太没面子了。一会儿兄弟给他个下马威看看，
2: 看着办吧。

西南总署的是吧？你谁啊？曾成曾科长。我问你是谁？傻太太不懂事儿。说说说，在电话里说我是谁？少杰。哎呀，果然一表人才呀，气度不凡。那行了呀。

0: 第一次来西南吧？
1: 第一次。
0: 东北那边冷吧？我们这边四季如春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带家眷一块来
1: 了？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0: 哎呀，没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抱你玩的尽兴。
1: 路上坐车有点累，
0: 从东北到西南，可不近呢。

0: 这些日子是不是啊天天盼着你来，为了你啊还成天回公路。
1: 领导，
0: 处长，少杰给您接回来了。西南总署周方怀处长。
2: 长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3: 胆大十八变吧。
2: 少贫嘴。
0: 爹，坐下吧。
4: 哎，好，进进来，过来坐。
5: 曾科长，我查过了，里面有洋烟、洋酒，还有洋装，最重要的有现钞和金条。科长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0: 有点意思。知道
2: 了。二十多年前呢，我跟你父亲在一个私塾里面念书啊。我们打小啊一起光着屁股在河里面捞鱼，后来有了你啊，你父亲非让我给你起名字。
6: 这哪有同辈给起名字的？
2: 但你父亲不管，他非让我起。后来我一想啊，少年俊杰，那就叫少杰吧。再后来啊，你父亲呢经了商，我呢就从了政，都是一条不归路啊。那年黄埔军东征，委员长派我到上海为军队筹饷。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帮子学生军能得天下啊，哥把我筹回来了，多亏了你父亲呢倾囊相助，帮了我大忙啊！要不然现在，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
3: 周叔叔，您太谦虚了，连我这样的人都已经是少校军衔了，您这个少校军衔，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2: 连你这小子都恭维我，
3: 不是恭维，我是真心话。
2: 哎呀。你说你父亲要还活着该多好。行了，以后啊在这西南区就扎下根来啊。咱们西南区和东北不一样，在委员长的眼里啊，西南区那就是大后方大本营啊，战火绝对烧不到这儿来。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呢，就是想保住你陈家独苗的人身安全。
3: 谢谢周叔叔。
2: 过些日子啊，我把处里的大大小小头头都介绍你认识。

0: 我还是觉得奇怪，这是冤家路窄。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岂止是认识。
1: 梁海棠看陈少杰的眼睛里能喷出火来，陈少杰知道，他才刚一踏进西南总署，便碰上了一个难缠的老对手。三年前，在东北，梁海棠利用我党叛徒阿三设局，想要引出我党其他同志，继而摧毁整个东北地下联络网。不料，他的计划被陈少杰洞悉，陈少杰带人及时处决了阿三，从而避免了党组织的损失，却也因此同梁海棠结缘，招致后者对他身份的怀疑。
2: 情报显示，阿三是共产党的骨干，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你又是个女的，难免心思手软，会上他的当了。我替你把他解决了。
0: 站住！
2: 行了，把你的枪放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替共产党报仇的。
0: 来人，把他押回警备司令部。
2: 梁海棠，你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公署的人，要抓我还轮不到你。

0: 能够让梁队长记住我，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能被我记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不知道你是哪种啊？
1: 少杰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海棠呢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既然你们俩认识，那就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就是京城合作的同事了啊。
2: 少杰，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周叔，您都看见了，梁队长惦记我惦记了3年。如果哪天我死于非命的话，还请您向梁队长求个情，给我个全尸。我先走了。望着陈少杰离去的背影。
3: 梁海棠的神情突然一凛，他想起了昨天逃跑的共党分子，二者的背影是如此的相似，会是同一个人吗？
4: 海棠还生他气呢。
3: 处长，我怀疑陈少杰是共匪。理由呢？背影，他的背影，像昨天从现场逃走的那个人。那个人先是在药店和何长部接头。
4: 然后又出现在华阴路28号跟别人报信。
3: 那个地点不是被你们控制了吗？是控制起来了，但是我想留个口子，等来接头的共匪到了之后再一网打尽。没想到才来了一个，那人就赶到了，还乔装一番骗过我的手下，然后那个人和他的同伙一起跳河逃走。那个背影，包括他的乔装，会不会就是为了隐瞒他的身份？<笑>
1: 我说海棠。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0: 草民领旨，
1: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
2: 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今晚8:40，云雀叫天路。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3: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4: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5: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3: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6: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7: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8: 你这丫头是不是在少杰手上吃了亏，所以怎么看她都不顺眼，想跟豹子说话？嗯，处长，我是在他手上吃过亏，但是我和陈少杰并没有私仇。
7: 他的问题关乎到党国情报系统的纯洁性。3年前我怀疑他，今天我一样怀疑他。<笑>
9: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少杰是半小时前搭火车刚到我们西南，是曾城帮车站接的他。所以昨天的事情就是他有心想参加，他也分身乏术啊。
7: 但假如他不是半小时之前到的呢？
9: 意思是，他早就到了，只是在火车站露一面。假如他是共匪，就一定有他的秘密安排。哼，
7: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有趣儿。
9: 处长，处理来了新人，必须接受考验，这是局长定下的规矩。 更何况这个陈少杰身上疑点重重，
7: 那依你的意思呢？
9: 让他自证清白。
7: 自证清白。

0: 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0: 是老弟，你真让哥哥刮目相看呢，啊？
1: 搁那儿吧，谢谢。
0: 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洋楼，我还当什么差呀？
2: 来人呐！
3: 怎么了，曾科长？啊，
2: 我让丫鬟们出来伺候咱俩。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曾科长。我这府上啊，没养丫鬟，要不我亲自伺候您，曾爷。
2: 哎呀，开玩笑。

0: 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少杰，4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参加了南京的短期特训班呢？
1: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令陈少杰有些紧张。曾诚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特训班？陈少杰脑中迅速思索着。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确实在40年参加过南京特训班。
2: 对，有这么回事。
0: 那个特训班我也参加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这个名字，哎，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啊，咱们这个缘分，谁能比得了？
2: 是吧？这么巧？
0: 太巧了！来来来来，倒。恕哥哥直言呐，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你在特训班的那种影子呢？你这个面相，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肯定是发福了。
0: 哎呀，也难怪，当时我公务在身，特训没结束，我就提前离开。哎呀，哎。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2: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是有点印象，
0: 是不是？难得呀，这么多年了啊，咱俩又成了同事。哎，对了，少杰，咱那个特训班还有个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
2: 哎呀，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啊，
0: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明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2: 好。
0: 哎呀，好了，不打扰了，你也早点歇着吧。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2: 好。回去喝的好喝，我回头让朋友从国外多带几瓶。
0: 行。
2: 哎，曾科长，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0: 啊，
2: 等朋友把酒带来了，我好给您送去。
0: 啊。我住的离这不远，啊，那个海滨路的56号，我那房子跟你这没法比。不过景观不错，站在窗边啊，那就能看到整条的海陵。
2: 行，您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别客气啊。
2: 哎，慢走啊。
1: 陈少杰没有想到。曾诚居然也参加了那年的南京特训班，并且还保留了当时的合影。曾经的一面之缘，令曾诚对陈少杰印象模糊。但是，一旦曾诚看到当年的那张合影，他便会立刻发现，我这个陈少杰是假的。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要快。
3: 说，昨天和你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你这是枪伤吧？我看你是不疼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昨天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陈少杰来到曾城的住处，待曾外出上班之后，他悄悄溜进了曾城家中。然而，就在他成功偷出照片后准备离开时，却听到门口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曾城突然回来。

0: 你办公室？我得到他们给我换一间。换一间？心虚了吧？我是觉着晦气。
1: 跳河的滋味不好受吧？跳河？说我吗？什么时候啊？陈少杰，我告诉你，3年前被你跑了，一直是我的心结。今天既然来到了西南省，就给我当心点，别让我抓着把柄。抓着会怎么样啊？我要你死！
2: 不要来偷我告诉你，我陈少杰平生最恨别人冤枉我。你要是发神经，看谁都想共产党，那是你的事，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
1: 要我死，我倒要看看谁先死。
3: 陈少杰，
1: 我不怕死，我就是怕你活得太好，你明白吗？
4: 来呀！
5: 往上放下。
6: 妹子，少杰老弟呀，都是自己家兄弟，
7: 早还动上枪了。
6: 老杰，给我来一下。
7: 散了吧。
6: 少杰，你这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啊。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好男不跟女斗啊！你看我，这么大个处长，我不还是让着两队长三分吗？
8: 不是，周叔叔，你看他那个盛气凌人、自作聪明的样子，那哪像个女人呢？你说，少杰。 看来你呀是真给他气的，啊？这样，周叔叔给你个出气的办法。现在有个死硬分子，他是打死也不说，我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审。假如他还是死硬不开口，你可以成全他。好啊，没问题。
9: 放心吧，周叔叔，看我的。好，来人，把人带进来。当看到何掌柜拖着受刑后伤痕累累的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时，陈少杰觉得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然而。 面对着周方怀，他却必须极力维持表面的平静。他知道，这是周方怀对自己的考验，一场没有机会重来的考验。

0: 抽烟吧。我听说你是个纨绔分子，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玩。我看你这个岁数，应该是成家了吧？有孩子吗？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肯定有孩子，男孩女孩。我要是把你老婆孩子都带到这儿。 你还会是这种态度吗？
2: 你少拿这些威胁我。

0: 你死扛下去，你们军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同志不会来救你的。
1: 我既然被你们抓了，就没打算活着。
2: 两人一边用激烈的争吵麻痹特务，一边却用唇语紧张的交流。
0: 想死是吧？老子明天抄斩你！
2: 陈少杰拔出手枪，示意何掌柜挟持自己，却遭到了何掌柜坚决的反对。这样的情势下，他如果跑掉了，陈少杰在西南总署里将没有立足之地。为了陈少杰的安全，为了组织的发展，何掌柜决定牺牲自己。当刺耳的枪声在审讯室响起时，陈少杰惊呆了。尽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看见生死与共的同志倒在自己的枪下，那彻骨之痛依然将他深深的震撼。

0: 只要你开的枪，
1: 老子审烦了就开枪了，找我。他是我的线索，通过他我能挖出背后的重要人物。你现在开枪打死他，就是占人家面孔。
0: 你是不是怕他把你也给供出来？
2: 放你的狗屁！
1: 想让他活着，就别让老子审。让老子审了，他就得死。
3: 陈小姐，
4: 行了，
2: 你们两个冤家别吵了。
1: 老杰，干得不错，你回家休息休息，晚上到我们家来。你阿姨啊，早就想再见你了。
5: 处长，他
1: 这枪呢是我给他的，是我让他开的枪。这枪开的好啊，好啊。 这证明少杰他的清白。可
5: 这信和他有利用价值。这种硬骨头，他现在不招，他以后也不会再招。用这
1: 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
5: 这买卖值啊！
3: 处长，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吗？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

0: 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1: 老周啊，我听徐太太说最近又出了好多新款的镯子，你托人从马来给我搞几个回来嘛，我这些都变得旧了。再说了，我这戒指也超过三个月了，我一般不超过三个月都要换新的了。
2: 好的好的。
1: 还有啊，我看呐，徐太太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3: 周周周哟，少杰来了。来来来来，叫婶儿。婶子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3: 啊，婶子，我听周周说您喜欢打麻将，送
1: 给你。哎呦，太客气了吧！
3: 收下吧，婶子。
1: 那我就谢谢了啊。
5: 小姐，到自己家带什么礼物？
1: 就是啊，
3: 孝敬长辈那是应该的。
1: 呀，老周，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麻将，你看看。哎呀，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婶子，这副麻将啊是用上好的翡翠制成的，翡翠这个东西啊。认人，婶子用这副麻将肯定所向无敌。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谢谢了啊，谢谢。哦，气派啊，
6: 八大山人花鸟图。哎呀，这太珍贵了。
1: 是啊。
6: 哎，少杰从哪儿弄来的？哈哈，
3: 都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放在我那儿就跟堆废纸一样，我也不懂。
2: 这话说的不错，放你那可真糟践了。
6: 这可是好宝贝啊！哎，我把它收起来。
1: 小姐，成家了没有啊？
3: 还没有，婶子。
1: 啊，还没有成家呀？老周，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咱们得管管了啊！哎
6: 呀，人家年轻人，哪用我们操心呢？
1: 这个话你说的不对，婚姻是大事，咱们得操心的。少杰，你放心，我的眼光很好的，肯定给你找个好姑娘。
3: 谢谢婶子。
6: 我不是说话饭菜好了呀？
1: 哦，好，不好意思啊，你们聊你们聊，我去看看饭菜。让一下，你们聊啊。
6: 少杰，这太贵重了，这是好宝贝啊。
3: 您喜欢就行。
7: 老爷，于老板来了，啊，
6: 快请。
7: 于老板，请。
8: 扛起来踩，扛起来踩，扛起来踩。这老弟于中身亲临驾到。
2: 哎呀，我说于老板呐，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8: 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呐，老弟呀。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少杰机要秘书扛掉来。这位呢是西南区鼎鼎有名的商会会长于中身，
8: 于老板。
3: 于老板，幸会。
8: 哎呀，一表人才啊。
4: 呀，于老板也到了，刚好饭菜正好好了，咱们吃饭吧。
0: 言谈间，陈少杰明白了周方怀这顿家宴的意义。周方怀要将自己培养成他和于老板之间的交易纽带。
2: 于老板呢，这是总署帮你追回那处房产的房契，你看看，这也算是完璧归赵。
8: 要不怎么叫周处长呢？说追就真的给追回来了。陈秘书啊，周处长在西南这个地界上，要说想办的事儿，无论是大是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2: 于老板，

0: 什么叫真的给你追回来了？这处房产本身就是你的私有财产吧？哎呀，周处长，此处就留给宗属度假之用，我看再合适不过。等到春暖花开之时，那个地方就非常漂亮。
1: 李老板，公是公。私是私，这处房产本身是你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充公呢？如果我代表总署接受了你这份房契，恐怕我就该脱军装了。
0: 那好，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2: 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3: 曾科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4: 请，处长，李老板。
3: 哟，少杰也在。
5: 曾科长，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3: 有一份紧急的电文需要您亲自过目。
1: 少杰啊，你替我陪着于老板好好聊聊。
0: 哎，好。
1: 这封密电是什么时候发来的？
3: 半小时前，我一收到，立刻给您送来了。
1: 参谋处长知道吗？
3: 还不知道。我想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直接送给您审阅比较恰当。
1: 你们情报科呢，是老谭直接负责。你这样经常越过他来找我，恐怕不好吧？
3: 处长，谭副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总是装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麻烦得很。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怕误事儿。虽然我是他的手下，但是主次我还是分得清的。
1: 好，通知大家，明天早上还有紧急行动，地点嘛，就在全山医院。
3: 是。少杰要不要？
1: 我和他说。
3: 是。夫人，
2: 我问你，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有没有跟我们家老周眉来眼去的？
3: 最近比较老实，您放心，我帮您盯着呢。
2: 给我盯紧点啊！
3: 是。
2: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告诉我。
3: 放心。
2: 你说，如果把那个姓梁的许给少杰的话，岂不是一劳永逸了？
3: 夫人，我也单身呢。
2: 你还单身？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什么时候闲着过呀？
3: 夫人，又拿我说笑。
1: 我说说。少杰，明天早上处理有个行动，别迟到。
5: 哎，我知道。
2: 哎，少杰，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处里的那个梁队长，你见到没有啊？
5: 谁？
2: 梁海棠。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5: 婶子，这个世上的女人就是全死光了，我也不会和这个女人有一丁点瓜葛。我走了，婶子。
2: 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嘛？奇怪的很。
6: 全少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2: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队长，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
6: 哼，他有什么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你觉得我会错吗？

0: 老少。他不是已经？
1: 他就在那间房子里，你马上会见到他。
2: 邵文光居然还活着，这会不会是周芳怀设下的又一个圈套？陈少杰无法预知，此时的他只能紧紧跟在周芳怀身后，一旦情况有变，周芳怀便是自己最后的筹码。
0: 您是周处长吗？
1: 嗯，
0: 我是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姓徐。
1: 病人情况怎么样？
0: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虽然他还是处于一种严重的昏迷状态，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1: 行，那我们继续看看。
0: 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久。

0: 少处长，老邵，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邵杰啊！邵处长，邵处长，
1: 小杰，你怎么这样的？
0: 出事那天晚上，邵处长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当时一高兴就喝高了。其实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后来听我的同事说，当时我们处理的行动队队长李辉，其实是代号叫轻松的中共作战。邵处长抓住了他的把柄，两人火拼起来了，结果
1: 人命真大。
0: 是啊，真是万幸，没想到邵处长还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2: 少爷特别看重邵文光，专门把他送到后方接受更好的医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争取让他尽快的醒过来。

陈少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睁开眼睛，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指认自己是共党的特工。这些恐惧的想法从陈少杰的脊梁骨中窜上来，令他头皮发麻，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状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军中的会议，所以来晚了。啊，理解理解，军中无小事嘛。吃早饭了没有？
1: 吃过了。啊，
0: 汉年呢？
1: 没有啦，军中的碗筷好脏，我怎么吃得下去？
0: 我说汉年呐，你看你哪像个军人啊？
2: 赶紧把手帕拿下来。
0: 这里的消毒水味道好臭，熏得我头都快晕掉了。
2: 谁呀？男的女的呀？怎么娘们儿兮兮的？
3: 他就一娘们儿。
2: 这位是，啊，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们处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叫他们处长。
4: 你好，汤部长。
2: 少杰，这位是军务科科长于汉群，啊，你别看他，他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啊。
4: 这国外搞情报啊，那是有一手啊。那有时间了，你们俩多交流交流。
5: 你好，李科长。处长，密电是什么时候发过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本来想向您先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您好像正在接一个军方的电话，没敢打扰。
2: 再说这个密电挺重要的，不敢耽搁，所以就所以就直接找处长了。曾成，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把我这个副处长放在眼里也就算了，但是你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在正地上。曾成，谭副处长说的对，啊，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什么事儿？
5: 不能坏了规矩，处长，您不要误会，确实是事出突然，我不敢怠慢。在下对工作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像有些人吃着总署的饭，给我整往外拐，让在下觉得确实委屈。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把心思都放在保护少文光这个任务上，少杰。 刚到处理不久，你主要是策应，啊，你们这几个呢？参谋处长，赶紧的制定一个保护方案，尽快的交给我。我这次的要求是，万无一失。
6: 老周啊，你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没有看走眼。 这个少杰呀，就是咱们的副将。哎，你知道啊，今天呀，我拿着这道他送的翡翠麻将，把周太太他们几个赢的呀，最后都要压首饰了。哎，对了，少杰跟那个梁海棠的事情你张罗了没有啊？
2: 哎呦，我说夫人呐，我大小是个处长，啊，整天想着给手下配对儿，哎呦，这成何体统啊！
7: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姻缘，撮合成了要积功德的。
2: 行行行行，今天先这样，我找机会说啊。啊，进来。
8: 处长。
2: 哟，海棠啊，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8: 处长，医院那边我已经全部换成行动队的人了，我派他们24小时轮流看护，晚上我也会过去。
2: 海棠啊。 你办事我放心呐，啊！怎么了，
7: 处长？啊，没事儿，
2: 来，过来坐。啊，海棠啊，哎呀，虽然呢，你和少杰啊，过去在东北这有些误会，但现在呢，毕竟你们是。 我同事了，哎，你说，又是我的左右手，你们要是整天见面别扭，这个我这个做上司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
8: 处长，我并没有误会陈少杰，他的身上就是有疑点。
2: 少杰已经亲手打死那姓何的，你还怀疑他？ 要不这样，海棠，你先记。
0: 接近一段时间，少杰，看他怎么样。
1: 处长，你放心，陈少杰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我一定会盯紧他的。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是，海棠，咱们也共事这么多年了啊，我还真没发现你身边是有个相好的，是吧？没有。这个你看，这署里头大大小小的头头，打你主意的可不少啊，啊，特别那个曾超。
1: 处长，国事为重，家事随缘。海棠为国尽忠，但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曾科长，你们绝对不可能。
0: 对，没错。你曾成绝对不合适，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是吧？我的意思是，你觉得少杰呢？
1: 谁？
0: 海棠，你听我说。那天我看见啊，走廊里少杰拔枪对着你脑袋，哦不，你们俩拔枪相对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哈，这少杰呀跟你呀，你们俩这脾气啊，这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那我的眼光能看错吗？啊，海棠，我问你，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只有少杰敢。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1: 处长。哎。猫也能降得住耗子，
0: 那没错。
1: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耗子和猫好过？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我真是狗拿耗子。哎呀，夫人呢？这可是尽力，
2: 牺牲换来生命的永恒。
3: 孙小生，
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5: 你根本就没死。
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4: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8: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有汰渍没问题。
9: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0: 草民领旨，
1: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
2: 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今晚8:40，
3: 云雀叫天路。开始雨林徒步。哦，
4: 要吃虫蛋呐？
5: 吃。No no no no！
6: 你走开，小薇。
7: 尝一口。
3: No，走开！我这样不在爱你。
8: 好痒哦！哎呀！啊啊！
9: 好多蚂蚁。哎呀！
10: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1: 怎么跳起来了？啊！
12: 好高，好大的一棵树，好大的一棵树。
13: 小薇，我这是幻化。
12: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4: 这真树屋哎，我从来抱树的。
1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6: 闭眼了，还很享受。
17: 我们在这跳。哦。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0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9: 接下来是，
10: 鱼儿狼共舞。
19: 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
9: 水润长啸。
12: 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7: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0: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7: 然后，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6: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你们晚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完蛋了。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你等一下，
7: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0: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啊，
7: 很有四点半。
12: 不想干了，能问到我开除。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 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
12: 水润长啸，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说那姓谭的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我，怎么回事了？一天拄个棍儿，跟那英雄似的。
20: 还捋了一战功，他连个腿怎么折来的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副处长，我就没放在眼里，怎么的？
3: 我跟你说，姓谭的，不喝不成，不嫖不赌，人家给他黄鱼，他愣上交了。他那个家，你知道，寒酸的跟那破窑似的。 你看哪个副处长当成他了呀？我整的一天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呢！
20: 他不会真是共产党吧？
3: 我哪人？
20: 大强。

0: 快住！
1: 怎么了？
2: 查房。
1: 查房？你们查房的应当得有几个？怎么刚进去一个，又来一个？
2: 因为刚才有枪响，徐医生特别嘱咐我过来看看病人体征是否安好。
1: 进去吧。

0: 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了？
0: 刚才上官密码明明有两个印章，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0: 阿鹏呢？
1: 是啊，刚才除了你，还有谁在房间里？没有人，就我自己。想清楚了再说。
0: 我在病房的时候，的确是没人进来。
2: 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啊，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 辛苦诸位了。身
3: 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2: 曾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哎呀，抢！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4: 单独跟你说。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邵文光的保护工作。
0: 也好，那就等邵文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1: 好，那到时候再说。
2: 我给你注意。反正你要不喝，我现在就喝。你好像在我头前的，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3: 我比你年轻吧。
4: 哎，这么早
5: 啊？
4: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
5: 啊？
4: 你的嘴好臭啊，总署的空气都让你给破坏了。
6: 他说嘴臭。
2: 哎，还当妹子，还当妹子。

0: 哎呀，曾哥，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1: 怎么了？
0: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2: 什么？
3: 陈秘书，背地里议论别人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
0: 哎呀，我听说过有人捡钱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不过没关系啊，这个事儿当你面说也没事儿。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有地方像女的吗？哎，你是不是女的？
3: 我是不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
1: 海棠妹子，少杰是逗你玩的，别往心里去。
0: 哎，我有时间有兴趣逗猫逗狗，没时间逗他。
1: 小蛮腰，生个气也弄弄你一顿。

0: 进来。队长，我查过了，昨天晚上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加班，一直没离开。于科长跟乔小姐在约会，直到很晚才分开。曾科长和陈秘书，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下的班，至于后来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1: 不敲。

0: 上等的龙井，知道你喜欢喝，我一直在屋里给你备着呢。今天它的主人终于到了。
1: 曾科长，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0: 妹子，终于对我有兴趣了。
1: 你到底去哪了？
0: 上街一块喝酒了，怎么了？
1: 你们俩走得挺近的。
0: 逢场作戏呗。我最看不上他那种公子哥的做派，仗着有处长撑腰，张狂得很。你要跟他闹翻了，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以后你要不搭理他，我也不搭理他。
1: 昨晚你们俩一直在一块儿？
0: 对啊。
1: 他中途没有离开过？
0: 没有，我们俩都喝多了，倒沙发眯了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哎，妹子喝茶呀、啊？
1: 你喝吧。

0: 霍英权的叛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上级指示我尽快把新的联络站建立起来。现在呀，总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是组织上让我交你的活动经费，你可要省着点花。
1: 我怎么省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子哥啊，我要是省的话，谁会相信我？
0: 你这有什么话？你现在政治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你是无产阶级中立的，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明白吗？
1: 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经费绝对不能少。
0: 好，组织上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西南总署的特务个个都非常难缠，你们处理有个叫梁海棠的女人吗？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她策反了霍英权，封锁消息，导致组织上对霍英权的叛变一无所知。直到你协同失败，组织才知道霍英权叛变了。事发突然，不仅让你身陷绝境，哎，还导致了何掌柜的牺牲。
1: 老何是为了掩护我才自杀的。
0: 哦，少杰同志，你也别太自责了。我想任何有信仰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和老何做出同样的选择。
1: 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马上解决。
2: 队长，他手刚刚好像动了一下。邵文光，邵文光，
0: 绝对不行！昨天晚上擅自行动已经违反了纪律，不能再铤而走险了。这件事情就不要问了。今天晚上我就抽调人手，争取明天解决邵文光。
1: 阿奎，邵文光那边看守的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
0: 我知道了。这样吧，只要你看到我门口挂起了招工的牌子，就说明我马上开始行动了。
3: 对了，处长，我听医生说邵文光可能已经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试了试。我跟他提了陈少杰的名字，他的反应非常强烈。
4: 毕竟是老同事嘛。
3: 你怎么来了？
5: 是我叫他来的。
3: 处长，那您先忙，我走了。
5: 走，往哪儿走？坐下。
4: 怎么，我的话不好用了？管不着你了，
5: 坐。
4: 你看看你们俩，都是一个锅里面捞饭吃的，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这犟起来呀是没完没了。行了，今天谁也不许走啊，都给我好好在这坐着。少杰啊，一会儿呢你请海棠好好的吃顿饭。
1: 请吃饭没问题，但前提是我得请个女人吃饭才行。
3: 陈少杰，你别太过分。
5: 少杰，你怎么说话的？啊，你海棠，海棠是多好的女人呐。
1: 行，我请她吃饭，哎，没问题。
4: 这就对了啊。我呢约了于老板，我就先走一步啊。你呢请海棠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俩放松放松。

0: 说吧，想吃什么？你送我去全山医院，我在那儿下车。
1: 看见招工的牌子挂起，陈少杰明白，老奎就要行动了。陈少杰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梁海棠，决定将计就计。
2: 你看我干嘛？
1: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就带你去那儿吧。
0: 我不去。我说过了，我要去全山医院，我还有工作。
3: 陈少杰，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4: 行，全让你了。
5: 先生，给你切菜。
4: 我不用了，给这位小姐。
3: 给我来一份法式焗蜗牛，菲力牛排，菌菇汤，还有一份香煎鹅肝。
4: 先生，您点的差不多了。清晨小姐，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
5: 不用了。
3: 你们这儿有不用了这道菜吗？
4: 先生，没有。
3: 混蛋！你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们西南总署鼎鼎大名的梁大队长，他想吃的菜你们这儿居然没有，你信不信？他带人把你们这个西餐厅给踏平了！
6: 陈少杰，你发什么疯？
3: 梁队长，你看，他们这儿真是没有不用了这道菜，要不您换到别的，别太为难他们，成吗？
6: 梁队长，这顿饭可是周处长命令我们来吃的，你就这么走了，恐怕不太合适吧。

0: 人了，病人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哎，走吧。哎，怎么样，梁队长？味道不错吧？
1: 敬你一杯。不喝酒。哎呀，
0: 梁队长，你不喝酒，不恋爱，不犯错，你这不白白辜负了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你到底图什么呢？
2: 关你什么事儿？
3: 看来是陈秘书你这么大手笔，梁队长，你们两个……
2: 陈少杰一眼认出。 面前的这位乔小姐正是当初女扮男装阻止她开窗，继而与她一道跳入河中的人。同样的，陈少杰确信，乔燕也认出了她。然而，两人颇有默契地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在搞清对方的身份目的之前，陈少杰不敢轻举妄动。
4: 看什么看？

0: 我嘴里吐不出象牙，揍回你那边去！大家多加小心。是，站住！站住！干嘛呢？
1: 梁队长出来吃个饭，还这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医院的手下会出什么差错啊？我的人出不了差错。
2: 那可不一定。反正我这个老大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有了个三长两短的，你这梁队长可就当到头了。孝文刚死不了。 我早把他给转移了。其实医院呢，不过是个陷阱，是我专为共党准备的。陈秘书，如果你是共党的话，看见自己的同志要自投罗网，你会怎么做？
0: 当然是去救了，哪怕是搭上一条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所以啊，我就等着共党自投罗网。听着梁海棠的话语，陈少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的老奎应该正在经历生死，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营救他们。梁队长既然觉得这么有把握，那干脆就不要到医院去了。一会儿咱们俩。 上我家去坐坐。周处长要是知道咱们俩发展的这么迅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2: 党部的败类，人渣！

0: 小燕，好痛啊！
1: 我给你擦擦。
0: 啊，真好，小燕。
1: 我们去医院吧。

0: 大半夜敲什么门啊？这要是有紧急任务，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什么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你能喝成这样？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回去，我睡觉了啊！赶紧回去。
1: 为什么不开门？
0: 慢点，坐。
1: 金屋藏娇，
0: 什么玩意儿？金屋藏娇的，我自个儿一个人睡的。你不相信，上楼看去吧。
1: 女人，是不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客房，我睡楼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半天不开门，我还以为你就……
2: 要么上楼上看看。
1: 你，嗯，我敲半天门，你就不开，我就以为你小宝。我今天没少喝，我还是睡。
2: 行，睡哪儿都行。来。
1: 喊一声宝贝儿。你不觉得你这屋里有味儿吗？
2: 什么味儿啊？
3: 进来，
2: 酒味儿，酒味儿，
1: 是酒味儿。你的老李，你不觉得你这满楼里都是酒味吗？
2: 是是是是是，
1: 嗯，
2: 都是酒味儿。
1: 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我叫过来，我要把这兄弟。
2: 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1: 兄弟，
2: 给。
1: 嗯，
2: 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你是真够重的！拿回家，慢慢品尝。
1: 别炸！哎，
0: 张哥，你没事吧？张哥，张成，
2: 别放我！

0: 昨天晚上，医院那边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闲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保下来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行的呀，细节。 有时候啊，一个细节关系到成败。在这点上，海棠妹子，梁海棠队长，就比咱们这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要轻得多得多，啊！他就说是不是？陈秘书。
2: 院里有那么多病房，你说共党怎么会知道邵文光到底是住在哪一间的呢？
3: 这很简单啊，说明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2: 那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2: 陈秘书，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胳膊吗？
3: 凭什么？
4: 处长，昨天我在抓捕共党的时候，刺伤了一个蒙面共党的胳膊。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陈秘书。少杰啊，这真金不怕火炼，你让您部长看看。
3: 好啊，既然处长您都说话了，我就让他看看够。
2: 是你，处长，我可以肯定，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中共间谍。
3: 杨队长，照你这意思，胳膊上有伤就是间谍了。
2: 对，胳膊上有伤就知道邵文光病房号的人只有你。
5: 话不能这么说，主任，我胳膊也有伤。
3: 梁队长，现在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房。

0: 王建浩的人不仅仅是我，你看清楚了，我跟曾科长到底谁是间谍啊？
1: 你怎么会有事？昨天晚上和少杰一块喝酒，喝多了摔一跤，酒瓶子碎了，可能是炸的。
2: 你为了掩饰自己，才故意把曾科长弄伤的，对不对？
3: 梁海棠，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
1: 处长，
4: 我要途径带着陈少杰。
3: 部长，我请求立即把梁海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1: 陈少杰，
3: 梁海棠，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啦。梁队长。
3: 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啊，这是一个秘密。啊啊，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啊啊，好痛啊！啊，梁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啊，我说的对不对？

0: 坐下。
1: 来，坐。
2: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梁三会吧。

0: 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故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到他，我绕着走。你又胡说八道了。进来。
1: 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啊？
2: 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还是邵文光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哼，你笑什么？
1: 少杰，你有话就说，
3: 这不大家商量了吗？
1: 邵文光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3: 处长，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海棠，你马上告诉曾诚他们，让他们准备好。 哎，少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去采采。

0: 他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的敏感度，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好，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外衣机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分分组轮流值班。少杰，你和海棠一组，王大娜，你和曾成一组，筹划。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千年七色里造手艺创新之貌，
12: 这个叫做剔红，剔红就是漆刷到五毫米厚，二三层才到一毫米，然后再去拿刀把这个花纹割出来。
11: 在满堂笑声中造喜剧表达之貌，
13: 你们是漫才兄弟的
14: 兄弟，
13: 今年的买菜马年的这个也是你们写的？
14: 对，一起写的，一起写的。
11: 在湖南，每个认真造梦的人都在发光。
12: 因为我们不懂非遗是要怎么个申请嘛，都是街道去帮我们做对接的。发售的时候是30万人抢十个，刚发售就没了，一空了。
14: 他其实在场他早就有亲戚了，他认识我之后他就有亲戚了。
12: 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可以大展拳脚吧，天时地利人和。
1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5: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6: 出发，冲啊！
1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7: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18: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17: 应该的，应该的。
18: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7: 感谢您的信任。
18: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是我。
16: 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把事儿。老张，那个他给我接的这个
2: 点。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6: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7: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8: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2: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3: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4: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5: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6: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1: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
9: 首发。

上一集在王浩工作室的学习中，游学团们又继续了解了马王堆汉方烧烤的活化知识。最后一站，青年厨师们来到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接下来全体大厨将相聚杜甫江阁，共创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跨越2000年的汉代风味，能不能打动现场的嘉宾们呢？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我们做这个宴很重要，尽量要做成一种体系性的，来展现我们中餐的全面的饮食文化。
1: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一大早大家就齐聚在贺俊贤工作室。
2: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复刻的是复刻，你不可能到2000年以前去穿越过去品尝到底什么味道。我们去了解运用现在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合贯通。
3: 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厨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可能西方的烹饪方式或者西方的一些食材融入到里面，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
2: 对，一切都有可能。
4: 这个我持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呢，做活化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克制。2000多年前，这些食材在我们这一方土地上面其实已经很丰盛了。
0: 中餐其实我们特色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说我马王堆里面还有小麦，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说明我们中餐一直在吸纳包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紧扣住马王堆的这个饮食发现，我们吸纳中国现在的不同地域的饮食的烹饪的味型元素、烹饪技法，吸纳现代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主题。
4: 要么这样，该做复古的做复古，该做创新的就做创新，我们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强项，至少有两个头盘前菜吧，一款汤，至少三个主菜了，对吧？我有马王堆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食材，牛啊，包括这个猪啊、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吧，包括当时的这个蔬菜肯定有一个。
1: 在激烈的讨论中，大厨们决定除了制作现有已经研发出来的马王堆菜品，在今晚的品鉴宴菜单中还会加入3道由各位大厨们组合创作的隐藏菜品。那么这些隐藏菜品能不能收获宴席嘉宾们的好评呢？
5: 一般烤肉的话，一般选肉分哪几种呢？
6: 首先肯定选品种了，如果是能够遇到这种正宗小黄牛的肯定最棒，就是一定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油是黄色的，就是最香的。再把部位选好，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选排腩、选吊龙，就选这两个部位。
5: 吊龙有没有？
7: 吊龙我们这个是这个上脑吊龙，这个上脑雪花。
4: 这块肉很好，吊龙已经有了，只差一点点雪花了。
7: 赶紧来点雪花。
6: 好，
7: 这个是1斤半。
6: 好的。
7: 77块就行。
4: 香菜的桂鱼的做法是最多的，
5: 那我们就选条差不多2斤重的吧，
4: 超一点的。
6: 哇，这个很漂亮，
5: 来吧，我来捞一条。
4: 贵哥看桂鱼，
5: 贵哥看桂鱼。
4: 牛肉也买了，鱼也买了，猪肉已经去杀去了，然后我们回工作室干活了。
6: 好，
5: 好嘞，走走走。
4: 今天晚上的晚宴，我们俩要来一个 CP 菜，猪肉的。但我们当时来讲，一个猪肉切成薄片，跟我们甘薯搭配的，做成卷。
3: 那么高级的料理了。
4: 也有跟这个藕搭配，做成这个汤羹的。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藕汤，里面就有这个肉块，还有这个莲藕。
3: 他们讲究的，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法国当时还是比较粗犷的，但是他们以炖为主，就一个大的铁锅，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都有。然后他们早上就丢很多东西，然后炖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
4: 那会放些什么呢？一般？
3: 一般他们回家啤酒。
4: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加酒，就是水酒嘛，会用到这些香料，花椒啊、茱萸啊，用这些，甚至是豆豉，给它去腥。然后提它的这个味道。
3: 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香料是基本没有，就是后面再进来从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才。
4: 要不就今天我们各做一半，我来料理一下这个猪肉，用传统的方式啊，我是思考了很久啊，你看行不行？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做熬，熬肉，熬肉其实跟那个炖、焖是一个道理的，您看看。你学几样材料，我们怎么样辅助一下？
3: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大头菜做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小沙拉，就有解腻的作用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榛子其实吃的比较多的，那种野生他们直接去采摘的，这稍微碎一点，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坚果的香气了。一点柴油，中国的橄榄油，
1: 对，很开胃，这个酸度很好，对，
0: 好，那沙拉就这么定。
1: 熬肉这种就是它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些肉类，红烧肉来讲呢，也是通过熬的这种方式演变过来的吧，嗯，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我们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就不用铁锅了啊，就用我们用一个
0: 砂锅，
1: 对，砂锅来做，对，做熬肉就一定要有煎的过程。
0: 爆香，
1: 把肉加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种组合很好，对，因为肉还是比较肥嘛，有这个沙拉作为这个清口。
0: 要不要再加一点啤酒，增加一下酒香气了？
1: 对，
0: 两种酒了，
1: 两种酒可以。
0: 把你们中国的酒和我们法国的酒就搭配在一起了吧？其实啤酒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
1: 来，
0: 咱们就用来炖菜的。
1: 那个时候没有酱油，这个就是用豆豉、用豆类发酵做成的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又是味精又是酱油，这个就是古法的，啊，发酵的豆豉酱。这个就很重要了，熬肉是少不了，所以我们湘菜的33味型里面就有一个酱香味味型啊，
0: 2000年前就有了，
1: 就有这个了。
0: 时间到了，
1: 我现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咸鲜味。
0: 觉得回味有一点点苦的吗？
1: 加了那个猪鱼啊，猪鱼它的本味就是有一点点苦，你说怎么办？这个现在搞砸了。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法国当时他们做这些炖菜
1: 是吧，
0: 最后也会加一点蜂蜜，
1: 加了蜂蜜
0: 带一点甜味啊，你觉得呢？
1: 可以啊，试一下，现在挽救一下，
0: 挺好的，
1: 对，很不错。最后一道工序，
0: 好，我们这道菜就搞定了。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会喜欢我们这道的西皮菜。

0: 为时期是比较养生的，这个就是健康香菜的理念。
1: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
0: 多好。那我们开始啊，
1: 一定成功，
0: 加油！
1: 古时今味我们都会。我们分工合作。
0: 好的。
1: 于老师做淮扬菜嘛，当然刀工可能是非常了得。你来片鱼，我来熬汤。我们这样不是要用到石锅吗？所以它石锅去烹调的时候，是不是要厚薄要掌握一下？
0: 对，我们今天取夹刀片啊，就是我说的蝴蝶片。
1: 蝴蝶片嘛。蝴蝶
0: 像这样啊。
1: 对。现在我们要开始熬鱼汤。这道菜的话，第一个就是鱼片的厚薄要均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鱼汤要熬的奶白，然后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用的那个叫石锅了，要把烧热烧烫。
0: 石锅要烧热才能把这汤给再滚，把鱼肉给浸熟啊。所以在煎的时候就刚下锅的时候不要乱动，
1: 对，
0: 先给它煎成一层
1: 壳，
0: 脆壳，
1: 对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0: 然后再翻过来，对，高手。好，漂亮。这个就非常有记忆点，对，青椒紫苏的风味，
1: 而且颜色又是很奶白。
0: 好，我们开始上浆了啊。一个蛋清。太贵老师知不知道为什么放蛋清啊？
1: 放蛋清的话也是让它嫩，然后第二个呢就封住它的水分哦，不会被挥发掉了。
0: 对，放点生粉。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加工的一道工序了，下面就把鱼片铺上去，铺到黄花菜上就可以了。
1: 桂鱼组合做这道桂鱼事半功倍，
0: 天下无敌。以前人还是蛮聪明的，这种做法是最健康的，它能够把食材的营养价值充分的保留在汤里面，不会被挥发掉。哦，哇，来，就是用石头的温度去把鱼片炙熟。哎，哇，上菜上菜，鱼汤熬得非常棒。
1: 最主要是这个石锅非常棒，哎，我们用到了煤气
0: 石喷的技法，
1: 对吧？石喷的技法，嗯，然后用到鹅卵石加热，啊，让放到锅里面让它持续散热。
0: 尝一下，来，这个鱼鲜不鲜？
1: 鲜掉眉毛了，
0: 鲜掉眉毛了。

0: 那我们这次要做一个组合菜，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呢？
1: 带有点创意呢。
0: 对，
2: 其实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中西结合，我就想大胆一点。我们一直做的是传统的小串，这次我们就想用一个大的。
1: 有多大？
0: 大块的肉吗？
2: 一米长，做个大宝剑，用我们的烹饪的方式，只是把我们的形式感把它做大。
1: 我这边也是有一点小想法，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那边是生产啤酒，所以他们用啤酒和韭菜去腌制这些肉，
2: 可以把肉质的口感改变一下。我们还没有用过啤酒加韭菜去腌制，
1: 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吃就用这样做。
0: 那天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什么小颗粒的那种香瓜子。如果说又在大口吃肉又喝啤酒，是不是可以配点水果，放香瓜一起烤了？
2: 可以的，烤串呢之前我们做过凤梨的，做过一些葡萄啊，还做过那个荔枝啊、桂圆啊，对对对，我们都做过这种，但香瓜我们还没做过。
0: 香瓜，
1: 好创意啊！
2: 回头我先带着我的同事们先测试一把，好吧？看这两个方案是否能够行得通，行得通的话，我们那天就用这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
2: 这几天呢，我们尝试了广坦老师所说的用韭菜、用啤酒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现在用香瓜咯，会存在一点问题。香瓜一烤的会变软，它就会出水，放在这个上面呢会掉。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呢，就是在烤完以后把香瓜在最顶端固定，
1: 特别均匀的是，
2: 切的比较好，大小均匀。
0: 差不多，两百多个，OK， 非常好。在这时候我们就先腌肉。
2: 这是什么盐？
0: 海盐。这一款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海盐加黑胡椒两种，
1: 就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
0: 广坛的啤酒，
2: 其实放了啤酒就是让它酥软嫩化。
0: 肉，
2: 韭菜来吧。
0: 好，
2: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嗯，是的。
2: 就这样，我们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0: 对的，腌制几分钟。
2: 好。
1: 合格吗？
0: 还有一点不合格。对，一二三四五，还需要有一个
2: 中国的文化，六六大顺。
0: 最后我们就用那个香瓜在前面。
1: 对，
0: 今天运用了这个韭菜以后，
2: 看起来就
0: 特别特别香。
2: 对。
1: 那我们开始烤吧。
0: 这种炭火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2: 这样烤的话，你看温度这么高啊，难道不怕这个牛肉烤出蔬菜都焦掉了？
0: 啊，不会，蔬菜的水分也很足。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间刷油的话，没有给蔬菜刷，炭火烧掉这个木头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就慢慢就熏在这里面去了。刷油的话，我们只刷肉。
1: 漂亮，哇，想吃。
0: 蔬菜的话就喷点汁，味道就进去了。因为孜然不能够过多加热，所以先撒辣椒，再撒孜然。香味，
2: 好香啊，好香，
0: 香味就已经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香膏放在前面，
1: 天庆之笔，来
0: 上菜了。
3: 古今之味，样样都会。

0: 在后厨，大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佳肴，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也已抵达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他们中有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美食顾问，也有在社交媒体上深受大家欢迎的外国网红。那么这场精心烹制的汉祥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
1: 第一道是我们的滋水凝香鲜鱼冻。
2: 这个鱼的味道还挺是鲜鱼，味道挺足的。
1: 这个鱼子酱的品质也真的不错。
0: 这场跨越古今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体系完整，从前菜、主菜到汤品、甜品，种类丰富，一应俱全。
3: 一
4: 起。
3: 湖南人喜欢吃烟熏的，是有带一点辣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广场的右边的是用的是来自于安化的猪肉，安化的这个茶叶，我们做了一个茶叶的一个烟熏。熬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这个，马王堆出土文献里面做了一个熬肉。
4: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费煤，所以我们就配了一个小沙拉，因为可以有一个解腻的作用，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1: 石老师，
5: 这一道菜的时候，你这里面连坚果都吃没了。
6: 两个厨师他不同思维，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出来。贺师傅他比较殷循传统，在里面放一些豆豉，不仅在马王堆的那个墓里面发现了豆豉酱，而且像屈原，屈原他写招魂的时候里面特意讲大苦咸咸，大苦就是豆豉古音。那个时候在楚国楚地，这个豆豉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了。但是这边的话呢，这个芥菜根呢它是用这种有一些西餐或者国际化的思维来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今中西同与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里面交织。
7: 这道菜的话叫十喷桂鱼，在马王堆52病房里面就记载了，用到了石煮古法，就是用到鹅卵石呢烧成赤红，投入到我们这个叫石锅里面，加入鱼汤，再放入鱼片，然后烹调制熟。
8: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湘潭青椒紫苏煮活鱼的风味。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整条的桂鱼去骨起鱼片啊，取蝴蝶片，然后把鱼骨熬制成青椒紫苏的风味，就是古时精味啊。
9: 所以我们推广马王堆的文化非常重要，看因为有了马王堆文化，我们吃到了十分桂鱼。
10: 这汤确实很高
6: 的，用这个石锅它还能比较好的保温。
10: 那个鱼师傅他就是讲到了，他这个汤啊是把鱼骨都磨成粉熬在这个汤里面了，其实它就食养一体啊，而且特别好喝，
5: 多喝一点。
10: 所以我把这个汤都全部喝完了，
9: 只是要撒点花瓣它就更好了，桃花流水桂鱼粉
5: 啊，那就完美了，很有画面感，
10: 很有意境。
5: 马挺这样的做法你吃到过吗？这样做鱼
9: 就是没吃过，就是
11: 没有试过，
9: 特别在里面有试过没见过。但是这个鱼确实很鲜很香，这个汤
10: 对
9: 就能感觉到营养丰富的。
12: 我在中国待了马上18年，那几位大厨就用的那些做法，那个2000年前的那个的那些做法，还是那些味道那些口感，这个感觉是我是这一辈子真的是没吃过的。我感觉今天晚上我穿越世界了，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体验那么好那么顶级的一个晚宴了。我非常100%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法国老乡们，过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马王堆文化，马王堆的菜，来湖南来长沙体验，你们不会后悔的。
10: 哇塞！
3: 这道菜是我们马王堆汉方烧烤的常见五彩牛翅，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中西结合，共同一起来开发的。
4: 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些烤肉比较多，对，类似于韭菜的一个。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们就用啤酒和韭菜腌制这个肉，然后再去烤。
7: 我的小的创意就是，因为我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香瓜子特别受人喜欢，做这个牛肉串的时候搭配点水果可以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也比较简易。
6: 中国古代那个经典礼记记载了如何吃瓜，它规定了从天子到庶民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吃瓜有不同的礼仪规矩。
5: 好像这个新追夫人她就是一个狂热的烧烤爱好者，
2: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对对对，而且她烤的基本上都是以肉食为主啊。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里面可能烤了很多蔬菜，但是在那个那里头就没有，因为在汉代蔬菜是不上席的，它只是作为主配菜。
5: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在这个味道上不断的升级，我们在这种健康上
9: 啊
5: 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创新啊。
3: 其实这个雕糊饭呢，这个它的本身这个米呢用的是这个谷米，这个谷米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消失掉了，我就找了一个替代的这个米，我们的来自于南县夹稻米啊，然后呢放了这个季节的最好的这个寒菌，熬着那个菌油炒在一起啊，对，加了几种这个蔬菜，包括寒菌啊，包括我们的藕节啊，莲子啊，其实这些从21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个福乡大地上，
4: 是在里面就保留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概念。当然马王堆当时他们就必须吃季节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餐这个季节性不算是很重要的。
5: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在这个饭菜里面这句话真的表达得太恰切不过了。你看来自这个土地，来自这个湘江水，我觉得这就是水土对这一方百姓的特别深情的一种表达。
11: 今天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我觉得雕糊饭的出现那就是我们马王堆从屈原到李白他们都吃过的雕糊米。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今天很多打开各个互联网平台越少有越稀罕，越能够反映一种原生态的原生文明的东西呢，越会受到大家的流量追捧。这恰恰是这些上古文明能够让它及时的从古老的尘埃中突然间跟现代的互联网的一种传播对接的一个契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马王堆，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国际人都来到这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反过来越成为世界的，我们才能越能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5: 在我们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先人们其实就把吃不完的粮食酿成了米酒。我觉得这个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马王堆的古法米酒一起来欢庆，共同的为我们马王堆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来发声助力，好不好？
10: 好，
5: 干了。
13: 首发，下节更精彩。
14: 孙小胜，
1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6: 你根本就没死。
1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3: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你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0: 草民领旨，
1: 不能再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
2: 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今晚8:40，
3: 云雀叫天路。开始雨林徒步。要吃虫蛋呐？
4: 吃。不，你走，你走，你走开，小薇。
5: 尝一口。
3: No，走开，我这样不在意。
2: 好痒哦。
4: 哎呀，
3: 啊啊！
4: 好多蚂蚁。
3: 哎呀，
4: 什么跳来跳去？
3: 怎么跳起来了？啊！
6: 好高、啊！好大的一棵树，好大的一棵树！
7: 小薇，我第一次换一换。
6: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3: 这真树屋哎！
8: 从来抱树的，
9: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0: 闭眼了，
11: 还很享受。
12: 好，我们再，这是草。哦！
6: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0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首发，现在继续。一座马王堆，半部西汉石室，从2000多年前的浅色竹简，到如今的万家灯火，从汉代的千年盛宴。 到今日百姓的街边小吃，马王堆每是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从未真正断代。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宴，歌舞升平，高朋满座，它所代表的汉代绚烂生活画卷，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传承千年。而如今，汉代的宴享文化。 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湖湘文化生活，而现代的餐饮文化，同样也正在赋予马王堆美食新的生命力，并将它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和秦汉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

0: 腾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在千年七色里，造手艺创新之貌。
2: 这个叫做剔红，剔红就是漆刷到五毫米厚，二三层才到一毫米，然后再去拿刀把这个花纹割出来。
1: 在满堂笑声中，造喜剧表达之貌。
3: 你们是漫才兄弟的
4: 兄弟，
3: 今年的买菜马年的这个，也是你们写的。
5: 对，一起写的，一起写的。
1: 在湖南，每个认真造梦的人都在发光。
2: 因为我们不懂非遗是要怎么个申请嘛，都是街道去帮我们做对接的。发售的时候是30万人抢十个，刚发售就没了，一空了。
4: 他其实在长沙早就有亲戚了，他认识我之后他就有亲戚了。
2: 就说我们在这儿可以大展拳脚吧，天时地利人和。
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省委省政府致电祝贺。
1: 国庆假期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湘超联赛第九轮比赛收官，长沙娄底湘潭位列积分榜前三。
1: 特别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扎根洞庭二十载的坚守故事。
0: 北京时间10月4号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闭幕，中国运动员们不畏强敌，顽强拼搏，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贺电指出，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体育健儿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以卓越的竞技状态和昂扬斗志，生动诠释了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力量，给湖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承办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征程中彰显湖南担当。
1: 昨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其中，来自湖南的体育健儿们参加了10个大项的争夺，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0: 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其中19岁的张展硕收获7枚游泳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本届亚运会上，体育湘军的成绩也十分亮眼。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张博恒带伤出战，力压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刚慎之助成功卫冕。2天后的男团决赛，张博恒领衔的中国队再次战胜日本队，实现亚运男团3连冠。33岁的老将伊绪蒂搭档聂义德，在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以0.72秒优势惊险夺冠。同日，教思雨与队友在女子4人双桨中摘金。羽毛球赛场上，中国女团时隔12年重登亚运之巅，贾一凡携手魏雅欣站上最高领奖台。混双决赛中，魏雅欣搭档蒋振邦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个人亚运2金。水上项目，中国女子水球队5战全胜，株洲妹子周上随队摘金。中国花游集体项目实现亚运6连冠，张雅怡随队夺金，贺兴萌随中国男子水球队获得季军。蹦床名将严浪宇在男子个人超级决赛中以65.09分完美卫冕，19岁少年赵浩宇拿下湖南电竞项目的亚运首金。国庆夜的男子速度攀岩决赛，19岁的怀化伢子楚守宏夺冠后大声喊出“我来自中国”。残酷的竞技体育也留下太多的遗憾，但赛场上的拼搏总让人热泪盈眶。来自耒阳的邓丽娟攀出6.064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却以0.002秒之差惜败印尼名将德沙克，收获银牌。株洲妹子李毅今年3级跳远多次稳定突破14米，可亚运决赛上她仅跳出13.83米，获得1枚铜牌。昨晚湘超联赛常规赛第9轮比赛收官，目前长沙娄底湘潭3队位列积分榜前3名，张家界暂列末席。昨晚岳阳队迎来湘超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上半场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迅速进入状态，第17分钟39号陈志远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 下半场第62分钟，岳阳队罗志祥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门将打远角得分，将比分锁定为2-0。凭借这场胜利，岳阳队也强势杀入积分榜前四。
2: 在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打出了我们的血性，我们整个士气就起来了。精彩的一个比赛。
3: 今天我们的队员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岳阳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然后我们回去会继续磨合我们新的阵容。
0: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蓝色球服的永州队主场迎战娄底队。上半场第31分钟，身着白色球衣的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吴小威主罚命中，率先获得一分。下半场面对永州队的猛烈攻势，娄底队稳固防守，化解了多次威胁，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4: 每个队的进步非常大，相比去年的这个吉祥如含量啊，每个队都有不同的提升，打好每一场比赛，认真做好每一堂训练课。
5: 像娄底球迷谢场的时候啊，娄底球迷为我们点起了大拇指，为我们鼓掌。球场之外，我们还是友谊第一。
0: 本届湘超已经完成常规赛阶段的9轮赛事，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今年多支地市队伍依靠本土青年球员打出亮眼表现，让位于积分榜中游的队伍竞争激烈，强弱差距不大，积分十分接近。在益阳队，全队70%球员为在读高中生，凭年轻球员的冲劲和体能，曾上演落后2球仍逆转大胜的好戏。在长沙队，单兵实力突出的队员大多也是年轻球员，带动了整个队伍的实力提升。
6: 就是在我们困境的时候，我尽量能够上场，能够把我自己的全部精力献出去。
7: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嘛，我们能跑，然后冲击力强，韧劲十足。但是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我们不稳定，我们更容易有情绪的波动，有状态的一个起伏。
8: 我们不会过多纠结排名压力，放平心态，把最后的每一场当作硬仗去准备，全队上下目标一致，珍惜剩下的比赛机会。
0: 九轮战罢，积分榜又有刷新。目前长沙、娄底、湘潭、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暂居8强，而永州、常德、衡阳等队伍依然保有冲击8强的机会。射手榜上，长沙队的高中生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3。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在这个国庆节假期里，湖南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紧盯节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在第16届全运会主场馆长沙奥体中心一场两馆的施工现场，目前已经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在加紧进行钢结构吊装、幕墙施工与机电安装工作。这个国庆假期，1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轮班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节点。
3: 项目全面应用了BIM技术、快速建造技术和绿色建造技术，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赛事标准推进。我们的目标是不仅给全国运动员一个一流的竞技舞台，更要给市民一座绿色共享的体育客厅。
2: 在金堂冲水库枢纽工程建设现场，项目部统筹调配9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机械设备，实行两班倒轮班作业，稳步推进左岸发电厂房、右岸千吨级船闸等关键点位施工，为后续金属结构安装、蓄水发电等核心工序筑牢工程基础。
4: 我们把假期变成攻坚周，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力争年底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2: 在眉山灌区一标段项目部，一支年轻化的建设队伍扛起了工程建设主力军重任，项目超80%管理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骨干。为全力保障假期施工安全与建设进度，节前项目部已提前储备充足生产物资，在抢抓进度、严守安全质量的同时，项目部精心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凝聚团队干劲儿，
5: 组织大家进行一个篮球比赛以及乒乓球比赛，和我们呢准备了一些套圈活动，丰富了一下大家的节日生活，更好的投入到项目部建设当中。
2: 作为湖南省最长的输水隧洞，全长19.82公里的犬木塘水库九龙岭隧道于今年6月底全线贯通，目前进入趁气清基收尾施工阶段。这个国庆假期，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行多工序平行交叉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进度。
6: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现场所有建设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安全、抓质量、抢进度，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隧洞全部堤坝清气。
2: 作为一座2500年的湘中古城，邵阳正不断解锁新潮的打开方式。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宝庆古城的青春气息。
7: 火爆出圈的湘超，线上线下热度高涨。邵阳推出一线一专场，中场表演秀出文化特色，场外集市展销本土特产。把赛场打造成县域 IP 秀场，
8: 逛古城，吃鲁菜，千年王城，福利乌钢喝饮力。
9: 寻着鲁菜的香气，我们从湘超赛场来到了武钢西直街。这座明代王城除了可以品尝地道武钢鲁菜，汉服旅拍也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换上汉服，便可沉浸式体验大明风华。
2: 一条西直街是邵阳老城焕新的缩影，12花神巡游、武钢魔舞、流金岁月主题演绎轮番上演，中秋有花神提灯，国庆有古今同游大巡游，甩锅大赛、游子礼包同步安排，把古城的白天黑夜都排得满满当当。
7: 想吃糖，这个国庆来邵阳。我现在在香蕉生态文化酿酒城，世界糖果五十强企业阿麦斯在这里将举办为期一周的糖果嘉年华，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邵阳吃糖，共享甜蜜节。
2: 300平米的户外糖果乐园里，巨型主题拱门、糖果涂鸦墙，还有 4D 糖果屋，带来沉浸式体验。现场还设置香酒体验、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集市，同步推介邵阳各地文旅景点，打造糖果加白酒加潮玩跨界文旅盛宴。
10: Seriously, it's awesome because I got some candy here and it's super yummy and I want you guys out there to also try it and say thank you.
11: 新春有约，邵阳相见，欢迎来邵阳过个甜蜜节。
2: 香超的激情，古街的风华，嘉年华的甜蜜，邵阳各式各样的新业态、新玩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12: 来邵阳尝尝鲁菜，打卡浪山丹霞，绝对不虚此行。
7: 我们邵阳的山水秀美，而且烟火气也很足，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宝庆古城，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1: 来一次文化游，成为不少游客在这个国庆假期的选择。不少地方也顺势把各地多彩的非遗文化搬进了集市、商圈和景区，让老手艺可看、可玩、可带走，既聚人气又带消费。
2: 在雨花非遗馆正在举办的长株潭非遗集市活动人气十足，在这里40多个摊位串起浓浓文化味儿，活字印刷、年画、剪纸等老手艺可看可玩可上手，市民游客边逛边尝边体验，在烟火气中感受非遗魅力。
13: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学。
14: 假期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好的窗口，我们这次一共有40多个非遗传承人在现场跟大家相互交流。
2: 在不少景区也结合当地特色和民俗，举办了多样的非遗活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在浪山景区里，簪花巡游队伍身着汉服穿行山水，与游客赠花互动。在互动区域，游客还能体验特色版画，亲手将丹霞风光踏进作品。
15: 今天是第一次了解，也是第一次亲手制作版画，国庆出来带着自己的非遗作品回去，非常有意义。
2: 一些商圈也策划了丰富的文化活动，用非遗集聚起满满的人气。在常德，原理非遗雅集在这个假期开市，让游客可以边体验边下单。
16: 市集开在店门口，营业额比平时周末增长了3到4成，米粉伴手礼翻了几倍，生意很旺。
17: 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大众生活，实现商业、文旅、文化传承互助赋能。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益阳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扎根洞庭20载，牵头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

0: 昔日荒滩秃堤种成绿水青山，把零散低产田建成丰收粮仓，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为民答卷。
1: 洞庭湖区土质沙，不保水，风又大，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成林，大风扬沙，水土流失，常年困扰沿岸百姓。2006年，学林业出身的宁宇毕业返乡，按下决心，一定要把家乡这片荒地种绿守好。
2: 现在这个存活率怎么样？
3: 存活率还可以，现在可以达到98%。
2: 把那个坑挖深挖大，上面的这个土不要铺满了，把它留一个坑在那里后期我们再抗旱浇水，包括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它就会保留在这个坑里面，能够达到一个保水的效果。
1: 为了摸清湖区水土习性，宁宇踏遍全县低堰滩涂，逐段摸排土质、水位、风力差异，摸索出围堰保商、覆土锁水、精细修枝的管护方法。
3: 剪苗它是一棵一棵的挑，到现场栽苗呢，从我们挖蓄窝子到回填头到浇定根水，这都是它给我们的经验器具。
1: 2022年夏天，高温干旱席卷洞庭，新栽苗木大面积干枯。紧要关头，宁宇连续38天坚守堤岸一线，白天巡查苗木长势，夜晚调整管护方案。这些年，在他牵头推动下，南县累计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打造出多个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化先进集体。
4: 保护了我们这个大堤，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河道，也形成了一道横剪线。
1: 守护好了绿水青山，更要端稳百姓饭碗。茅草街镇游艺村过去田地零散，沟渠老旧，道路难行，农忙时节只能抽水灌田，费时费力，成本偏高。高标准农田项目刚启动，不少村民顾虑田界调整，担心利益受损，不愿配合施工。
5: 面积大，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跟群众做工作，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些就是心里面上的那个压力，但是宁局长他不会，他会反复的去劝导你。
1: 除了进村入户做工作，宁宇对工程质量格外较真。游艺村渠道施工时，施工方沿用旧工艺，存在漏水坍塌隐患，他在现场发现后坚决要求停工整改。田间道路铺设他一道一道验收，要求把每一条机耕道、每一处沟渠都修成老百姓能用几十年的放心工程。
5: 砂石路嘛，他挖了3次，挖了3层，用尺子一次一次的量，量过了才算过关。
1: 在宁宇推动下，南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突破39万吨。依托连片良田，当地发展标准化稻虾种养63万亩，亩均效益超3000元，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
2: 落实好长粮于地，长粮于地的这个战略部署，粮食生产有了保障，群众的腰包鼓了，孝人多了，是我们最大的初心和使命。
6: 洞庭湖畔的宁宇20年干的全是充满泥土味的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把荒滩秃堤种成了绿水青山，把零散低产田建成了丰收粮仓。面对家乡年年种树不见成林的难题，他毕业后毅然返乡，按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片荒堤种绿守好。选苗他一颗一颗的挑，技术他手把手的教，烈日下寒风里，他把冷活干出热劲儿，把慢工磨成细活，让194万多株树木落地生根，让荒堤终成绿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面对群众的顾虑担忧，他上门入户，耐心劝导；面对工程隐患，他敢于叫停，坚决整改。一条机耕道，一处沟渠，他都要拿尺子一遍遍丈量，一丝隐患都不留。土地的改变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丰收的底气也更足了。宁宇常说，群众的腰包鼓了，笑容多了，就是他最大的初心。让人民满意，从不在于口号有多响亮，而在于脚下沾了多少泥，心中装了多少百姓。脚下沾泥，方能读懂大地；心中有民，才能不负人民。这正是一名基层工。

0: 公务员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答卷。
1: 两年前，阔别故乡82年的台湾老兵唐帆松跨越海峡，第一次回到湖南浏阳，与亲人团聚，祭拜父母。那次他留下心愿，百年之后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与抗战战友们长眠一处。今年5月27号，101岁的唐帆松在台湾去世。为满足老人的愿望，这个假期，他的家人带上老人的骨灰，再次跨越海峡，抵达长沙。这一次，他终于再也不用与故乡分开了。
2: 我们完成您的心愿了啊！
3: 啊，爷爷接你回家了。
4: 入秋的夜晚有些凉，唐帆松老人在湖南的亲人早早就守候在机场，接老人的骨灰回家。两年前也是在这里，素未谋面的亲人们捧着鲜花来接已经离家82年的唐帆松回家。
5: 穿着白脚的，那银子的小伙子太漂亮了，
3: 天小
5: 伙子，我高兴极了。
4: 1925年，他出生在浏阳，不到17岁便离开家乡参军抗日。此后辗转多地定居台湾，离开时他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2024年再回来时，已经满头白发。那一天，82年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少年，终于来到父母的墓前，把大半生的思念讲给爸爸妈妈听。
5: 爹爹四年的日，1941年离世，临终之日，未能随时在此，不孝之罪，终身的没收。
4: 唐帆松还专门来到位于长沙唐人万寿园的抗战老兵墓前敬礼献花，提笔写下忠义长存4个字。
5: 抗战老同志，你们为国捐躯，真是不朽。
4: 如今唐帆松老人也安葬于此，这是他生前最大的心愿，百年后能回到故乡跟战友们葬在一处。在他的墓旁就长眠着他的老战友罗华松。走了80多年的回家路，唐帆松终于到家了。
6: 都怀念的，真心同居的，我们今后的话就话说的干什么呢，一直跟他们心里的，看叔叔看伯伯看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的。
2: 我说第一次带你回来是高高兴兴回来，那今天没想到是捧着你的骨灰回来，但是还是完成你的心愿，让你叶落归根，我做到了，真的。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预计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湖南今年秋冬降水偏多，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出现概率明显增加，湿冷特征明显。
4: 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温指数继续快速升高。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唯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0摄氏度。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厄尔尼诺事件。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历史统计表明，强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期，湖南秋季降水偏多概率明显增加。比如1982年、1997年、2015年秋季降水异常偏多50%以上，冬季降水偏多30%至75%，且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概率增加，湿冷特征明显。
7: 一是要注意阴雨天气对作物生长和秋收进度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自害等灾害；二是关注冬季阶段性强降温和连阴雨叠加，湿冷天气多发，能源保供、蔬菜供应及人体健康。
0: 第21届湖南张家界森林保护节将于10月12号到14号在桑植县举办，将在湖南峰峦溪国家森林公园举办开幕式。活动期间还将新增交响音乐会、生态艺术展、森林科考营等特色活动。
8: 晚上好，我是黄健。 今天早晨，全省都在云层覆盖之下，到了上午，湘西北一带的云层散去，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等地阳光登场，气温相比昨天同时段普遍上升五度左右。明天开始，全省都会迎来放晴，不过云少了，辐射降温会格外明显，省内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明后两天恰逢国庆假期最后的两天时间，返程出行高峰和清晨低温叠加，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务必添一件外套。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清晨湘西湘南局部地区会有雾，要注意保持车距，谨慎慢行。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6度。岳阳晴，12到23度。湘潭晴转多云，12到24度。株洲晴转多云，11到26度。衡阳晴，13到27度。益阳晴，12到25度。常德晴，12到25度。张家界晴，11到29度。吉首晴，13到27度。怀化晴，11到27度。娄底晴转多云，11到25度。邵阳晴转多云，11到24度。永州晴，12到27度。郴州阴，12到24度。山南多云，5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7到29度。长沙明天会以晴天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弱，请适当防护。长沙后天晴，14到27度。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19:30是你好，湖南。

亭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2: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10: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2: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

0: 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2: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 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

0: 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3: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6: 好的，
5: 变。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3: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 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6: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0: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1: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2: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

0: 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

0: 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我是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孙小胜，
6: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7: 你根本就没死。
8: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9: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6: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0: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4: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这个是限量款，发售的时候是300,000人抢10个。我们计划想把马王堆汉墓整个出土的青木器全都复原。
2: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手中这把上过春晚的漆扇。的主人来自湖北襄阳的汉代漆艺非遗传承人郝冠雄。前阵子呢，他还把自己的漆艺带进了潮玩品牌。没有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小伙子，他的工作室开在了村里。Hello， 大雄哥。
1: Hello， 我是郝冠雄。我是一个大漆手艺人，我是汉代漆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2: 为什么选择在村里开自己的工作室啊？
1: 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这个环境哈。前面绿油油的一片，然后在前面呢就是商场、地铁，然后买东西生活很方便，是不是很爽？
2: 所以选址还是跟我们艺术创作要能勾连上。
1: 对，是。那请进，
2: 我们进去吧。这是你的工作室还是展厅？
1: 这边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房子后边是工作室，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临时的一个展厅。
2: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上了央视春晚呀、
1: 之前我们在平台上发的很多我们就是平时做的各种作品啊、央视导演组就看到我们做的这个漆器啊，它不光有传统的还有现代的、所以就找到我们想做比如说春晚舞台上可以表演的东西。以前我们看到的漆器相当于就比如说传统件，然后呢我们用漆染在扇子这个上面，这是很独一份的事情、我们春晚过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反响，然后很多人来找我们。
2: 哎呀，老熟人，
1: 这个超级重，因为我们借助春晚的这个热度哈，很多人都了解到我们，这就是其中一个品牌，然后找我们合作的一个案例。然后这一件呢，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也非常大。你看我们其他做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就算是漆，就算是茶具啊，它也是一个传统生活的东西，但这一件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当下的一个潮玩。这个叫做剔红，剔红就是漆刷到5毫米厚，2-3层才到1毫米，然后再去拿刀把这个花纹割出来。这些细节你看，像这些边边角角这些小缝啊，你都要去磨啊。这些地方很难磨呀、做完之后整个的效果，传统漆也可以做得很洋气。这个是限量款，全球限量30体，发售的时候是300,000人抢10个，刚发售就没了一空了。
2: 为什么品牌要做这一些呢？
1: 因为现在国潮不崛起嘛。传统手艺就是一个依托呀，一它有付费，这就是你刚解决了这我们怎么吃饭的问题。然后二就是借用公资品牌，能快速的让人了解到大漆。你看现在小孩们都知道了漆器了。
2: 大雄哥，你觉得你是因为很有耐心，所以才能把漆器做成，还是因为漆器磨了你的耐心？
1: 一个基础是我相对来说是一个偏有一点耐心，但是中间有浮躁过。我刚报漆艺实务这个专业的时候，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刷那个木头的碗，黑的红的。纯天然的漆，一呢就是树生长很慢，二呢就是这个漆干燥特别慢，你一层一层的步骤就少不了，整个一个流程下来要经过74天。还有就是过敏的事情嘛，就是连续过敏了半年，整个脖子全都红肿，然后这睡觉的时候还在抓胳膊，然后抓的全是血印子，我睡觉只能趴着。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啊，我也很崩溃的，就是每天就重复这些事情。结业的时候获得一个奖嘛，坚持了那么久，你看到最后出效果的时候，那一刹那你会觉得前面是
2: 都值得，
1: 值得。你如果没有前面的过程，你这最后的效果你呈现不出来的。
2: 那大雄哥，你也是湖北人，
1: 对，
2: 为啥要来长沙做这一门手艺呢？
1: 是因为我做漆器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罗一成老师，他是长沙人，他是中国手艺人 IP 的创始人，他以前是做广告的。2017年的时候，罗老师从北京回长沙的路上，经过我老家，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来长沙，我来做漆器，然后他来传播。为什么说罗老师是我的贵人嘛？因为我们做漆器要有成本，然后我还有工资。所以其实罗老师相当于这3年算是承担了我这几年的风险。老家的时候地方小嘛，地方小，然后这个资源啊发展我就觉得有限，然后我的眼界我们一直就没有拓开嘛。李耀克老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 没见过繁花似锦，哪来的返璞归真？好，那纠结了一个月，觉得还是应该开眼界，我们就以这个目的来的长沙。来长沙之后，就是罗老师带我们去跟各个手艺人呐、啊，是吧？还有各个老师，啊，还有各种就是品牌接触，其实有点就打破自己的认知啊，觉得哦，这个世界应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
2: 罗老师把大熊邀请到长沙后，带来的不只是更多商业品牌的合作机会，更重要的是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些惊艳世界的汉代漆器文物，加上一份沉甸甸的非遗传承使命感，给了他把手艺继续往精深处磨的空间。
1: 这件是仿制的，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的云纹漆顶，这个从头到尾很连贯，在这个线的部分，是我师傅画的，因为这个就是几十年的功力。然后还有这个也是那个君信石那个小毛盘，这是新郎夫人亲手用的。然后这一件和这一件就是我们目前复原了两件的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仿制品。
2: 为什么会做这么多仿制品呢？
1: 我们计划想把马王堆汉墓这个整个出土的漆木器全都复原。新郎夫人当年是怎么化妆，然后新郎夫人当年怎么吃饭饮酒，那个整个生活场景可能就有上百件漆器啊，我们就想把它整个复原。这是我们可能接下来五年，至少五年的时间，
3: 五年
1: 想把它做出来的事情。
3: 五年
1: 我们就想找一个地方，然后做我们的展厅，就把这个想法跟丁字湾街道这边领导跟他们提了，他就开车带着我去丁字湾街道所有就是能空闲能让我们用的，看我们觉得哪个合适就给我们用。
2: 哦，是咱们挑。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让我很惊讶，你知道吗？上春晚之后有一个人才证，街道这边就把我推荐去过去了，就是望城区一类人才嘛。买房有补贴，然后我们住

0: 住房有补贴，就是各种补贴，因为我们不懂非遗是要怎么个申请嘛，
1: 嗯，
0: 都是街道去帮我们做对接的。
1: 这样？
0: 对啊，然后同年我们非遗项目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很感触，就是在想这个其实政府离我们并不远，有一我们现在新正在装修的一个地方是整就是街道给了我们一个小学，因为它是属于村上的小学，也是街道去跟村上沟通，整个一个小学就在村里边，非常大。
1: 好期待，待会可以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啊。
2: 因为长沙也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城市，想问一下在长沙这样的文化环境当中，是不是也给你创作带来了一些灵感，带来一些底气？
0: 我们了解到就是整个湖南，我这个我们有一个群嘛，整个湖南做漆的群，整个湖南才100多个人，牵扯到复刻博物馆里边的漆木器的，
1: 嗯，
0: 发现好像是没有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可以大展拳脚吧，天时地利人和
2: 都占上了。
0: 我们在这儿待了这几年，罗老师因为他跟很多品牌合作啊，带我接触了这些品牌，相当于就是我们直接和品牌方沟通，我们想做任何创作其实都很包容的，以前就是自己做自己觉得好，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你为什么要
2: 想要什么，
0: 对，你想要什么，受众摆在第一位，这个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转变。罗老师他就会把之前他看到的一些，比如说今年他出门出远门看到了所有的文旅觉得有意思的项目，
2: 成功的案例，
0: 对，成功的案例，还有那别人的装修各个方面，然后他都会比如拍个照然后发给我说，哎呀，他说大雄你看今天，哎，我今天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效果蛮好，你看一下你那边可不可以应用。
2: 那罗老师上一次来咱们研学基地是什么时候？
0: 年初的时候，一会儿跟他汇报嘛。
2: 啊，他待会儿会来。
0: 对，待会儿就会来。
2: 好，罗老师，
3: 大家，哎，天意你好，你好，
2: 久仰久仰，我是天意，
3: 哎，天意你好，你好，
2: 很高兴见到你。
0: 是罗一成老师，他是中国手艺人 IP 的创始人，
4: 哦，
0: 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从我来长沙的贵人，
2: 啊，不敢不敢，一直提到您，一直提到您，终于见到了
3: 啊！
2: 走吧，罗老师，我们往里面走。当时是为什么邀请大雄来湖南的？
3: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采访了有100来个手艺人了。我一开始采访手艺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找那种年纪大的，就是他们浑身都是故事，饱经沧桑，然后就是都有他对手艺的理解啊什么的啊，但是工业化对于手艺来讲，真的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年代。哎呀，东西到我这传了几代了，传不下去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去更多的关注一些年轻的手艺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雄就进入到我的视线里边。所以呢，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我也能够感觉到大雄有改变的渴望。大雄最早他叫大雄漆艺，啊，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看到一个大雄漆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没办法建立关系的。所以比如说有这个小叫漆，或者是叫漆小福，这些都是我喜欢玩谐音梗嘛，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最早用来形容爱情就是如胶似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小叫漆。所以我当时就是把他和他老婆请到这个长沙来的时候，我拍了一组就是也是现在大雄用来做他头像的那个照片，所以我想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爱的手艺人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用来去表达爱。那如果今天我一个小朋友我来体验，那七小福这里边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或者是又有这个产品的属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换位思考，先不说我有什么，而是说我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他这几年变化什么地方最多？
3: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他不会再执念于我做了什么，你还得考虑这个东西卖给谁。我觉得他的审美然后呢眼界打开了，包括比如说你们来拍他其实是看到他在对外去发声音，那么就是他有这个传播的意识了，他会去经营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在主动的拥抱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你未来就是在做这个基地也好，以及未来你要去复刻盲堆的那些东西也好，未来去做的很多的尝试，未来甚至和你家人和孩子的相处，都是在朝着你的这个期待去努力，甚至要去超越你这个期待，而不要去背离这个期待。
2: 大雄哥有没有什么想对罗老师说的呢？
0: 其实我就这样说，谢谢罗老师。
5: 听到大雄说谢谢罗老师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想他谢的不仅仅是罗老师把他请来长沙，他谢的是罗老师那句特别干脆的话，你来做手艺，我来做推广，这句话给了他全部的安全感。他谢的是罗老师让他发现自己不再只是一个做劳务

0: 物件的手艺人了，他的手艺能和现在的人产生新的故事。他写的是在长沙有了自己的小家，心终于落了地。他最谢的是罗老师带着他在湖南这片创业沃土上把手艺做成了一份真正的事业。
1: 因为这一间是那个新任夫人化妆，就那个七连盒啊，那一系列都会在这儿展示出来，还有那个屏风啊都会在这个房间呈现出来，看五年能不能把这两个房子给它完成。
2: 你就等于把过去的前店后厂你就把它都融在一起， 对吧？
1: 是
0: 这种被懂、被拖住、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道不尽的是知遇之恩，说不完的是同行之情。
3: 感谢大熊哥今天跟我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见一下。
4: OK，
3: 你好湖南群吗？
4: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郝冠雄，来自湖北襄阳，现在是长沙市望城区汉代漆器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长沙有包容，有托举，对我来说不用操心别的杂事，只管安安心心把手艺做好，把事情做扎实就行。
6: 高二的时候我在宿舍，我说我以后一定要在我湘潭步步高楼上开一家店，有这个想法到落地就一共花了20天的时间，突然一个流量暴涨，然后十一整个就火起来了。
3: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湘潭，待会要带大家去见我在中传一位特别厉害的师妹，她叫张涵，从6年前高考刚刚结束的那个假期，她就开始创业开店了，仅仅3个月就回本了，从本科到研究生，所有的费用她自己一个人全包了。现在她的潮玩自拍馆也在湖南开出了连锁店，那么今天她就说要带我来她最大的一家店，体验一下她的开店日常，让我们一起进店看一看。Hello 呀，师妹。
6: 我是张涵，然后我是2002年，现在湘潭已经有6年的创业时间了。
3: 哇，好厉害！上一次见面还是在
6: 毕业典礼
3: 的时候，没有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相认了。能不能带我在店里逛一下？
6: 可以啊，没问题。
3: Okay。
6: 现在我们店的产品呢，主要是拍立得为主，所以拍立得照片和款式会比较多一点。这边是大头贴，然后下面是我们手工的，有这种手绘的石膏娃娃等等。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照片陈列柜，这个卡是拍完之后然后把照片贴在这个上面，然后他们可以 DIY 涂鸦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布景的是打卡区，然后还设置了一些几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呢都是一些自拍亭，就顾客可以在里面然后把帘子一拉上，给他们一个私密的空间。
3: 那咱们店的特点就是
6: 潮玩自拍馆。对对对。这边有这个拍立得大头贴，这是我们的菜单，看你们想拍哪一种。
7: 咱们看看，
6: 可以在里面看一下，没关系。
7: 这个
6: 宝丽来购是吗？可以啊，看这里。
3: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老板是怎么待客的。
6: 看看你的就是发型啊，然后五官怎么样？
7: 好，我说3、2、1，不要眨眼哦。好 ，OK。
6: 哦，非常好看哎。然后这边你们可以选一下贝卡，可以在上面 DIY 涂鸦。
7: OK， 好的。
6: 然后它这个边框我觉得非常好看，就非常夏日。
3: 张老板，那咱们这一单客人就差不多
6: 结束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就一天来特别多人，然后只有一个员工上班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服务顾客肯定是最重要的。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如说送顾客一些小赠品啊，或者说给他，要不就免单。就是有时候就是得大气一点，其实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吧。当地人不理解，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大头贴啊，他们说我几块钱就可以拍几十张，你现在怎么还要几十块钱，就觉得比较贵。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一个一个去给顾客介绍。
3: 那咱们店和其他的照相馆觉得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我会把潮玩两个字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我希望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线下潮玩打卡聚会这样一个社交的场所。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有像一些 DIY 手工，因为可能说他这次来拍照，他下次可能就想来做做手工啊，然后这些手工的产品也会与时俱进。
3: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怎么想的这么的全面，而且听说你是从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店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想要开？
6: 高二的时候我在宿舍，然后我在那个床上，我就跟我旁边的舍友说，我说我以后一定要在我湘潭步步高楼上开一家店。我从有这个想法到落地就一共花了20天的时间。
4: 然后所有事情都。
3: 为什么你这么有执行力啊？
4: 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要做湘潭首家，我就是要做第一家，然后我必须得快准狠拿下湘潭的市场。
3: 那你现在一共有多少家店？
4: 一共有6家门店，在湘潭、长沙、岳阳，然后还有邵阳和怀化店是我们之后将启动的。
3: 那一年所有的店营业额多少？
4: 2-3百万吧。
3: 你还是助理吧？
4: 那不，你来这大材小用了。
3: 第一家店还在营业吗？
4: 当然啊，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3: 去看一看。
4: 可以
3: ，Let's go。那你后续还有什么规划吗？
4: 就是湘潭现在不是也有大学生创业基金吗？刚开始那个人跟我聊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给一定的支持的，入股的形式，但是他们不参与决策和管理，就是给你钱，然后你去干，然后他就说让我先把这湖南20多个城市先开好了，然后再慢慢拓展。
8: 现在已经是一个60平的小店了，
4: 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会有一种成就感在。
3: 那你当时开店的时候家里面人支持吗？
4: 我妈非常支持，但是我爸非常反对。反正当时我妈就跟我说，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3: 她支持了你多少？
4: 30万启动资金，就是我妈给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桶金。包括我上大学之后嘛，然后我身边很多同学都说，就是他们家里可能都有这个条件去支持他们，但是可能父母真的不会让你拿这么多钱出来去创业。
3: 那你当时是怎么说服阿姨给你这么多钱？
4: 我就是当时列了一个清单，然后清单上就是前期他投入的这30万会用在比如说装修设备啊、软装采购这些部分，营业额特别差的情况下，我能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把损失降到最低，就跟他
3: 算得很详细。
4: 对对对，
3: 所以才打动了他。
4: 对，是的。哎，他又觉得一个是这个项目又是当初湘潭没有的，然后他可以看出我眼里是有光的，他所以非常开心也非常感动吧，所以他就支持我。就是我当时来这个商场就找他们招商的嘛，我记得那天我穿了我妈的一个西装，然后背了她的一个那种皮包，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3: 我也成为商
4: 对，就是这些。然后我当时就装得非常气质老练，还化了一个妆嘛，那是我高考毕业还不会化妆。然后后面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还是要打一些情感牌的，就比如说我是学生的身份啊，希望他们这个商场啊可以多给一些鼓励和支持啊，然后就先要把店开着。
0: 为了把新店落地，张涵不得不学着和社会打交道。他怕年纪轻成为被人低估的借口，但周遭的人并没有拿年龄评判他，大家看见的是他做事的那份诚意，也都愿意伸手推一把这个女孩。
3: 那咱们店什么时候开始火爆起来的？
4: 当时不是11嘛，又是一个国庆假期了，一个是前期呢，因为你要每进店一个顾客或者在门口晃悠的顾客，然后你都会跟他们说可以进来看一下呀，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也可以在店里多停留一段时间，也会显得店里非常有人气，对不对？如果说还有一些像当地的大学生，我就会抓住他们这个群体，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主力军嘛。
3: Yes。
4: 对，我就让他们比如说送他们一些套餐，一些免费的打卡活动，然后让他们帮我去朋友就是社交平台上去宣传一下。我觉得我创业路上也遇到很多贵人，他们都愿意帮我。就是我记得是一个那种那个科大的一个小姐姐，她现在已经毕业了哈，拍完之后呢，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去朋友圈平台上推广一下，比如说他的朋友下次2次来玩的时候，给他一些半价或者说免单的优惠，就慢慢的会积累自己的客流，突然一个流量暴涨，然后11整个就火起来了，每天都要排队叫号的那种情况。
3: 最多排了多少个人？
4: 至少有60-70号人。
3: 没有，
4: 当时这个也超出我自己的预期。
3: 因为你不是在杭州读的大学吗？
4: 对对对。
3: 你是在湖南开的店，你怎么平衡学业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4: 一个月可能会回来2-3次。
3: 那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如果店里又出事了，那你怎么办？
4: 更多的就是线上远程监控嘛。我面试员工嘛，一般都是在宿舍，就是后面就是我的那个宿舍的那个床，然后在上面给他面试。有时候他们熄灯了，我还跑到那个阳台上自己给他们面试。
0: 从浙工大本科到中传读研，创业牵进了张涵整个青春求学时光。本科毕业4家门店落地，等到研究生毕业已经开出6家。一边打拼事业，一边属于校园的生活与课业，他也一样都没有落下。
4: 都是一个摸索和成长的过程嘛，就是你遇见的人或者说你读过的书，看就是走过的路，哎，我觉得都是你人生中非常丰富的一个阅历啊，就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就是我而且真的觉得读书和创业它不冲突。
8: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了大城市，我可能看到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可能带回到我的家乡，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成就感。对，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妈妈也是我人生当中的老师吧，就包括在店里的时候她也会跟我说吃亏是福，比如说顾客觉得这个没拍好你给她重拍一张，女孩子要大气一点，不要为一些小事去斤斤计较。其实她当时是说可以试着开分店，但我当时还是非常谨慎，这点像我妈，
9: 就像爸爸一样，
8: 对，像我爸一点，还是就是说要以学业为重嘛。
9: 爸爸妈妈肯定很为你骄傲。
8: 对，而且尤其是我爸，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啊，还是有非常大的转变的。
9: 你怎么说？
8: 就是有一天网线没了，然后监控断了，我自己都没有发现。他说：“哎，今天这个店的监控怎么没了？”他有时候看的这个频率比我还高。然后现在店里大大小小的一些道具啊，包括店里的一些线路、电器方面的事儿，我都会他帮我来做。对，然后他每周回来都会来店里看一看。
9: 你爸爸是做？
8: 我爸是工科男。哦。对。
9: 这是他的一种浪漫。
8: 对，可能是那种无声的爱吧。好，
9: 那现在呢，你回到当时刚刚高考结束，还会选择开店吗？
8: 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当初一个敢想敢创敢拼的一个吃的苦爸的蛮的一个女孩子吧。对，我觉得不后悔，就是时间转回去也好，或者到未来也好，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坚持。有句话叫做创业很苦但坚持很酷。
0: 高考结束后的夏天，张涵一头扎进创业的现实里，只用20天就把店落地，这是他交给自己的答卷。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打理门店，他把年少时的那份梦想实实在在扎根在了自己的家乡。
9: 谢谢涵涵师妹今天跟我分享你的创业故事。
8: 谢谢师哥。
9: 那加入我们你好湖南群吧。
10: 大家好，我叫张涵，02年中传研究生，青年创业者在湖南大有可为。创业很苦但坚持很酷。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后西游记第一

修正药业，后西游记马上开始。我是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为后西游记冠名。

0: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1: 我是孙小胜。

0: 没听说过，可有天庭请柬？
1: 请柬？没有，我不是你们请上来的，我来是要查一件事情。
0: 来这里查？这是天庭啊，你来天庭查事儿，疯了吧，毛猴？
1: 你说谁是毛猴？我可是刚在地府跪过阎罗王，你们这里有人篡改了生死簿，我是来查个清楚的。
2: 放肆！速速退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1: 挡我的路，那我就打通这条路。

0: 你这猴崽子，到底来天宫做什么？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这是证据。
1: 真是，但天庭玉墨最近用的确实多，光一场蟠桃会的请柬文书，就不知道调用了多少。可那也不是这毛猴子能去的地方。少说两句，蟠桃盛会，连咱们四个都没资格进去。我也没说错呀，要查玉墨，不就得去玉墨批的最勤的地方？
2: 那不是让这小猴去送死？咱们虽然看不惯他，也不能害他。
3: 别吵了，蟠桃盛会在哪儿？
4: 这可不能告诉你。哼，说出来你也找不着，寻常神仙都摸不着门。那地方藏在天庭心扉要地里头。你又乱说什么？那哪儿是什么心扉要地？
3: 那里。
5: 星河流转，多少神仙都心驰神往，隔着老远就能闻到桃子的香味儿。你是大圣的后人，手里的东西也确实天庭所出，但踏进这门，你可能再也出不来了。反正今天人多，让他进去吧。天庭的事儿，谁也说不好。

0: 这天庭怎么好像一副骨头架子，一节一节的。
1: 哎，多谢。
0: 天上的神仙怎么比花果山的猴子还多？
2: 啊，我的兔子！你能不能小心点儿？
0: 明明是你撞的我，路这么宽，你偏站我后头。
2: 你是谁？我怎么没在天庭见过你？
0: 我还没见过你呢。
2: 他们说，方才有人在南天门外闹事，就是你吧？
0: 我可没闹事，我只是要进来而已。你究竟是谁？
2: 我是广寒宫玉兔，嫦娥姐姐身边的人。听说你要查玉墨，
0: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2: 天上的门道，我可比你清楚。
0: 我自己会查。
3: 哟，玉兔，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蟠桃会还等着你献舞呢。
2: 都说了，我不跳，年年都让我跳。
3: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天上的老规矩，不就是仙女跳舞助兴吗？
2: 这是你们的规矩，不是我的。我有我想做的事。
4: 跳个舞还扭扭捏捏。
5: 哎，各退一步，
6: 不然就跳一回。走吧，走吧，你们。
3: 你看，大家都是为你好，多好的机会，不然你还想干嘛？
0: 想干嘛干嘛，他爱跳就跳，不爱跳就不跳，哪来那么多规矩？
3: 你又是谁？神仙各安其位，有管事的，也有跳舞的。
0: 什么位不位的？在我们花果山，婆婆和老祖都能管事儿。
7: 哪里来的野猴子？他在说什么？
2: 一千年了，这地方总算来了个有意思的。丢面子喽！
3: 我赶着赴宴，不管你们的闲事了。
2: 所以你到底是谁？
0: 我是孙小圣，花果山来的。
2: 小圣。那你跟大圣是？
0: 你也知道我大圣爷爷。

0: 我看看。
1: 他们是谁？
2: 快走，他们是李天王的耳目。他看见我们了，别让他跑了。谁跑了？是你们先追的。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破地方怎么修的？
0: 就在那儿，我听见他的心跳了，咚咚的，跟打鼓似的。
1: 什么耳朵，比狗鼻子都灵。

0: 这回跑不掉了吧？
1: 逮着了。

0: 星空明月本无价，
1: 近水远山。
2: 刚是不是过去了一只猴子？
3: 去晚了，前排的席位可就没了。
4: 哪来的野猴？
3: 我的青筋，我的酒，
5: 不就是一坛酒吗？回头陪你，
4: 拿你的猴头陪。
5: 心眼太小了吧！
6: 在这儿，
7: 怎么阴魂不散的？
5: 有本事别抄近道，正经单挑！
4: 单挑，你别跑！
5: 没完了，这是。
1: 又是一年蟠桃宴了。
0: 今儿这酒葫芦怎么沉甸甸的？
6: 人呢？不应该啊！
8: 脚步声没了，心跳也听不见了，都怪你，非要再多看一眼。这些大号看丢了。
6: 我多看一眼，是你先按不住自己开口的。
8: 回去怎么申报？说我们被猴耍了？
6: 不要命了吗你？说被什么耍不行，先报李天王再说。
9: 就算是白杀鸡，也是。
0: 瞧瞧这盛会的请柬，一年比一年花哨。再瞧瞧那桃，一年比一年寒碜。如今满打满算一千年，咬一口，还泛着青丝儿。这桃啊，还是不行啊。
7: 盛会，蟠桃，看来我找对了。
10: 从前都是三千年的大桃。斗战胜佛还是齐天大圣的时候，把老桃树给毁了。现在的桃也就一千年，
1: 能吃到就是福气喽，知足吧。
7: 他们认识我大圣爷爷，大圣爷爷怎么又成斗战胜佛了？
11: 赤脚大仙，准入，准入。
12: 这对双胞胎在这儿站了好多年了，也不见老。
11: 雷公，准入。
13: 谁不认识我雷公啊？你回回还非拦我这事，
11: 有意不可通行。
14: 这是为何呀？
0: 不对呀，老夫我哪有意？
11: 有意不可通行。
14: 这是为何呀？
11: 寿星准入。
0: 难不成？是我又胖了。
15: 有意思，有意思啊！有气有气。
7: 什么破门，竟然引大！
15: 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
11: 齐天大圣孙悟空因大闹蟠桃园除名，不可通行。
5: 我不是大圣爷爷。
11: 赵瑶门不说假话。
16: 他果然来了。
5: 谁？谁在笑？
16: 你这脾气真是不好，怎么在哪儿都挥棒子呢？
5: 我挥棒子怎么了？谁让他拦着不让我进？
16: 拦你你就打，打不着还要往里闯，闯又闯不进，就对着一扇门置气。
5: 谁说我打不着他？谁说我跟着破门置气？
16: 刚才还没聊完呢，你要查玉墨？
5: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6: 这会儿知道防人了？方才把你弹飞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机灵？
7: 你一直跟着我。
16: 我想看看你到底要查什么。你也看到了，天上到处都是规矩。
7: 那我帮你们破一破。
16: 这宴会里坐着的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你进去了又能问出个什么？人家一杯酒的功夫就能把你打发到天牢里去，你查得动吗？
7: 查不动也要查。我老祖他们的名字被玉墨写回了生死簿，人在地府里回不去，我不能让他们空等。
16: 天庭里还会这么挂念着别人的？一千年了，我就见过你一个。
7: 爱信不信？
16: 信，怎么不信？可惜啊，这扇门硬闯是进不去的。我这铃铛今天不巧丢了一个，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变一个出来。嫦娥姐姐还在里头等我，着急着进去呢。
7: 这有什么难的？
17: 前面的那只猴子怎么不见了？
18: 玉兔，快请进，嫦娥姐姐在等你呢。
16: 你还没扫我呢。
18: 这天庭谁不认识您和嫦娥姐姐啊？女神免检。
12: 你不是说走那边吗？
13: 等等我。
7: 你轻点，你轻点。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16: 蟠桃盛会啊，各路神仙都得从这儿过。
7: 都是去吃桃的。
16: 你就知道吃桃，有的是去赴宴的，有的是送人来的，有的是办差的。能进去吃桃的和只能送到这儿的可不是一回事。
7: 天上规矩还挺多，
16: 不然怎么叫天庭？
7: 还要往上，
16: 这么大的盛会自然在高处。
7: 架子都不行。
16: 你还没见大的呢。
7: 到了，
16: 到了。天庭的蟠桃盛会，自从被齐天大圣闹了一次，这一千年都操办得很草率的，王母都不来了。
7: 这么多人还草率啊？
19: 哎，来了，许久不见了。
16: 诸位好呀，好久不见，玉兔姐姐还是这么美。你也是啊，记得替我们跟嫦娥姐姐美言几句啊。好说好说。我跟他们根本不熟。这地方就这样，喜欢做表面功夫，哪边笑声忽然响了，哪边多半就来了个眼下当红的人。天庭这地方，任人先别听他说什么，得看他的眼睛往哪瞟。
7: 他们不是聊得挺热闹吗？
16: 热闹是真的，交情吗？散席以后再说。
19: 改日再续。
16: 这老神仙就没见他清醒过。
7: 你们这么闲吗？
16: 闲，忙得很，天天忙着应酬。
8: 那个歪在席上喝酒的可是太白金星，听说他从前可厉害了，玉帝驾前的红人，再厉害有什么用？
0: 还不是被贬了？如今啊，天天喝酒，什么事儿也不管。
20: 小娃娃们，背后说人，嗓门得低点儿。
21: 太白金星，
16: 众人看着和和气气的，谁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越来越没劲了。当年孙悟空大闹蟠桃会，我没赶上，只听姐姐们讲，满天的神仙，没一个拦得住他。天庭这潭死水被搅了个底朝天，听着就痛快。

我这个嫦娥姐姐什么都明白。她这个舞就是跳给自己的。想什么呢？你也想喝酒？

0: 瞧瞧，这一桌人加起来都有几万岁了，最爱说闲话了。
1: 出去打个雷，家都不让我回了，是看我雷公没脾气吗？
2: 如今这天庭的规矩真是越来越严喽，
3: 就连借上一砚玉墨都难了许多。
0: 听见了吗？他们在说玉墨。
4: 借个墨很难吗？
5: 诸位诸位，少发两句牢骚，争吵伤和气，更伤你们的福气。
6: 福气？要不是因为当年孙悟空瞎折腾，天庭也不至于管这么严。他倒是有福气，当上了斗战胜佛，由着我们在这里受气。
4: 原来大圣爷爷果真成佛了。
0: 成佛是好，可天庭没几个人为这事高兴。
2: 想当年这会上，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众仙都能品尝一二，老夫还能穿上三五颗。自打那猴子闯进兜率宫，把人家一炉金丹当炒豆子嚼了个精光，老君心疼了一千年，如今是一颗也舍不得往外拿喽。
6: 还有我的金箍棒，借了也不还，那可是我的定海神针，要我看应该让他花果山的猴子猴孙给我龙宫服务五百年还账。
7: 还账？敢说大圣爷爷的坏话？
0: 你冷静点。
7: 你让谁给你干活？又是哪个嚼大圣爷爷的舌根？
8: 刚才就是你撞的我。
6: 你是谁？金箍棒怎么在你这里？
7: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这金箍棒的主人是我大圣爷爷，小爷爷我是花果山齐天小圣。
9: 哪里来的野猴，敢在这里撒野？
6: 反了！来人！
9: 我猴，还我的酒！
6: 那个不长眼的，
10: 又是你这野猴子，
7: 又是你这个逼人跳舞的老家伙。嗯，
8: 他是齐天大圣的后人。
10: 好得很，
11: 上次那大圣顶着我的脸混进来偷桃捣蛋，还贼的后人，还是贼。
7: 你再说一遍。
11: 再说十遍又如何？

怪不得我大圣爷爷看不上你们，我瞧着一起。

0: 千年了，也没什么长进。
1: 姐姐，这小猴子还挺棒。
2: 别乱说。闹闹也好。
1: 正是，这天上陈规千年不变，乏味无趣，是该有人来破一破了。姐姐，今年写请柬的玉墨可曾有别人动过？
2: 玉墨，咱们这里写请柬的墨，从天机库领来时可丁可卯，不会少一滴，更不会多一滴。
1: 对，玉墨都在天机库，太白金星管得可严格了。
0: 天机库，
3: 这种混乱感还真是久违呀。我是真喝多了，怎么会看到弼马温呢？这次可不是我把你从花果山带上来的。
0: 太白金星，天机库。
3: 诸位多坐会儿，看看戏，再喝点儿。我先回去上班了。天机库那种地方，离开太久，玉帝是要责怪的。

0: 原来蟠桃盛会都不算高，天机谷还在天上的天上。
1: 弼马温可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你在哪儿呢？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要整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5: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6: 外星人呢？
7: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6: 好危险呢。
7: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6: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8: 消防安全，
9: 熊熊有责。
1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区区一个人，区区一个人，你去自己，你交代后事吧。师哥，让你替地下安心。
1: 我死之后。

0: 替我传两句话。你说，见到西荣之后，告诉他，西魏门就多付给他了，哥们。可是我听说，陈胜元最恨孟新荣啊，
1: 那是有人挑唆。
2: 我不想死了，儿子还没有长大，戏还没有唱好，大老板的戏也没恢复，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
1: 小时候，我最怕黑，师哥你就给我唱英文，我就不怕了。不怕。那会儿我小，总是不懂领情。第二天太阳出来，我还老笑话你，说你唱的。 走晚了，师哥。

0: 留神脚底下这石头块啊！来了，哎，哎呦，来吧，
1: 刚做出来的，趁热乎吃。
0: 这守孝最后一天了，后边有什么打算？去哪儿啊？咱，
2: 去！
1: 孟兴荣，你犯事儿了。我犯什么事儿了？不知，只是十万火急压你进京，你凶多吉少。
3: 容我和家人做个别。
1: 不用作别，我陪你进京。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别跟他了。这位官爷，恰巧我们的车也在。
3: 就用我们的车来押运吧。好。哎，来，嗯，
0: 你干嘛去啊？
3: 我护着你啊！到了京城上下打点，没我你不行。
0: 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啊。
1: 师哥，您就留在江夏吧，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没你不行。
3: 得罪，真离不开。
0: 哎，不是，
3: 走了，师哥。
2: 师弟，多保重啊！

0: 别怕。
1: 不怕，最多就是杀头，有我给你收尸呢，你也别怕。

0: 儿子罪该万死，是儿子拖累了青山。
1: 不怪你，老夫现在在万五娘娘家前诚信，先以手刃与殷使者首领，身边正缺个挂刀的，
2: 为父需要青山。
1: 儿子心里就好受多。
0: 父亲，儿子还有一事，不知该如何是好，想在您老人家这儿讨个主意。
2: 是不是星辉社负债累累之事啊？
0: 父亲天纵英明，
2: 报
1: 散吧。
2: 安大情侣，戏班报散。

1: 可这天下第一的百年大半，就毁在儿子的手里，儿子惭愧已极。
2: 不必，是毁在了许青山手里。
1: 为父发达，永世长息。我的头上，幸亏你上下打点。 逃得够命，为父才能从无数的鬼雄中脱颖而出，威廉。

0: 闪开！闪开！都闪开！
1: 人犯家道，打入此牢。这混账东西，这……
2: 给那的人请安。
3: 照您这么一说，在下是半步都离不得您的那东府了。
4: 哎，就别节外生枝了。本来你啊，应该关在升平署。我担心李公公对你暗中做手脚，动用了无数的门道关系，这才把你留在我的府邸。哎，我可跟升平署都发誓保证了，须臾不让你离开半步。
3: 哎，要动手啊，半道早就动了。
4: 嘿，这你更得念我的好，我抢先一步找了几个湖光总督的贴身护卫押送你，这要落在内务府手里，你们夫妻二人啊，早就抛尸荒野喽！
3: 有那么凶恶？
4: 有的妈地去了，太后就说了一句：“这亡国之音就是国事，这国家的事儿你们倒替我娘俩做主了。”
5: 李公公吓得脸都绿了，哐哐在那磕头认罪。
3: 照你的意思，不管是不是亡国之音，自要是我回了北京，就都凶多吉。多多少？

0: 跟咱俩那约定呢？
1: 啊？
0: 什么啊？咱俩不说好了吗？您拼了命也不能让我回这京城。太后想干的事儿，我拼了命的也拦不住啊。行，既然我出不去，那就只能烦请您把我兄弟青山请进来，我们俩得见一面。
2: 干嘛？
0: 李公公和京中庙牵连颇深，我得多知道点事儿。
2: 好讨做应对。你肯定出不去，当然，他也进不来。这就夸张了吧？我就是一唱戏的，至于这么严防死守吗？我连我好兄弟都不能见。小天，外边的事儿我给你打探，比谁都管用。你只管在这儿，静心养气，把心思都放在后边的承应上。戏唱好了，太后一高兴，把命保住了，其他的都好说。
0: 其他的都是过往烟云。什么意思？怎么就过往烟云了？
3: 哎呀，要不成，话太多了，头晕头晕。哎呦，
0: 甭跟我这儿演啊！说呀，老衲，您刚才这什么意思？
2: 青山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么跟你说吧，你要不把后那个差事应付过去，你啊就可以找他作伴去了。嗯。

0: 太后要听他的亡国之音，
1: 这不是害了他吗？不知道呀，老佛爷的主意，要是都让奴才们摸透了，那还能叫千古一后？
0: 太后什么时候听的？再过5天，是皇上的龙诞，要传承奉系。也有他一号。咱得救他呀。可万一太后爱他的满意儿，那咱就得救自个儿。咱跟他可是结了不小的仇啊。
1: 怎么才能救人救急两不误呢？哎，
0: 让他出个丑，顶多挨顿骂，得顿鞭子，他不就得救了？大家就都安心了。
1: 可是太后要听他的本宫啊，
0: 他本宫不就是丑？
1: 我说的是亡国之音，怎么能让太后不听到亡国之音？公公，太后听什么，不得是您说了算？
0: 好韬略。

0: 内廷供奉玉麒麟，不守庭规，残害生灵，按律当斩。
1: 那佛爷，元凶还审不审呀？
2: 皇帝啊，怎么罢了他呀？亲爸爸做主。到了这个年纪，你也该学着发号施令了。这一次，你做主。那就按照惯例打40板子。听着了没有啊？这。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嘿，嘿。

0: 请张总管说话。知道了，下去吧。
1: 瞎叫我什么呢？我以为你在外头呢。嗯，
2: 这孔明的戏很少碰，《盗魂铃》压根没唱过，能换换戏码吗？
1: 这可是太后殿的戏，谁敢换？那猫可以假打，这人嘛，可是真的招呼呀。
2: 您这是要害吗？生平属举荐戏种。
1: 各自列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供太后挑选。太后选完了，我们唱。可是我这拿手的戏，您是一出都没选。
2: 在下我对您不了解呀，就您这戏单，还是在下委托金钟庙给列出来的。
1: 那我今儿要是当了台子，您这新上任的升平署大总管，这台大戏的座中也不好受啊。唉。
2: 谁让您总是给大家伙添麻烦呢？您这是要替人背黑锅吧？您知道这锅里都有谁？
1: 嗯，人不少，你师傅算一个。
2: 这在宫里做事儿吧，今天你替别人背锅，明天就有人帮您庇护。这做人吧，该有的就得有的。
3: 挑的。
1: 哎呦呦！爷，咱别闹了，行吗？
4: 惹恼了某，今儿这屋里的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他妈别好过。
5: 那让我给您说说这出吧。
1: 孙老板，您唱旦角的，这
5: 精灵大仙这活以前来过，还算熟。
1: 得，那就先谢谢您了。

0: 这要上事业之路，您让人给他说戏？
1: 你不说，你师爷能知道？再说了，就他那脾气，大总管最了解了，不能把他给惹急眼了，否则谁都别活。
0: 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江洋大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尤其喜欢强抢民女。我说你个阉人！
1: 怎么还念念不忘这些？没了，不就剩下念想了吗？想点正事儿。叔，他要是万一过关了，
0: 不可能。你看那是什么呀？
1: 定本呀。
0: 为什么有那个呀？让太后随时查阅。查什么呀？
1: 太后啊，罪犯一人偷懒应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漏，要随时对本子，只要唱错，轻则杖法，重则……我明白了，师傅，饶是教条聪明绝顶，他也只能学个大干，这顿板子他是躲不过去了，
0: 该他上场了。

0: 这就是你们嘴里说的那邪门歪道啊。
1: 魏太后，京都庙的庙首们管这个叫青衣老生，急赠我他颓坏了的阳刚之气。

0: 天都要偷你这趟。
1: 可说是呢，这悠着太偷懒了，人家都是三步并作两步，他那好直接蹦了。
2: 亲爸爸，叫停吧，打他这个娘娘腔。

0: 还他吗？
1: 不还没看完呢吗？
2: 得。
1: 待会儿还有出赵红娘吧？
3: 韦太后，她本宫不丑，以丑戏成名。您不是对她好奇吗？奴才就琢磨着把她的玩意儿都拿出来给您亮亮，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能耐。
1: 有心了。
3: 谢老太后。

0: 错铜珠胎处处难，动转挪移不似先前，我的腰又板腿又酸，一步挪不了那一寸三，上坡咳嗽下坡喘，砰啪噗，我是大口的脆粘痰。这两天跑肚拉稀不方便，绿豆蝇子不开眼，一个劲儿的围着我扔扔瞎捣乱，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除了睡觉就是吃饭，别的什么都不乐意干，偏偏那猴子把我攥，让俺老猪去探山，一路之上累得我哎一身汗，还得用手把肚子搬，有朝一日我说了算，让师傅把那金
1: 师傅这叫天一定当过采花的淫贼。
2: 你师爷这回是弄巧成拙了，
3: 上哪出了这是？
2: 回大人的话，窦魂林，您总理衙门的差事办完了吗？
3: 嗨，外国人忒他妈矫情，不能惯着他们，我还得看戏呢。
4: 极其的可笑。
5: 因此上，亲爸爸更应该打他一顿，然后赶出宫去。
6: 这数来宝没什么意思，赶紧让那个梦见着他的绝响。
3: 这大人，

0: 这孔明的唱词，你怎么省了十之七八呀？
1: 太后，
0: 没
1: 是因
0: 问你。
2: 回太后，他们都说草民不守城法，邪门歪道，其实就是说草民酷爱改戏。今天这出戏，我也好好的改了一下。
0: 为什么这么改呀？
2: 司马懿10万雄兵就要血洗西城，诸葛亮哪还有闲心站在城楼上自吹自擂、洋洋得意呀？这戏里他不对。
0: 算你说的有理。
2: 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这句您觉着怎么样？
0: 真儿真儿的好听，清扬婉转，字音苍老，一句话就把老孔明给唱活了。
2: 可为何不曾在世上风靡呢？
0: 哟，那我哪知道啊？估摸着这西皮慢板不能唱得太多，唱多了啰嗦，烦人，反倒把那最精彩的一句给漏了。
2: 您是真行家。
0: 以后电本都这么改。
3: 得了。
0: 可这道魂铃，我就完全不认得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瞧他干嘛呀？
2: 回太后，李大总管为草民我精心挑选了这么一出戏，我是感激不尽。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打做科起，瞧的就是大圣戏，一路打拼，步步高升，要的就是能72变。
0: 从最苦的行当干起，走到今日，实属不易。可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这么改呀？
2: 您觉着听着好玩吗？
0: 好玩。有些个日子没这么开心了。
2: 其实我们伶人唱戏，很多时候也是图个自个儿开心。
0: 要的就是个率性而为，只心达意，正好。
3: 小天儿，您不扮上？
2: 活人大戏。得往真来。
4: 臣民臣孝，想胸怀天下，要夺那太常寺卿之职。偏偏那行贿办办事徐青山要坏某家的大事，真正困恼啊！朕那是。
5: 小真香戏里演的那陈小香的罪过可就大了。
2: 是。
5: 那为什么不告他呢？
2: 只手遮天，没人敢惹他，撞在地上去，有没有人敢收？不知道。
0: 你让我怎么断呢？
2: 还故人以公道。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月舞仙宴，聘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2: 改日再续。
0: 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3: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4: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5: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6: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7: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8: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5: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稍后，云雀叫天路。
9: 龙震，
10: 大人，
9: 我时刻陈小香干的这些事，实在是可恶可恨。但是叫天儿。
10: 我是想让我放了他，
11: 不用放。该求的不是他，该跪的也不是你。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12: 开始雨林徒步。
13: 要吃虫蛋呐
12: ？Cheers！
14: No！
13: 你走开，小薇，
15: 尝一口。
13: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1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4: 怎么跳起来了？
12: 怎么了？
13: 哦，看见了。
12: 徒手抓鳄鱼吧。
13: Kiss！
10: 这好可爱呀、啊！
13: 好高、
17: 啊！好大的一棵树！
13: 好大的一棵树！
16: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1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6: 这真树屋哎！
14: 我超爱爆树的。
1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4: 闭眼了，
16: 还很享受。
18: 我们在 disco。哦！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1: 鲜香酥嫩，
2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2: 欧丽薇兰。
23: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0: 这八戒看着蠢，都说他无能，可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尊天神呢、啊、到了凶多吉少的时候，我就算是死也得死得俏皮，也得死得潇洒，不能让妖精们给吓着，更不能让小鬼们给看低了。
1: 小德子，
2: 奴才在。
1: 这两天跟梦
3: 梦欣荣，
1: 欣荣，你们两个给我好好的对对戏，一字不差的给我记下来，打今儿起所有的戏全都得给我这么唱。
2: 这
1: 今儿来承应的有一个算一个，赏文银50两，工笔2匹。
4: 老佛爷，您对他们也太仁慈了吧，一群唱戏的，徐侯在的时候顶头你也就赏20两，这就是破的有点太猛了吧。
1: 碰着这么个不守成规邪门歪道的，我就是要跟他疯一回。
4: 遵旨。
1: 哎，告诉他们啊，都是沾了你二师兄的光。
0: 谢太后，谢皇上恩典。
4: 这两天我一直琢磨着想和你聊聊叫天的事。
5: 您说。
4: 爹，你这韬略还用我多说吗？
5: 您还是说说吧，最近我这思虑过重，脑子已经不太转了。
4: 一句话，能不能别再与那姓孟的斗法较劲？
5: 一句话，不能。
4: 你，
5: 别总跟我提。不是我不能，是他不容咱们。
4: 什么意思啊？
5: 这几天，他一直明察暗访，处处在针对咱们。
4: 查什么？
5: 青山的死。
4: 他不是累死的吗？
5: 他是被咱累死的。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买官的银子，您攒的家私，那都是三庆楼拉下来的亏空。青山唱死唱活给谁唱的？那是在替咱们干活。
4: 你他妈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5: 那我是顺着您的心气儿在说。
4: 现在是账目上出现了纰漏，
5: 我是担心会有这个娄子。哎，
4: 是啊，这姓孟的，实实在在是够难缠的呀。
5: 姓孟的做人做事啊，都不守常规，很难掂量。跟他斗，输赢都得脱层皮。
4: 你的意思是，消灾要趁早？
5: 咱给他来个双连环，咱就让他双保险，躲得过前手，也躲不过后招，必置他于死地。
4: 这么有谱，快说说。
5: 请借一步，
4: 别玩戏里的做派了，这院里都没外人。
5: 头上三尺有神灵，这个世道的脏东西吧多了去了，咱还是不让他们听着吧。
4: 你闹得我有点瘆得慌。

我算是万无一失了，可有一样，倘若他躲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就得该我出手了。老太后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个心爱的玩物，就这么着毁在我们的手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少不了拿我这个太监总管出气撒法子。

既然走了，就在那边好好的过吧，别跟在这儿似的，就亏待着自己了。

我另了小山做义子，陆茂把我收了他当徒弟，你就放心了。在这边要是有什么未了的事儿。 记得托梦告诉我。

0: 这又是唱哪出？
1: 听哪出，传哪出，每回都是老佛爷说，李总管记，我哪敢质问我师傅呀？我更不敢去问老佛爷呀。您就提着心，吊着胆，听吆喝吧。谁让您是
2: 72变，
1: 天下一绝？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得罪了我师父，没个好。

0: 醒醒！嗯，您心倒是真宽啊，真睡啊？
1: 待会儿，不用了，起来了。

0: 你师傅那么机灵一人，我要是不养足了精神，怎么跟他斗？
1: 怎么说？
2: 走吧，太后传你。
0: 走着。
3: 知道为什么不叫拜上吗？
4: 请太后开示。
3: 你猜猜，你不是小机灵鬼吗？猜对了有恩典。
5: 因为这戏折子是空的，办无可办。
3: 我问的就是这戏折子为什么是空的呀？
5: 草民不敢妄揣圣意。
3: 你随便猜，我不责罚你。
5: 我是怕猜对了，回头他们更得说草民是个奸佞了。
3: 你听他们的，由本宫给你做主。
5: 您空着是要让我自个儿填？
3: 填了没有啊？

0: 那杨艳辉流落番邦，虽然贵为驸马，可是亡国失家。行啊，今儿个就让我看看你的四郎探母有多出格。
1: 还有一折，明儿个就是家母忌日，草民也想借这出戏抒抒自个儿的怀。
0: 用心唱，用心唱见娘。

0: 这就是你那亡国之音呐！
1: 回太后，草民也不知道何为亡国之音，他们胡乱叫，我就胡乱应着。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只要是我孟欣荣唱的，都叫亡国之音。
0: 悲而不伤，痛而不衰。这大丈夫啊，遇到再大的事儿，雄心是减不了的。起来吧，那今儿个起，您可以站着回话儿。
1: 谢太后。
0: 还有什么新鲜的？再给我来两句儿。

0: 这嗓子可够冲的，这打哪儿学来的呀？
1: 回太后，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
0: 哟，那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草民打小脾气就不好。说说。
1: 太后，这要说起来，可就话太长了。说呀，我要是从头至尾给您老人家说明白了，后台那些个戏子们就这么干熬着，回头心里又不痛快了。您这是帮我得罪人呀？行吧，那我就别这儿跟你招祸了。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 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草民领旨，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不是刚封了你六品供奉吗？
0: 臣知罪。

0: 陈之罪。
1: 这奴才这俩字儿就这么难出口啊？
2: 太后，这回你得赏他几板子了吧？
1: 把他这狂劲儿留好了，你能唱得更冲。
0: 谢太后。你找的什么人？这轿车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
3: 专门做这行买卖的人，
0: 要是出了纰漏，
3: 不会，就算查，也不会查到我，更不会跟您有什么瓜葛。
0: 你还是把话说明白点儿。
3: 这行买卖人都会有一个中人，把双方分开，这谁也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
0: 那中人要是出事儿了呢？
3: 那就麻烦了。
0: 啊？
3: 他遇上的是咱们做戏的行家。
4: 也只有神仙在世，才会对奴家严明正身。
0: 真有你的。
3: 姓孟的之所以到现在还在活蹦乱跳，许是人家做事有分寸，也许是咱们还没有找到下手的最好时机。
0: 明天叫天要上坟祭母，
3: 以孟家的惯例，是会去秀英堂住上几天，天赐良机。

0: 还窝着呢，来，赶紧把药吃了啊！要不晚课甭去了。他虽热闹，咱也不能随时歇呀。那不给他惯出臭毛病来了吗？
1: 这说的跟养孩子似的。哎，
0: 可不是嘛，这都跟着我半辈子了，也跟半个亲人似的。哎呀，你甭操心了。我现在呀。
1: 可是很了解他这脾气秉性，再忍个一个半个时辰，就不闹了。
0: 不行，老这么着不是事儿，得找个名医给你治治。北京城跟名医还少啊，咱哪个落下了？
1: 你夫君嘛，现在啊，可是在宫里当差，那些个太医都是我同僚啊。你
0: 别嘚瑟了，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你这身边还是个母老虎。
1: 我可是猪肚的担忧啊！
0: 瞎操心，医给我拿来。真
2: 定了，这事儿都这样了，还是得去，说不听。
1: 知道这药为什么不能喝吗？
2: 为什么呀？
1: 你家又有甜丁了。
2: 哟，
1: 告诉你啊，邢梦的，这是最后一回。
3: 我是不是在生了？我在生非死不可呢，是吗？啊，永远下不为例。
4: 你总这么说，是靠狗夹子。
3: 来来来，我来。哎呦，喝点，哎呦，哎呦，哎呦，没轻没重的啊。师弟啊，
2: 啊，
3: 生平属来人了，传你明天去颐和园承应的啊。
2: 啊，知道了，
3: 麻利儿的。
2: 4更天就点卯，
3: 师哥，
5: 让那个老李赶紧备马
2: 啊！不用了，
5: 怎么着？
2: 我自个儿骑马去。
3: 行，这是你，知道吗？不烫马了，备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您又学我，
1: 累的，您这是早就到了。对啊，就跟这一直看着，想看看你那能耐啊。您可真行啊，您能耐怎么样？
0: 稀松平常。
1: 也是，又不是牵挂的，平常就平常了，不丢人。不过，还是得多谢您，要不是您。
0: 我这条命，今儿就算交代在这儿了。
1: 客气。
0: 您这是暗地里保护你啊？什么意思？
1: 你刚回京，我就去拜望你了。刚到你们家门口，你就出去了。最奇怪的是，有一帮人跟着你，我就跟着你们啊。
0: 您找我，跟青山的死有关。
1: 对呀，我总觉得三弟的死非常的蹊跷，他死的非常的突然，可是我总查不出头绪。
0: 要从陈小香身上查。
1: 是了，感觉所有蹊跷的事情，都和这个人有关。
0: 跟星辉班的账有极大的干系。
1: 还请您明示。
0: 走，咱回城慢慢聊。
1: 来不及了。
2: 得先借您买一用。怎么？程应的事儿要误了？
3: 这可是大事，去晚了可要挨板子了。所以，只能借您买一用。您自个儿先走回城去。今天这事儿，他日必有重谢。
2: 不信！
3: 哎呦，我的角儿，你可算是来了。怎么这么晚啊？
2: 回老佛爷。
3: 走山路，遇到了鬼打墙，转了一夜，天亮才转出来。嗯，
2: 寺内腰牌是不是也差点丢了呀？
3: 臣不敢。说实话。臣确实遇到了些脏东西。
2: 行，今儿个我不想跟你较劲。可是按规矩呢，咱们这顿板子，你可是躲不过去了。

0: 谁说让你死了？可今儿个，面子是被萧药留给我的。这宫里的规矩嘛，你也必须替我们守着。这地界儿，连个元毛畜生都得服管，你也不能出太大的圈儿，是吧，叫天？
1: 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只好认栽了。
0: 我就知道，咱娘俩是一副德行，都是服软不服硬的人。怎么打他的，就怎么打他。
2: 遵旨。

0: 赵天儿，裤子也甭脱，就是做做戏。您请吧。
1: 内廷供奉孟仙荣，持盗墓差，按律罚没两月俸禄，杖责40。

0: 叫停儿，叫唤两声吧，啊，配合配合。
1: 老佛爷爱听我唱歌吗？
0: 您的嗓子吞吐的那都得是豪情英气，可是您不来两嗓子，我怎么交差呀？
1: 正好，您也解解恨。
0: 得嘞。 前两下是我的，后边全是太后的。

0: 来呀，嗯。
1: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你，
2: 掺和了，
1: 告状的是你吧？
2: 是的。
1: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拿的吧？
2: 您明察秋毫，
1: 你这是在拿本宫开涮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3: 今儿我就好好的成全你，不打得你血肉模糊，你从里到外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4: 来人，杖责40。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2: 崔小胜，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8: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
9: 掺和了，
8: 告状的是你吧？
9: 是。
8: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没办法。
9: 您明察秋毫，
8: 你这是在拿本宫开涮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2: 哇，
10: 杨
12: 飞。
1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腺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大东啊，你也跟我来一下。不好意思，再稍等。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用了一些不太严谨的模型。虽然过去也这么做。 但是到了成型之后，我决定做一些改变，
1: 更多的为客户考虑。够了，郭凯，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相信？

0: 那么多人等着呢，你跟我说实话，我们一起商量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如果你坚持跟我谈严谨负责，那无论他们说什么，我就认为你贺涵接的 case 就是严谨负责的典范，我就一定会让这个合同跟你签。但是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 case 让给唐晶 sorry， 我不会答应。
1: 海达，你也知道唐晶一直在指责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现在决定接受他的建议，改革我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0: OK， 那就从下一个 case 开始改革吧。
1: 海达，你先坐先坐。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唐晶丢了你这个单子，他未来在 BNT 的日子会非常难过，甚至可能因此被排挤离开。
0: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吧？从你决定从 BNT 把我们的项目都抢到陈翔来做，你就已经确定了和唐晶的竞争关系。我之前提醒过你，你说过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可为什么现在改变态度了呢？
1: 我没想到唐晶在 BNT 的内部对手会那么不要脸。就这么说吧，如果今天我签下了你这张单子，尽管这是公平竞争，你情我愿，可是那个叫罗平的王八蛋仍然会向上级去打小报告，说是因为唐晶跟我藕断丝连，故意把你这个单子漏给我的。你明白了吗？
0: 那你自己呢？
1: 我无所谓，大不了跟陈英解约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听我的，去跟大家说，是因为我的提案有漏洞，导致合约取消，责任全部都在我。

很抱歉地告诉大家，今天我和陈先的这份合约不得不取消了。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对此全权负责。回到公司之后呢，我会写份报告，交给双方公司，阐明原因。对不起，麻烦大家了。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人不已经上去了吗？啊，不就签个字这么简单吗？这有节骨眼会变卦吗？莫名其妙，简直太莫名其妙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之前的工作全白做了。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我没好日子过，你们也都没好日子过。这唐晶给这贺涵吃了什么药？怎么这么就起死回生了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去查呀！
1: 是。
2: 唐总，卡曼和陈星的合约取消了。
3: 我知道了。

0: 哎，哟，
1: 怎么亲自送过来的？
2: 洛洛呢？
3: 洛洛
0: 在店里，
3: 他现在不需要我了，一个人能盯着了。昨儿没事吧？
1: 没事儿，就是耽误了你，生意没做成。
3: 嗨，我没关系。这天妇罗是洛洛做的，怎么样？
1: 不错。哎，老周，你这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找个合伙人多开两家分店啊？
3: 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缺乏安全感。你安全吗？哎，走了啊。

0: 啊，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
1: 露露，没吃吧？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
0: 你现在打不了车。
2: 妈妈，我们可以坐爸爸的车，然后把打车费给他。
3: 平儿，
1: 我们出去逛一逛，总能找到车的。走吧。
0: 子君，就让我送送你吧。我还给孩子买了自行车，在车上呢。
3: 哎呀，送就送吧，这样平儿能早点洗澡睡觉。不管怎么说，有孩子还是一家人嘛。来，平儿，走。
0: 车就门口了。行了，妈给你放这儿了啊，明天下学可以骑了。
2: 我能先玩这个吗？
1: 行啊，你最多只能玩半个小时，一会儿就洗脸睡觉了啊。嗯。
0: 爸给你打开啊。嗯。妈妈说了啊，玩半个小时。你最近那个睡前课外读还读吗？玩也不能耽误学习啊。说几句吧，
1: 出去说，
0: 就说几句，我就走。

0: 把孩子和房子判给你，是对的。毕竟错在我。这样，玲玲的房子呢，被前夫要走了，我们现在是租房的住。等我住过去呢，就是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等以后这父母老了。 我也得把他们接过来住，这就是五个人了。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六七十平，显然是不够的。跟我说这些干嘛？是这样，你看，你带着平儿，加上雅琴，这顶多三个人。
1: 就是能不能，我给你按揭一套小的，这个大的我们来住。但是两个房子差价我补给你，绝对不亏你的。这个按揭的房子呢，写你的名字，将来你怎么处理都行。
0: 陈俊生，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了，你知道。
1: 我真是恨不得拿我所有东西来补偿你个平儿，但我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之前是赚了不少，但我们家开销也大，我之前算是努力赚钱养家的，我对我自己不说，但是我对你和平儿，在钱方面是不亏欠你的，我就想你多少能念点旧情，念个旧情？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念过旧情吗？我不是没有求过你。 我求求你念念旧情，不要抛下我跟平儿。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说的？

0: 那就当我没说，我再想别的办法吧。真是没想到，突然间会有这么多问题。但我是真希望，你跟孩子会越来越好，至少比我好。
1: 房子的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0: 谢谢，我真不是要占你的便宜，就是互相通融一下。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心软了，看着一个过去给我依靠让我羡慕不已的男人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胆怯和无助。我确实如他所说顾念起了旧情，只是这种旧情的成分里不再有依恋，更多的是怜惜。

0: 你怎么来了？为什么突然给我让路？不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一单对你立足诚心有多重要。为了让你相信，我心里还是有你的，而且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还非常的重要。 为了让你相信，我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自私自利、无情无义。还有，我见不得像罗平那样的人，小人得志。
1: 那份文件，你是让谁夹带进来，最后放在我包装的？我的助理、法务还是谁？他们谁是你在 BNT 留的眼线？我说过多少次，好歹我在
0: BNT 干了那么多年，做的还不差。
1: 这点事情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发邮件告诉我，或者用别的更简单的方式？你甚至不用通过我来阻止艾当。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能阻止艾当。对
0: 你是石头考试，对他是朋友考验。所以。
1: 你在 BNT
0: 的眼线已经告诉了你，我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是怎么表现的，我做了什么。你表现得很好，几乎满分。在读到内容之后，立即决定不顾一切去阻拦阿当。但凡你犹豫一下，是不是要先跟我沟通一下，唯恐伤害到我的感情？ 或者你犹豫一下，那几页纸上内容的真假会不会是有人想陷害我？你就错过了机会。晚两分钟，艾达姆可能已经就出现在我陈星的办公室里了。
1: 对不起，我当时真的只想的时间来不及了。
0: 我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你完全没有做错，而且我希望你继续保持，抛开我们之间的人情，这才是我教会你的方法。为达目的，不问来者，你已经下意识地做到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成为了 BNT 第二个河汉。这么走下去，以后谁都难以成为你的对手，包括我。 至于亚当，他不仅经受住了我的考验，而且比我想的还要情深意重。

0: 那你，
1: 我，
0: 陈星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1: 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知道，我总是有办法。

0: 来送孩子上学。
1: 跟爸爸走吧。
2: 那你呢，妈妈？
1: 妈妈上班去了。
0: 一起吧，送完孩子再送你。
1: 不用了，受不起。
0: 我还想跟你聊聊房子的事儿。

0: 去吧。
1: 嗯，
0: 拜拜。
1: 爸爸妈妈再见。
0: 再见。
2: 你不是有事儿跟我说吗？
3: 车上说吧。你看，公安大楼的房子怎么样？嗯，比之前的是小一点，90多平，但是呢，地段好，周边服务设施也挺好的。
2: 你昨天才跟我说的，今天早上已经看好房子了。
3: 不是，我之前呢在链家 APP 上看过照片，看过实体房子，觉得也不错，嗯，随时可以入住，手续人家给办的。
2: 所以你是？早就已经替我决定好了要买这个房子，让我搬过去了，是吧？
3: 不是的，我是想，如果你要是不肯搬过去的话，我跟玲玲要住的。这卡你拿着，里边有20万，算是补偿吗？这确实是我能拿出来所有的钱了。没有更多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呢，我之后分期付给你。嗯，每月你跟孩子的钱我也会给，房子的月供也我来出。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好，我搬过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多加2000块。房子小点我无所谓，但2000块直接影响到我跟平儿的生活质量。怎么了？不舍得啊？
3: 啊，不是，就是突然觉得你像变了个人。
2: 那你要我怎么样？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然后你煽情到极点，我就痛哭流涕、伤心欲绝，最后还是成全你们，委屈我自己，对吗？
3: 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我确实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没有其他的吗？
2: 你不答应我就加到3000了。
4: 子君，
2: 你记住，是你逼我的。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这是罗子金家吧？
1: 啊，是啊，
0: 这里有份快递。
1: 这什么呀？
0: 箱子，快递单在这儿，签一下吧。
1: 箱子，
0: 是罗子金收，没错吧？
1: 哦，没错。
0: 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吧？
1: 搬家？
0: 啊，对。
1: 没人搬家呀？
0: 因为这个箱子，它是专门搬家用的。
1: 哦。
0: 哦。我把你抬进来吧。
1: 哎，好。慢点啊！
0: 好。
1: 往那边放。
0: 好的。
2: 这一款呢，是我们科里缇娜最新的专业沙龙植萃的机能系列，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都是进行养肤定制的。
3: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
1: 啊，喂，你好，那个。箱子是您送的吗？
3: 啊，对对对，是我送的，我是玲玲。巨生说你们过两天要搬家了，让我订点纸箱给你们快递过去。我以为过两天才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到了。
4: 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不是，谁搬家呀？没有人要搬家呀。
3: 是这样的，巨生呢给罗子君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
4: 可能过两天要搬过去。
3: 你是雅琴吧？我一直听巨生说起过你。这些年你带平儿辛苦了啊，而且这段时间你也挺费心的，真是不好意思。
4: 其实找一个好保姆挺难的，
3: 他们能找到你真是他们的福气。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
5: 先生一直对我都挺好的，
1: 能找到这样的东家也是我的福气。那谢谢你啊。
3: 那我就挂了啊。
1: 哎，好，再见。
6: 哎，罗小姐，这是您的钥匙，这以后有什么需要啊，随时联系我就可以了。
7: 谢谢。
6: 好，那我先走了。
7: 来楼201。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没有跟我商量一下。哎，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你说换就换了？你连他给你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你都不知道，你就答应了？这不是来看了吗？婚都离了，还要被他再骗第二次。走吧，给我看房子去。这也没有保安啊。真是挺旧的。房子怎么感觉冷冰冰的？合适住人吗？可能住一住就好点吧。我估计连你们家雅琴都看不上吧。雅琴肯定不会喜欢的，她一直说原来的房子特别舒服。你要是觉得这房子不合适呢，直接跟陈俊生说不换了，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他都给我20万了，每个月还多个2000块的抚养费。你不知道这2000块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有多重要呢？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置换，拿到手里的也不止这么点钱。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置换、看房子、买房子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些家具，陈俊生分明是做好了充分的打算，恨不得我今天就带着孩子和雅琴搬进来住，把原来的房子腾空了给他呢。
8: 我看着急把你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不会是陈俊生。
9: 是玲玲吧？你听我说，你去找陈俊生，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2年之内再补偿给你50万，要不然你就不搬。
8: 他嘴里说今后补偿你，慢慢补偿，口说无凭，必须落到白纸黑字。还有这笔钱，玲玲必须知情才行。我现在给你写一张欠条，你直接拿给他签字。2年50万。会不会太多了？以我对他薪酬水平的了解，2年省50万，肯定能省得出来。这两套房子之间的差价何止100万啊！你已经亏了，我的冤大头小姐。哎，说到冤大头啊，何涵才是冤大头呢。
10: 半路杀出个 Vivian， 婚没定成 ，case 也丢了。我现在只要想到贺海，脑子里都是战争场面里那些舍身取义的画面。打算怎么报答他？跳过订婚直接结婚，还是立马给他生个三胞胎啊？怎么了？我做错了一件事儿。我那天不该那么着急的下楼去找艾登，还拿着什么所谓的证据举报贺涵，阻止他们签合同。其实贺涵已经决定让步了，不管我去不去找艾登，他都会让步。我当时就是太着急了，我心里只想着输赢。我这么做让贺涵伤心了，可是贺涵不是一直希望你果断一点、狠心一点吗？想让你成为贺涵第二啊，工作上这是好事，但感情上未必是好事。他自己已经是第一了，再跟自己第二谈恋爱，你觉得有意思吗？其实你想多了呢。
11: 收好了，我的大小姐，别忘了。
1: 东西啊，哦，那个谁打电话过来，说是搬家要用纸箱子，陈先生订的。
10: 还没说要搬家就催着我走，真是心够急的。
1: 那这个放这儿还是放走廊？
10: 那看样子你是知道陈俊生要我们搬家了。
1: 啊，
10: 你怎么想啊？你跟我和平儿一起走吗？
1: 子娟。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我对吃啊住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不然也不会干这份工作了。这平儿呢，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像家里人一样，我当然希望看着她长大。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儿，
10: 你家里怎么有事了啊？
1: 我亲姐姐病重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这个事儿我一个月前就想跟你说了，这不是看你也焦头烂额的，所以想等你安顿好了再给你提这事儿。
1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去多久回来啊？
1: 这个不好说。我那个姐夫走得早，孩子都在城里打工。我姐要是真瘫痪了，我得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呢。不过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也舍不得你跟平儿。我要是回来给你打电话。
10: 姚琴，你说老实话，是不是觉得我钱给你给少了？我可以加的呀。
1: 不是，真的是因为家里有事儿。
10: 不是你这样我都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现在还在上班，怎么照顾平儿啊？你要么容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吗？我再找到一个放心的保姆，你再走好不好？
1: 我也想啊，不要说一个月了，我恨不得一直待下去，可是家里这个事儿没办法，人命关天。哦，那个平儿的衣服还没洗呢，我去洗了。

0: 根本不可能。50万，又不是5万块钱，都给了他，我们日子怎么过呀？不，当时说好的是20万吗？然后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到时候剩余的我们再贴补给他。
1: 我怎么知道？他态度很坚决。要我说，你就不该这个时候把箱子送过去，这不是撵他走的意思吗？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0: 我吃相不想那么难看，可是你说的呀。当时你看见我买打包箱的时候，你说给罗子君也买一点，让他搬家的时候能方便一点，我就给你买了呀。再说我们租期也到了，如果他不搬走，我们住哪里去啊？是当时你不让我续租的。

0: 要不我跟房东再聊聊，我们再租一年。
1: 对不起，我太急了，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他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怎么说，就是态度强硬，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不是说说的，我要不签这个字啊，他是铁定不会搬走了。他不是吓唬我。
0: 我去跟他说，
1: 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而且没准是好事儿呢。他看见我了，把气儿全撒出来了，没准你再跟他谈就容易了呢。

雅琴要走，玲玲要跟我谈谈，我厚着脸皮问陈俊生要多一点的钱。每个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对过去的罗子君来说，买双鞋都不够。我睡不着，但是我必须睡着，否则明天上班站不动。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否则明天眼睛肿了要挨店长骂。我想大声咒骂生活的苦，但是我必须克制的微笑，当着孩子的面，我要反反复复地说没问题，一切都很好。谁说一声太短？这才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活

多少？

0: 老卓，
1: 哟，少见啊！好久不见了。你知道我在香港多想你吗？可想你做的菜了。哦，
2: 你看你一点都没变，这店也没变，
1: 是吗？
2: 多了个小服务员哈。
1: 啊，叫洛洛。啊，
2: 哎，
1: 跟你介绍一下，这我同事罗平。
2: 哦，你好，你好。卓老板这栋楼里谁不认识啊？啊，
1: 我还真不认识你。
3: 谭朋友，
4: 陶经理啊，只有贺涵贺公子。哪儿啊？还有老卓和酱子。哟，
1: 我可担不起啊！刚才坐。怎么样？还是减肥面？
3: 当然了，本来还是老婆心里有我啊。
1: 洛洛，
3: 两份鱼子拉面。
4: 卓。
1: 什么？
4: 那女人是谁啊？ 叫我小服务员，你觉得她长得漂亮吗？
1: 比你漂亮啊。
4: 那你觉得是贺涵喜欢她，还是她喜欢贺涵呀？
1: 这跟你有关系吗？你关心人家的八卦干什么？好好干活去。

0: 老卓，我问你个事儿啊，不瞒你说，这次我是为了贺涵回来的。你说，贺涵对唐晶还是那样，一点没变，非他莫娶吗？
1: 要不我给你问问？
2: 哎呀，你别讨厌。老卓，鸟瓶上客人存的酒我找不到了，你帮我找一下。

0: 我听说，今天贺涵没到陈情上班啊，你怎么中意的男人不会这么脆弱吧？啊，
1: 你怎么比我还关心贺涵？他就那么让你紧张？
0: 我紧张什么呀？再说了，他的锋芒就要过去了，他以后在陈情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了。至于你，唐晶，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虽然说贺涵和卡曼这个项目暂时没有签约，但人家也没说就给你做了呀。
2: 你和贺涵在这玩夫妻恩爱，签了让去的，小心啊，两边都一场空，便宜让别人占了。
1: 谢谢关心。
0: 行，你忙着。

0: 喂，
1: 陈静，晚上没安排吧？
2: 请你吃最好的蓝鳍金枪鱼，老卓刚刚从机场把鱼提回来。
1: 叫上罗子君一起吧，算是庆祝你
2: 学成出世。
0: 我，你这不是在讽刺我吧？
2: 你不要把我想得这么狭隘好不好？
1: 我告诉你，
2: 我是真心希望看到我离开 BNT 之后接替我的人是你，
1: 而不是像罗平那样的混蛋。晚上
2: 一起来吃好不好？
0: 晚上见。
2: 晚上见。
3: 你这人好贱，
2: 彼此彼此。
3: 昨儿薇安来了，
2: 他没跟你说什么吧？
3: 她还是很漂亮哦。
2: 是，她是长挺好看的。可如果这女人啊，她要是太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并且太在意好看这事儿，又特别想勾引你，那就没劲了。所以后来我跟她吃了吃饭，聊聊天，发现这女人太工于心计，另有所图，我就赶紧撤了。
3: 聪明。女人的床如果容易上的话，恐怕都不太容易下。
2: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怀疑我跟她上过床吧？
3: 这也不奇怪啊。哎，你们晚上几位啊？我好准备。
2: 我唐晶，然后我问一下罗子君来不来。

0: 喂，
1: 我贺涵，晚上有空吗？来老卓店里吃金枪鱼怎么样？
0: 啊，好，好，好，行，我知道了，那就晚上见。
2: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没什么事儿吧？
0: 啊，我挺好的，没事儿。我是那个玲玲要见我，
3: 现在就要见我，马上就来了。
0: 我在想，我要不还是不见他了？
1: 不不，
4: 见，你该见见，但是你记住，见到他之后，你告诉他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你要马上回店里去上班。
1: 指导原则是，
4: 他如果强势，你就要比他更强势；他如果扮弱者，你就要比他更弱。
1: 在听吗？
5: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是这样的，我其实工作特别忙，中午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所以最多十分钟，我要赶回店里上班去的。
5: 哦，好的。我知道你特别恨陈俊生，也特别恨我。我理解的，你心里一定积了不少怨气。我今天来就是准备让你来出气的。今天我们就把旧账都算清楚了吧？你开心吗？
0: 算清楚？怎么算？你告诉我怎么算。
5: 你好。
2: 冷静，不发泄，不指责，他和陈俊生就永远欠你。
0: 这个账呢，没法算。如果你今天中午就是来跟我说这些，我们还是别说了，因为这笔账怎么算，你跟陈俊生都是欠我的。
3: 这两年之内50万，
5: 我们真的拿不出来。20万顶多了，一个月之内付清，你看可以吗？
2: 不管是50万还是多少，说过的话就不能收回，不能让步，否则你就是一个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人，后患无穷。
0: 这件事情呢，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如果你们觉得我要的太多了，那我就不搬了嘛。反正这个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我也住惯了，挺好的。
2: 十分钟到了。
0: 对不起，十分钟到了，我得回去上班了。祝你们幸福，这杯咖啡我买过了。谢谢你啊。
4: 不客气，那晚上见。
0: 好。
6: 真有点意思。
2: 什么有点意思？
6: 我是说，你别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2: 实事求是讲，以前我真的是特别看不上他，但是现在呢，去当了营业员，吃了苦头，倒是有长进了，这是好事儿，你觉得呢？
6: 不知道你们的事儿，我就知道我这鱼还不错。
7: 就你一个人在家
8: 啊？
7: 啊，哦，呀，这什么？这箱子啊？哦，打包的哈。
8: 对对对，这个陈俊生啊，赶紧打包，赶紧搬去跟那狐狸精住。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他什么时候搬走。这个房子已经判给俊俊了，他总不能赖在这儿吧？对吧？哎，我跟你讲啊。陈俊生要什么东西，拿走，全拿走。他不要的东西，我们不留账，扔到垃圾箱里，全给他扔掉。等他走了以后，就这个房子，我们好好的收拾一下。哎呀，等我有空了，我也来这几天。哎，陈俊生，说要打什么东西走啊？啊？ 雅琴，我问你话呢。
9: 哦，这纸箱子是子君他们母子俩用的，陈先生不走。
8: 晓得的，君君跟平。你讲什么？你讲君君跟平儿搬走？
9: 啊，
8: 走哪儿去啊？他们搬哪儿去啊？啊？哎，这个陈俊生的主意吧？我跟你讲，没有王法了，这怎么可能这样呢？哎呀，这个君君答应了，简直昏头了呀！哎呀，不行了，这简直昏头了，这个丫头啊！哎呀。雅琴啊，今天下班是不是很晚的？好了，我就在这儿等他了。哎呀，怎么搞的呢？啊，对了，雅琴啊，晚饭不要做太多了，炒几个小菜就可以了，我吃不下，气死我了，简直是啊。哦。不接电话呢，这个孩子。
6: 哎，这个鱼这时候吃是最好的。
10: 谢谢，谢谢。
4: 今天天没亮，
2: 老卓就专门让人去驻地市场，切了一块最好的蓝鳍金枪鱼，马不停蹄的买。
6: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他整天的催我要快要好，我是生意啊，欢迎再来。
2: 谢谢。我呢？今天感冒了，不能喝酒，所以只能以茶代酒。恭喜唐晶，前途无量。
0: 唐晶。

0: 我跟你说，没关系，贺涵买的单。我刚才看见唐晶哭了，她为什么哭啊？她都升职了，她应该高兴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家？
0: 女人总这样，爱就爱呗，干嘛非得让人家把自己娶回家呀？我就不一样。 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我可以不以做老婆为目的去谈恋爱的，你看出来了吗？我看出你找抽。谢谢。
2: 怎么了？ 好好的哭什么？你知道今天贺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他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还可以一起吃喝玩乐，但也只是好朋友。
3: 刚到 BNT 的时候，真的是一问三不知，但是我觉得他聪明、勇敢，一定会成大器。现在看来，他是大器一场。
4: 我吸了。你说唐晶啊？去。我说的是那刺身。
5: 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能得到贺老师的肯定，我难免激动。你要知道，他向来对我有多苛刻。我先罚酒三杯，我陪你。
6: 啊。

0: 唐晶的爱人，风流闻名的贺公子，最贵的咨询师，这些名词都使得贺涵这个人离我有十万八千里的遥远。但是半个月前法庭上的鼓励，几个小时前电话里的指点，包括现在酒桌上的嬉笑，他又似乎近在咫尺。
1: 别光喝，尝尝。
2: 怎么了，子群？
3: 姐，白光进医院了。
4: 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了，现在正在急救室里洗胃呢。我这来的着急，身上没带钱，我给妈打电话，她又骂我。哎呦，你赶紧来救救我，行不行嘛？
3: 你赶紧来。
4: 好，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
0: 子群说白光酒精中毒进医院了，我得赶紧过去。
5: 要不要车啊？
4: 好，谢谢老周。
5: 哎，叫辆车。
1: 不用叫了，我送他吧，送完我再回来。
4: 也好也好，就当没喝酒。
1: 行了，别客气了，我这功夫都到了。
4: 那我先走了，去你自己去吧。老周再见。
5: 我陪你喝点儿，拿双筷子。
3: 哎，
5: 没你啥事儿了，干杯。
4: 谢谢你啊，来送我一趟。
1: 不用谢，你事情比较急嘛。以前我还真的以为你是个千金小姐呢，没想到家里面也是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4: 当然了，谁家不是这样的？那个《红楼梦》里面不是也是这样的？
1: 你还看《红楼梦》呢？
4: 看的，电视里放一遍我就看一遍。以前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家里追剧，现在好了，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那个唐晶啊，其实都跟我说过两遍了，关于好像你们争一个客户的事情。哎呀，我也搞不太懂了，但是我知道他说他觉得自己心急了，刚刚又很难过，我觉得你还是要劝劝他啊。
1: 放心吧，说心里话，他现在这样我真的挺替他高兴。
4: 你高兴？他都掉眼泪了。
1: 我比你了解他，他很快就会没事儿。
4: 我是不懂，唉，就搞不懂你们两个。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8: 混小生，
9: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0: 你根本就没死。
8: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1: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9: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2: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2: 陈小香的事儿掺和了我，
7: 掺和，
2: 告状的是你吧？
7: 是。
2: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还怪吧？
7: 您明察秋毫。
2: 你这是在拿本宫开涮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6: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3: 川味也清欢，接下来比拼的是鱼香肉丝。
14: 鱼香肉丝这道菜深受老百姓喜爱，可能在全中国甚至于国外都很流行。
1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守卫人，
15: 让鱼香肉丝香飘世界的川菜青年领军人物冉伟，世界川菜大会鸡豆花专项评分细则执笔人武贤林，四川蹄花汤的国字招牌曹亚欧。
16: 音乐响起来！
17: 哇，蹄花汤
18: 我爱吃。
17: 怎么看我手机？
19: 怪不得。
13: 那最终金字招牌究竟会属于谁呢？
2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1: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22: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3: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24: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25: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26: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21: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我这个女婿啊，简直就是烧钱机器。
1: 哎呦，妈，
0: 啊，
1: 白光呢？怎么样了？
0: 死不了。
1: 子群呢？
0: 子群那陪着他呢。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0: 哎呀，你不要着急，我正要找你呢。
1: 怎么了？
0: 你要疯啊？啊？离婚以后怎么能不要房子呢？你高风亮节呀？你刚刚工作，子群也挣不了几个钱，你以后让我母女三个人怎么过日子？
1: 都谁跟你说的呀？
0: 什么意思啊？你还瞒着我？我跟你讲啊，你听我跟你讲，你先不要走。女儿啊，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最值钱的就是那套房子了。你怎么能答应给陈俊生呢？
1: 那房子不是白给的吗？
2: 好嘛，
0: 你们两个都是中了男人毒了。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两个鬼迷心窍的女儿，简直是……
1: 赶紧看一眼
0: 去。
1: 子群，
3: 妈，你再借我点钱好不好？
0: 借什么钱？老借钱借钱借钱的！我不要说我没有钱，我跟你有钱，你给我高利息，我也不会去救那个人的命的。什么呀？这简直借借！哎呀呀，看什么看啊？不要看了！我跟你讲，我女婿喝酒喝死了，快！怎么了？我讲的不对吗？就这种人救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倒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去，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医院，去那办公室跟人家签一个，他出了问题，他死了，跟我们家里还有跟医院没有关系了。
3: 哎呀妈，
0: 妈，
3: 不管怎么说，他是弟弟的爸爸，弟弟没有爸爸怎么办嘛？
0: 你不要老跟我爸爸什么爸爸，啊？奥巴马从小也没有爸爸陪伴，当美国总统了。你们两个从小啊也没有爸爸陪着，不是蛮好的吗？我还是那句话，活着。他就不如死了，死了活该呀、啊！我们倒清净了。哎呀，简直是！
3: 姐，要不你借给我一点啊？
4: 谁是白光的家属啊？
3: 我。
4: 病人醒了。
0: 啊？不交钱不行，一交钱倒是醒了啊。
1: 走走走，去看一眼吧。
0: 我不看，把这个交给他。
1: 哎呀，好。
0: 哎呀，什么？什么呀？哎呦，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我那个女婿啊，丢死人了，喝酒会喝死的，你知道吗？哎呦，简直是啊！哎呦，无底洞了呀！
1: 我告诉你，白光，我妈嘴上说不救你，还是替你把钱交了，没有下一回。下回这样，我妈不救你，我不来看你，子群也不会管你了。
5: 嗯，我也不想这样。我要又把工作丢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子群解释了。知道子群跟我在一起吃了很多苦，我就喝了半瓶白酒。那肯定是假酒，要不可能这样。你们不是我，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难。
1: 你过得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不比你过得难。白光，我拜托你下回管好自己，要喝就喝一整瓶，把自己喝死算了，没有人要管你。你知道我们天天活得提心吊胆的吗？你一个电话过来，子君就得来跟你收拾烂摊子，我们也得过来跟着你帮忙。

0: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拿钱救你，没有下一回，我们也缺钱用，没有钱就被你糟蹋，知道吗？
1: 少说两句，他不是刚好吗？以后要是这样，我肯定还救你。不过在救你之前，你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2: 老婆，我错了，老婆，我保证没下策了。我真不想这样，我这样是因为我恨自己。我想让你好，我想让你幸福的。那我总做不好，我心里难受。我只有把工作整没了，我
1: 你难受，
2: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一定让你幸福。
1: 好，工作咱们可以再找，对不对？有手有脚的，有的是工作。但咱们以后不喝酒了，行吗？
2: 嗯，
1: 不喝酒了。那个，
3: 罗子群，我要走了，你出来送我一下，让他清醒清醒。快点，让他清醒清醒啊！
1: 我一会儿给你弄点粥，医生说一会儿就能喝了啊。
2: 嗯，
1: 你睡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很快的啊，多睡一睡啊。
2: 嗯，
1: 啊，一会儿就回来。
2: 老婆，我想喝皮蛋瘦肉粥。
3: 妈呢？怎么出来的时候没看见她？
4: 不知道，她这两天神神秘秘的，谁知道去哪儿了？
3: 我跟你讲，他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他脾气大，要说说骂骂，你就让他说两句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要跟他太计较啊。
4: 知道啦。要是你，我觉得你又瘦了，太累了吧？
3: 到现在为止啊，也算是彻底被赶出了这段婚姻，失去这个家了。自己感觉还可以，没想象当中这么糟糕。我跟你讲，人的承受能力真的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几个月前我还是养尊处优的太太呢，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好了，你眼圈不要红，我都没哭了，你干嘛？
1: 没有，我有时候在想，哎，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这没有结婚之前呢，好的要死要活的。你跟妈不让我嫁给他，但我那时候想过了，我就算不要命，我也要跟他在一起。现在呢，现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在相互折磨对方。
3: 过不下去就不过了嘛，你看我这样不是也挺好吗？不是也活得好好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不想离婚，我是不能离婚。陈俊生他虽然不是一个好老公，但是他是一个好爸爸呀。他会养活你跟儿子的。
5: 那白光呢？我要是离开白光，白光活不下去的呀。
1: 还有，你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呢，当人家太太这么久了，你吃好的、穿好的，什么事情都不用你担心。你看你现在，你现在还是很好看。我呢，这个不开心还要辛苦，都是写在脸上的。我现在根本不敢照镜子。你说，我要是离婚了。我要是离婚了，谁还养我？
3: 哎，人活一辈子没有下一次的，这过日子不能凑合将就的呀。他不像出去吃个饭，这次这家饭店不好吃，哦，就凑合吃饱了，下回换一家更好吃的饭店，不是这样的。
1: 道理都懂的呀，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将就，就这样将就的过了一辈子。我想过的，就算我豁出去了。万一还不如我现在怎么办？我没有什么本事的呀。
3: 以前老觉得我比你聪明，高高在上的对你呼来喝去的，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其实现在想想也是不对的。我刚刚就是说说啊，你不用听我的，你的生活你想怎么做，你自己拿主意，你高兴了我们都高兴。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的。有时候想想也蛮奇怪的，我们俩好像好久没有这样推心置腹的讲讲话了哦。
3: 这什么话呀？我们是两姐妹呀，我们两姐妹不说话跟谁说话，对吧？不管别人怎么变，我们不会变。你、我、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最亲的一家人，对吧？

0: 注意眼啊。哎，看完了没有？看了很多眼了，走吧。
1: 哦。你不送我回去吗？
0: 我送你回去。
1: 嗯。
0: 你离这不远，自己走吧。
1: 你不怕我出事儿啊？都这么晚了都。
0: 走走走走。

0: 这个案子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具体和细化一点。还有，
1: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
2: 我找陈俊生，我是他丈母娘，前丈母娘。
1: 陈总不在。
2: 不可能啊，他得来上班呀，怎么不可能不在呢？
0: 阿姨啊。啊，
2: 哎呦，贺涵呀。
3: 你怎么来了？
2: 我跟你讲，这个陈俊生这个王八蛋简直是太坏了呀。
3: 阿姨，你小点声。
2: 我跟你讲，真是太坏了。他把君君赶出原来大房子，你说这个人坏不坏？你说这个事情气人不气人呢？我正好，你是他领导，你跟我一块去找他，当着你的面，我看他还敢满嘴跑火车吗？
3: 阿姨，陈俊生还没来，要不然您跟我去坐一下，等等他。哦，
2: 他没有在是吧？那我信你的话啊。啊，我正好我渴了呀，我想喝点水。
3: 来，你跟我来。
2: 哦，好。
0: 你要喝什么？
2: 哎呦，那个，什么水都可以。哎哎，干嘛干嘛？起来起来！
4: 子君啊，我们陈家是对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这么狠心呐。君生之所以想回来住，不是为了别的，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他才想把我们带回来住的。你现在问他要这么多的钱，他要是有的话，早就去买一所大的房子了。子君啊，你以前心肠都是很好的呀。
5: 子君啊，你也知道我们老两口平时省吃俭用，这是我们全部积蓄，25万3000块钱连整带零都在这儿。我看这样吧，咱也别两年了，我一次性都给你啊。您说那50万啊，我们实在拿不出来，行吗，子君？
4: 子君啊，我今天把我的金银首饰什么的也都带来了，你要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啊。你也知道的。我们是把老底儿都交给你了。
6: 哎呀，那个老太太，你这又是何必呢？你也知道子君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要你那些东西的。这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以前都是一家人，怎么现在弄得这么斤斤计较？
7: 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我多希望在这个时候还有贺涵的手机在那头教我怎么做。我闭上眼睛，我想如果换作贺涵，他会怎么做？他会骂我同情心泛滥，容易妥协。他会要我坚持保护自己。
6: 你别哭了，你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哭了会伤身体的。
4: 子君啊，你现在要这么多的钱，不是让我儿子去偷去抢去犯法才能拿得出的吗？做人不能这么狠呐。
6: 这些首饰你拿回去，

0: 不要，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什么用都没有。
1: 你不要了？
0: 我不要这些，我要的是两年内给我50万。
1: 妈，
0: 程俊生已经动用了他的情人，现在把老两口又搬出来跟我讨价还价。我要说的是，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不管是他找谁来都不行。妈，我现在不该这么叫你了，阿姨。你现在一心想跟儿子住在一起，你也生怕母子分离，那你应该可以理解到当时你们老两口跟陈俊生怎样不顾一切的要从我身边把平儿抢走，我是什么感受。你们还只是一套房子的问题，大不了再租个公寓就解决了，而我当时的境地要比你们崩溃的多。
2: 子君，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怎么现在你变得这么狠呢？啊！
0: 你们让我跟儿子搬到小房子去住，两套房子之间差价100多万，我只要50万，不多。狠心的不是我，狠心的是你们当儿子。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然我要迟到了。要是觉得我要的太多，我就不搬走了。明天我把门锁换掉，你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去。
1: 子君啊！
0: 还有，你们刚才说我变了，没错，我是变了，所以麻烦你们回去转告你们儿子，以后有什么事儿直说，不要再浪费时间跟我谈感情，我们之间最没得谈的就是感情。
3: 老太太，没事没事，别伤心了。
4: 那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5: 哎呦，我当然开心了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呀，50万呀，50万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这房子不能这么白白的给他呀，是不是啊？哎呀，这源源不断一波一波的，这个赔偿钱就到了，哎呦，太好了！哎，你说这个军军长进怎么这么快啊？他跟谁学的呀？哎呀，真是太好了！跟唐晶，是不是跟唐晶学的？
4: 大概是吧。
5: 哎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讲，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不行，这唐晶还得好好帮他。哎，听说唐晶这本事是跟你学的呀？真的假的呀？
4: 不敢不敢，他天赋异禀，自学成才。阿姨啊，那您接下来是在这儿再等一下陈俊生，还是怎么样？
5: 等了呀，我等他干什么了？不用我教训他了，我们君君可以自给自足了耶。
4: 好，阿姨啊，您这边请。
5: 没有，麻烦你送我啊，你看。
4: 啊？啊
5: 啊！我就说，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还去送我啊？好在啊，我不是回家，回家要远一点的，我就去南京路。你说你人怎么这么好啊？我跟你讲啊，唐晶真的好福气耶。
4: 好，阿姨，走，我送你来。
5: 哎，好。
4: 哎，把您的包拿上。
5: 哎哎，好呀好呀。哎呦，我真没有想到哎，这事儿太好了，简直是的。
4: 哎，阿姨，看脚下。阿姨啊，
5: 哎，
4: 去南京路哪里？
5: 啊，
4: 逛街啊？啊，
5: 不是的，不是逛街，我要去那个百乐门的。
4: 百乐门？
5: 对的。
4: 去跳舞啊？
5: 是呀。要不然，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的高跟鞋干嘛呀？
6: 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你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
5: 就是去跳舞的。哎呦，不好意思。
4: 大白天的去百乐门跳舞。
7: 是啊，否则呢？贺涵，你不会以为我是去到那个什么公园啊、广场去跳舞的吧？百乐门那个地方还是要高级一点的，因为需要买门票，所以人呢都比较正规。
4: 哦，正规是什么意思？
7: 正规，就是说啊，到那儿表面上是跳舞啊，但是实际上是去找老伴儿的。因为呢，花了钱了，买了门票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心还相对的能够诚实一些的。就是我觉得比在外面喝咖啡要好呀。你比如说我跳了一支舞，我觉得哎这人还不错，我继续跟他跳。但是我要觉得跳完这支舞感觉不好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说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再换一个人，我再看看别人怎么样。
4: 一支舞的时间，您就能知道对方人好不好。
7: 对的呀。哎，我跟你讲啊，有的人啊，他是说的话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不知道啊，你就会被骗啊。但是跳舞不同，你只要手一搭，几个身体动作，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古板先生啊，他还是一个老色鬼了。
4: 哎，你真是高明，知道
7: 啊！哎呦，贺涵，你夸我，我都不好意思的。我不过是阅人无数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你比如我一看你贺涵，哎呦，我就觉得真的好得不得了。我就想你要做我女婿多好呀！哎呀，可惜我的两个女儿真是高攀不上。至于说这方面啊，真的，我有功夫我跟你好好的聊一聊。就这个人呐、啊，你
4: 好的，阿姨，你看前面马上到了，你喝点水。
7: 哎，好呀，好呀，谢谢啊。

0: 怎么没有跟那个老万成呀？
1: 哎呀，我才不呢！
2: 老婆刚死了2个月，就急吼吼的出来跳舞发展女朋友了。哎呦，我最瞧不上这样的人了。
0: 是那个戴着金表的那个老头是谁啊？
3: 哟，你的眼睛倒是蛮尖的哈。那个戴金表的是华侨，刚刚来的。哦，
0: 哎，听说他老婆啊也没有了吧？儿子在美国的呢。
3: 哎，条件挺好的。嗯，
0: 而且修养看着也蛮不错的啊。
3: 哎呦，你太迟了啦！你看，人家是带舞伴来的，他嘛，也就是借这个地方跳跳舞。是啊，已经有主了。
0: 哪个哪个？就是跟着一起跳舞的那个女的呀？
3: 就是呀。哎，
0: 看看身段还可以啊。嗯，你看以前肯定是学过的。切，
4: 我跟你讲啊，一看就是个骗钱的货色，真的。就这个大金表，早早晚晚被他骗的。
5: 珍珠，你来了。
6: 啊啊！哎呀，老林啊，你好。
5: 我们跳一个。
3: 哎哎，好的呀。哎，去吧。啊。

0: 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你把这个数据统计一下，所以关于鞋的这些的。啊，喂，啊，什么事？罗子君，
1: 干得不错嘛，又在自我强大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哎，
2: 你在听吗？
3: 哦，贺小姐，你好，你好。
2: 对对对，上次你要的那双鞋。
3: 我帮你到仓库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啊，你稍等。对对对，我帮你留了的，应该。哎，你稍等，我看一下。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那50万的事儿？
2: 贺小姐，刚刚把你的母后大人送去了百乐门舞厅。
3: 啊？我妈去舞厅了？她去舞厅干嘛？啊？哦，您去舞厅穿这双鞋？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双鞋非常合适的。我们这个鞋跟一点都不细，穿着很稳，而且我们牌子的鞋底是很软的，保证跳舞是脚不痛的。啊，那如果你要的话，我就帮你留着了，好吗？你的尺码我是知道的。
0: 哎，对，好的，那你有空来试一下。没问题，留一双大红色的，不要羊皮底，可以去跳舞的。拜拜。

0: 那明天我帮你们把东西拿上车，我就不跟过去了。
1: 回老家的车票你买了吗？
0: 还没有，明天去买，买的着。我来吧。
2: 妈妈，我们的新家很远吗？
3: 不太远，就是比现在去学校呢要远一点。
2: 我们的新家漂亮吗？
3: 当然漂亮了。你的房间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
2: 那为什么雅琴阿姨不去呢？雅琴阿姨还回来吗？
3: 会回来的，放心吧。你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2: 嗯。
3: 啊。
2: 好吧。
3: 刷牙啊。
2: 嗯。
3: 晚安。
2: 晚安。
1: 雅琴，你也去睡吧。
0: 哦，你呢？
1: 我一会儿就睡了。

终于是曲终人散，终于是离开了那个容留我整个青春的，以为是庇护所的大房子。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山一程，水一程，但至少我是迎着阳光的方向而去。光阴笼罩下的过去，就由它渐行渐远，我不回头。

0: 要是真的月入一啊，就好了。贺总早。早。
1: 马上呢？哟，没看见你。啊，这家里边事儿太忙了，公司事儿堆一堆，能多做点儿多做点儿呗。
2: 那介不介意再忙一点，帮我个忙？
1: 没问题，你都不问什么事儿就答应。
0: 好，你都向我开口了，这说明，这事儿适合我做，而且我能做。其实我不是奉承你，从你来了之后，我这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迟到早退啊，都是你给我足够的宽容。
1: 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工作已经按时按止的完成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这于几点钟上班下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什么事儿？卡曼的那个项目是阿当姆替我承担了责任，所以我才能继续留在晨星，留在这个位置上。而且他在引咎辞职的时候，给我们晨星留了一个台阶，所以卡曼现在希望。 这个项目，我们能够跟BNT合作。
3: 合作？
0: 对。虽然这种事情不常有，但是也不是没有过。嗯。

0: 他们看中了我们晨星前期的市场调查和数据收集 ，BNT 的问题解决和分析。
1: 那你这么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啊。
2: 但是你知道 ，BNT 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唐晶。为了避嫌，我不太方便插手这个项目，所以我想让你去。
1: 我恐怕，是这个项目对公司任何一个项目经理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我恐怕不合适啊。你毕竟跟 BNT 合作，这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了。
2: 如果说陈星现在唯一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人，那么就只有你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我随时可以给你建议，但是冲在前面的必须是你。如果说你一旦比 BNT 做得多快好省，不仅你陈星，你个人也会在业界声名鹊起。
1: 但是，我跟唐晶合作是不是不太方便呢？你也知道，唐晶对我……
2: 我知道，可是你也知道唐晶的专业素养，工作归工作，交情归交情。
1: 但是我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了，我确实怕影响工作。
2: 你没什么忙不过来的吧？你就两个老婆，孩子越多，老婆越多，就越应该努力工作，是不是？行，那我就当你是介绍了。
1: 来，谢谢。你说是让我帮你，其实你这是提携我。
2: 互相帮嘛。

0: 俊生，
1: 你不是先回去收拾房子了吗？
0: 本来是准备要去的，后来你爸爸妈妈不是中午要过去吗？我想我跟佳青如果过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尴尬。
1: 老人家嘛，都比较传统，过段时间就好了。
0: 其实他们这种心情我能够理解的，而且你放心吧，我有思想准备。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哈。
1: 要不是你这么善解人意，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不会走到今天。我们既然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以后好好的。
0: 会的，君生，我们俩不容易，我会珍惜的。
2: 看你的房间，你看多大的房间呀，有一张大床，好舒服，对不对？你看新房子的好处就是想布置成什么样子就可以布置成什么样子，你看那个墙上都是空的，你可以想想上面贴什么画，房间里那个角落放什么大玩具，对不对？走吧。
3: 不想进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黑。
2: 太黑呀、啊，那妈妈明天帮你把灯都调亮就行了呀。我们今天要早点睡觉，明天6:30就要起床，7点要出门的。我们要坐公交车去你的学校，然后妈妈还要去上班。明天下班了以后我再来接你，所以有可能你要在学校多等我一会儿。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跑开，就在学校等我，好不好？走，赶快睡觉去吧。
3: 我不要，我不要住在这里，我想回家。
2: 平儿，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以后就住这儿了啊、嗯。
4: 我们不能回去以前的大房子了吗？
2: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周末也可以回去找爷爷奶奶还有你爸爸玩。
4: 为什么爸爸让我们住这么破的房子啊？
2: 破吗？我没觉得破呀，我们到时候布置布置，住惯了就好了。等过一阵子，你就不会觉得这里破了。走吧，快去睡觉，要不明天爬不起来。
4: 妈妈，我不想住那间黑乎乎的房子，我想跟你睡。
2: 好，跟我睡，今天跟我睡，走。睡觉也乖啊！
4: 我不想在这，我要回家。
5: 平儿，你这样吵死了，妈妈不能睡觉了，明天还要爬起来呢。
6: 我不想在这，你再这样，我生气了，我让你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啊！

0: 以前上学呢，走路就到了，现在咱们搬家了，得坐三站公交车，也很方便的。
1: 爸爸为什么让我们搬到离学校这么远的地方，还让我们坐公交车？
0: 很多孩子都是坐公交车上学的，这叫环保。你们老师不是经常说环保吗？环保就是要多利用交通工具，知道了吧？哎，咱们坐56路，坐三站，记住了。

0: 啊，拜拜拜拜。鞋掉了，鞋！哎哎哎，我鞋没了，你让我一下不行啊？哎！
1: 我也刚从家出来，正堵在这儿呢。到你那儿估计得四五十分钟吧，肯定来不及了。店长打个招呼，
0: 啊，我怎么说啊？我说我鞋掉了，所以我迟到了，这怎么跟他讲嘛？再说了，我要是今天迟到的话，一个月的全勤奖就扣掉了。
1: 啊，怎么办呀？我想想，贺涵去上班应该会经过你那儿，你要不先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出门没有，到哪儿了？
2: 说不定他可以顺路接上你呢。
0: 啊，真的？太好了，那我给他打电话啊，拜拜。贺大哥，你在哪里呀？
3: 我在哪里？徐家汇啊。
0: 哦，太好了，你在徐家汇，我也在徐家汇。
2: 你来接我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那个鞋被人家挤掉了，现在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3: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4: 我是路过你那儿，但是
3: 我不能让你搭我的顺风车，你只有自己想办法。
4: 如果没办法呢？
3: 那就只能说明你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4: 因为如果我今天顺路接了你，
3: 那么以后你就会认为你有退路了。但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帮你。
4: 而事实上，恰恰是不会那么巧，
3: 在最关键的时候有人给你搭顺风车的。所以，靠你自己了。
0: 哎哎，你什么意思啦？我是今天第一天搬到新家，我出来我着急嘛，我送儿子上完学，现在坐地铁去上班，我谁知道鞋被人家挤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了。再说我让你就帮我一天忙，又不让你天天来接我了，你什么意思嘛？哦，再说了，不接就不接嘛，还说那么多废话，冠冕堂皇的理由，拜拜。喂。哎，唐晶，哎，他就在徐家汇，他居然不来接我！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1: 他神经病起来不是人。
5: 好吧，你等着，我来接你。

0: 鞋在那，我的号你应该穿得了。嗯，
1: 我跟你讲，我真的快气疯了，我就被这个疯子气疯了，哪有他这样的？哦，就在我父亲都不来接我，人家光着脚站在马路上被人家看笑话，真的是。我跟你讲，唐晶啊，我前一阵子已经觉得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比较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今天一看，他彻头彻尾就是个冷血动物，我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我跟你讲，你没有嫁给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你这辈子做的最英明的决定，你才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0: 我再善良，我也没办法保证你不迟到了。知道是这种情况，明天你可能还要再提前一点出门了。
1: 是的。
0: 怎么样，新房子住的还能适应吗？缺什么东西我下午给你送过去。
1: 我倒还好，就是平儿闹了一晚上要回家。
0: 你也没睡好吧？
1: 半夜两点睡的，早上四点就醒了。看来我也需要适应期啊。
0: 我下班了，去你那儿看看。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 程小香的事儿掺和了你，
2: 掺和了，
1: 告状的是你吧？
2: 是的。
1: 放人的主意也是你的。
2: 您明察秋毫，
1: 有些事情拿本宫来算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4: 哇哦，这什么？我们要去报道了吗？
5: 啊，还有人吗？
4: 把我们留在这
5: 儿。那这不会是要让我们去玩吧？哇
6: 哦！
5: 姐姐，这是什么东西？
7: 哈利波特，耶！
5: 就是让我们去玩吗？现在就去玩吗？
7: 那他，
8: 我是那边，
9: 为什么只有我是那个坏人？为什么只有我是绿色？
7: 你是蛇院哎，对你最像那个谁嘛，马尔夫。哦。I got it.
10: 哦，我知道了，我是斯内普。
4: 你是斯内普？
10: 我就是斯内普。我告诉你，我换件衣服，拿根棍，我跟斯内普一模一样。
11: Orange， 然后这里给到大家一个打卡的地图，可以大家看一下。
7: 我太喜欢这个活动了。

0: 哎呀，哎呦，等会儿，请回看，哎呦，
1: 这是斯内普的衣服。
2: 好了吗
0: ？Let's go。三姐是斯内普。哥是、啊、哈利波特，雨熙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我是金妮·韦斯莱。
3: 一群魔法师要出门了！
0: 哎呦，我的棍，
4: 这是魔杖！
0: 不要说麻瓜世界的语言。哦呦，太 Harry Potter 了！我给你画个闪电吧，真的。
2: 他有，
0: 有，
2: 我都不知道贴哪。
0: 我来帮你贴。
2: 他家洗得掉吗？
0: 能。
3: 不是，然后晚上去晚宴。
2: 你这个闪电。
0: 试试呗，玩玩哥，多难得的机会，扶一下哥。哥，你帮我扶一下行吗？谢谢你。哥，这你就没
5: 扶额，扶额。
0: OK， 好，
5: 咋了？
0: 磕了一下。哦，
5: 磕哪儿了？
0: 还痛吗？
2: 我都哭了。你看我右边，
5: 哈利波特，
2: 你看一下流的眼泪。哎，
5: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怎么还流水？
6: 流水。哦，
0: 这不赖我。等一下，这真不是我的问题，这真不是他。你瞧他都这样了，他这个质量问题真不赖我。
1: 对不起，哥，快补补地。
7: 没有角色，因为每一个人的魔杖是不一样。我知道我是谁，我是那个金头发的
8: 那个小坏蛋。哎呦！你是罗恩·韦斯莱，
7: 那我们俩不是朋友的。
8: 给我来点咒语。
7: 我都背过，你知道吗？我
8: 都背过。
7: 对。
8: Stupefy。
2: Stupefy。
8: Stupefy。
2: Control。对不
7: 起，对不起。
8: Accio，
7: 如果你要飞是 Ascendo， 对，
2: 不上厕所吗？
8: 不准上 ，Ascendo， 把全部飞起来 ，Ascendo。

0: 哎呀，
1: 我他好像马尔福，
2: 超像，你还自己抓了一下。
1: 我觉得马尔福晒黑了就长这样，
3: 不晒黑版本。
1: 对，他出去住了个 vacation 回来就这样了。
2: 嗨，赫敏，你可是全学院最聪明的人，你在干什么？
4: 我的棍儿进去了吗？
2: 那是魔杖，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入戏？
0: 你是？
2: 我是你老婆。啊，达林。
0: 你是谁？你是赫敏？
5: 他是赫敏。
0: 那你是谁？
2: 我是你老婆呀，你不记得我了吗？
0: 不记得了。
1: 走吧。
2: 你可要记住哦，你对我一见倾心哦。
0: Still be fine.
2: You still be fine. 走，从这边走，我们出发了。现在几点？罗恩。
6: 2点多。
2: 快走，马上3点，快点走，一会儿去不了最经典的场景了。

0: 我有点不好意思，穿成这样下
1: 来。有啥不好意思？
2: 终于知道不好意思了，我早就不好意思了。
1: 你就当玩那游戏呗，咱是 NPC， 就换了一个那种新手进游戏就会领的那种皮肤，哈利波特。哦，
0: 经典。
1: 对，
0: 经典原皮。
1: Let's go， Stupefy。
2: 我们斯内普老师。
0: 斯内普，哎呀，太有范儿了，咱教授。哇！哇！
2: 好漂亮呀！所以我们去的是他们的食堂，对不对？
0: 对。来张合照吧，一二。OK。
3: 啥时候能进去啊？我想进去。
0: 啥时候进去啊？
3: 再不让我进去，我就阿巴扎卡扎布拉。
0: 哎，我的票呢？哎，我真拿不下那么多东西了，我崩溃了，我的票不见了。找到了。谢谢老公。
2: 他疯了。
0: 真好爱我呀！他看我拿不动，他帮我拿。
2: 他现在已经带入角色了，
3: 好演员，
0: 对，
3: 好演员。
0: Darling, I miss you so much。我的角色，我跟你是一对儿，我是你 CP。
2: 呀，我的棒棒没带。
0: 没事，我保护你，老公。我的车。哎呀，回头挂咱俩床头上。
2: Go。
3: 我的卡德布，哦 ，Let's go。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Sonios. Sonios.
1: Bang bang into the room.
2: I know you want
3: me. 这是哈利波特的歌吗？
0: Bang bang all over you. Let's go.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back. Wait a minute. 啊！
4: 咱教授怎么比杭高哥？
1: 把你变成帅哥。It works.
3: 成功，成功了。
1: Yes.变成美女，成功了
4: ！Absolutely gorgeous，
1: 真的有魔法？
4: 可以变回我自己吗？我觉得这么漂亮不是我自己。
1: 变回他本人，完了变不回去了，你只能一辈子当美女了，没办法。
4: 怎么办？实在
1: 没招了，怎么办？你可以接受吗？
4: 变成影帝。
1: 没成功。
3: 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拍的。

0: 哇，好漂亮！
1: 来，
2: 姐拍。
3: 我想拍。
2: 我们给你个双视角。
1: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哎哎哎，帅帅！
2: 这气场完全 Snape。
1: One two three。
4: 天哪，神还原，天赋型选手。
1: 哇哦 ！Yes，
4: 对着呢 ，Yeah。
1: Yes，Yes。
4: OK， 下一个，下一个。
1: 走吧。
4: 哇哦，这也是一个景吧？我记得有。
1: 这个是他们那个这个
4: 对
1: 这个
4: 对金色飞贼，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0: 一二。
1: 好漂亮呀！
2: 哇哇，好爽这风，
3: 真的。
1: 帅气的走，瑞走。

0: 模特不啊？模特，
1: 模特，我让维尼你把这再甩起来。我来了，我马上甩啊！哎，哈哈，哈哈，干什么？好，好，要打我们。
2: 他们的建筑风格还挺有特点，看那个那边那种，会尖尖。
1: 对，英国这边是比较偏维多利亚风格。
2: 对。
1: 它跟法国的那种哥特不太一样，因为我挺喜欢他们这种建筑的，然后这边很多的一些古建筑保存得很好，它都是有历史感的，然后又再加上哈利波特的整个 IP 的加持，就走在里面确实很兴奋。走吧，我们出去吧，
2: 因为我们那下一个地方4:25就要关了。
0: Let's go。
3: 哎妈！
2: 厉害了，姐，不是咋的哈，
3: 这可会穿小刀灯儿。
4: 我是有高跟鞋症的人，哇，太厉害了，我还在考呢。你还在考啊？我说姐穿高跟鞋怎么那么厉害？姐说我可是有高跟鞋症的人。
2: 好热，
3: 我连把哈利波特脱下去了。
2: 我也是。
1: 哈利不波特，
3: 不波了是吧？
4: 我不波了，
2: 这真是波不了了。哎，我这么数了啊。我里面是件毛衣。

0: 到了。
1: 妹宝，你如果想要去玩的话，你去打卡。
0: 好。那哥，你在车上休息。嗯，
2: 我陪雨熙。
3: 对，你怎么知道我不去？
0: 怎么走啊？
4: Follow me， 我带你去。
0: 好。
4: 是对面吗？
0: 是吧？他说他带我们去，你来过？
4: 没有，是我第一次来这。那你带我们去？
0: 那你为何如此之笃定？小心哦。
4: 这边。再掉头，跟着我 ，follow me。
2: 怎么回事，米卡？
4: 对不起，
2: 你不是让我们 follow you 吗？
5: 往前走，往前走。
0: 少少姐都快化了。
4: 带我，
2: 快点，马上要把你变成青蛙了。
6: Stupid boy。哎呀，我棍儿又往哪了？
0: 给你，姐。
6: Stupid boy。
0: 我们这个马尔福实在是太 Q 了，太可爱了。哇哦。
6: 新学院，
4: 你知道是哪里吗？这个
0: 知道。哇哦！快走起来，在这儿拍。
6: 这是哪里啊？
4: 就是他们最经典的学校的
0: 走廊啊，
6: 走廊。
2: 在这 ，OK， 对，没错，跑步走一步 ，OK， 没炸了啊。好，刚刚产生3张废片。
0: 武术吗 ？Chinese 功夫，哦，帅。
2: 哇，斯内普教授。一二。
0: 哇，好好看。
4: 我们出去。

0: 哇，找到同学了，咱有同学了，咱有同学了，我们终于有同学了，
1: 终于碰上同学。
0: 嗨，
2: 舒服啊。
0: 这条路你记得吗？
2: 记得。
0: 好帅哦你！救命！
2: 我这样，我觉得很帅，我这样。你们都坐，你们坐在一块，姐你坐。
0: 你姐坐中间。
3: 好。
2: One, two, three, hey, yes, yes,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kay,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这是一个经典吧，这样
1: 特别像那个淘宝图，你知道吗？
0: 别这样，
2: 看我，看我，看我 ，Yup, yup.你每次这个 pose 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搞怪的呀，
2: 怎么这样啊？
0: 很搞怪啊，我喜欢。
2: Three, two, one， 往那边看。
0: 哇，救命！拍一个姐抓我们，被抓包的那种感觉，拎住。
2: 三二一。
1: 往中间来。
2: OK OK OK
0: OK， 足够，
1: 足够，足以。
0: Let's go。
4: 这去哪儿啊？
3: 好像是有什么大秘密的那种感觉，这神秘的，太神秘了。

0: 没有什么惊喜吗？不会吧？
1: 哇哦！哇哦！
2: 哇哦！
0: 干嘛？要裁判我们？
1: 哇哦，像法庭一样，审判我们吗？
3: 好的，各位合伙人，今天的游学出差任务已经过半，我们现在身处的是牛津大学考试学院谢尔登剧院。大家一起来接收一下下个阶段的主题企划。哦，
0: 下个阶段喽，他当店长喽。
2: 米卡去接收。
0: 米卡接收。
1: 你确定？你们确定？
4: Of course。 去吧去吧
5: 去吧，
1: 加油。
3: 自己念啊。
1: 我自己念。
0: 我帮你念。
2: 你可以聘请秘书。
0: 来，你念你的负责的工作。
2: OK， 盐 Lab 会员企划，盐 Lover， 会员是支撑品牌在地长远发展最为宝贵的财富。截止此刻，盐 Lab 会员人数共计698人。本阶段目标培优补差会员之家。会员企划资源：一、会员专线，我们新增一台工作手机，用于专门跟会员联系。好，第二个，会员外送系统，配送范围店铺周边6公里内。三、配送，明天我们会有一名骑手到岗帮助我们。OK， 好。四、新增2台比亚迪配送车，配备专职司机，专供会员服务使用，明日店外完成签收。
3: 好的，全新的会员任务已经上线，所以门店也将迎来下一任店长。首先要感谢佳琪店长连日来的付出，带领团队攻克一个个经营难题，辛苦了。那接下来呢，由于我们本阶段的经营重点是会员，所以本阶段的店长将由会员总监赵昭仪完成。赵昭仪完成。
1: 我刚刚就有这个预感。加油。
2: 不是，咱不是投票决定这事儿。
3: 但同时在装修片的时候是有我们分3任店长的清晰名单的，所以本次盐 Lab 将迎来双任店长。
0: 一米阳光。哇
3: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我们要迅速的进行一个调整。
2: 你很开心哈？
1: 我开心，
3: 因为我们的 Formal Dinner 的人员已经在陆续的赶来的途中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前往 Free 楼，把我们晚上的妆造迅速的梳理。
2: 那咱俩坐一块儿妆造行吗？
1: 为啥？
2: 整理一下这个呀。
1: 这个吗？哦，行啊。
0: 今晚我将迎来一个好觉，耶！我将在车上大睡特睡。

0: 哇哦！
1: 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哇哦！
1: 我们来 party 吧！你好，
4: 欢迎欢迎。
5: Hello，
1: you can sit down anywhere you want.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6: 论坛晚宴上，合伙人与牛津学者、行业同行围坐交流。
7: Is the shop like a cosmetics?
8: No, we're selling products.
6: 从国货出海聊到文化差异。从品牌定位聊到本地化落地，一顿饭的功夫认识了不少新面孔。
5: 干杯！
6: 晚宴结束，三小时限定店休也到此为止。一同结束的还有 Yinlab 伦敦店营业的第一阶段。
9: 我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巴黎整个周期的72%，
10: 厉害厉害！
6: 首任店长李佳琦交出的成绩单，营业额接近6万英镑。外出地推2次，巴士巡游与 CT 女士面诊活动均获好评。现在 Yinlab 进入以会员维护为主的第二阶段，赵昭仪与米卡双店长上任，随之而来的还有新资源、新挑战、新伙伴。
1: 还好吗？你这个
11: 还行，就不好控制他，就是这个人。看来生意很好，不来个大货车拿回去，估计都拿不到店里面。
5: 哥们是猛男，快！我单肩扛3袋，哥哥在，哥哥来。
1: 这都是生菜，你看这一排，这一排都是。
11: 您来挑，您是我们第一个客户，您。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咱送一个。
11: 这是可以。哇，
5: 这真太浪漫了。
1: 我们来，可以的。
11: 还有一个这个，
1: 开玩笑，
11: 能行。
5: 门一关，出发，前往 Yinlab， Let's go。
2: 正式欢迎两位来到伦敦。
1: Yeah， 欢迎。
2: 店员，
1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之前有来过伦敦吗？
1: 没有。
11: 之前来过。
1: 啊，你来过？
11: 梦里。
2: 对于这个节目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1: 我老刷到路透，就总感觉他们很忙碌，反正不停的在干活，一直在干活。
1: 是他们节目反正挺有名的，我一直有所耳闻。
11: 对，
1: 就像是一个美妆界的传说。
11: 是，
2: 两位同样也是合伙人
11: 呀。
2: 那这一次参加伦敦合伙人感受有多不一样？
11: 那我感觉其实还挺一致的，因为两边都是在一直在干活。那他们是在美妆界，他们在做自己的一个深度的合伙人，去推广我们优秀的国货。那我们在地里面呢，是和我们的合伙人一起做我们把家园弄得更美好的合伙人。
1: 就我们可能之前是要自己创造产品吧，我们是属于个源头。这个伦敦的合伙人他有点像我们是一个中间商或者是一个渠道商，要把优秀的东西推广到国外。
11: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本质上的区别。
11: 两个感觉。我很好奇他们今天起床没有，在干什么？
1: 你不是跟严老师认识吗？你打电话问。
11: Good morning, my neighbor. Good morning, my neighbor.
12: 来，看见店长吧。
13: Hello.
12: 看见另一位店长吗？
13: 早早早还是招招招啊？
11: 你们还好吗？
12: 我们还行。
13: 我们还活着。
12: 我们还活着。
11: 你们从牛津回来路上吗？
14: 对，我们马上要上从牛津回来的火车。
12: 50分钟的火车，然后我们还要坐三十多分钟的车到店里。
11: 那我们还有30分钟抵达店铺，好像。
13: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我现在让我们的合伙人去帮我们开店，然后如果你们到了，然后他们还没到的话，你们先去2楼的办公室是可以去的吧？嗯，
1: 是。
13: 哦，你们先去2楼办公室，然后等到小合伙人到了开店以后，我让他们上去接你们，好不好？
11: 那我们店里见了。 你们一路平安。
12: 你们到店里了，就是二楼有一个货架，那个货架上面有一个掌中宝。哎，掌中宝听起来很好吃。
0: 是掌中宝，
12: 不是吃的，一个产品的信息，它里面都是非常是佳琪哥总结的，非常非常那个简练，然后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这个产品的卖点。
11: 我们去学习一下。
14: 好的。对，然后我们店长等会儿到你了之后，他
12: 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考，对你们进行一个考试。
14: 如果说没有通过考试的话，就是
11: 立马回国。
12: 对。
14: OK。
12: 没有没有，可以看一下。
11: 人肉快递，人肉快递 ，OK OK， got it 了 ，bro。
12: OK， 拜拜，一会儿见，我把你们拉进群哈，拜拜。
1: 录这个节目压力还真挺大。
11: 对，
1: 但凡是个旅游节目，我俩今天都会很放松的。
11: 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 第一次录综艺录出压力感了。
11: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蹩脚的英文导致顾客流失啊？
4: 你怎么？

0: 你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我在想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营业额呀，万一我们帮了紫钱店长，
0: 不会的，
1: 没解开，
0: 不会的，
1: 就完蛋了。
0: 我们会变成最厉害的店长，相信。
1: 我也相信，相信我们就是最厉害的。
0: 相信，两个脑子，
1: 两个，
0: 肯定会的，
1: 肯定会的。而且我们刚好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0: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什么双语言的店长？
1: 呀，
0: 你是懂国内，我是懂国际，
1: 对
0: 对吧？
1: 用整些没用的。Leo， 我们两位新的合伙人，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店里了。
2: 我可以先去。
3: 哇哦 ，Let's go！
0: 来了来了，老铁。
3: 严磊。OK，
0: 先搬吧。
3: Let's go 搬，
4: 来
3: ，Let's go 搬，死重，来，走，
5: 我来了，我来了，
6: 来干活来了，来，我来教你吧，就是把它贴上去。
5: 我知道
6: 啊，你会贴是吧？
7: 因为这个冷泡茶，它得稍微泡的久一点。
0: 从那边进啊，
3: 这
0: 边这边这边这边
3: 这边，这边啊。
5: 你们好
0: ，Hello， 哎
3: ，Hello， 你好，你好，兄弟，没事没事，我们来，我们来，
0: okay，
3: 你一个人很重很重很重，
5: 我去帮你们，
3: 先搬个小的，
5: 好嘞。
8: 我们就算真卖不出去，这个打杂也是真能打，体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3: OK， 来吧 ，OK。我觉得我们得趁这个时间可以学习一下。
9: 咱们走吧，咱们先去下面溜达一圈。
3: 好，
9: 咱们看一眼，然后给你们一人拿个小
3: 本。我们得学习一下，我们觉得。
9: 就是有啥要记的就记一下。
3: 是是是，我觉得真的需要赶紧记一下。
9: 咱们先从这儿下去，咱们去咱
3: 下楼上
9: 地下搂一眼。
3: 可以。哦，楼下还别有洞天哦。
9: 对，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把这个逛完之后，你们再上去卖货，或者是给大家介绍，
3: 就清晰了。
9: 对，特别清晰了。
3: OK，
9: 就咱们这个次啊，店里面总共有14个品牌，然后超过100件单品。第一个这个百雀羚，这个就是从时间来，其实都写出来了。第一个重点就是它将近100年的历史。第二个品牌自然堂，
3: 极地圣水。
9: 对，没错，极地圣水，它的主要的成分叫做极地酵母喜墨因。这个可复美品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重组胶原蛋白，它很适用于敏感的肌肤。然后这个还有他们这个自己品牌有自己的专利奖，有自己的发明奖，然后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科研数据。就
8: 是我俩具体能带来多大的价值，还要看我们学习能力有多快。
1: OK， 我们现在需要明确一些事情。第一个，说一下明天我们有一个快闪活动，然后我们前两天的快闪它的会员转化率不高，我们直接给邀请卡了。那如果明天那个会员活动的话，一定要凭二维码来领取邀请卡，好吗？OK。
10: 然后每一天的预约顾客和 walk in 的顾客的排队，你知道了啊？就是我的建议是，预约顾客是按照每小时的预约时间安排的。如果他超过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他就要变成 walking 顾客。
0: 这个我明白，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如果是他们11点的预约，他们会11点到，他们要等1个小时才能进去。虽然他们有这个，
1: 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控制的不好，所以导致他们即便准时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准时进来。所以我们时间要严格把控。然后我们现在大概给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要有一个人大声的提醒，还剩15分钟，我们的体验车就结束了。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在听到这句话要给一个反馈，大声
8: 的，
1: 好的，收到。然后再10分钟提醒一次，5分钟提醒一次，然后体验结束再提醒一次。要所有人真的要回复收到，不能不理睬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不理睬的话，可能我们的体验的消费者
11: 他没有这个概念。
1: Yes， 他可能就觉得那大家都还好，就是什么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骑手，这个骑手会是我们合伙人新增合伙人的其中一位。对，因为他们有人有驾驶资格证，
11: 有人有摩托车驾照，
12: 到时候去店里报道。
11: 我是王猛啊，王猛看上去是能骑摩托车的。
13: Of course，

0: 开心。呜、哦，在家的时候我妈就不让我骑摩托，出国骑。
1: 特邀店员王蒙，未来六天你将与合伙人共同经营 YenLab， 今日全新业务板块美颜速递将正式上线，业务详细安排请到店铺后跟合伙人共同商议。
0: 好玩。哦，快递员小王即将上线。
2: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3: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4: 哇，他们回来了！哇
5: ，Hello，Hello，
6: 欢迎
7: ！Hello， 欢迎你们！
5: 你们，
7: 我是昭昭。
5: 是，你好。
7: OK， 你好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4: 哎呀，姐姐好，姐姐好，
5: 谁？
7: 卓源，陆卓，
8: 你好，陆卓 ，Hello， 陆卓老师，
5: 安子哥
9: ，Nice to meet you，
5: 哎呀
9: ，Hello， 你好，我是米卡，
8: 你好，陆卓，
7: 你好，OK， 要不要安抚一下？已经11点了，说给我们5分钟，我们就开始迎客，你们先那什么一下，
10: 五分钟。
7: Hello， 大家，我们是11点预约的顾客，对不对？我们再大概进行一个5分钟，因为我们今天火车有一点 delay 的，然后5分钟我们就让大家进去体验购物，好不好 ？Sorry， 抱歉，我们马上。Everybody， 我说两个现在目前为止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波顾客一定要把时长控制好，然后安子会在还剩15分钟的时候大喊还剩15分钟喽，咱们所有的合伙人都要大声回复收到，好的。然后给一个回馈，要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顾客也能感觉到有这个时间在流逝。然后我们试妆口红和底妆，它的那个技术难度没有那么高，我们的 sales 可以来帮忙给他试妆。
9: 哎，你说一下所有人，就是先介绍一下活动。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所有人进店了以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满赠，然后还有小样，基本上让大家知道每一款产品它都有一些对应的精心小样，可以去前台，到时候会一起给到大家，就这是两个要清楚的事情。
8: 然后再补充一下 ，L 是暂时现在所有的 L 都不卖了，就说只能卖 Pro， 好吧？因为它的刷头到货时间只能28到29号，有点太晚。
7: 好的，
8: 那你们继续先，然后我们去把东西放到楼上，再下。
5: 没问题，我们先熟悉一下。
9: 你要补充，他们要那个一直打扫那个彩妆的那个桌子干净。
7: 这个中午开会说吧，好不好？这个就一个小时，先把顾客接待完，比较着急。你外卖点了吗？可能要快点点，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
9: 他们这儿只要半个小时。哦，
7: 真的？
9: 对，
7: 太好了。
8: 麦麦，可以准备接客了。
11: OK， 没问题。
8: 外面已经有预约顾客了。
11: 没问题。大家可以准备接客了。
7: 我接客了。
12: 欢迎。
11: Welcome to YenLab.
12: 欢迎。
11: Welcome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YenLab. 我们今天满200可以抽一次海洋球，以及全场我们会打一个9折，只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折钱，打折钱，原价加起来200就可以抽奖了。
12: 有特别想看的都
13: 有想看一下彩妆。
12: 哦，彩妆是吧？彩妆在这边。
9: 如果说销售出去带来这边佳姐。嗨，姐姐好，希望今天我们能见一面。
5: 我希望今天能多见几面，
9: 多见一面。
14: 对，
9: 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一个流程。
5: 好，行 ，OK，
9: 加油，兄弟们，
14: 加油！你在哪里？
9: 我在 anywhere。
5: 你猜我记住没有？
9: 绝对记住了。呀，
15: 欢迎。

0: 我们就随便逛逛。
1: 你们先随便逛一逛，对，有需要找我们。
2: 然后我们负一楼还有展陈，你们也可以先下去看一看。
1: 有兴趣可以下去逛一下，那个入口在那边。
3: 所以他们下去的时候不会，我们不会陪他们下去，给他们解释。
2: 他们也可以自己看，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再陪他。嗯，
1: 就是有的人会希望有人陪，但有的人就想自己看。刚才那几个就感觉他想自己看。
3: 明白。
4: 你们有这个了吗？
5: 某
4: 来，哦，这里面有，这都写的，哦，
5: 每一个特别的东西，
4: 对呀，
5: 手册。
4: 然后这里是功效，然后同一个产品有两个功效的也都写了。对，
5: 那这个写笔记要更方便一点。
4: 哦，对，但是如果给顾客讲解的话，最后还好，还是不要掏出来，会显得我们特别的
5: 不专业了。
4: Yes，
5: 懂了。I know。
4: Yeah。
5: OK，
3: 放在心里就好了。
4: 对，对，藏起来，藏起来，
5: 藏起来。
4: Hello，
0: 要拿一盒面膜吗？
4: 当然，你想要胶原蛋白修复贴，还是？
0: 我想买一个修复类的。
4: OK， 是这样的，如果是修复类的话，我最推荐两个产品，一个是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修复贴。
3: You want to get this one? Okay.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with? Just that. Oh, okay, okay. Here you go. Thank you.Do you guys need any help? I can show you around the store if you want. Or just looking around. Do you want me to recommend any like skincare or like do any like?
6: 当店长也需要负责很多东西，也要一直思考，就是很多不同的问题，就是而且也要思考还没出现的问题。招招已经做了大部分的事，那我就先把营业做好。
3: These are the two most absorbable and like lighter creams, so you can consider that. But apart from that, you can just look around. Thank you.
5: I'm going to wait a minute. I'll introduce other products.
4: Okay. 哎，那我带进来一位好了。
5: 啊，真的吗？
4: 我看一眼啊，现在
5: 信任我吗？
4: 当然。
5: Okay.
4: 我带一位。Ready?
5: Ready.
4: First time?
5: First time.
4: It's your first time?
5: Yeah. Let's go.
4: Let's go.
5: 好紧张啊。哇，我准备开始贴第一单了。
6: 加油。
5: Let's go. 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4: 好的，我们这边是护肤产品，那边是美妆。
5: Welcome，Hello， 中国朋友，中国人太棒了。
4: 对，你想要先了解一下，还是自己逛逛，还是想
0: 了解一下
4: ？OK， 那
5: 好，
4: 交给你。
5: OK， 没问题，我带着您来看看。
0: 上面还有个展览。
5: 走，带您去逛一逛。对对对，有些地方是针对于专门熬夜长痘的时候，然后专门使用的产品，这样的话对皮肤会好一点。这边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品牌，然后100多件产品，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自然堂属于呢，它是强健你的屏障，像那个极地酵母奇摩因呢，就是它这个主打。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东边野兽，它也是主要是修护屏障。其实和我觉得和自然堂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个更草本一点。这边就是从非常科研，我觉得这些你都知道的品牌，像薇诺娜和可复美。像薇诺娜呢，是你的肌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然后这个可复美呢，可以让你的脸很快的做一个肌肤的修护。珀莱雅和那个艾克曼，它相当于是抗衰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美白的蓝光牙刷了，28天可以很见效。大概这些就是我们的14个品牌的。我们上楼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其实了解完以后。像我刚才我说的，就是他们那种刺泡，其实这个是对，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但它对皮肤的屏障修复要好一点。然后可复美在这边了，它也是属于你看强修护，让你保湿舒缓护。东边也是在这边了，这些就是
0: 好漂亮啊。
5: 对，精华油，自然堂的它的极地圣水就是这瓶，它是控制你的水油平衡的。哦，我记得是唇釉吧？对，可以打开看一下，没关系。这个主要看你自己的颜色感觉适不适配，其实就是。这个是14块，可以啊。那我给您拿一个这个，全新的。
0: 我们就那个。
5: 行，没问题，没问题，给您这个。对，这边是一个唇釉的感谢，对。哦，
0: 赞赞
5: 啊，对对对对对，感谢妹妹的支持，对对对。OK， 感谢感谢支持燕兰呀，谢谢谢谢谢谢。
3: 你是想要粉底类还是彩眼影类还是
7: 眉笔？
3: 眉。好的，这边。这个是两款。
7: 你会画
3: 眉毛？我帮你试一下。
7: 可以可以，只要。
3: 只要不画出问题，
7: 对，没事。
3: 太火爆了，没事，我来这样帮你稍微试一下。其实你眉毛眉形挺好看的。我下妆很轻，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颜色的。我主要在你的眉尾的地方加了一点，有看到一点吗？
7: 可以知道是我的，看我。有没有什么伦敦限定？
8: 因为我的高光。
3: 伦敦限定产品。
7: 还有其他
9: 的。都裸色吗？
7: 对，就类似裸色。
3: 裸色的话，我帮你看一下这边的。
7: 哦，这样子，
3: 这个。这个也还可以，也没有很艳。其实这两个好像差不太多。
7: 我也觉得。
3: 但这个会像有一点唇油，对。唇蜜的那种感觉。
7: 这个多少钱？
10: 26。
7: 哦，我要一个这个。
8: 粉底也可以。
3: 那可以啊，你想要试哪一款？
8: 看一下哪个比较。
3: 其实是干皮吧。你先试一下10吧，这个色号，它是一个7D。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不用太厚重。但这个色调可以吗？如果觉得色调不合适，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是10色号。如果你想要更自然一点，它还有一个是02。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只打个底，就是眉毛跟眼妆都不太画的话，02可能会更适合一点。02，可以。它应该就是没有废色，你看它里面基本就是腮红，这个是提亮色。这个的话也可以当侧影，也可以当眼影，这个就淡一点的侧影了。
8: 那我拿一个。
3: OK， 您的口红。

0: 哎呀，我得把我那个什么摩托车钥匙忘拔了，再把我摩托车给我偷走。这样，嗨 ，Hello，Hello，
1: 萌姐
0: ，Hello，Hello， 嗨。
2: Really natural， 其实还好。
0: 防水就是面霜。
1: 姐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骑车来的。
0: 对，
3: 骑车来。
0: Hello，
1: 你好，你好，姐姐，我是昭昭。
0: 这么多人呢，不打扰你们做买卖了。我这。喂，师姐
4: ，Hello， 哟，
0: 哟，你们忙成这样吗？
4: 那是，我都快说不出话了。
0: 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4: 真拿你过来当快递使了啊！
0: 线上所有的货都由我来送，现在
5: 线上还有，
4: 现在有送货服务了。既然他到了，咱就可以送货了。
0: 对，
4: 您可以线上订，然后他送货。
5: 在哪里订？
0: 不是，你得先办会员。
5: 我办了啊，
0: 所有的会员可能都给送货。
4: 对，会员都给送。
0: 这都
5: 是送上门吗？
0: 对，我就是快递员。哇
5: 哦，可以，我动员我周边的朋友都线上订。哎，
0: 不是，我看他们都在忙，没人认识我。
4: 都非常忙，对。啊，
0: 我这白那么帅气的摘头盔了，怎么干啥？干点啥呀？我要来了。等你们吧，先。
4: 你现在也不用送是吧？你不用送，我培训你一下，你过来帮一下我们
0: 忙。不，现在我需要的是，等决定怎么送，说所有的这个自由都给我。
4: 这样，你新来的，
0: 我先歇一会儿。
4: 你先去二楼歇会儿，然后呢，待会儿我们要开会了。
0: 行。
4: 开会的时候再决定你的命运。
0: 好，我先喝口水去。你们先卖着啊。
4: 啊，行，卖着。
0: 我这来了以后就啥事没有啊！
4: 我也突然看见他，
0: 我先上楼啊，等你们。
1: 你知道办公室咋走吗，姐？
0: 不知道，他们有人管我啊，
1: 有人管我。
0: 那你也领我去也行。
1: 行，走。
0: 你是不是啥事没有？
1: 我有事儿，我要去拿货，要么在这等我30秒，我先冲过去，我用滑冰的速度冲过去。
6: 给妈妈或者姐姐带一些东西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1: 好的，我介绍一个 sales 给你，好不好？
0: 你30秒，还有20秒。
7: 什么啊，姐？
0: 他领我去到楼上。哦，
7: 我们有办公室。
0: 对，我上楼上等你们去。
7: 好嘞。你是在等昭昭吗？
0: 他说30秒领我过去。
7: 行，我一会儿去找一下他。这个是护手霜，
0: 你快点啊！
7: 等会儿啊，姐，我去帮你催他。
0: 不用催，你要领我去也行。
7: 我链接也不行，因为我现在在忙。稍等我一下，先涂个护手霜来，感受一下。
0: 涂什么护手霜啊？我还涂护手霜？
7: 好用，快涂会儿。
0: 我现在急需要是防晒霜。
7: 防晒霜咱家没有卖。
0: 对，我被这个骑着摩托给我晒的。
1: 再给我30秒，我再回来。
0: 我自己走。
1: 哦，那你走吧，姐。
0: 我不等你了，
1: 拜拜。那你一会儿回来吗？
0: 我在楼上等你们，你就给我送到哪个门门是？
1: 好，
0: 还30秒，你的计时是有问题吧？
1: 我的眼睛不是时姐。
0: 你这是我骑来的摩托，怎么样？
1: 太帅了，我已经有很好的职业为您专供了。
0: 好，我是从哪儿上？
1: 这儿
0: 啊，那你回去吧，30秒，我上就行了，
1: 我等你们。那我30秒是吧？
0: 我等你们啊。
1: 嗯呐，
0: 拜拜，
1: 歇会儿，傲姐。
0: 好。呀，
8: 啊，待会儿是教他的那个会员系统，啊，我等他们主管。
0: 在那写呢，我看忙的不行了，底下。
2: 昭昭，
1: 在。
2: 我们要学习怎么弄那个外卖的，他到了，他在楼上，他可以叫我们现在。
1: OK。
2: 我们要走。
1: 哦，我跟安子说一声，安子。
9: 对。
1: 这批顾客。抓紧时间，然后到点了以后就5分钟时间内清场，清场完了以后再接。12点的你在门口排队了。
9: 12点的你在门口排队了，那你还吃饭吗？
1: 对啊，怎么会有12点预约的顾客呢？我问一下。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有十二点预约的顾客？不是说十二点到一点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吗？没有，那
3: 这位是晚宴的时候邀请。
1: 哦，晚宴时候邀请的。
10: 这应该就是只有一次，因为特殊情况，看是不是可以先带进来。
1: OK， 好。
10: 按十二点钟休的时候。
1: 好，好。哦，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这一次体验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然后十二点是我们合伙人需要休整和开会的时间。如果你不建议的话，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案。嗯，第一个解决方案是现在您进店，但是可能体验时间还只剩15分钟这个样子。第二个方式可能是要等到1点多我们的开业时候再来，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先去附近找吃点饭什么的。
3: 那我就改到1点。
1: 好呀，没问题，实在抱歉。
3: 嗯，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就到时候在这里重新排队就好。
1: 好的，好的。嗯，
3: 谢谢。
1: 抱歉，抱歉，辛苦了。
10: 谢谢，谢谢。
1: 没人了。
9: 没有了。
1: 就这些，我把他安排到下午1点。啊，
9: 那他是可以先休息了，是吧？
1: 对，他去吃饭。
9: OK。
1: 然后我去搞柜员的事了。
9: OK。Hello， 老师好，你好。
11: Hello，
2: 我是米卡，
11: 你好。Hello， 你好。
2: 稍等一下，那个第二个店长要来了。我是第一，他是第二，我们是双，就是两个店长。哦，
11: 第二个店长是谁呀？
2: 是昭昭。哦，昭昭老师。
11: 怎么样？累不累啊？
2: 挺累的。
11: 挺累的。
2: 我的嗓子已经不行。
11: 就每天都要跟人介绍是吧？
2: 有时候就是前两天我们有其他的任务，其他的工作。哦。
11: 坐着呀。
2: 好的。
11: 一天营业额能有多少啊？算着每天算账吗？
2: 看情况，只是我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在店里，那我觉得大概是1万到12万。前两天的话，应该是1万到8千左右。哦。对。
11: 那你们每天的流程就是先到店去开业？
2: 对，今天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是帮客人，然后解决不同的问题。但主要是就是我们第一天是店长。哎呀，对。
11: 店长好，我是、哎、我是那个快递小王啊。哎呀，
1: 萌姐，
2: 快递小王，
11: 我是快递小王。
2: 好好好，
1: 我们叫萌姐可以吗？
11: 可以啊，
1: 还是萌主，我们都行。
11: 这可以啊，就萌姐可以啊。
1: 萌姐 ，OK。
11: OK，
1: 好。
2: 那这个哦，
1: 电脑。
11: 啥意思？上那儿去啊？
1: 哎，行，上这儿呗，
11: 都行。
1: 咱不是个 team 吗？哦，这是会员系统，会员的老师到了吗？
2: 他说到了。
11: 老来了，他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2: 啊，请坐， okay. 请坐，你坐这儿吧。啊、
12: 你们坐。
2: 没事，你坐。
1: 你坐中间吧，你坐中间，我们两个都可以听得到。
12: 然后，
1: 米卡的口音，
11: 我知道。我听懂了。
1: OK，
11: 这个口音我也很熟悉。
12: 然后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会员的功能和界面，在大家的这个系统里，就是会员的这个界面。
1: OK，
12: 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首先第一个标签是。今日新增，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用户信息的名单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目前的会员，然后在每一个会员的右边查看这个按钮点击就会有这个会员详细的邮箱导出了之后，它会有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大家就可以把所有的邮箱都复制，然后呢去群发邮件这样。
11: 对，
1: 等一下，你这给我们的电脑没会员打不开这个表格。免费试用一个月行？
2: 没有会员，你们
1: 他说免费试用一个月，划算。那要登录，登我的吧，等一下子搞这个。好 ，OK。
12: 好，稍等。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我们要设置营销活动的一个流程。对，好，我们首先先。流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满减，一个是折扣。满减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设置满多少，然后减多少。如果设置满的，那就是无门槛。然后到折扣，那就是我们同样的满多少就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然后我们设置完优惠券之后，就要回到营销活动的界面。对，新建活动，那我们就是单次群发，你自动化。不用我们再看邮箱，对不对？对的，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发，他们的会员界面就可以收到这样优惠券就可以用了。然后再往下的发券魔法，就是刚才在优惠券界面设置的。是的。 会员的功能差不多就是这样。
2: 下一个是外卖吧？
12: 对，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2: OK， 这个我看一下。
1: 那外卖你管吧，你跟。
2: 等一下，是吗？
1: 那姐，你坐这儿，我去后面站。
11: 啥？你这一下子把我就是送快递的呗？这会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了？
1: 你有驾照，姐，那可不只能你整。
11: 你骑个小黄车就去送去呗。
1: 骑小黄车慢了点不？
12: 有订单之后，会在这里这个小铃铛。它会变红，就是在我们这里，它会有显示。我们点进来，点接单就可以去备货了。然后备货结束，就是点击订单带取，然后再点确认，然后就可以出发配送。 然后在我们送达之后，然后回到店内就点击完成，然后这一单就配送完成了。
0: 我就全程我来吧。
1: 行啊，
0: 你干你们那些事儿去。
2: 那刚刚邮件的那个，你需要我帮你吗？就是
1: 邮件你来吧，好不好？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商量一个文案，然后你来操作邮件这些事情，然后会员系统我来。
2: 好啊。
12: 然后需要和大家稍微强调一下的就是，每位顾客的订单超出这个数量，我们是不会发货的。
1: 哦，对。
0: 嗯。然后他是多少才能起送吧？
12: 是。
0: 你不能只买一个东西，我就去给你送一趟吧？我油钱都合不上啊。这个。回头你们算完以后，这玩意儿就是说是
1: 自亏不赚，
0: 就是啊，
13: 应该就是
12: 对，就看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就我们的起配送的距离是多少，以及需不需要有起送金额，以及我们的线上网店开业的时间，就是几点开几点闭店，可以商量好之后给到我们，我们帮大家设置好。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会员你提前第一天你点这个大概配送的时间，你比如说他可以就是说下单，然后他预约到比如说明天，就我可以小时达，我也可以明天几点几点之间给你配送。
2: 这个第二个不同意。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很清晰。
13: 是，
0: 这个可以操作不？
12: 这大家可以在邮件里跟我们的会员说明，就比如说他备注几点几点送达，那就我们按照他备注的时间来。
0: 对呀，我们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几点几点送达。
12: 然后大概的外卖和会员的功能就是这些，然后看老师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0: 没有，等他们开会吧。等那个啥，他们几个是啥？
1: 总监。
0: 对，等他们都上来，总监们定一下。
12: 好的。
0: 线上这部分我来负责。
1: OK。
0: 对。
2: 好，辛苦了。
1: 辛苦了姐。
8: 就先
2: 好，辛苦了。
0: 因为我这个比较好，
1: 辛苦了，
0: 比较好算账。啊哈哈。最后核一下油钱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1: 对。
0: 上厕所。
1: 我们外卖什么时候到啊？还有十分钟。
2: 还有十五分钟。
1: 好，我去看看下面。
0: 走了又走了，这人儿，产品手册，我第一篇来看的话，你真的是很忙。虽然说一边在跟我吐槽前几天有多累，但是说归说吧，一到真正工作的时候，状态还是挺投入的。

0: 它确实这个油肤面膜，它比较滋养。那先把你的老废角质清出去，然后再用这个 NAD 加去把这个营养再注进去，然后最后呢，它用了很多油，它其实加了西方的这个护肤的一些把 NAD Plus， 再加上了中方的一些配方。对，
1: 那我要一个，
0: 要一个。嗯，
2: 那我要这个吗？
1: 对，
0: 拿一个。
2: 好的。
3: 我比较想成为像佳琪哥或者是肖文杰姐他们那种类型的销售，不是为了售卖这款产品，而是说真的通过这款产品本身自身的价值带给他皮肤的改变，或者说是你妆容上的改变，然后能够快速的推荐给他。因为他们俩在讲解产品的时候确实非常有感染力，但是那个感染力是本身自带着真诚的一部分在。
4: 这个事我来吧，哥。
5: OK， 没事。
4: 作为助手，
5: 化了妆都可以，你可以试试，你化了妆都可以喷，只要你干。
6: 佳琪哥，就当时我对那个精华喷雾，我在听旁边听他讲述，被。

0: 怎么样？
1: 好紧张啊！
0: 很紧张吗？
1: 我刚才很紧张，很紧张，紧张到我不知道该给别人怎么介绍。
0: 我可以大概给你讲一下我的思路，就是你的，如果说他想要修护，就皮肤容易敏感、泛红、晒，然后皮肤干，就用给他推荐薇诺娜和可肤美。
1: OK 啊，
0: 然后如果说他想要祛痘，如果是男生，可以给他推荐那个男士的那个，
1: 但是我不确定，自然堂那个
0: 是吗？对，自然堂那个，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
2: 延安给我的感觉是，他真的一如既往的认真，一如既往的垂直于他所做的当下的任何事情。
0: 自然堂的那个水，
1: 那我推荐对了，
0: 圣水和这个馥郁满布的这个水。哎
1: 呦我天，我这个没我做我这个错过了。
3: Is this for Mika？
4: 你改呀。
3: Yeah yeah. Is it heavy？OK, thank you.
4: Thank you so much.
3: Take
5: care. 5G, 5GA 超修面霜。
3: 外卖到。
5: 这是所有人的外卖吗？
3: 是的。可以吃饭。
6: 好啦，合伙人们要上楼喽。
7: Hello,
5: 我看你是店员哈，我也是。
7: 哎呀，
5: 我看看你的牌呢，我看看你是啥。
8: 我叫运营总监。
5: 都是总监呗。
8: 都是总监。
5: 我是特邀店员。
8: 特邀店员。
5: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我的师姐。
2: 饿到发疯。
5: 哎呀。
2: 好好给你。
5: 那我应该跟所有人、所有那个美眉们一样，叫佳琪，要叫佳琪哥的话，好像
2: 有点远。叫佳琪就行。哎呀，
5: 品牌总监，嗯哼，特邀店。
2: 我本来昨天还是店长，今天就变成妹宝跟米卡了。当店长太累了，当店长太累了。
9: 你看店长都已经发呆了，店长疲惫了，店长。
3: 如果我没有招招，我会死了。
9: 还好你有招招。可以啊，
2: 那我们是
10: 想干嘛就干嘛，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0: 你好，
11: 是
0: 呀。
11: 中餐厅啊，
2: 对，
0: 不累啊？腻了呀？我不累，店长。米总
3: ，Yes， 说的对。哇哦，
1: 都拆开是吧？
3: 在这里可以有这么好吃的中餐？
12: 对，
1: 这一看中餐厅啊。
3: 哎呀妈呀！
11: 对啊，
3: 我刚发现没筷子，
0: 没筷子啊，
3: 怎么办？怎么办？我要不要去那个隔壁？
0: 你问问他们有没有？
3: 你们有餐具吗？我们要14个餐具。他没给餐具。
12: 没事。没关系，我们坐一起吧，吃完饭直接开会了。
3: 走，
12: 就坐这儿了吗？啊，行，好。
5: 我坐这儿吗？好，
12: 那
3: 哪里？
12: 我坐这边吧。
3: 为啥？你想坐在坐这儿？为啥？
12: 压力大。为什么我们俩一当店长，有这么多人要管啊？我们吃饭吧，吃完饭还可能还要讲一些事情。
2: 我们是不是点饭点少了？
12: 点少了吗？
3: 哎，我们还没有餐具，你稍等一下。他们没给餐具，稍等一下。
2: OK， 那我们要发脾气了。上班上这么累，饭也不给我们吃。
3: 可以用你的手
2: 抓。
3: 对对，用你的手。
2: 现在十几个人，13个人吃午饭。你说谁吃谁不吃？我在延安上身了。
12: 我不吃，我本身也不想吃。
0: 我不吃，店长，我不吃。
12: 我不吃。
0: 都店长，我不吃。米总，我不吃。
11: 这种，
12: 因为没有餐具。
3: 稍等，他们在哪？他们在哪？稍等。Okay,
12: 我还以为要用这个小碗呢。
3: 没有。你们在哪吧？餐具。
13: 来，
14: 宿舍里面
13: 差一个算是，
3: 差一个吗？
13: 差吗？
3: 这里有一个，
1: 再找一个，我再。
3: 有一次吗？我给他们一次。
0: 哎，你们坐，
13: 你坐。
3: 我站去。

0: 坐，你坐，
1: 谢谢。
0: 你坐，你坐。
2: 行，我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个，没有，告诉你，除了
3: 那个关于外卖吗？关于外卖，距离，
4: 我可以不查，
3: 距离。
2: 哇，这个好难确认，698个人，你要一个一个确认住址吗？
3: 我觉得可以按照5公里，然后如果觉得哎人太少，就是他们店外卖的人太少，那可以
2: 再往，
3: 对，再往
2: 先5公里。
3: 谢谢谢谢。特
2: 别想当的。外餐具还要多久啊？
5: 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骑手，咱得厚待着点，他要撂挑子了，没法送货了。
6: 不会的，不用想，我就特别想做这件事情，特别想当
5: 那啥
7: 骑手。
5: 为啥？
6: 因为我觉得在店里边去不停的就是在讲产品这个功效和产品的功能，这个我
7: 有点难。
6: 对对，这都是你们太专业了，我没有必要去干这个事儿。
7: 你可以试试接顾客，很好玩的，是不是？
0: 请讲。彩妆类好接。
7: OK。
8: 护肤类需要学习，
0: 慢慢摸索。
7: 等一下我给你培训一下。
0: 对。餐具来了。
5: 来来来，饭，
9: 谢谢。
5: 我有了，谁还没筷子？
9: 谁没筷子？筷子。
7: 好。
3: 米卡看着好大压力。
7: 没事的，米卡。
5: 咋了？
3: 没事的。
5: 咋了？
2: 不是够吃的，
7: 够吃。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就是喜欢逗你的。
0: 是吗？
7: 点的非常好，真的。
0: 别这样，没有，这是我点的菜啊。但是我以为它是就是像达那种分量。
7: 可以的，已经够了。
5: 够了。
0: 好吃吗？
10: 好吃。好吃，
2: 你吃吗，哥？
0: 吃呗，客气啥，还得干活呢。
5: 你夹不到吧那边的？
6: 帮你们分分
5: 的，
6: 来，我自己来。
5: 我拿点大虾。
6: 我就负责一个新业务的拓展，线上这一块。
7: 好，咱们店长会分工，这赵总，还有米总，这位是米总。
10: 我知道米总口音我已经习惯了，
6: 马上就和米总一个口音，没有问题。当店长最大的好处是啥呀？
2: 最大好处就是没有好处。
0: 对，没有好处。
6: 就是30%的营业额当中会分得多一点吗？
7: 不会，就是我们的钱都放在一起的。我们每天都有优秀员工，
5: 表现好有奖励。
8: 会进个人账户？
7: 可以进个人账户。
2: 对呀、啊，你们自己的零花钱。
7: 自己花，
5: 自己拿走，直接拿走。
6: 还有奖金呢？啊！线上这一块没有竞争，
2: 没有竞争对手。
6: 那你怎么评判标准？给我怎么发放啊？
5: 不是，第一个是按量。比如说你送的多，这可以奖励。第二个，你送完了评价特别好。
7: 然后第三个，你开单开的多，你就是销冠，那你就有钱得。
5: 销冠都有的，比如说像那米卡是1小时之内卖了1000多，哇！但是那天那销冠，
0: 厉害吧？
6: 不是刷了自己的卡吧？
0: 不是。
5: 相当没有出现，累，累，非常累。
6: 那昨天你们干了一天活吗？在这儿？
5: 没有，昨天我们在牛津干了一天活。
6: 哦，我知道了，你昨天去扮演那谁去了？
7: 斯内普。
6: 一模一样。
3: 好安静啊！一当店长是这样。怎么办？你不说话一直。
11: 因为心里有很多心事儿，然后店里这两天那
0: 有很多事儿，多到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
2: 多到就是，
0: 多到哽咽。
12: 其实现在也可以，
11: 今天肯定我非常顺利，我们都极力配合，好不好？你当时我就是你的兵，
2: 我的兵差点把我饭给我粥了。边吃边说，
0: 好。
2: 我先这样挤个范儿，让大家看看。我要开会了。
3: 你这样下去会。
2: 等一下，我做个心理建设。
0: 哈利波
13: 特。
2: 旁边
13: 是教授，
2: 怎么办？
0: 可以。好，我们开会吧。
2: 好，大家可以边吃，然后边听一下我们的那什么。首先，我们欢迎王萌萌姐加入我们合伙人。耶！然后还有 跑的会更辛苦一点，咔咔起呀，好吧。
6: 真会说呀。
2: 好，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昨天出差的情况。我们几个去了一趟牛津大学，然后参加了一些圆桌会议呀。然后上上姐代表了我们整个合伙人在台上进行了一个英语的演讲的全部脱稿的发言，所以我们来给上上姐发点奖金吧。
5: 我有钱了，我有钱了，我有钱了。
2: Yes。你发，
3: 发多少啊？这50
2: 吧。然后呢？与此同时，佳琪哥一个人在台上，然后跟各个品牌很优秀的领军人物，然后进行了一些圆桌会议，然后相互交流了一下。所以我们也给佳琪哥发50元。耶、yeah, ！
7: 终于有钱了。
5: 大宝，你当店长真是不一样，
2: 心疼你，
5: 我才能有钱。前面那谁店长来着，一分钱没给过我。
7: 我也没有钱。
6: 这个够给我买那个 double 威士忌的啊。
5: 你自己多送几单自己挣吧。我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就只有这么点钱，我得藏好了。
0: 哥，恭喜。
7: 谢谢你。哇，你给了我60。啊，你只给姐50，你给我60。
3: 你给我那个10块钱，我们换一下。
5: 那必须的，对呀、啊，凭什么我少五？
0: 我的错，我的错。
5: 我60块钱了，我可以给你10块钱。
2: 啊、好消息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些我们需要更加改进的事情
5: 啊。来了。
2: 一个是卫生情况，所有人试装试品拆开给用完了以后随手带走，哪怕你的顾客想要让你导览介绍其他东西的话，你先带走放到哪个地方，或者路过垃圾桶就丢掉。给所有试口红的产品都要用我们的一次性唇刷，目前我们的库存是够的，然后做到一克一换，甚至一色一换，
5: 一色一换最好，我是一色一换的，因为不然颜色会试不准。
2: OK 好。然后还有就是化妆位时间，我们化妆位比较少，我们还是那个位置只留给比较难的，然后我们可以讲解一些知识的。如果想要上底妆当然没问题，然后口红什么的，我们机动的 sales 还是会帮他把这部分完成，然后剩下的难的再到柜台里，可以吗哥？
7: OK。
1: 那赵赵，那我直接就 base 在那个化妆台得了。
2: 可以，没问题
1: 吧，这样就换人就好了。
2: 对
5: 对，化妆位固定人、yes. 其实是效率更高的。
2: 好，
5: 对，
2: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出了一个外送系统，我们目前确定的是以我们店为中心，周边5公里的顾客作为第一天尝试。如果5公里发现订单很多啊，或者说是订单比较少，订单比较少的，订单比较少的话，我们就再往外扩1公里。我问了一下，堵车时间是在4点之后。我们看要不要1点到5点是外送时间，4点送完最后一波就回来。我们大概的整理了一下我们的思路，是我们只在这个阶段内配送，以及我们现在除了萌姐有一辆比较方便灵活的摩托车之外，还有2辆比亚迪，然后我们会按照类似于我们预约顾客的行为来进行配送出发时间。如果订单少的话，半个小时出发一辆车，1点半之前收到的订单我们整理好，然后择最优路线出发，然后以此类推。如果订单特别多的话，还可以选择2个，或者他我想要外送，但是呢我这个时间不在，我想要你什么时候送，你就要有预约订单。预约订单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让他备注写上他想要送达的时间。
5: okay,
2: 对。还有什么，稍等，
6: 价格，
5: 线上价、
2: 是还有一个起送价、起送价的问题，
6: 赔本就不行，
2: 姐怕就是还不够给他交油钱的呢，所以我们要规定一个起送价。
7: 200磅吧。
5: 200高不高？
6: 什么的，我还不值了200吗？你都得60了。
7: 因为我们的最低档位的活动就是200磅以上。
6: 他来到市里打车不得花50-60啊？
7: 对啊，
6: 他到店里边那么长时间，他停个车我估计也得个10-20。198磅起送。
7: 198磅起送。
5: 对，你搞国内这个数字啊，
2: 看都不知道，
6: 就不知道，反正
4: 蛋糕配送的那个。
6: 对，哎，我觉得这个写清楚，你其实都是免配送费，你会因为你会员才有资格在线上去有这个免费服务。
2: 好，
6: 是吧？嗯。
7: 然后妹宝，你现在帮我们安排一下下午的工作，因为只有5分钟就要接顾客了。店铺是谁？外出是谁？分工分完。
2: 今天没有外出。
7: 有啊，
3: 有外卖，
7: 有。有外卖
2: 就只是萌姐
7: 一个人，2辆车呢？
3: 两个车，我们还有2个车的那种。
2: 对，那2个车我有配备的司机，
7: 他们去好了。但是你要坐进去送啊，不能让司机帮你送呀、
3: 是这个，是。
7: 你要再分2个人出去送货。
13: 我会外送。
3: 好的，

0: 好，
1: 好的，
2: 那就麦麦和
3: OK 陆卓 OK
2: OK 陆卓 ，Sorry， 抱歉，
3: 没事。
2: 然后我会留在上面先处理会员的事情，然后姐姐和还有化妆位还需要一个姐妹，另一个姐妹激动一点，人多我们就去化妆位分担，然后人少的话我们就去导览顾客。
4: 哎，你化妆位人少一个的话，我就是激动可以在化妆位可以去给他化
5: 妆。他现在申请去化妆位，
2: 可以啊，就如果没有外送单的情况。
6: 可以啊，
2: 好。
1: 还有我们都要今天开始讲，我们有这个外卖的功能，就是我们有这个选择，因为所有的。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单标。
2: 那我把这说完，你说。啊，
1: 好。
2: 好，然后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说完我们就去上班。现在我们补充了一些意见卡，然后有一个意见卡流程，然后在我们飞机墙的底下，如果填写意见卡的话，统一的标准是送两片东边野兽静之野的身体油。
1: 你们一会儿要开始告诉所有的客人说我们有这个外卖的选择，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没有人点了外卖。
7: 你觉得要不要在门口写一个，或者什么在店里面贴一个什么？
8: 对，我觉得可以写一个，因为如果有回购的顾客想。
1: 我现在要发这个邮件，所以我们要搞这个事情。
2: 好 ，OK。
9: 我感觉我不太会当一个 leader。我觉得我不够聪明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2: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上班
10: 什么？
11: 开干！
4: 哎，
11: 是不是？
4: 我给我安排10单就够了啊！
11: 不能太多了。
4: 不能太多了啊！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2: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3: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4: 然后
3: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5: 烟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6: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7: 完蛋了。
5: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8: 加油加油加油！
3: 你等一下，
4: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3: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4: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9: 啊，客人说4:30，
7: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上一集在王浩工作室的学习中，游学团们又继续了解了马王堆汉方烧烤的活化知识。最后一站，青年厨师们来到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接下来全体大厨将相聚杜甫江阁，共创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跨越2000年的汉代风味，能不能打动现场的嘉宾们呢？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我们做这个宴很重要，尽量要做成一种体系性的，来展现我们中餐的全面的饮食文化。
1: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一大早大家就齐聚在贺俊贤工作室。
2: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复刻的是复刻，你不可能到2000年以前去穿越过去品尝到底什么味道。我们去了解运用现在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合贯通。
3: 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厨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可能西方的烹饪方式或者西方的一些食材融入到里面，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
2: 对，一切都有可能。
4: 这个我持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呢，做活化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克制。2000多年前，这些食材在我们这一方土地上面，其实已经很丰盛了。
0: 中餐其实我们特色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说我马王堆里面还有小麦，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说明我们中餐一直在吸纳包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紧扣住马王堆的这个饮食发现，我们吸纳中国现在的不同地域的饮食的烹饪的味型元素、烹饪技法，吸纳啊现代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主题。
4: 要么这样，该做复古的做复古，该做创新的就做创新。我们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强项，至少有两个头盘前菜吧，一款汤，至少三个主菜了，对吧？我有马王堆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食材，牛啊，包括这个猪啊、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吧。包括当时的这个蔬菜肯定有一个。
1: 在激烈的讨论中，大厨们决定除了制作现有已经研发出来的马王堆菜品，在今晚的品鉴宴菜单中还会加入3道由各位大厨们组合创作的隐藏菜品。那么这些隐藏菜品能不能收获宴席嘉宾们的好评呢？
5: 一般烤肉的话，一般选肉分哪几种呢？
6: 首先肯定选品种了，如果是能够遇到这种正宗小黄牛的肯定最棒，就是一定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油是黄色的，就是最香的。再把部位选好，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选排腩、选吊龙，就选这两个部位。
5: 吊龙有没有？
7: 吊龙我们这个是这个上脑吊龙，这个上脑雪花。
4: 这块肉很好，吊龙已经有了，只差一点点雪花了。
7: 赶紧来点雪花。
6: 好，
7: 这个是1斤半。
6: 好的。
7: 77块就行。
4: 香菜的桂鱼的做法是最多的，
5: 那我们就选条差不多2斤重的吧，
4: 超一点的。
6: 哇，这个很漂亮，
5: 来吧，我来捞一条。
4: 贵哥看桂鱼，
5: 贵哥看桂鱼。
4: 牛肉也买了，鱼也买了，猪肉已经去杀去了，然后我们回工作室干活了。
6: 好，
5: 好嘞，走走走。
4: 今天晚上的晚宴，我们俩要来一个 CP 菜，猪肉的。但我们当时来讲，一个猪肉切成薄片，跟我们甘薯搭配的，做成卷。
3: 那么高级的料理了。
4: 也有跟这个藕搭配，做成这个汤羹的。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藕汤，里面就有这个肉块，还有这个莲藕。
3: 他们讲究的，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法国当时还是比较粗犷的，但是他们以炖为主，就一个大的铁锅，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都有。然后他们早上就丢很多东西，然后炖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
4: 那会放些什么呢？
3: 一般他们回家啤酒。
4: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加酒，就是水酒嘛，会用到这些香料，花椒啊、茱萸啊，用这些，甚至是豆豉，给它去腥。然后提它的这个味道。
3: 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香料是基本没有，就是后面再进来从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才
4: 进来。要不就今天我们各做一半，我来料理一下这个猪肉，用传统的方式啊，我是思考了很久啊，你看行不行？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做熬肉，熬肉其实跟那个炖、焖是一个道理的，你看看。你选几样材料，我们怎么样辅助一下？
3: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大头菜做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小沙拉，就有解腻的作用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政策其实吃的比较多的那种野生，他们直接去采摘的，这稍微碎一点，然后就回带来那种坚果的香气了。一点柴油，中国的橄榄油，
1: 很开胃，这个酸度很好，对。
0: 好，那沙拉就这么定。
1: 熬肉这种就是它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些肉类，红烧肉来讲呢，也是通过熬的这种方式演变过来的吧。嗯。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我们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就不用铁锅了啊，就用我们用一个
0: 砂锅，
1: 对，砂锅来做。对，做熬肉就一定要有煎的过程。
0: 爆香，
1: 把肉加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种组合很好，对，因为肉还是比较肥嘛，有这个沙拉作为这个清口，
0: 要不要再加一点啤酒增加一下酒香气了？
1: 对，
0: 两种酒了，
1: 两种酒可以
0: 把你们中国的酒和我们法国的酒就搭配在一起了吧。其实啤酒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
1: 来
0: 咱们就用来炖菜的，
1: 那个时候没有酱油，这个就是用豆豉、用豆类发酵做成的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又是味精又是酱油，这个就是古法的，啊，发酵的豆豉酱，这个就很重要了，熬肉是少不了。所以我们湘菜的33味型里面就有一个酱香味味型，啊，
0: 2000年前就有了，
1: 就有这个了。
0: 时间到了。
1: 我现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咸鲜味，咸鲜味，
0: 你不觉得回味有一点点苦的吗？
1: 加了那个猪鱼，猪鱼啊，猪鱼它的本味就是有一点点苦，你说怎么办？这个现在搞砸了。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法国当时他们做这些炖菜，
1: 是吧？
0: 最后也会加一点蜂蜜，
1: 加了蜂蜜，
0: 带一点甜味啊，你觉得呢？
1: 可以啊，试一下，现在挽救一下，
0: 挺好的，
1: 对，很不错。最后一道工序，
0: 好，我们这道菜就搞定了。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会喜欢我们这道西皮菜。

0: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去到博物馆嘛，就看到了很多出土的朵陶。我想说，这次我们做桂鱼，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做桂鱼怎么做呢？
1: 桂鱼呢，又是湖南非常常见的食材。嗯，对，有很多种做法。如果要我来做的话呢，可能就
0: 风味上面
1: 做湘潭风味的，青椒紫苏风味的，啊，用这个古法石烹的方式。马王堆时期是比较养生的，这个就是健康湘菜的理念。
0: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
1: 多好。我们开始啊，
0: 一定成功，
1: 加油！
0: 古时今味我们都会。我们分工合作。
1: 好的。
0: 于老师做淮扬菜嘛，当然刀工可能是非常了得。你来片鱼，我来熬汤。我们这样不是要用到石锅吗？所以它石锅去烹调的时候，是不是要厚薄要掌握一下？
1: 对，我们今天取夹刀片啊，就是我说的蝴蝶片。
0: 蝴蝶片嘛。
1: 像这样啊，
0: 对，现在我们要开始熬鱼汤。这道菜的话，第一个就是鱼片的厚薄要均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鱼汤要熬的奶白，然后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用的那个叫石锅了，要把烧热烧烫。
1: 石锅要烧热才能把这个汤给再滚，把鱼肉给浸熟啊，所以在煎的时候就刚下锅的时候不要乱动，
0: 对，
1: 先给它煎成一层
0: 壳，
1: 脆壳，
0: 对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1: 然后再翻过来，对，高手，好漂亮。这个就非常有记忆点，对，青椒紫苏的风味，
0: 而且颜色又是很奶白。
1: 好，我们开始上浆了啊！一个蛋清，开会老师知不知道为什么放蛋清啊？
0: 放蛋清的话也是让它嫩，然后第二个呢就封住它的水分哦，不会被挥发掉了。
1: 对，放点生粉。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加工的一道工序了，下面就把鱼片铺上去，铺到红花菜上就可以了。
0: 桂鱼组合做这道桂鱼事半功倍，
1: 天下无敌。那以前人还是蛮聪明的，这种做法是最健康的，它能够把食材的营养价值充分的保留在汤里面，不会被挥发掉。哦，哇，哇，来，就是用石头的温度去把鱼片炙熟。哎，哇，上菜上菜，鱼汤熬得非常棒。
0: 最主要是这个石锅非常棒，哎，我们用到了瓷器
1: 石烹的技法，
0: 石烹的技法，嗯，然后用到鹅卵石加肉，让放在锅里面让它持续散热。
1: 品尝一下，来，这个鱼鲜不鲜？
0: 鲜掉眉毛了，
1: 鲜掉眉毛了。

0: 那我们这次要做一个组合菜，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呢？
1: 带有点创意呢。
0: 对，
2: 其实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中西结合，我就想大胆一点。我们一直做的是传统的小串，这次我们就想用一个大的。
1: 有多大？
0: 大块的肉吗？
2: 一米长，做个大宝剑，用我们的烹饪的方式，只是把我们的形式感把它做大。

0: 我这边也是有一点小相反，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那边是生产啤酒，所以他们用啤酒和韭菜去腌制这些肉，
1: 可以把肉质的口感改变一下。我们还没有用过啤酒加韭菜去腌制，
0: 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吃就用这样做。
2: 那天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什么小颗粒的那种香瓜子，如果说又在大口吃肉又喝啤酒，是不是可以配点水果，放香瓜一起烤了？
1: 可以的，烤串呢之前我们做过凤梨的，做过一些葡萄啊，还做过那个荔枝啊、桂圆啊，对对对，我们都做过这种，但香瓜我们还没做过。
2: 香瓜，
0: 好创意啊！
1: 回头我先带着我的同事们先测试一把，好吧？看这两个方案是否能够行得通，行得通的话，我们那天就用这个方案，好不好？
0: 好的。
1: 这几天呢，我们尝试了广坦老师所说的用韭菜、用啤酒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现在用香瓜咯，会存在一点问题。香瓜一烤的会变软，它会出水，放在这个上面呢会掉。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呢，就是在烤完以后把香瓜在最顶端固定，
0: 特别均匀的是，
2: 切的比较好，大小均匀。
1: 差不多，两半就够了。OK。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先腌肉，
2: 这是什么盐？
1: 海盐。这一款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海盐加黑胡椒两种，
0: 就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
1: 广坦的啤酒，
2: 其实放了啤酒就是让它酥软嫩化。韭菜来吧。
1: 好，
2: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3: 是的，
2: 就这样，我们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1: 对的，腌制几分钟。
2: 好，
0: 合格吗？
1: 还有一点不合格。对，一二三四五，还需要有一个
2: 中国的文化，六六大顺。
1: 最后我们就用那个香瓜在前面。
0: 对，
1: 今天运用了这个韭菜以后，
2: 看起来就
1: 特别特别香。
2: 对，
0: 那我们开始烤吧。
1: 这种炭火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2: 这样烤的话，你看温度这么高啊，难道不怕这个牛肉烤出蔬菜都焦掉了？
1: 不会，蔬菜的水分也很足。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间刷油的话，没有给蔬菜刷，炭火烧掉这个木头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就慢慢就熏在这里面去了。刷油的话，我们只刷肉。
0: 漂亮，哇，想吃。
1: 蔬菜的话就喷点汁，味道就进去了。因为孜然不能够过多加热，所以先撒辣椒，再撒孜然。
2: 香，好香啊，好香，
1: 香味就已经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香膏放在前面，
0: 渐进制毕。来，
1: 上菜了。
4: 古今滋味，样样都会。

0: 在后厨，大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佳肴，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也已抵达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他们中有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美食顾问，也有在社交媒体上深受大家欢迎的外国网红。那么这场精心烹制的汉祥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
1: 第一道是我们的滋水凝香鲜鱼冻，
2: 这个鱼的味道还挺是鲜鱼，味道挺足的。
1: 这个鱼子酱的品质也真的不错。
0: 这场跨越古今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体系完整，从前菜、主菜到汤品、甜品，种类丰富，一应俱全。
3: 一
1: 起，
3: 湖南人喜欢吃烟熏的，是有带一点辣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广场的右边的是用的是来自于安化的猪肉，安化的这个茶叶，我们做了一个茶叶的一个烟熏。熬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这个，马王堆出土文献里面做了一个熬肉。
4: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肥美，所以我们就

0: 配了一个小沙拉，你们可以有一个建议的作用，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1: 石老师，
2: 就这一道菜的时候，你这里面连坚果都吃没了。
3: 两个厨师，他不同思维，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出来。贺师傅他比较殷循传统，在里面放一些豆豉，不仅在马王堆的那个墓里面发现了豆豉酱，而且像屈原，屈原他写《招魂》的时候，里面特意讲大苦咸咸，大苦就是豆豉古音。那个时候在楚国楚地，这个豆豉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了。但是这边的话呢，这个芥菜根呢，它是用这种有一些西餐或者国际化的思维来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今中西同与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里面交织。
4: 这道菜的话叫十分桂鱼，在马王堆52冰方里面就记载了，用到了石煮古法，就是用到鹅卵石呢烧成赤红，投入到我们这个叫石锅里面，加入鱼汤，再放入鱼片，然后烹调制熟。
5: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湘潭青椒紫苏煮活鱼的风味。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整条的桂鱼去骨起鱼片啊，取蝴蝶片，然后把鱼骨熬制成青椒紫苏的风味，就是古时精味啊。
6: 所以我们推广马王堆的文化非常重要，看因为有了马王堆文化，我们吃到了十分桂鱼。
7: 这汤确实很好喝，
3: 用这个石锅它还能比较好的保温。
7: 那个于师傅他其实讲到了，他这个汤啊是把鱼骨都磨成粉熬在这个汤里面了，其实它就食养一体啊，我觉得特别好喝，
2: 都喝一点。
7: 所以我把这个汤都全部喝完了，
6: 只是要撒点花瓣那就更好了，好花流水桂鱼粉了，
2: 那就完美了，很有画面感，
7: 很有意境。
2: 马挺这样的做法你吃到过吗？这样做鱼
6: 就是没吃过，就是
8: 没有吃过，
6: 特别在里面有吃过，没见过。但是这个鱼确实很鲜很香，这个汤
7: 那就
6: 就能感觉到营养丰富。
9: 我在中国待了马上18年，那几位大厨就用的那些做法，那个2000年前的那些做法，还是那些味道那些口感，整个感觉是我是这一辈子真的是没吃过的。我感觉今天晚上我穿越世界了，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体验那么好那么顶级的一个晚宴了。我非常100%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法国老乡们，过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马王堆文化，马王堆的菜，来湖南来尝试体验，你们不会后悔的。
10: 哇，这道菜是我们马王堆汉方烧烤的常见五彩牛翅，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中西结合共同一起来开发的。
0: 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些烤肉比较多，对，类似于韭菜的一个，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们就用啤酒和韭菜腌制这个肉，然后再去烤。
4: 我的小的创意就是因为我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香瓜子特别受人喜欢，做这个牛串的时候搭配点水果可以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也比较简易。
3: 中国古代那个经典礼记记载了如何吃瓜，它规定了从天子到庶民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吃瓜有不同的礼仪规矩。
2: 好像这个辛追夫人她就是一个狂热的烧烤爱好者，
8: 对对对对，是不是？而且她烤的基本上都是以肉食为主啊，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里面可能烤了很多蔬菜，但是在那里头就没有，因为在汉代中菜是不上席的，它只是作为主配菜。
2: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在这个味道上不断的升级，我们在这种健康上
6: 啊
2: 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创新啊。
11: 其实这个雕糊饭呢，这个它的本身这个米呢用的是这个谷米，这个谷米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消失掉了，我就找了一个替代的这个米，我们的来自于南溪夹稻米啊，然后呢放了这个季节的最好的这个寒菌，熬着那个菌油炒在一起啊，对，加了几种这个蔬菜，包括寒菌啊，包括我们的藕节啊， 莲子啊，其实这些从21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个佛像大地上、
0: 是在里面就保留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概念。当然马王堆当时他们就必须吃季节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餐这个季节性不算是很重要的。
2: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在这个饭菜里面这句话真的表达得太恰切不过了。你看，来自这个土地，来自这个湘江水，我觉得这就是水土对这一方百姓的特别深情的一种表达。
1: 今天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我觉得雕壶饭的出现，那就是我们马王堆从屈原到李白他们都吃过的雕壶米。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今天很多打开各个互联网平台，越少有越稀罕，越能够反映一种原生态的原生文明的东西呢，越会受到大家的流量追捧。这恰恰是这些上古文明能够让它及时的从古老的尘埃中突然间跟现代的互联网那种传播对接的一个契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马王堆，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国际人都来到这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反过来越成为世界的，我们才能越能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12: 在我们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先人们其实就把吃不完的粮食酿成了米酒。我觉得这个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马王堆的古法米酒，一起来欢庆，共同的为我们马王堆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来发声助力，好不好？
13: 好，
12: 干了。
1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15: 一座马王堆，半部西汉史史，从2000多年前的浅色竹简，到如今的万家灯火；从汉代的千年盛宴，到今日百姓的街边小吃，马王堆美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从未真正断代。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宴，歌舞升平，高朋满座，它所代表的汉代绚烂生活画卷，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传承千年。而如今，汉代的宴享文化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湖湘文化生活，而现代的餐饮文化同样也正在赋予马王堆美食新的生命力，并将它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和秦汉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背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

0: 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1: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2: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1: 滑滑的
2: 啊，是的，
1: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2: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1: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2: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1: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2: Cool， 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1: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2: 是的，是
1: 的，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1: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减阻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游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2: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

0: 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哦，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0: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2: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0: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0: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2: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公斤左右。
2: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0: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2: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5: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2: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梯形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5: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6: 是。
5: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6: 是。
5: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7: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5: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8: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5: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6: 是。
5: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6: 是。
5: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6: 好。
5: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哎，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9: 我知道，
8: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5: 太阳亮起来喽！
8: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0: 我该往哪边转呀？
5: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2: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11: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10: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8: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5: 当然可以了。
8: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5: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0: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零下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2、1。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纪录片《中国》。

0: 在楚国首都，一个人的鼻尖上不慎溅了一点白石灰，那层白石灰啊，薄的就像苍蝇的翅膀一样。这个郢都人啊，特别爱干净，便请石匠用板斧把它削掉。石匠笑了笑，便拎起锋利的板斧，只听见一阵板斧声响过后，这个郢都人的白石灰被削得干干净净，而他的鼻子呢，却完好无损。宋国的国君听说此事，盛情相邀，请来那个石匠，对他说：“
1: 也请你照样为我削一次好吗？”
0: 只见石匠又笑了笑，说：“大王，我的确是这么削的，但是能让我这么削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4: 这是一个寓言，是庄子路过他的好朋友惠施的墓前时讲的，被众人口口相传。

他叫莫迪，众生当中他的声音很响。莫迪出身平民，做过牧童，学过木匠，对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与钻研。他的著作中有专业性极强的实用技术与策略，有器械的制作技艺，也有攻击与防守的战场组织布局。莫迪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光学原理，光在同一种介质里沿直线传播。他对自然科学有着同时代人罕见的精深认知，他的抽象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他探索的力学、声学和数学知识一起被记载下来，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科技理性。而莫迪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莫迪曾求学于儒家，是孔子的信徒，但渐渐的他开始成为儒家的批评者，认为儒家的观念华而不实，尤其是一些繁文缛节，非常不利于社会发展。之后他自立门户，在各地聚众讲学，抨击诸侯国的暴政，并将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学生。大批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狂热追随他。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木鸢，它的创造者就是莫迪。莫迪门下是一个纪律严明、苦行僧一般的组织，人称墨家。公元前440年夏天，正在讲学的莫迪忽然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对宋国发动战争。在战事频频的年月，这并不算太特别的事情。

但莫迪立刻做了两件事。第一，派300金幢弟子前去宋国协助守城。第二，自己动身前往楚国。

莫迪昼夜兼程走了十天，来到楚国国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弱小的宋国，

楚王表示，那不可能，因为当时最有名的工匠鲁班已经为他造好了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那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利器。莫迪却自信地说，我有破解云梯之法。楚王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于是莫迪提议和鲁班模拟攻守战阵。此时的战争已发展到类机械化时代，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士兵多寡，而在于谁掌握更强大更先进的器械。鲁班发明过很多建筑工具和军械兵器，以心灵手巧名动天下。楚王也因此而觉得胜算在握。

结果，鲁班进攻了九次，被莫迪击破了九次。最后，鲁班盯着莫迪说：“我懂得怎么赢你，可我不说。”莫迪明白，鲁班的意思是要杀了他，他毫不畏惧地回应：“我的弟子已经手持墨家制造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严阵以待。即便杀了我，你也无法取胜。”莫迪的才智、态度和毋庸置疑的信念，浇灭了楚王心中的战火。最终，楚王放弃了攻宋的想法。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被莫迪化解。莫迪与宋国毫无利害关系，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但他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中斡旋。莫迪提倡非攻，反对一切战争，他信奉兼爱，不分远近亲疏，不分贵贱，不分地域国别，对所有人都施以平等的爱，这便是兼爱。从楚国回乡，途经宋国时，天下起滂沱大雨。莫迪想到巷子里去避雨，守巷口的人却把他赶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刚刚为宋国解除了一次强大的威胁。莫迪不以为意，回到雨中，踩着草鞋踽踽独行。这便是墨家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为正义，为苍生，赴汤蹈火，死不回头。当莫迪告别这个世界后，遍布各国的墨家弟子把他的学说推向巅峰，越来越壮大的墨家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者。

墨家的兼爱与非攻并没有阻挡天下的纷争，接连而至的战火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战国。战国的仗打了100多年后，一个新的思想家登场了，他叫孟轲，儒家的继承者。孟轲是战国时代的邹国人，距离孔子家乡鲁国不远，用他的话说就是晋圣人之居。和孔子一样，孟轲也是幼年丧父，身世坎坷。学成之后，他选择一边教书一边游历，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和孔子周游列国时相比，一切如此相似，一切却又大不相同。孟轲行之所至，是随处可见的战争废墟；孟轲目之所睹，是毫无节制的征战杀伐。他听到无数苦难的声音和心跳声交叠在一起，填满胸膛。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经过旷日持久的争霸和兼并，春秋初期100多个诸侯国到战国时只剩下20多个，其中实力最强的有7国：韩、赵、魏、齐、楚、燕、秦。战国7雄的格局逐渐形成。

0: 孟轲已经年过四十，他将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选在了齐国。吸引他的是一个叫稷下学宫的地方，那是齐国国君下令在临淄建立的一所高规格的学院，广招天下士人。稷是临淄的一座城门，稷下学宫由此得名。乱世让很多人流离失所，却也给了知识分子一展才智的舞台。为壮大实力，各国执政者打破贵族政治体制，敞开大门，延揽人才。稷下学宫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讲学议政之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方主办，却由民间学者主持的高等学府。知识界的领袖云集在此，纷纷登台。宽松的氛围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得以自由抒发。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人人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后人为他起了个名字，百家争鸣。稷下学宫成了百家争鸣的中心。尽管社稷崩塌，政局动荡，但每一个拥有情怀和抱负的人都并不沮丧。他们为理想而生，为信仰而奔走天下。孟轲很快意识到，在这里，一个人若不大声疾呼，就没有人能听到他的见解。与儒家争鸣的对手中，以墨家和道家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两派相互攻击，但影响都很大，以至于孟轲感慨道：“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当然，他不会站在任何一边。很快，孟轲就想好了批驳他们，并且宣扬儒家学说的方式。稷下学宫的庭院里，辩论随时都会发生，焦点问题往往就是两个：该怎样治国，该怎样做人。诸子百家为无道的天下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儒家倡导仁爱，墨家信奉兼爱。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爱，分亲疏远近，并以此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大同。而墨家信奉的兼爱，则要求世人如己，爱人如己，国与国，人与人，都应该用平等无私的爱去照亮彼此。在辩论场上，只有金刚怒目的讲演和振聋发聩的语句，才有可能被人记住。孟轲要让儒家的声音成为红中大吕。孟轲和人们记忆中重庸迂腐的儒者没有一点相似，他阳刚自信，画风犀利。到了稷下学宫没多久，就以好辩而声名鹊起。不出所料，他对杨朱和墨家的大声批评一鸣惊人。
1: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乃禽兽也。
0: 尽管儒家和墨家唇枪舌剑交锋不断，但二者都有坚定的目标和追求，也都有明确的原则和底线。 在那个道义不常被人提起的时代，这样的坚持弥足珍贵。

孟轲言辞激烈，只是为了传播一个平和温暖的理想。他将孔子的一个人字发展成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法，仁政，主张用劳无劳以及人之劳，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人心治理国家。他认为执政者应该亲民，与民同乐，唯有得民心才有可能得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风云下，孟轲的理念如此稀有珍贵，但显然又那么不合时宜。所以尽管在稷下学宫获得了一些声望，当政者齐威王却并没有启用他。孟轲决定离开齐国，为心中的理想寻求安放之地。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听见，这个时代的人们选择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其中有一个人故事讲得最好。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自己。

他的名字叫庄周。庄周年轻时曾担任宋国的奇缘小吏，后来宋康王发动宫廷政变，诸兄篡位，他便打消从政的念头，辞去职务，回乡靠编织草鞋为生。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乡野村夫，在天地中窥见了自然的奥秘。

0: 春秋时期，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变化。庄周自成一派，成为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思想中的智慧与机锋，他用意象构建的哲学世界，让中国人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猜测、领悟以及误解。庄周大概是最喜欢鱼的哲学家，他常常钓鱼、吃鱼，也常想象自己就是一条鱼，自由自在地游走于天地之间。庄周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没钱了他就去卖草鞋，肚子饿了他就去钓鱼，身无长物却逍遥快乐。他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飞扬无边的想象力让他写出了独一无二的文章，鸟兽虫鱼都被他讲成了故事。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有趣的灵魂。一天，庄周来到魏国看望老朋友惠施。此时惠施刚做了魏国的国相，有人对他说，庄周也是来谋取相位的。惠施吓了一跳，忙派人搜捕庄周。搜了三天三夜，庄周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给老朋友讲了个故事。
1: 南方有种鸟叫鸢雏，你知道吗？这种鸟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不是竹子所结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泉就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路上遇到一只猫头鹰，嘴里叼了只腐烂的老鼠。猫头鹰以为鸢雏是来抢食的，就对着鸢雏大叫一声，现在你也要为了你那魏国的相位来下锅吗？
0: 惠施无言以对。即便如此，庄周仍然把惠施当作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庄周，一个喜欢用寓言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哲人。庄周从未造访稷下学宫，也从不参与公开场合的口舌之争。不过他很喜欢与惠施辩论。有一天，庄周和惠施来到濠水边。
1: 你看河里的鱼游得很从容，他们真是快乐呀。
2: 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们快乐？
1: 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2: 我不是你，确实不能说了解你，但你也不是鱼，那你也一定不了解鱼的快乐。
1: 你一开始就问我是怎么知道鱼的快乐，那说明你已经默认了我知道鱼是快乐的。
0: 庄周喜欢辩论，但他却认为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继承老子衣钵的庄周推崇人与人之间平淡质朴的关系。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子说过上善若水，庄周同样喜欢水的虚静恬淡。山水之间，他畅想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游。

0: 就在庄周寄情于自然的时候，孟轲正怀揣儒家理想，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国君之间。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世界。孟轲喜欢循循善诱，从浅显的道理入手，一点一点把话题引向深处。在魏国，他用杀人做类比，希望能击中魏惠王的心。
1: 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没什么不同。
1: 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没有。
1: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箭马，可是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就是政治杀人啊！当政者还有什么资格做人民的父母？
0: 孟轲用心良苦，但魏惠王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这些。当时各国国君希望听到的都不是这些。眼前是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是各种迫在眉睫或隐藏于暗处的危险。他们急于找到快速强大的良策，以避免灭国之灾。正义、仁爱、亲民，在国君们看来，那是遥远虚幻的，并且毫无力量。这是各国关系最复杂、军事最活跃、局势最莫测的一个时期。战国七雄中，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最为强盛，形成东西对峙之势。于是各国之间形成了两种外交关系，一种是南北向的弱国结盟，合成一条纵线，联合起来抗击齐国或秦国，这被称为合纵。另一种是位于中间的弱国和两大强国之一结盟，西联秦或东联齐，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弱国，这被称为连横。而那些鼓吹合纵或连横的游士，如张仪、苏秦、公孙衍等，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纵横家。纵横家在诸侯混战中如鱼得水，但儒者孟轲不关心一国如何打败另一国，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一次次碰壁后，孟轲再次将目光投向齐国，这个创建了稷下学宫的国家应该是与众不同的，他觉得有必要再试一次。

次他似乎来对了。他遇到一个看上去很赏识他的国君。新任国君齐宣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对孟轲十分尊敬，将他奉为客卿。孟轲以为机遇终于到了，他与齐宣王论政，直陈社会积弊，大谈仁政主张，场面有些尴尬。孟轲慷慨陈词，齐宣王有时竟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尽管常被问得狼狈不堪，齐宣王对孟轲依然算得上宽容。在他眼里，孟轲是思想的先驱和贤德的楷模，他希望自己的臣民都以孟轲为榜样。但是，一心称霸的国君不会有兴趣整天谈论仁义道德。另有一个流派的知识和主张都更加实用有效，齐宣王视其为振兴齐国的利器，那就是兵家。兵家隐藏在战争背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是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狠角色。齐国先后出过两位著名的兵家代表，一位是春秋晚期的孙武，代表作《孙子兵法》被尊为兵学圣典。他的后代孙膑同样是兵家传奇。孙膑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提出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这才是齐宣王心中可以雄霸天下的力量。

一天，孟轲又来拜见齐宣王，他试图继续游说齐宣王放弃占领燕国的念头。公元前315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派兵伐燕，意欲吞并燕国。齐宣王曾请教孟轲的意见，问他能否取胜。孟轲回答：“燕民悦则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但齐宣王早已有了自己的决定，他只是希望获得这位贤人的支持之名。孟轲想要再劝，齐宣王不想再听。在齐国群臣看来，孟轲口中的民贵君轻、仁者无敌，无疑是可笑的、不识时务的。孟轲意识到自己的期待再次落空，他向齐宣王请辞，齐宣王表示挽留，被他谢绝了。孟轲似乎去意已决。

走到齐国边境时，孟轲突然停了下来。他停留了三天，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三天。很难再遇到一个像齐宣王这样礼遇自己的国君了，一旦离开，毕生的理想将再无实现的机会。只要齐宣王还有实行仁政的可能，哪怕希望再渺茫，他都愿意等待。齐宣王的确想把孟轲留在身边，但就像其他诸侯一样，他也承认孟轲的主张迂远而迫于世情。各国都在变法图强，哪有时间留给收效缓慢的仁政呢？第三天的黑夜降临，孟轲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睡意恍惚中，他感觉一切似幻似真。

曾经的意气风发与梦想背道而驰的现实，最后的一线希望以及大失所望。孟克知道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等待了。弟子充于见他闷闷不乐，问道：夫子不是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孟克轻叹一声，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太阳再次升起时，孟轲离开了齐国。他想，也许是天下大治的时期还没有到，那就继续走下去吧。如果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孟轲走过的路，悲壮，但豪迈。又一瞬间，孟轲仿佛看到他用尽一生去追随的孔子就走在他的前方。或许先师孔子也走过同样的路。孟轲相信终将有人继往开来，虽千万人吾往矣。孟轲不幸赶上了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在诸侯国纷纷追求霸道而非王道的时代背景下，他竭力推行的仁政还没有可以落地生根的土壤。但孟轲也并非全然不幸，在富有创造力的壮年，他发现了自己此生的使命，这是莫大的幸事。20多年游历，他收获的并非只有挫败。对使命担当的全力以赴，虽然万分艰苦，却也充盈了他的精神世界。

此后的岁月，孟轲回到家乡。孟轲和先师孔子的命运轨迹仿佛一再重叠，同样的生不逢时，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孟轲也保持了和孔子同样的通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留下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孟轲坚定的修炼浩然正气。

和一众弟子把自己关于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的思想观点写成了一本书《孔子》。春秋战国之际，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论语》已经成书，和孟子一起成为后世儒家必修的孔孟之道。 孟轲乐观地说：“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被后人铭记的“君子三乐”由此而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孟轲留下的千古名言，这也是他跌宕人生的真实写照。

0: 浦水边，庄周又在钓鱼。两个楚国使者带着珍珠玉帛，奉楚威王之命来请庄周出仕，而且直接许以宰相之位。庄周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看了看一无所获的鱼筐，对楚人讲了个故事。
1: 我听说楚王有只神龟，已经死了3000多年了，楚王仍将它用布包着，用竹盒装着，珍藏于庙堂之内。请问这只龟是宁愿死了留下骨头让人尊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烂泥中爬行呢？
0: 楚人想了想回答，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中爬行。他们已经知道庄周的答案。进则儒，退则道。就这样，儒与道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如果说孟轲教导世人如何在世事沉浮之中保持赤子之心，那么庄周则为失意者开辟了一条心灵的归路。他们二人平生是否相见，后人无从得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穿越庙堂，行过原野，老在江湖，最终都在内心找到了生命的归处。

创立于乱世的稷下学宫，很快就在战火中衰败。当后人凝视诸子百家的舞台，无不被那段时光的丰盈和璀璨所震撼。在那个众生喧哗的年代，中国诞生了一代。

批不同观念、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波澜起伏，蔚为壮观。广为流传的至少有十家。他们在思辨中创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言语与故事，留下了恒久流传的文化烙印。由孔子和老子阐发的中国原生思想，沿着星河变幻的轨迹向前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在无休无止的观点论争中，在苦难中，在希望中，许多质朴而深邃的见解逐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直至结出硕果。有多少死亡，就有多少新生。那些喷薄而出的哲思和激情，如同新生命的蓬勃律动，一切才刚刚开始，却无比新鲜，无比生动。

他们的自由飞扬，为中国文化注入了长久的自信和从容。他们的声音穿过战火纷飞的年代，穿过喧嚣与沉寂，直击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安台的核心设备1000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器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员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6: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6: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7: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米。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土特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7: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0: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直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6: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0: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7: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0: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八成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四分之三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成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价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价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

0: 后果呢？
1: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2: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1: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2: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1: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2: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一个200至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蒂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

0: 温顺的那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1: 我最爱吃肉了。
2: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0: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说明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1: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2: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1: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2: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1: 欢迎欢迎。嘿嘿，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2: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1: 拜拜
2: 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对，
1: 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5: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些刚性的物品，它是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
5: 对，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6: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6: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6: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7: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

0: 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宫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0: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2: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3: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
4: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4: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4: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4: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4: 可以。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4: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4: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3: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3: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5: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1: 推开。
5: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3: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 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6: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6: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7: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3: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3: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甲。
8: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3: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9: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1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9: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3: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9: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10: 先做一个手臂。
9: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3: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9: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跟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10: 我怎么
9: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 运输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10: 仿生类的机器人。
9: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9: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上机建模呀，包括编程都学，都自学。
1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9: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八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1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9: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9: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3: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9: 这个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9: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1: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10: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9: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9: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都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10: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9: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9: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9: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11: 比如我学解剖，
9: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9: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这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上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1: 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让它

0: 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2: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0: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0: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4: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5: 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4: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5: 好，抓。
4: 等一下啊、
5: 哦。抓。好，
4: 哇，
5: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4: 其实应该上面，
5: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0: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

0: 会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1: 要想让领导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0: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2: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1: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一点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3: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2: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0: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4: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0: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5: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4: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6: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0: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7: 我们说巨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1: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1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

0: 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1: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2: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反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2: 零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4: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2: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5: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2: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4: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3个字里，拷贝数。
5: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 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2: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5: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4: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5: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4: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2: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5: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2: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5: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4: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 杂交一批，等它长

0: 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1: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2: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2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了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呀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断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1: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1: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侧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的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戴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兰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锐夫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3: 好的，
1: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4: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5: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幻，拼凑出西汉人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而3楼展厅更是珍藏着一部可以吃的考古档案，722只浅册竹简，其中350余只专记食物与食器。牛至一祀、祭肉藕金羹等等，一份涵盖制、羹、熬煮等10余种技法的西汉食谱，尘封2100年后重见天日。
4: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食吧。我们可以看到呢，跟咱们现代人就几乎差不多了。大麦、小麦、稻米。
1: 很难想象2000年都没有懒掉。
4: 那除了主食，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些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这是天鹅。
0: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4: 当时呢，新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羹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1: 这算是菜单的类似。哎，
4: 对，
0: 哦，这都是菜的名。
4: 对，啊，您看看，豉豸疑似。
0: 豉豸疑似。这是菜吗？这个
4: 是
1: 是什么东西？
0: 你猜一下。
1: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4: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豉，是猪的意思。豸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有一筐子。哦，
0: 一次就是一筐子。
4: 对，
0: 烤猪一筐。
2: 那我知道了，牛至一次。
0: 对，烤牛一筐。
4: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1: 豆豉酱豆豉已经
0: 现在还在吃啊。
4: 对啊，
2: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4: 跟咱们现在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0: 想想多好吃。
4: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2: 说2000多年前都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0: 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4: 对，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漆勺漆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食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2000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1: 细节化纹啊什么的都很
0: 漆器啊，
4: 很精细。
0: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 它既是盛放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石。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测到漆柄，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2: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它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1: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

0: 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1: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2: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汉享越千年的研学之旅。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0: 哎，戴老师，孙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0: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2: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好的，
4: 好嘞。

0: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1: 牛白羹。
2: 香芋牛白羹，原型出自《浅策简十一》，羹为古代第一菜，《礼记》称其食之主，宴席必以羹为先。贺俊贤在古法基础上，以香中黄牛入鼎，香芋代名。芋头久煮粉糯化开，汤汁稠滑如稠，芋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0: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对对对对，
0: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4: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产生，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那我们试第二道吧。
2: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熬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熬，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越嚼越香。
5: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0: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5: 是拿去风干了吗？
6: 风干了。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茱萸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4: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0: 无畏使其入，有畏使其出。
1: 对，
2: 我一定要有方向，我想学的。
3: 你想学哪个？
2: 就那个牛掰杆，我真的觉得你们说了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3: 必学的。
4: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1: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得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0: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1: 再放一点点这个
2: 花椒，
1: 对，花椒，放一点点猪鱼，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
2: 好，炖。
0: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1: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辣丝
0: 了。对，辣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开始发热了，
2: 好，爆发力。
0: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1: 用这个米浆过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鱼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0: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字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焖，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儿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哎，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2: 茶油。
0: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的。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2: 这是加了芋头。
0: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1: 好的，
0: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1: 确实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5: 就是牛的味道
1: 递出的这个鲜能，
0: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试验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1: 这个晋升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手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管是马王堆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质子出现了十多次，牛质、鹿质、豕质、鸡质。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王浩，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十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3: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3: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4: 好啊，
1: 好
4: 啊，
1: 好
4: 啊，
1: 好
4: 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炙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宁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

0: 里面的这个关窍。
1: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小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油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0: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嗯，
2: 就告诉我们，
3: 又有这个熏，又有这个。好喝，
1: 很香。
3: 2000年前的味道，
1: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3: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1: 是的，
3: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1: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3: 真教，
1: 真教。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测上的古法牛制。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上一集，两位青年厨师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发，一路探寻汉代风味。他们跟随厨师贺俊贤，学习牛白羹的制作技艺，然后在王浩工作室尝到了用马王堆香料还原的汉方炙烤风味。接下来，他们要亲手学习制作汉方烧烤，还将走进余宗义工作室，探访学习马王堆美食的创新思路。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试一下，
1: 跟西社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我就教你做道菜，
1: 很巧
0: 很巧。

0: 这个的话就需要一粒瘦一粒肥。我们工厂阿姨每天都是五六千串，
1: 五六千，
2: 不是，
0: 看你们今天能够完成多少。你们太棒了，熬猪鱼酱。
3: 石猪鱼，中国本土最古老的辣味之源。在辣椒到来之前，中国人获取新香滋味的核心就是这一颗红色小果。《本草纲目》记载，它味辛而苦，古人八月采摘果实捣汁制成辣米油入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古籍中同样留下了石猪鱼的记载。
0: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的结论由专家教授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结论。这个过程中间找调料是我们最花时间花精力花了最多的，最后就查到中国猪鱼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荷兰，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地方的猪鱼酱猪鱼全都把它采购回来，就最后找到其实最好的猪鱼就是那种绿色的，还带水分的，只是它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小颗粒不能够一起炒，它会泛苦，有苦味，所以说我们只能要外面的壳。第一步，先要把猪鱼中间的颗粒剥出来。
2: 这么小一个东西要把它剥出来，
0: 都有一个小颗粒。
1: 这是一个细活，
0: 这是个细活，
1: 剥完我说天就黑了。
2: 不好弄呢，是不好弄呢。
0: 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石臼，我们把它倒进去打，它一打就会
4: 炸开。
0: 对对对对，
4: 看一下看一下，倒出来看看。
0: 熬酱了哈、

0: 啊，怎么慌？
1: 起锅。
0: 哇，香喷喷，
1: 香喷喷。
2: 始终于这种辛辣味儿、香辛味儿是浅浅的，啊，浅浅的比较淡雅。
0: 茱萸，我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食材，又是有点花椒的麻，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麻，又是这个白胡椒的那种辛辣的香味。
3: 两年前，王浩成立烧烤研究院，起初只想把手艺再往前探一步。而马王对汉方烧烤吸引了他的目光，可等他真正开始研究汉方烧烤，才发现跟现在的烧烤完全是两回事。
4: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去了五次博物馆，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板块都帮我们去做讲解。我们也是很大胆，中国传统的烧烤都是腌制型，要么是蘸酱料桶的，我们全都是用天然的，就是用了马王堆里面的所有的植物去提取，去熬酱，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它一定要好吃，这是摆在第一位的。
3: 现代烧烤的味型多元复合，汉方烧烤则更依赖食材的本味，什么部位配什么香料，先腌还是后复味，文献没有记载，王浩和团队只能按现代厨房的逻辑一轮一轮试。每一款酱料背后的调配比例，每一种食材与香料的搭配方式，都经历了反复的测试与失败。

0: 什么部位配合什么口味最好，一轮测试二轮测试，把我们做的新品给客人试，每一天都会有好几十种意见，对吧？我们第二天开始开会研究，研究完以后再做测试。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108，我们要做出108款味道。开烤，先不刷油，先把两边烤干，再刷油，再刷点油，用菜油烤。
1: 现在已经上色很漂亮
2: 了。对，非常漂亮。
1: 在这个阶段就刷酱汁。
0: 对的，刷酱了。哇哇！来，好了，
1: 出菜喽，漂亮。
2: 好香好香。
1: 这个猪鱼的香味也出来得很。
2: 我们自己烤一个。
1: 好的，
0: 可以啊。这是牛层子。
1: 所以这个我们刷的酱汁是
0: 三胡椒，先把两边烤白，两边一变色就可以刷油了。

0: 仓网络，哎呦，网络，耶、哎！
1: 哇、哦，断了，断了，断了！哎呦呦呦！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搞砸了，
2: 浪费了食材，心里痛。烧烤的话，就千万不能够放在上面不动它，一个手一定要拿着，一个手给它点油，点油，点油，翻过来点油，点油，点油。觉得温度太高了，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黑的时候，就要离开炉子，翘起来。
1: 好的，
0: 我来翘起来。
1: 知道，我现在有信心了。
2: 那一人先分两根，先烤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好，我们可以开始刷酱了。
0: 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2: 对，嗯，加点薄荷叶，薄荷叶一加热就可以上桌。
1: 哎，漂亮！哇，嗯，香，
0: 香得很。
1: 还是有师傅指导一下，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啊！
1: 可以，可以。
3: 来喽！
4: 我们都饿了。
3: 哎，这对我们这肉食动物来说太友好了。
2: 王坦老师跟开贵老师做的东西，你们来帮他们品鉴一下。
3: 这个是学的咱们的汉方烧烤啊。啊。
4: 我觉得这个跟上午尝的，跟之前尝的一模一样。
3: 嗯，那就是还原度相当高，是吧？
2: 他们对于这种酱料的理解的上手了都特别的快，挺棒的，挺棒的，
3: 棒棒的，
5: 还可以的。
1: 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就是今天那三个酱汁，这三个味型，因为跟我们西方的这个烧烤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味型。我今天也挺喜欢王师傅的这个理念，他不会过于调味，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是完全能吃得出来的。
6: 古人可能会经常吃到一些轻微变质的食物，它要压制住这种食物中间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吃得要口重一些。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都在走向健康。我们今天也在提这个健康香菜，这些理念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着比前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我们才会更加讲究健康。

0: 如今，马王堆的炙烤手艺早已化作长沙街巷的日常烟火。那么来自马王堆的其他古法菜式又将如何适配当代生活节奏，传承发展下去？带着这些疑问，青年厨师们出发前往游学的最后一站。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月空间。
1: 于宗义，长沙君悦酒店行政总厨，他长期深度钻研湘菜体系，形成淮扬刀工加传统食材处理加湘式风味表达的跨界烹饪风格。在马王堆美食的古法复原中，他不断进行现代解构，用当代烹饪手法复刻汉代精神诉求。
0: 哇，我们酒店呢做了一个创新空间，依托全息的光影，将马王堆这个梯形薄画植入在这个上面了。
2: 这个是什么？
3: 象剑马蹄糕。
0: 这个在汉式的时候，点心米糕很常见，所以我们用马蹄结合米糕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4: 还有点焦糖化的感觉，
5: 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了。
2: 好吃的，确实上面有点脆脆，里面那个马蹄的这个口感是蛮有嚼劲的。这个
0: 你现在吃到了2000年以前的美食。
5: 李老师，你手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呀？
0: 我手上的是一本菜单，来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我们连菜单都有这么浓烈的这种汉代的气息啊。
0: 今天会让大家品尝到这里面所有的菜。
5: 这么多，今天有口福了，
6: 准备开席。

0: 我们坐落于长沙的地标位置，你看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橘子洲头、岳麓山、杜甫江阁。我们入住的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烹饪手法，比如说淮扬菜呀、粤菜呀，还有西餐的，把我们的马王堆的美食用现代的烹饪工艺给它呈现出来。首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品，绝影焦香爆身脯。左上角的牛肉干、牛肉脯，我们用了现在湖湘的香辣风味做的。然后这个猪肉脯呢，我们用了江浙的荔枝的风味。藕片就用了川菜灯影牛肉那个汁，做了灯影藕片。
1: 这一层就已经是湘川浙都有了啊！来来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牛肉明显。这个味觉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这个藕片特别香，
3: 好吃。
1: 于老师，你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一层都吃完了。您说这个还有谜底要揭开，是不是？开宝盒了，哦，哎呦！
4: 作为一道精美的马王堆美食造型菜，雪影焦香爆身脯，上层以立冬节气为意境，借雪影呈现，搭配参考马王堆汉墓竹寺木牌浅册中记载的熏腊制品贮藏法，干制的各类肉脯，下层以马王堆锦盒为形，内藏糖制珍珠，搭配即食海参、鲍鱼等烹制食材，以发簪串联古今。
0: 这个里面的理念就是一根发簪串联着古今时味。
1: 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5: 那鲍鱼的脆干也很好的。哇，
1: 这一个前菜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啊，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期待后面的菜肴了。
0: 好的，上菜。
1: 哇，好有仪式感啊。
3: 烟雾缭绕，
4: 珊瑚礁清汤灼猪肉，选用优质黑臀肉，参考马王堆养生方，将薄片肉三沸汤浸，最大程度锁住肉香，尽显汉食烹饪之法，再将清水升级为老鸡排骨调制的醇厚清汤，融入本土珊瑚礁的清新新香，让马王堆古法菜式在当下焕发新味。
2: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那个浅册也就专门写了一条叫灼臀一丝，丝就是一个竹筐装着，它装着这个灼好了的、穿烫好了的这个猪肉。
1: 于老师，你是最开始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马王堆美食的活化的呢？
0: 来到湖南就要研究湘菜，你研究湘菜，你就会追溯到马王堆的美食，
1: 所以这是文化根脉。
0: 首先，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对于餐饮的消费需求啊，它早已经不再是只是解决温饱啊，更多的是开始追求健康饮食，追求本源的饮食方式。所以我来到长沙呢，深耕湘菜，研究健康湘菜的时候呢，便顺着文脉的追溯啊，找到了马王堆汉墓所记载的汉代食方。但是呢，我并不是原样的复刻古时候的菜谱，而是取饮食理念，以古时精味的这个思路，把2000年前的湖湘饮食里的清简本味的智慧，用现代烹饪手法重新的活化呈现。上另外一道菜，羊排。
4: 草绿酒香原汁羔羊排，马王堆原方将羊排用白水慢火炖煮，搭配韭菜花酱，今时复活创新，借鉴西式香草羊排的烹饪手法进行工艺升级，并保留羊排配韭菜的核心搭配，以多层次烹饪激发食材鲜香，实现古味今做的文化延续。
1: 这羊排很像那个法式羊排，
5: 感觉很西式的。我们的香草羊排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种我们叫熊葱，跟韭菜是很像的，
1: 味道也很像。
5: 对，他们当时就吃很多肉啊什么的都会搭配这个，就配菜或者辅料。
1: 这个跟法式羊排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吗？
0: 这上面的这个香草料啊，我们把香草和迷迭香继续保留了，把百里香给替换成韭菜，
5: 风味就完全不一样的。
1: 赶快尝一尝吧。
5: 好，有家乡的感觉。
1: 一个以马王堆为灵感的一个菜品啊，居然让广坦吃出来了家乡味。
2: 我觉得于师傅在这儿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把这个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用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各大菜系的技法，还有中西的这种融合，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群来接触，来喜欢啊我们有关马王堆美食的这个活化。
0: 复刻马王堆汉墓记载的美食，首先他得深入的了解马王堆当时的时期的饮食文化知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信息记载呢它是有一部分缺失的，那么只能结合当下的烹调技法和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重新表达。比如我们拿山胡椒清汤黑豚肉这道菜来说啊，汉方只记载了三沸三浸的烹饪技法，我们用当下湖南香辣的风味去做，但是又跟川菜的火锅又接近，所以又重新的去推翻它，把汤底做成了清鸡汤，但是它又少了一点湖南的味道，所以山胡椒的风味的进入，这就是湖南独特的这种。就光这一道菜我们做了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推翻差不多将近20次。
5: 其实听见有好几个菜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呢，之前没接触过了。你下午有没有空叫我们一下吗？
0: 好的，没问题。欢迎光坦老师、开贵老师来到了我的厨房，我们就开始刚才我们午餐吃的香草羊排。那么在做之前呢，两位有没有新的想法？
5: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我想就用部分的这些羊的边角料做一个慕斯，里面加这个韭菜，然后去低温慢煮，造型就会更完整更漂亮一点。
3: 中午我们吃那个羊排，我感觉就搭配了那个叫韭菜花酱、就特别的不错。其实我想说，如果说韭菜里面是不是给它加点青花椒，提升它的这种风味，
0: 把我原来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升级，
5: 试一下。

0: 这个机器打不起来了，
1: 韭菜颗粒了，就不是。
2: 我觉得要细一点，这个有点像包饺子了。
3: 韭菜太长，它有韧性，不方便吃。你给我个机会，把放上面，我要把你剁碎。
1: 可以啊。
2: 它叫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它这个叫马蹄

可以去低温呢？40分钟吧，59度就这样有分分了。好，我们稍微靠一下。

0: 你尝一下，
1: 尝一下，
0: 香是蛮香的，
1: 韭菜香的咸鲜，嗯，突出来的同时，回口有点鲜麻的风味，比较，
2: 它的油脂香弱了一点点，
1: 满意吗？
2: 没有想象那么好，就100分的话，60分，
1: 我觉得蛮好的，开胃老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现在酱汁有了，肉有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摆盘。
1: 我们可以这样吗？这四款食材，我们做三个装盘，看哪一个装盘是最出彩。
3: 三位大厨开始了精心的摆盘，成品完成后，谁的摆盘会更胜一筹呢？
4: 哎呀，我们顺着香味儿就来了。
5: 我喜欢中间这个，哎，因为我喜欢颜色要简单一点的，这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做出来，感觉比较集中。
4: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美，会让我有一种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感觉。
1: 那答案揭晓。好，
6: 承让了，
5: 还是师傅技高一筹。
1: 没，那么尝一尝。
4: 嗯，它不仅很嫩，而且呢，它又保持了这个羊肉的基本的嚼劲，嗯，口感很好，而且这个韭菜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刚刚好，
5: 而且好像还能吃到一点西北的味道，
1: 是吧？
0: 秘制的酱料，
4: 哇，这个酱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它迷住了，
0: 确实这个藤椒和那个韭菜的搭配还蛮和谐的。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4: 我们三站的学习打卡已经顺利结束了。哎，我不知道两位学的怎么样啊？
0: 学的很多很多的，
2: 还可以，
0: 含金量很多。
4: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
0: 有。
4: 嗯，那我们的品鉴宴可马上就要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喊个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8: 古神精怪，我们的

汉饷阅千年，马王堆美食的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迎来最后的终极挑战，复刻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将登上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赴宴品鉴。这场精心烹制的汉饷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汉饷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上一集，在王浩工作室的学习中，游学团们又继续了解了马王堆汉方烧烤的活化知识。最后一站，青年厨师们来到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接下来全体大厨将相聚杜甫江阁，共创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跨越2000年的汉代风味，能不能打动现场的嘉宾们呢？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中餐的全面的饮食文化。
1: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一大早大家就齐聚在贺俊贤工作室。
2: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复刻的是复刻，你不可能到两千年以前去穿越过去品尝到底什么味道。我们去了解运用现在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合贯通。
3: 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厨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可能西方的烹饪方式或者西方的一些食材融入到里面，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
2: 对，一切都有可能。
4: 这个我持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呢，做活化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克制。两千多年前，这些食材在我们这一方土地上面其实已经很丰盛了。
0: 中餐其实我们特色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说马王堆里面还有小麦，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说明我们中餐一直在吸纳包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紧扣住马王堆的这个饮食发现，我们吸纳中国现在的不同地域的饮食的烹饪的味型元素、烹饪技法，吸纳啊现代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主题。
4: 要么这样，该做复古的做复古，该做创新的就做创新，我们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强项。至少要两个头盘前菜吧，一款汤，至少三个主菜了，对吧？我有马王堆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食材，牛啊，包括这个猪啊、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吧。包括当时的这个蔬菜肯定有一个。
1: 在激烈的讨论中，大厨们决定除了制作现有已经研发出来的马王堆菜品，在今晚的品鉴宴菜单中还会加入三道由各位大厨们组合创作的隐藏菜品。那么这些隐藏菜品能不能收获宴席嘉宾们的好评呢？
5: 一般烤肉的话，一般选肉分哪几种呢？
6: 首先肯定选品种了，如果说能够遇到这种正宗小黄牛的肯定最棒，就是一定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油是黄色的，就是最香的。再把部位选好，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选排栏、选吊笼，就选这两个部位。
5: 吊笼有没有？
7: 吊笼我们这个是这个上脑吊笼，一个就是上脑雪花。
4: 这块肉很好，吊笼已经有了，只差一点点雪花了。
7: 赶紧来点雪花。
6: 好，
7: 这个是一斤半。
6: 好的，
7: 77块就行。
4: 香菜的桂鱼的做法是最多的，
5: 那我们就选条差不多两斤重的吧，
4: 挑一点的。
6: 哇，这个很漂亮，
5: 来吧，我来捞一条。
4: 贵哥看桂鱼，
5: 贵哥看桂鱼。
4: 牛肉也买了，鱼也买了，猪肉已经去杀去了，然后我们回工作室干活了。
6: 好，
5: 好嘞，
6: 走走走。
4: 今天晚上的晚宴，我们俩要来一个 CP 菜，猪肉的。在我们当时来讲，这个猪肉切成薄片，跟我们甘薯搭配的，做成卷。
3: 那么高级的料理了。
4: 也有跟这个藕搭配，做成这个汤羹的。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藕汤，里面就有这个肉块，还有这个莲藕。
3: 还蛮讲究的，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法国当时还是比较粗犷的，但是他们以炖为主，就一个大的铁锅，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都有，然后他们早上就丢很多东西，然后炖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
4: 那会放些什么呢？一般？
3: 一般他们回家啤酒。
4: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加酒，就是水酒嘛，会用到这些香料，花椒啊、茱萸啊，用这些，甚至是豆豉，给它去腥。然后提它的这个味道。
3: 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香料是基本没有，就是后面再进来从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才。
4: 要不就今天我们各做一半，我来料理一下这个猪肉，用传统的方式啊，我是思考了很久啊，你看行不行？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做熬肉，熬肉其实跟那个炖、焖是一个道理的，你看看。你学几样材料，我们怎么样辅助一下？
3: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大头菜做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小沙拉，就有解腻的作用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榛子其实吃的比较多的，那种野生他们直接去采摘的，这稍微碎一点，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坚果的香气了。一点柴油，中国的橄榄油，
1: 对，很开胃，这个酸度很好，对，
0: 好，那沙拉就这么定。
1: 熬肉这种就是它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些肉类，红烧肉来讲呢，也是通过熬的这种方式演变过来的吧？嗯，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我们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就不用铁锅了啊，就用我们用一个
0: 砂锅，
1: 对，砂锅来做。对，做熬肉就一定要有煎的过程。
0: 爆香，
1: 熬肉加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种组合很好。对，因为肉还是比较肥嘛，有这个沙拉作为这个清口。
0: 要不要再加一点啤酒，增加一下酒香气了？
1: 对，
0: 两种酒了，
1: 两种酒可以。
0: 把你们中国的酒和我们法国的酒就搭配在一起了吧？其实啤酒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
1: 来，
0: 他们就用来炖菜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酱油，这个就是用豆豉、用豆类发酵做成的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又是味精又是酱油，这个就是古法的，啊，发酵的豆豉酱。这个就很重要了，熬肉是少不了，所以我们湘菜的33味系里面就有一个酱香味味系，啊，
0: 2000年前就有了，
1: 就有这个了。
0: 时间到了，
1: 我现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咸鲜味，咸鲜味。
0: 回味有一点点苦的吗？
1: 加了那个猪鱼，它的本味就是有一点点苦。你说怎么办？这个现在搞砸了。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法国当时他们做这些炖菜，
1: 是吧？
0: 最后也会加一点蜂蜜，
1: 加了蜂蜜，
0: 带一点甜味啊。你觉得呢？
1: 可以啊，试一下，现在挽救一下。
0: 挺好的，
1: 对，很不错。最后一道工序，
0: 好，我们这道菜就搞定了。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会喜欢我们这道西皮菜。

0: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去到博物馆嘛，就看到了很多出土的土陶。我想说，这次我们做桂鱼，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做桂鱼怎么做呢？
1: 桂鱼呢，又是湖南非常常见的食材。嗯，对，有很多种做法。如果让我来做的话呢，可能就
0: 风味上面，
1: 做湘潭风味的，青椒紫苏风味的，啊，用这个古法石喷的方式。马王堆时期是比较养生的。这个就是健康湘菜的理念。
0: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
1: 多好。那我们开始啊，
0: 一定成功，
1: 加油！
0: 古时今味我们都会。我们分工合作。
1: 好的。
0: 于老师做淮扬菜嘛，当然刀工可能是非常了得。你来片鱼，我来熬汤。我们这不是要用到石锅吗？所以它石锅去烹调的时候，是不是要厚薄要掌握一下？
1: 对，我们今天取夹刀片啊，就是我说的蝴蝶片。
0: 蝴蝶片嘛。
1: 像这样啊，
0: 对。像我们要开始熬鱼汤，这道菜的话，第一个就是鱼片的厚薄要均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鱼汤要熬的奶白，然后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用的那个叫石锅了，要把烧热烧烫。
1: 石锅要烧热，才能把这汤给再滚，把鱼肉给浸熟。所以在煎的时候，就刚下锅的时候不要乱动，
0: 对，
1: 先给它煎成一层壳，脆壳，
0: 对，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1: 然后再翻过来，对，高手，好，漂亮。这个就非常有记忆点，对，青椒紫苏的风味，
0: 而且颜色又是很奶白。
1: 好，我们开始上浆了啊！一个蛋清，太贵老师知不知道为什么放蛋清啊？
0: 放蛋清的话也是让它嫩，然后第二个呢就封住它的水分哦，不会被挥发掉了。
1: 对，放点生粉。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加工的一道工序了。下面就把鱼片铺上去，铺到黄花菜上就可以了。
0: 桂鱼组合做这道桂鱼，事半功倍，
1: 天下无敌。现在以前人还是蛮聪明的，这种做法是最健康的，它能够把食材的营养价值充分的保留在汤里面，不会被挥发掉。哦，哇，哇，来，就是用石头的温度去把鱼片制熟。哎，哇，上菜上菜，鱼汤熬得非常棒。
0: 最主要是这个石锅非常棒，哎，我们用到了煤气
1: 石喷的技法，
0: 对吧？石喷的技法，嗯，然后用到了鹅卵石加热，让放到锅里面让它持续散热。
1: 尝一下来，这个鱼鲜不鲜？
0: 鲜掉眉毛了，
1: 鲜掉眉毛了。

0: 那我们这次要做一个组合菜，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呢？
1: 带有点创意呢。
0: 对，
2: 其实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中西结合，我就想大胆一点。我们一直做的是传统的小串，这次我们就想用一个大的。
1: 有多大？
0: 大块的肉吗？
2: 一米长，做个大宝剑，用我们的烹饪的方式，只是把我们的形式感把它做大。
1: 我这边也是有一点小想法，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那边是生产啤酒，所以他们用啤酒和酒菜去腌制这些肉，
2: 可以把肉质的口感改变一下。我们还没有用过啤酒加韭菜去腌制，
1: 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吃就用这样做。
0: 那天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什么小颗粒的那种香瓜子。如果说又在大口吃肉又喝啤酒，是不是可以配点水果，放香瓜一起烤了？
2: 可以的，烤串呢之前我们做过凤梨的，做过一些葡萄啊，还做过那个荔枝啊、桂圆啊，对对对，我们都做过这种，但香瓜我们还没做过。
0: 香瓜，
1: 好创意啊！
2: 回头我先带着我的同事们先测试一把，好吧？看这两个方案是否能够行得通。行得通的话，我们那天就用这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
2: 这几天呢，我们尝试了广坦老师所说的用韭菜、用啤酒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现在用香瓜咯，会存在一点问题。香瓜一烤的会变软，它会出水，放在这个上面呢会掉。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呢，就是在烤完以后把香瓜在最顶端固定，
1: 特别均匀的是，
3: 切的比较好，大小均匀。
1: 差不多，
2: 两半就够了。OK。在这时候我们就先腌肉，
3: 这是什么盐？
2: 海盐。这一款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海盐加黑胡椒两种，
1: 就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
2: 广坦的啤酒，
3: 其实放了啤酒就是让它酥软嫩化。
4: 肉，
3: 韭菜来吧。
4: 好，
3: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4: 是的，
3: 就这样，我们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2: 对的，腌制几分钟。
3: 好，
1: 合格吗？
2: 还有一点不合格。对，一二三四五，还需要有一个
3: 中国的文化，六六大顺。
2: 最后我们就用那个香瓜在前面。
1: 对，
2: 今天运用了这个韭菜以后，
3: 看起来
2: 特别特别香。
3: 对，
1: 那我们开始烤吧。
2: 这种炭火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3: 这样烤的话，你看温度这么高啊，难道不怕这个牛肉烤出蔬菜都焦掉了？
2: 不会，蔬菜的水分也很足。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间刷油的话，没有给蔬菜刷，炭火烧掉这个木头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就慢慢就熏在这个里面去了。刷油的话，我们只刷肉。
1: 漂亮，哇，想吃。
2: 蔬菜的话就喷点汁，味道就进去了。因为孜然不能够过多加热，所以先撒辣椒，再撒孜然。香味，
3: 好香啊，好香，
2: 香味就已经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香膏放在前面，
1: 天庆之笔，来
2: 上菜了。
5: 古今中外，
6: 样样都会。

0: 在后厨，大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佳肴，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也已抵达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他们中有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美食顾问，也有在社交媒体上深受大家欢迎的外国网红。那么这场精心烹制的汉祥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
1: 第一道是我们的滋水凝香鲜鱼冻。
2: 这个鱼的味道还挺是挺味道挺足的。
1: 这个鱼子酱的品质也真的不错。
0: 这场跨越古今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体系完整，从前菜、主菜到汤品、甜品，种类丰富，一应俱全。
3: 一
1: 起。
3: 湖南人喜欢吃烟熏的，是有带一点辣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广坛的右边的是用的是来自于安化的猪肉，安化的这个茶叶，我们做了一个茶叶的一个烟熏。熬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这个，马王堆出土文献里面做了一个熬肉。
4: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费煤，所以我们就配了一个小沙拉，因为可以有一个解腻的作用，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1: 石老师，
5: 这一道菜的时候。你这里面连坚果都吃没了。
6: 两个厨师他不同思维，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出来。贺师傅他比较殷勋传统，在里面放一些豆豉，不仅在马王堆的那个墓里面发现了豆豉酱，而且像屈原，屈原他写招魂的时候里面特意讲大苦咸咸，大苦就是豆豉古音。那个时候在楚地这个豆豉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但是这边的话呢，这个芥菜根呢啊，它是用这种有一些西餐或者国际化的思维来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今中西同与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里面交织。
7: 这道菜的话叫十烹桂鱼，在马王堆52病方里面就记载了，用到了石煮古法，就是用到鹅卵石呢烧成赤红，投入到我们这个叫石锅里面，加入鱼汤，再放入鱼片，然后烹调制熟。
8: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湘潭青椒紫苏煮活鱼的风味。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整条的桂鱼去骨起鱼片啊，取蝴蝶片，然后把鱼骨熬制成青椒紫苏的风味，就是古时精味啊。
9: 哇！所以我们推广马王堆的文化非常重要。看，因为有了马王堆文化，我们吃到了十烹桂鱼。
10: 汤确实很高
6: 的，用这个石锅它还能比较好的保温。
10: 那个于师傅他讲到了，他这个汤啊是把鱼骨都磨成粉熬在这个汤里面了，其实它就食养一体啊，就我觉得特别好喝，
2: 就多喝一点，
5: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
10: 所以我把这个汤都全部喝完了，
9: 只是要撒点花瓣它就更好了，好花流水桂鱼粉
5: 啊，那就完美了，很有画面感，
10: 很有意境。
5: 马丁这样的做法你吃到过吗？这样做鱼
9: 就是没吃过，就是
2: 没有试过，
9: 特别在里面有试过，没见过。但是这个鱼确实很鲜很香，这个汤
10: 对
9: 就能感觉到营养丰富的。
11: 我在中国待了马上18年，那几位大厨就用的那些做法，那个2000年前的那些做法，还是那些味道，那些口感，整个感觉是我是这一辈子真的是没吃过的。我感觉今天晚上我穿越世界了，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体验那么好那么顶级的一个晚宴了。我非常100%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法国老乡们，过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马王堆文化，马王堆的菜，来湖南，来长沙体验，你们不会后悔的。
10: 哇塞！
3: 这道菜是我们马王堆汉方烧烤的常见五彩牛翅，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中西结合，共同一起来开发的。
4: 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些烤肉比较多，对，类似于韭菜的一个。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们就用啤酒和韭菜腌制这个肉，然后再去烤。
7: 我的小的创意就是因为我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香瓜子特别受人喜欢，做这个牛肉串的时候搭配点水果 可以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也比较解腻。
6: 中国古代那个经典礼记记载了如何吃馆子，它规定了从天子到庶民，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吃瓜有不同的礼仪规矩。
5: 好像这个辛追夫人她就是一个狂热的烧烤爱好者，
2: 对对对对，是不是？对，而且她烤的基本上都是以肉食为主啊，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里面可能烤了很多蔬菜，但是在那个那里头就没有，因为在汉代中国菜是不上席的，它只是作为主配菜。
5: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在这个味道上不断的升级，我们在这种健康上啊，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创新啊。
3: 其实这个雕糊饭呢，这个它的本身这个米呢用的是这个谷米，这个谷米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消失掉了啊，我就找了一个替代的这个米，我们的来自于南溪夹稻米啊，然后呢放了这个季节的最好的这个寒菌，熬着那个菌油炒在一起啊，对，加了几种这个蔬菜，包括寒菌啊，包括我们的藕节啊，莲子啊，其实这些从21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个福乡大地上，
4: 是在里面就保留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概念。当然马王堆当时他们就必须吃季节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餐这个季节性不算是很重要的。
5: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在这个饭菜里面这句话真的表达得太恰切不过了。你看来自这个土地，来自这个湘江水，我觉得这就是水土对这一方百姓的特别深情的一种表达。
12: 今天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我觉得雕糊饭的出现，那就是我们马王堆从屈原到李白他们都吃过的雕糊米。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今天很多打开各个互联网平台，越少有越稀罕，越能够反映一种原生态的原生文明的东西呢，越会受到大家的流量追捧。这恰恰是这些上古文明能够让它及时的从古老的尘埃中突然间跟现代的互联网这种传播对接的一个契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马王堆，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国际人都来到这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反过来越成为世界的，我们才能越能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1: 在我们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先人们其实就把吃不完的粮食酿成了米酒。我觉得这个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马王堆的古法米酒一起来欢庆，共同的为我们马王堆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来发声助力，好不好？
10: 好，
1: 干了。
1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一座马王堆，半部西汉石室，从2000多年前的浅色竹简，到如今的万家灯火；从汉代的千年盛宴，到今日百姓的街边小吃。马王堆美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从未真正断代。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宴，歌舞升平，高朋满座，它所代表的汉代绚烂生活画卷，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传承千年。而如今，汉代的宴享文化，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湖湘文化生活。而现代的餐饮文化同样也正在赋予马王堆美食新的生命力，并将它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和秦汉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

王导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这寒意无关天气，而是来自中国北方旷日持久的纷乱。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王导仍然看不到乱世的尽头。他的好友比他更加忧心忡忡。这个人叫司马睿，晋朝皇室后裔，十五岁世袭琅琊王。他在持续不断的皇族内战中险遭不测，刚刚侥幸脱身。司马睿和王导相交多年，一起经历了家国命运的巨大颠簸。此刻，这两个32岁的同龄人心照不宣，未来何去何从？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了。王导已思虑良久，也许是时候把视线投向广阔的南方了。那里有富庶的良田、活跃的经济和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于是他向司马睿建议，大王，我们南下吧。这是公元307年，西晋末年。

司马睿和王导风尘仆仆一路向南。在他们逐渐远离的北方大地上，八个诸侯王争夺王朝控制权的内乱正在进入尾声。这场八王之乱历时16年，盘踞北境的匈奴、鲜卑等部族也借机不断侵入。晋朝一直在风雨中飘摇。前面就是那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了。回望远去的故土，他们心中都明白，过了长江，再想回来就不容易了。但他们决意不再回头。王导对晋王朝早已失去信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睿身上。他有皇室成员难得的谦逊、仁慈、文质彬彬。司马睿对王导深信不疑，这是他年少时的伙伴，是在军中救他于危难的朋友，是琅琊王氏的杰出子弟。北方渐渐远去，但南方的岸线也还看不到踪影。现在他们在一条船上了。此番南下，司马睿身负朝廷授予的安东将军一职，统领扬州所辖的江南的诸多军事。王导被聘为安东司马，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当时的扬州是晋朝下设的21州之一，范围涵盖今天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是王导为司马睿精心谋划的位置。汉帝国崩溃后，曾出现三国鼎立之势，曹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之后又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取代。在灭掉东吴、结束分裂后，晋朝分封了司马氏的27人为王，结果很快引发八王之乱。长期混战带给晋朝无可挽回的重创，而北方各部族还在持续酝酿新的乱局。王导审时度势，劝说司马睿前往江南。在时人的观念中，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代表着中国的正统和中心，却也因为如此，当北方兵连祸结时，南方获得了相对的静好。那里远离政治核心，不受权力关注，没有太多战事，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农耕桑枝上，沃野千里，经济富庶。和中原一样，那里不乏世家大族，根深蒂固，称誉一方。对王导和司马睿来说，南方有无尽的可能性，这确实是充满政治智慧的想象。为了这个前无古人的大胆谋划，他们必须同舟共济。黄昏时分，司马睿和王导在长江南岸的幕阜山码头上岸，两个久居中原的

重点，但世事难料。公元307年的这次难度，让之后的中国历史调整了书写的重心。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真实感扑面而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半年多过去，事情似乎和王导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没有人欢迎他们，当地的世家大族对他们几乎视而不见，不仅无人登门拜访，连礼节性的接风洗尘都没有。作为司马睿南下的策划者和坚定同盟，王导感到压力重重，他不能辜负司马睿以身家性命相托的信任。而且琅琊王氏是中原颇有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作为享誉百年的王氏后人，这关乎王导的脸面，也关乎家族在江南的前程。司马睿的府邸门庭冷落，王导急于改变这个尴尬局面。贵为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司马睿丝毫没有感受到权力带给他的尊贵与荣耀。南方的态度完全不像这里的天气那么温暖宜人。王导告诉司马睿，他主动找到江南大族陆氏，想和陆完结为亲家，却被断然拒绝。陆完毫不客气地说，小土丘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一个器皿里。司马睿也告诉王导，有一天他在街市上与当地氏族领袖顾荣相遇，顾荣不仅没有执礼参拜，还佯装没有看见他，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走掉了。气愤之余，他意识到没有这些力量的支持，恐怕他将无法在建业立足。急躁不能解决问题，平心静气下来思考，南方的冷漠甚至敌意是有原因的。此时距离晋灭东吴还不到30年，南方对中原王朝的隔阂尚未消除，他们被北方势力视作亡国之余，仕途上备受歧视，这导致双方对立进一步加剧。南方氏族并非不需要依靠，但司马睿只是皇室远亲，还未显示出他们期待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所以建立和江南的关系需要慢慢来，就像江南人吃蟹那样，一点一点耐心拆解。

为了让江南大族感受到司马睿是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王导想了一个策略。在司马睿出行时，他特意拉上身居要职的堂兄王敦等人，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为司马睿造势立威。

魏晋两朝社会动荡，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处世哲学。他们纵酒欢歌，蔑视礼法，不求使命宏大，只愿个性张扬。

帮司马睿把名头打出去后，王导决定自己先出面，去拜会当地的名门望族。为表达诚意，也为交流方便，久居中原的王导学会了说吴语。他性情谦和宽厚，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就收获了不少好感。王导知道，南方大族缺的不是财富，而是政治地位。他承诺要把一些重要的官职留给他们。渐渐的，芥蒂开始消散。

南方士族们开始和司马睿把酒言欢。他们在惊喜之余，看到了司马睿的真挚和诚恳。与想象中强横的诸侯王不同，他斯文有礼，甚至给人一种懦弱感。王导则一展名士风流，他酷爱书法，自成一格。南渡时，很多东西不便携带，他却把大书法家钟繇的字帖小心翼翼缝入袍中，一路护到江南。出身北方的著名世家，王导深谙世人间的交流方式。他不露声色地展现才学与风范，并不吝表达对江南文化的仰慕。南北士族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睿侃侃而谈，推心置腹，他要让众人相信他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王导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大家，司马睿正是他们需要的强有力的靠山。他来自礼乐发祥的中原，身上流淌着皇室血液，代表着政治和文化的正统。就这样，多位南方的士族领袖加入了将军府，更多士人入职效力。司马睿终于站稳了脚跟。就在司马睿和王导南渡的第四年，公元311年，匈奴人后裔刘聪带兵攻陷洛阳。两年后，晋朝迁都长安，魏毕新帝名讳，建业改名为建康。公元316年，匈奴人攻破长安，掳走晋闵帝。消息传到南方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恐慌。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的拥戴下，司马睿自立为晋王。公元318年，晋闵帝的死讯传来，司马睿正式登基称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中国由此进入南北对峙的格局。司马睿和王导在南方的经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吸引着北方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大批北方士族百姓陆续南迁，避乱江左者十有六七。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厚重的文化。在王导建议下，司马睿趁机大量招揽北方士人，充实官员体系。励精图治的二人深知，经营国家就像耕种土地，需要勤勉细致，不急不徐。继三国东吴之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迎来了又一次大开发。那些沉睡的山川林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到来而被唤醒。自司马睿被拥立为晋王开始，王导就一直担任丞相。王导为政贵在清静，他轻赋税，薄徭役，让战乱中背井离乡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他发明了桥记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桥州、桥郡、桥县，
用来安置北方移民，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栖身之地，同时又避免南北氏族聚集为争夺土地而引发矛盾。草木有情，江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王导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经过数载耕耘，他终于实现了当年渡江时对司马睿的承诺。但王导的志向并非偏安一方，望着遥远的北方，他时常感受到来自故土的召唤。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园呢？

司马睿已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他没有忘记王导为江南基业所做的努力。二人本是同岁，司马睿却尊敬地称王导为仲父。接受群臣朝贺时，司马睿看到王导要给自己行大礼，连忙起身走过来，一把拉住王导，要他一起接受百官朝拜。

司马睿的意外举动让众臣大为吃惊。司马睿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王导，即使渡过长江，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蜂王。是王导辅助自己拥有了今天的一切，分半壁江山给他又如何呢？面对司马睿的盛情相邀，王导跪拜在地，坚持不从。司马睿再三邀请，王导再三拒绝。他说，如果太阳也和万物一样毫无分别，那百姓该如何仰望沐浴光辉呢？王导苦辞不受，司马睿只好以加封职位的方式表达心意。君臣二人间的这一幕深深震动了朝野。尽管王导为人低调，但他的家族主导了东晋政坛却是不争的事实。王导贵为丞相，堂兄王敦统帅六州兵马，朝中官员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琅琊王氏或与琅琊王氏有关。世家大族曾是司马睿建立政权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却也由此原本的君臣关系蜕变为皇族与士族共治的关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门阀政治。门阀即是世代为官的家族。自曹魏政权以后，官吏选拔开始注重门第出身，门阀的力量日渐彰显。门阀政治之后在东晋维持了100多年。

秋天到了，这是江南的好时节。南渡以来，每逢佳日，相约长江边的新亭，成了北方士族保持多年的习惯。隔江远眺，景色苍茫，家乡就在江的那一边。王导思虑重重，忽然有人感叹，眼前风景与中原相似，不同的是，如今那里换了主人。王导说，我们应当同心合力恢复中原，为什么要相对而弃呢？王导从未忘记北方，可眼下的南方还无法让他安心。不断有南方士族来找王导诉苦，随着北方士族在朝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的矛盾逐渐显露。作为调停者，王导不生其扰，但王导内心真正的担忧是他的堂兄大将军王敦。王敦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他越来越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

王敦年轻时就以粗放豪迈、铁石心肠著称。当年在洛阳，富豪石崇和他人斗富，邀请王导、王敦前去见证。石崇定了个规矩，让侍女敬酒，如果客人不喝，就立即斩杀侍女。王导从不饮酒，但面对此种情况，也不得不频频举杯。可素来豪饮的王敦，那天却故意一杯不喝。王导上前劝说王敦，王敦却回答道：“关我何事？”

0: 王敦的跋扈以及王家的势力让司马睿隐隐不安。亲信告诉他，外面都在传王与马共天下。他想起那天接受群臣朝拜时的场景，他是真心想和王导一起分享天下，但是不是因此而让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联想？传言越来越多，身边的人不断劝说司马睿应该钳制王导和他的家族。司马睿自知不该怀疑相知多年的王导，但心中的忧虑却也很难消除。司马睿意识到自己大约是史上最没有权势的开国皇帝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疑云越压越重，司马睿与王导数十年结下的友谊第一次出现裂痕，而裂痕一旦产生就会不断扩大。朝中大臣也多次提出打压士族、加强皇权的建议，矛头直指琅琊王氏。司马睿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随后，受王导重用的官员以及王氏家族的人陆续都遭到弹劾。针对手握重兵驻守武昌的王敦，司马睿特意将一些北方流民征召入伍，又将亲信安排到重要位置，暗中为防范王敦做出军事部署。王导明显感受到了司马睿的态度变化，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仍专注于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司马睿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要削弱王氏的权力。与王导的隐忍不同，性情暴躁的王敦准备反击。对王敦信中透露的反意，王导并不意外。他素知王敦为人，给一个人权力容易，想要收回来却难。王导只能劝王敦不要鲁莽，司马睿是个重情义的人，不会有过分之举。但王敦早已按捺不住了。公元322年正月，他以清军策为名，从武昌起兵，直指建康。司马睿一直处在焦虑之中，他是个感恩的人，也是个念旧的人，但为了司马氏的天下，他必须提振皇权。就在备受煎熬之际，一个消息传来：
1: 陛下，王敦谋反。
0: 司马睿或许预想过这样的结果，现在他果然来了。王导也获知了王敦谋反的消息，他为没能劝住兄长而深感懊悔。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他无意逃避。 司马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提出将健康城内的王氏一族全部诛灭，以绝隐患。但这一动议遭到南方与北方氏族的联合反对。他们既不希望琅琊王氏一枝独大，也不希望皇权被强化。如何处置王氏一族的背后，是皇权与氏族力量的博弈，也决定着门阀政治的走向。群臣纷争，让司马睿更加难以抉择。

王敦的军队日日挺进，家族的命运生死未决。王导率先做出了行动，他脱下丞相的官服官帽，带着家族的兄弟子侄，天还没亮就跪在了皇宫前。初春时节的健康城，冷雾弥漫，寒凉沁骨。王导的诚意打动了正在犹豫不决的司马睿，司马睿同意与王导一见。目睹王导毕恭毕敬地捧着朝服走进殿内，司马睿几乎下意识地起身迎上前去。王导拜倒在地，万分自责。司马睿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醒，王导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自幼相识，32岁一起南下，这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和臣子，绝不能让猜疑和迁怒毁了这一切。王导说，没想到乱臣贼子竟出在臣的家族。司马睿扶起他说道，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你呢。司马睿不但没有降罪，还下诏把自己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授予王导。千钧一发之际，司马睿的决定是明智的，这个明智决定也替他保住了东晋社稷。回到家中，王导闭门谢客以避嫌疑，但外面的形势变化仍不断传入府中。王敦沿长江水陆并进，逼近建康，局面对司马睿越来越不利。盛怒之下，司马睿披挂战袍，准备亲自率兵迎战。听闻这一讯息，王导隐隐预感，更糟糕的情况可能就要出现。没有中央军的东晋王朝，只能不断依靠各地方军力来抵抗王敦，但收效甚微。王敦的进攻速度如此之迅猛，健康城的陷落如此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0: 刚刚还在率军迎击的司马睿沮丧地脱下盔甲，换上了朝服。宫女、宦官、亲信大多已四散奔逃，皇宫里只剩下几个侍卫，还有可怕的安静。攻陷健康后，王敦放纵士兵在城内外劫掠，一直没有去见司马睿。司马睿对身边的人说：“这个王敦，如果想要坐我的位置，可以早说嘛，何必让百姓受苦呢？”之后，司马睿写了一封书信，派人给王敦送去。
1: 你如果还不忘本朝，就此息兵，我们可以共同安定天下。如果不能这样，朕就回到原来的封地琅琊，给贤者让路。
0: 这一年，司马睿47岁，登基称帝仅仅4年。苦心经营了10余载的大好江南，顷刻间成了他人囊中之物，一切仿佛大梦一场。王敦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王导，失势的司马睿封他为丞相，他已成为东晋王朝的实际操控者。王敦说，几年前西晋灭亡时，他就不想拥立司马睿，却遭到王导的坚决反对。这一次起兵，王导又没有听他的，导致整个家族差点覆灭。王导的态度却冷淡而坚决，他劝王敦尽快收兵回到驻地。王导一直谨记着家族遗训，信、德、孝、悌、让，虽然从乱世传下来的家训里没有忠字，但他心里从未忘记补上这个字。法统名分、君臣之义，是铭刻在他骨子里的世人操守。在王导的坚持下，王敦最终退回武昌，但仍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遥控朝政。

健康城破后，司马睿度过了一生中最幽暗的日子，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依然是东晋的皇帝，但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皇帝。他是一个失败的、丧失了所有权力的皇帝，这击垮了他全部的精神意志。大部分时间，他都独自一人枯坐在宫中。眼前的江南已不是他的江南，身后的北方却是他回不去的北方。他时常陷在回忆里无法自拔，郁郁终日。南方的雨季总是绵绵不绝，漫长的好像永远见不到天日，一切都是潮湿的、阴冷的。明明昨天还繁华似锦，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境地？作为司马氏的后代，司马睿当然深知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但他也知道相比先祖，自己无疑是懦弱的，所以他愿意和王导同船共渡，携手而行。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王导只想以世族之力辅佐皇权，用一个王朝的辉煌成就一个世人的荣誉。但权力却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成了他也无法控制的结果。他们一起来到南方，从无人问津走到创立新朝，司马睿和王导都以为一切终于有了改变。但是到最后，司马睿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皇权，和他同样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朋友，似乎都不知所踪。王导一心想要营造的安定繁荣，还有琅琊王室绵延不绝的光荣，似乎也都无力左右。而他们共同的北国故园和彼此心中都不愿放弃的友情，永远地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一个回不去的时间。

司马睿离世第二年，王敦再次起兵反晋。这一次，王导和琅琊王氏其他成员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很快，一意孤行的王敦身死兵败，王导再一次替司马睿保住了他的江山。

没有了司马睿的日子，王导抵达了他人生的顶点。之后的两代皇帝都对王导敬重有加。此时东晋已不再设丞相一职，王导被封为掌管国家民事的司徒兼太保，辅佐太子。皇帝准许王导上殿穿鞋佩剑，奏事不用通报姓名，甚至都以晚辈身份向他颁布诏书。他是东晋三朝元老，已成为王朝的精神象征。风云跌宕，岁月穿行，王导正在老去。晚年的王导对于奏章和决策都不再做出评价，只偶尔画圈称诺。当年以精准点评时事人物而著称的大名士，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老糊涂。有人将这样的议论告诉他时，他微微笑道：你们都说我糊涂，等我死了，你们会怀念这种糊涂的。王导的糊涂中隐藏着无奈，也充满了智慧。隔江而治，掌控南中国的东晋王朝看似光彩绚烂，但搭建在门阀政治上的皇权并不稳固。人勤练达的王导是洞悉这一切的，他亲手推动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格局，又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求平衡。王导尽力了。

在中国北方乱作一团时，东晋小心翼翼地维持了南方的百年偏安。衣冠南渡，让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根脉得以延续，也让南方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将它的广袤丰美尽情展现。公元420年，东晋王朝终结，南朝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没有足够的力量一统天下，甚至无法让一个王朝延续更久，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遗产。公元353年3月初三，上巳节。

一些士族子弟相聚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畅叙幽情。其中有精通音律文学的陈俊谢氏领袖谢安，还有琅琊王氏后人王羲之。那天，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记录山水之美和聚会之欢，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这只是东晋时期无数次世人雅集中的一次，却被后人不断怀想。怀想他们用率真自信塑造的魏晋风度，怀想他们为中国文化赋予的洒脱气质。物换星移，旧时王谢堂前燕，最终都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一个时代终会结束，但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它不灭的精神。

0: 王总，好的，等一下说啊。妈做的面真是一绝，
1: 可惜我今晚啊有应酬，
2: 在家吃点面条挺好，
3: 碍于情面呐。哥，有个工程，想请你帮忙跟王总打个招呼，
4: 你面子大。他任职到哪里？
5: 亲属就跟到哪里，这不那个谁吗？
1: 他进去了，这个家就毁了。
3: 哥，我收回刚刚说的话。
5: 应酬不去了，安心吃面，
6: 这就对了。
3: 快来快来，吃面吃面。
1: 什么都不如一家人在一起，
6: 平安才是福啊。
7: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省委省政府致电祝贺。
1: 国庆假期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湘超联赛第九轮比赛收官，长沙娄底湘潭位列积分榜前三。
1: 特别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扎根洞庭二十载的坚守故事。
0: 北京时间10月4号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闭幕，中国运动员们不畏强敌，顽强拼搏，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贺电指出，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体育健儿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以卓越的竞技状态和昂扬斗志，生动诠释了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力量，给湖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承办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征程中彰显湖南担当。
1: 昨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其中，来自湖南的体育健儿们参加了10个大项的争夺，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0: 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其中19岁的张展硕收获7枚游泳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本届亚运会上，体育湘军的成绩也十分亮眼。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张博恒带伤出战，力压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成功卫冕。2天后的男团决赛，张博恒领衔的中国队再次战胜日本队，实现亚运男团3连冠。33岁的老将伊绪蒂搭档聂义德，在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以0.72秒优势惊险夺冠。同日，教思雨与队友在女子4人双桨中摘金。羽毛球赛场上，中国女团时隔12年重登亚运之巅，贾一凡携手魏雅欣站上最高领奖台。混双决赛中，魏雅欣搭档蒋振邦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个人亚运2金。水上项目，中国女子水球队5战全胜，株洲妹子周上随队摘金。中国花游集体项目实现亚运6连冠，张雅怡随队夺金，贺兴萌随中国男子水球队获得季军。蹦床名将严浪宇在男子个人超级决赛中以65.09分完美卫冕，19岁少年赵浩宇拿下湖南电竞项目的亚运首金。国庆夜的男子速度攀岩决赛，19岁的怀化伢子楚守红夺冠后大声喊出“我来自中国”。残酷的竞技体育也留下太多的遗憾，但赛场上的拼搏总让人热泪盈眶。来自耒阳的邓丽娟攀出6.064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却以0.002秒之差惜败印尼名将德沙克，收获银牌。株洲妹子李毅今年3级跳远多次稳定突破14米，可亚运决赛上她仅跳出13.83米，获得1枚铜牌。昨晚湘超联赛常规赛第9轮比赛收官，目前长沙娄底湘潭3队位列积分榜前3名，张家界暂列末席。昨晚岳阳队迎来湘超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上半场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迅速进入状态，第17分钟，39号陈志远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 下半场第62分钟，岳阳队罗志祥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门将打远角得分，将比分锁定为2-0。凭借这场胜利，岳阳队也强势杀入积分榜前4。
2: 在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打出了我们的血性，我们整个士气就起来了，精彩的一个比赛。
3: 今天我们的队员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岳阳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然后我们回去会继续磨合我们新的阵容。
0: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蓝色球服的永州队主场迎战娄底队。上半场第31分钟，身着白色球衣的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吴小威主罚命中，率先获得1分。下半场面对永州队的猛烈攻势，娄底队稳固防守，化解了多次威胁，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4: 每个队的进步非常大，相比去年的这个吉祥如含量啊，每个队都有不同的提升，打好每一场比赛，认真做好每一堂训练课。
5: 像娄底球迷谢场的时候啊，娄底球迷为我们点起了大拇指，为我们鼓掌。球场之外，我们还是友谊第一。
0: 本届湘超已经完成常规赛阶段的9轮赛事，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今年多支地市队伍依靠本土青年球员打出亮眼表现，让位于积分榜中游的队伍竞争激烈，强弱差距不大，积分十分接近。在益阳队，全队70%球员为在读高中生，凭年轻球员的冲劲和体能，曾上演落后2球仍逆转大胜的好戏。在长沙队，单兵实力突出的队员大多也是年轻球员，带动了整个队伍的实力提升。
6: 就是在我们困境的时候，我尽量能够上场，能够把我自己的全部精力献出去。
7: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嘛，我们能跑，然后冲击力强，韧劲十足。但是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我们不稳定，我们更容易有情绪的波动，有状态的一个起伏。
8: 我们不会过多纠结排名压力，放平心态，把最后的每一场当作硬仗去准备，全队上下目标一致，珍惜剩下的比赛机会。
0: 9轮战罢，积分榜又有刷新。目前长沙、娄底、湘潭、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暂居8强，而永州、常德、衡阳等队伍依然保有冲击8强的机会。射手榜上，长沙队的高中生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3。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在这个国庆节假期里，湖南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紧盯节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在第十六届全运会主场馆长沙奥体中心一场两馆的施工现场，目前已经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在加紧进行钢结构吊装、幕墙施工与机电安装工作。这个国庆假期，1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轮班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节点。
3: 项目全面应用了 BIM 技术、快速建造技术和绿色建造技术，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赛事标准推进。我们的目标是不仅给全国运动员一个一流的竞技舞台，更要给市民一座绿色共享的体育客厅。
2: 在金堂冲水库枢纽工程建设现场，项目部统筹调配9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机械设备，实行两班倒轮班作业，稳步推进左岸发电厂房、右岸千吨级船闸等关键点位施工，为后续金属结构安装、蓄水发电等核心工序筑牢工程基础。
4: 我们把假期变成攻坚周，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力争年底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2: 在眉山灌区一标段项目部，一支年轻化的建设队伍扛起了工程建设主力军重任，项目超80%管理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骨干。为全力保障假期施工安全与建设进度，节前项目部已提前储备充足生产物资，在抢抓进度、严守安全质量的同时，项目部精心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凝聚团队干劲儿，
5: 组织大家进行一个篮球比赛以及乒乓球比赛，和我们呢准备了一些套圈活动，丰富了一下大家的节日生活，更好的投入到项目部建设当中。
2: 作为湖南省最长的输水隧洞，全长19.82公里的犬牧塘水库九龙岭隧道于今年6月底全线贯通，目前进入趁气清基收尾施工阶段。这个国庆假期，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行多工序平行交叉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进度。
6: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现场所有建设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安全、抓质量、抢进度，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隧洞全部底板喷漆。
2: 作为一座2500年的湘中古城，邵阳正不断解锁新潮的打开方式。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宝庆古城的青春气息。
7: 火爆出圈的湘超，线上线下热度高涨。邵阳推出一线一专场，中场表演秀出文化特色，场外集市展销本土特产。把赛场打造成县域 IP 秀场，
8: 逛古城，吃鲁菜，千年王城，福利乌钢喝饮力。
9: 寻着鲁菜的香气，我们从湘超赛场来到了武钢西直街。这座明代王城除了可以品尝地道武钢鲁菜，汉服旅拍也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换上汉服，便可沉浸式体验大明风华。
2: 一条西直街是邵阳老城焕新的缩影，12花神巡游、武钢魔舞、流金岁月主题演绎轮番上演。中秋有花神提灯，国庆有古今同游大巡游，甩锅大赛、游子礼包同步安排，把古城的白天黑夜都排得满满当当。
7: 想吃糖，这个国庆来邵阳。我现在在香窖生态文化酿酒城，世界糖果五十强企业阿麦斯在这里将举办为期一周的糖果嘉年华，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邵阳吃糖，共享甜蜜节。
2: 300平米的户外糖果乐园里，巨型主题拱门、糖果涂鸦墙，还有 4D 糖果屋，带来沉浸式体验。现场还设置香酒体验、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集市，同步推介邵阳。

0: 绝对不虚此行。
1: 我们邵阳的山水秀美，而且烟火气也很足，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宝庆古城，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2: 来一次文化游，成为不少游客在这个国庆假期的选择。不少地方也顺势把各地多彩的非遗文化搬进了集市、商圈和景区，让老手艺可看、可玩、可带走，既聚人气又带消费。
3: 在雨花非遗馆正在举办的长株潭非遗集市活动人气十足，在这里40多个摊位串起浓浓文化味儿，活字印刷、年画、剪纸等老手艺可看、可玩、可上手。市民游客边逛边尝边体验，在烟火气中感受非遗魅力。
4: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学。
5: 假期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好的窗口，我们这次一共有40多个非遗传承人在现场跟大家相互交流。
3: 在不少景区也结合当地特色和民俗，举办了多样的非遗活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在浪山景区里，簪花巡游队伍身着汉服穿行山水，与游客赠花互动。在互动区域，游客还能体验特色版画，亲手将丹霞风光踏进作品。
6: 今天是第一次了解，也是第一次亲手制作版画，国庆出来带着自己的非遗作品回去，非常有意义。
3: 一些商圈也策划了丰富的文化活动，用非遗集聚起满满的人气。在常德，原理非遗雅集在这个假期开市，让游客可以边体验边下单。
7: 市集开在店门口，营业额比平时周末增长了3到4成，米粉伴手礼翻了几倍，生意很旺。
8: 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大众生活，实现商业、文旅、文化传承互助赋能。

0: 为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益阳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扎根洞庭20载，牵头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把昔日荒滩秃堤种成绿水青山，把零散低产田建成丰收粮仓，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为民答卷。
1: 洞庭湖区土质沙，不保水，风又大，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成林，大风扬沙，水土流失，常年困扰沿岸百姓。2006年，学林业出身的宁宇毕业返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家乡这片荒地种绿守好。
2: 现在这个存活率怎么样？
3: 存活率还可以，现在可以达到98%。
2: 把那个坑挖深挖大，上面的这个土不要铺满了，把它留一个坑在那里。后期我们再看看浇水，包括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它就会保留在这个坑里面，能够达到一个保水的效果。
1: 为了摸清湖区水土习性，宁宇踏遍全县低院滩涂，逐段摸排土质、水位、风力差异，摸索出围堰保伤、覆土锁水、精细修枝的管护方法。
3: 剪苗它是一颗一颗的挑，到现场栽苗呢，从我们挖蓄窝子到肥田头到浇定根水，这都是他给我们的锻炼技术。
1: 2022年夏天，高温干旱席卷洞庭，新栽苗木大面积干枯。紧要关头，宁宇连续38天坚守堤岸一线，白天巡查苗木长势，夜晚调整管护方案。这些年，在他牵头推动下，南县累计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打造出多个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化先进集体，
4: 保护了我们这个大堤，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河道，也形成了一道横剪线。
1: 守护好了绿水青山，更要端稳百姓饭碗。茅草街镇游艺村过去田地零散，沟渠老旧，道路难行，农忙时节只能抽水灌田，费时费力，成本偏高。高标准农田项目刚启动，不少村民顾虑田界调整，担心利益受损，不愿配合施工。
5: 面积大，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跟群众做工作，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些就是心里面上的那个压力，但是宁局长他不会，他会反复

0: 的去宣传到你。
1: 除了进村入户做工作，宁宇对工程质量格外较真。有一村渠道施工时，施工方沿用旧工艺，存在漏水坍塌隐患。他在现场发现后，坚决要求停工整改。田间道路铺设，他一道一道验收，要求把每一条机耕道、每一处沟渠都修成老百姓能用几十年的放心工程。
0: 砂石路嘛，他挖了三次，挖了三层，用尺子一次一次的量，量过了才算过关。
1: 在宁宇推动下，南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突破39万吨。依托连片良田，当地发展标准化稻虾种养63万亩，亩均效益超3000元，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
2: 落实好长粮于地，长粮于地的这个战略部署，粮食生产有了保障，群众的腰包鼓了，孝人多了，是我们最大的初心和使命。
3: 洞庭湖畔的宁宇20年干的全是充满泥土味的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把荒滩秃堤种成了绿水青山，把零散低产田建成了丰收粮仓。面对家乡年年种树不见成林的难题，他毕业后毅然返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片荒堤种绿守好。选苗他一颗一颗的挑，技术他手把手的教。烈日下，寒风里，他把冷活干出热劲儿，把慢工磨成细活，让194万多株树木落地生根，让荒堤终成绿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面对群众的顾虑担忧，他上门入户，耐心劝导；面对工程隐患，他敢于叫停，坚决整改。一条机耕道，一处沟渠，他都要拿尺子一遍遍丈量，一丝隐患都不留。土地的改变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丰收的底气也更足了。宁宇常说，群众的腰包鼓了，笑容多了，就是他最大的初心。让人民满意，从不在于口号有多响亮，而在于脚下沾了多少泥，心中装了多少百姓。脚下沾泥，方能读懂大地；心中有民，才能不负人民。这正是一名基层公务员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答卷。
4: 2年前，阔别故乡82年的台湾老兵唐帆松跨越海峡，第一次回到湖南浏阳，与亲人团聚，祭拜父母。那次他留下心愿，百年之后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与抗战战友们长眠一处。今年5月27号，101岁的唐帆松在台湾去世。为满足老人的愿望，这个假期，他的家人带上老人的骨灰，再次跨越海峡，抵达长沙。这一次，他终于再也不用与故乡分开了。
5: 我们完成您的心愿了
6: 啊！爷爷接你回家了。
7: 入秋的夜晚有些凉，唐帆松老人在湖南的亲人早早就守候在机场，接老人的骨灰回家。2年前也是在这里，素未谋面的亲人们捧着鲜花来接已经离家82年的唐帆松回家。1925年，他出生在浏阳，不到17岁便离开家乡参军抗日，此后辗转多地定居台湾。离开时他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2024年再回来时已经满头白发。那一天，82年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少年，终于来到父母的墓前，把大半生的思念讲给爸爸妈妈听。
6: 别的四年的日，1941年离世，临终之日，未能随时在这，不孝之罪，终身的没收。
7: 唐帆松还专门来到位于长沙唐人万寿园的抗战老兵墓前，敬礼献花，提笔写下“忠义长存”4个字。
6: 抗战老同志，你们为国捐躯，真是不孝。
7: 如今唐帆松老人也安葬于此，这是他生前最大的心愿，百年后能回到故乡跟战友们葬在一处。在他的墓旁就长眠着他的老战友罗华松。走了80多年的回家路，唐帆松终于到家了。
8: 都回来了。 要真心动手的，我们今后的话，就话说的讲的这样呢，也就是讲他们心里面的，看叔叔，看伯伯，看爸爸妈妈，就是讲一家人样的。
5: 我说第一次带你回来是高高兴兴回来，那今年没想到是捧着你的骨灰回来，但是还是完成你的心愿，让你叶落归根，我做到了，真的。
3: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预计十一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湖南今年秋冬降水偏多，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出现概率明显增加，湿冷特征明显。
7: 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温指数继续快速升高，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唯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三摄氏度，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十一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厄尔尼诺事件。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历史统计表明，强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期，湖南秋季降水偏多概率明显增加。比如1982年、1997年、2015年秋季降水异常偏多50%以上，冬季降水偏多30%至75%，且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概率增加，湿冷特征明显。
9: 一是要注意阴雨天气对作物生长和秋收进度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自害等灾害；二是关注冬季阶段性强降温和连阴雨叠加，湿冷天气多发，能源保供、蔬菜供应及人体健康。
3: 第21届湖南张家界森林保护节将于10月12日到14日在桑植县举办，将在湖南峰峦溪国家森林公园举办开幕式。活动期间还将新增交响音乐会、生态艺术展、森林科考营等特色活动。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0: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6: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7: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8: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9: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5: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标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礼让，我点赞。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开始雨林徒步。
3: 要吃虫蛋呐
2: ？Cheers。
3: No！
4: 你走开，小薇。
5: 尝一口。
3: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4: 怎么跳起来了？
2: 怎么了？
4: 哦，看见了。
2: 徒手抓鳄鱼吧。
4: Kiss！
7: 这好可爱呀、啊！
4: 好高、
8: 哦！好大的一棵树！
9: 好大的一棵树！
6: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6: 这真树屋哎！
4: 我超爱爆树的。
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0: 闭眼了，
6: 还很享受。
11: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玄，要是我现在承认我是叶一婷，你能跟我远走高飞，离开这里吗？

0: 如果我和依婷离开，我们离开的话，依山就可以得到属于他的一切了。
1: 徐安，你才是最可怕的人，至少我能正视我想要的。虽然你装得很纯真，但是你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瑕，你想要的也很多。
0: 叶一婷，你说的没错，造成今天全部事实的就是我徐安，我应该为所有的错误负责。

0: 我要结束这一切。
1: 熟悉少年的侧脸，
0: 可是我该怎么办？
1: 多让人怀疑，
0: 要怎么样才能结束这一切呢？
1: 画面
2: 你走开、哎、
3: 小小
2: 滚、
3: 啊、小小、
2: 啊、有鬼有鬼
3: 小小、
2: 啊、有鬼
3: 小小
2: 有鬼、
3: 啊、小小我是陆鹏啊，来下来小小，
2: 别吓我，
3: 不怕啊，我陪着你，
2: 走开
3: 啊，乖，嘘嘘嘘，乖乖，小小乖，不怕啊，我陪着你。
2: 你别碰我！
3: 啊，乖了乖了。
4: 小小，你该消失了。慢点，慢。
5: 哎呦，
4: 慢点。
5: 哎，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哎，小兰，你怎么不拦着妈点啊？就算妈出院，也应该给我打电话商量一下，这要出事了怎么办、啊？
4: 妈说还是在自己家里睡着比较舒服，医生也说可以回家的。
5: 哎，这个事你说、
6: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他，是我自己非要出院不可。哎、
5: 妈，我的意思是让您在医院里多休养几天嘛。
6: 休养？再休养，我能把我重孙子休回来吗？
4: 奶奶，您也不能太焦虑了，您这样明浩更难过。
6: 难过？哼，他的痛苦是他自找的，我现在就要断了他的痛苦。
4: 可是奶奶，明浩和依山毕竟是成年人了，他们应该可以自己解
6: 决。可以什么？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不许那个叶依山再回秦家。
4: 别说，
7: 嘘！怎么一见到我就不说话了？在说我坏话？
8: 不是，我们说上次是杨经理请客，这次我们得请他呀。嗯，
9: 是啊，依萍，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7: 嗯，今天不行，我妈最近身体不舒服。
9: 是因为叶经理的事儿太伤心了吗？
7: 嗯，你们两个不要一起回家吗？约会去吧。
9: 什么啊，杨经理？我们俩只是夹在一个方向而已，杨经理，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八卦啊？
7: 行了，天都快黑了，赶快走吧。
9: 下班了。
8: 再见啊。
4: 你等着。
9: 走了。
7: 哎呀，这两个还瞒着我们呢。依婷，叶副经理。
10: 杨经理，不要这么叫我，我会觉得别扭。
7: 怎么了？我叫着挺顺嘴的呀，之前也是这么叫你姐姐的。那个，关于你姐的传言是真的吗？事故之后，你跟你姐姐如炼狱一般。依婷，要是不忙的话，就在她身边好好安慰安慰她。嗯，
10: 我知道。不好意思。

0: 这么着急什么事啊？我见了依婷，她突然跟我说，想放弃一切，跟我一起去国外。
1: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0: 如果我跟依婷一起消失了，你会怎么做？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我跟依婷一起去国外，我可以照做。
1: 那之后呢？你们俩一起消失了，我会剩下什么？还是等你们两个离开之后，我去跟明浩说，我才是叶一山。他会回到我身边吗？嗯？依婷只是离开我的生活，这是不够的。雪儿。
0: 你还是想跟依婷？当然不是了，依山，我只是想让你把我、秦明浩，还有叶依婷全部忘掉，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依山，我和依婷离开，这样我才能够时刻盯着她，看着她，让她再没有机会对你和大家犯错。依山，你不用守护任何人，你只需要守护好你自己就好了。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重新做你自己。
1: 你听好了，我一个人都不想忘掉。没有明浩的新生活，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吃饭吧。
0: 妈，你还在等姐回来？
2: 哎呦，大嫂，你就别担心一山了，她不会有事的。她有钱，脾气又大，到哪儿都是别人伺候她。
1: 可是明浩到现在都没来找她，她是不是不要一山了？

0: 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2: 哎呀，怎么总关机呀、啊？
1: Power off。
2: 依婷，你在公司碰到你姐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啊。
3: 我知道了，不过姐这几天都没来上班。妈，我有个很开心的事想跟你说。那个
2: 什么，你说你姐没有到公司上班？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你姐姐啊？她被婆家轰出来，你不知道啊？真是没心没肺。
4: 哎呀，大嫂啊，你抽依婷发火有什么用啊？医生自己要离家出走的，谁能找得到？
2: 怎么可以这样嘛？这样还像一家人啊？
4: 如果你担心医生的话，就打给他婆家问问他回去没有。哎
2: 呀，这都被人家给轰出来了，我再给人打电话好意思啊？哎呀。哎呀，算了算了，不打了不打了，吃饭吃饭吃。哎，依婷，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3: 我升职了。
4: 哎呀，升职了！哎呀，太好了，升职了，升职了！哎呀，没事吧？
2: 怎么了这是？哎呀，愣着干什么呀？拿毛巾去啊！
3: 妈，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毛巾给我。哎呀，真是毛手毛脚的，真是。
3: 没关系的。
2: 依婷，不是，你这原来那颗痣呢？
3: 我不知道啊。车祸之后它就不见了。妈。我先进去把衣服换下来。
4: 哎呀，叫你小心一点嘛！
5: 怪你呀、啊，
4: 又怪我，明明是你呀、啊！明浩，那谁和你联系了吗？
6: 在我家里，谁都不许提那个人。
4: 奶奶。就算我不提，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啊。
7: 奶奶说的没错，提他干什么呀？我们就需要晾晾他，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啊。
6: 反省什么？你不是心软了吧？哼，你要这个儿媳妇的话，就别要我这个妈了。
7: 妈，我……
4: 奶奶，这件事还得看明浩怎么想。
6: 谁怎么想都没用，我说了算。吃饭吧。

0: 妈这次能恢复过来真的是太好了，医生跟我说其实挺严重的，我还一度担心妈过不来呢。
1: 小兰，其实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妈的身体，倒是明浩和依山。
0: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真的想让他们离婚呢？今天依山妈到医院来找我，她求我们饶了依山，她还说要给我跪下。哎呀，我当时我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实在是看不过眼。振宇啊，我觉得依山怀孕应该是真的，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是不会瞒着我们的。我仔细想了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家人都太高兴了，他出了这个事儿，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我们再原谅他一次好吗？
1: 小兰，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仔细想过，过去我们的确是看错人了，所以我们既然错了一次，就不能一错再错。这件事情毕竟关乎到咱们儿子一辈子的幸福。我先去洗个澡。

0: 你是真的疯了吗？还是骗我的？臭丫头，让我试试。
1: 你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2: 啊！我错了。
3: 小小，
2: 我错了。
3: 小小，怎么了？
2: 我错了。
3: 刚才好好的呢。
2: 我错了。
3: 怎么了？
0: 他刚才看电视，突然间就这样了。
2: 我错了，我错了，陆鹏，你别不要我。
3: 哎呦，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啊，乖了啊，我们去沙发坐一会儿好不好？
2: 我错了。
3: 来，乖，起来。

0: 看你还敢再向我讹钱，臭丫头，你也有今天！我错，我错，小姐，
1: 依婷，
0: 啊，明媛姐，
1: 营销部的二位干将。
0: 最近好吗？好久不见啊，秦总，来这里有什么事吗？还不是因为那个《Healing
1: Hurt》 卖太火了。依婷啊，回来齐乐帮我忙吧。杨帆，我想单独跟依婷说几句话。哎，不过你放心啊，绝对不是挖墙脚。<笑>我有信心，你挖不走依婷。<笑>那你们聊吧。依婷啊，你姐姐回娘家了吗？
0: 他也没回你们家吗？从他上次跟明浩谈了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他。他们谈了什么？离婚呗，难道是复合？我也不是故意在背后说你姐姐，只是他做的那些事情啊，让我们秦家丢尽了脸。现在公司谁不知道？叶一山不来上班是因为流产了和家里闹僵了耍性子。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依婷。 你要是见到你姐姐就帮我劝劝她，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如果真不行，就离了吧。嗯，我知道了，我如果见到她会转告她的。依婷，他们离婚之后，我希望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2: 我先去上班了。
1: 叶医生，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替补进秦家的准备了吗？我还没离开呢，秦明浩的妻子现在是我，我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回到秦家，你们看着吧。
3: 给。
1: 不是说好5万的吗？ 怎么这里只有4万啊？
3: 我说大姐啊，咱可是说好的，中介费从你这边扣，是吧？什么？我这台车50多万呢，现在卖给你5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中介费还要从我这儿扣，你是不是诈骗？信不信我报警啊？好啊，报啊！你报警我就更火了。振宇集团的儿媳妇在我店里面低价卖车，你说这是多大的新闻？我得赚多少钱？
4: 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出名吧？当时着急出名，也没想过自己会这么落魄，对吧？我劝你啊，赶紧拿着钱，走吧。

0: 这件给我包起来吧，这件很贵的。慢不慢？慢慢，您稍等，我给您装好。
1: 不用了，我穿走。
2: 好的，试衣间在这边，您请。
0: 秦太太，您刚才说要报猛料，我不是十分明白，您指的报猛料是？现在你需要明白的是，我报的猛料。
2: 会让你们砸至一夜成名，你们打算出多少钱？秦太太，您是卖八卦给我们吗？镇宇集团出什么事儿了？是分家不公吗？还是您的丈夫有外遇？我现在在跟你说，你们打算出多少钱？价钱，依您这种身份，应该不缺钱啊。哦，看来是秦家出事了。那这样，秦太太，你把新闻报出来。
0: 我们来帮你炒作，有什么委屈、什么气，我们来帮你出。
1: 不行，这样我再回秦家就更难了。算了，你就当今天没有见过我。
2: 哎，不是，别，我们是在谈合作啊。

0: 我不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也不喜欢受人家威胁，今天就当没见过我。
1: 哎，秦太太，哎，不是，您听我说，听我说，您听我说，我跟你说，过后我们这
2: 走，谢。
1: 哎，秦太太。你干什么？
3: 我要买下这些照片。
1: 你跟叶一山什么关系？
3: 你开个价吧，一个能让你闭嘴的价钱。
0: 陆鹏，你到底找的是什么混蛋记者？
2: 姐，你别生气，这个记者不行，我再给你找别家了。
0: 我现在要尽快让他们知道秦家人欺负我，把流产的女人赶出门，还有这样我也可以出面辟谣，借机让他们接我回去，就算这样不成功也没关系，我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多拿些赔偿金。
2: 我明白，我明白，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好吗？笑笑，干嘛呀，小小？啊，我是陆鹏，你老公啊！啊，我回来了。
4: 老公，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孩子啊！
2: 你说什么啊？别怕啊，小小。
0: 怎么会这样？谁给你看的？
4: 让我死！我杀了孩子，我杀了他！让我死！
0: 怎么了？孩子不是自然流产的吗？
4: 不是，是我杀了他。陆鹏，我对不起你，我跟孩子一起死。
2: 你胡说什么呀？啊！
0: 陆鹏，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2: 不去。
4: 孩子，杀
2: 他会好起来的。
0: 陆鹏，你也看到了，笑笑他有自杀倾向，你这样做是害了他。要是你还当我是你姐的话，送他去医院。
2: 医院的人不会对笑笑这么好的，他们会把他当成神经病的。
4: 我是神经病，我背叛了你，陆鹏，我给你跪下，我给孩子跪下。哎呀，
2: 笑笑，你会好起来的啊！
4: 你让我死，我不想活了。
2: 笑笑，
4: 我死。
2: 笑笑，我是陆鹏啊啊！
4: 乖，不要陆鹏，我背叛了。
0: 陆鹏，他已经成这样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要是你还认我这个姐姐。现在就必须去。
2: 小小，不怕啊，乖，小小乖，
3: 如果你希望我跟依婷一起去国外，我可以照做。
5: 那之后呢？你们两个走了，离开了这里，我就去跟秦明浩说，我才是叶一山，他会回到我身边吗？
3: 是啊。即使我们离开，你也找不回秦明浩，他已经成了依婷的丈夫，你们再相爱也不能那么做。可是依山，依婷已经无药可救了，我必须行动。
5: 徐安，现在我家人还有秦明浩家人都在找依婷，我问你，依婷在陆鹏家到底在干什么？
3: 他在找记者。
5: 找记者，他要做什么？
3: 还能做什么？找记者曝光秦家如何虐待他这个孕妇，导致他流产。
5: 他竟然可以做出这种事情，他不但不思悔改，还想要设计害人家。
3: 医生，你不要再沉默。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你必须说出真相，我会为你作证。
0: 现在这里有人照顾，他一定会没事的。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2: 姐，谢谢你出钱让笑笑住了院。
0: 不用谢我，